0: 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了，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哦，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大家记得，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括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 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有那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他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他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他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他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距离哦是拖得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他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他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过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升到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 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
1: 嗯，

会导致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啊、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Len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

0: 暖地红，尤其在这个有几片白云的万里无空的一个
1: 漂亮
0: 蓝天白云，真的衬托得非常漂亮。然后今年除了双十的那个视觉表以外，真的是看到梅花。
1: 对，
0: 而这双十的这个主视觉跟梅花，它其实都是来它的主视觉的创意来自于这个晶片。毕竟的台湾宝岛是全球晶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年的有一些创意是来自于这个全球瞩目的这个晶片，
1: 半导体，
0: 对，半导体晶片。
2: 不过我觉得刚刚 Lydia 讲到的这个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重点性的来继续的一直在做这个国庆的实况报道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自从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立法院主持这个院务以来啊，因为这个活动本身的真正的重点是立法院在负责，所以韩院长呢把以前好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消失的一些跟国家形象相关的一些符号都已经视为了，他就是把它重新再拉回来。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可以就像刚刚说，我们看到更多的国旗了，我们看到了双十啊，我们看到了什么，但是在前面的这个的这些八年时间之中，这个东西都快不见了。
1: 对，
2: 甚至于我们听到了很多都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说法，就是明明摆明了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庆，但是人家说这是台湾的国庆，我就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国庆这蛮奇怪的。中华民国才是有国庆啊，台湾哪来的
1: 国
2: 庆？
1: 国号是中华民国。
2: 是啊，是啊。
1: 台湾是个地理名词。现在呢，在总统府前广场演出的是庄敬高中高职哦，就是新北市私立庄敬高职为大家演出的叫做 T Core 台湾之星。
2: 这大概是个舞剧吧。
1: 对。
2: 庄敬每一年好像他们都有这种大规模的演出、啊、
1: 对，因为庄敬高中其实他们就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其实以前在台湾有这个五专有高职的时候，其实培育了很多某个阶层的人才，
2: 技职，
1: 对，技职人才非常非常的，可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2: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特多。
1: 对，那庄敬呢，他们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并行，那他的像他们现在演出的是表演艺术科，更以舞蹈、戏剧、音乐跨领域的训练闻名，所以庄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0: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之前大家都想要考进大学，现在因为 AI 来了，可能大学毕业比较难找到工作，反而是所有技术，
1: 没错，
0: 尤其是工匠技术的这些，不管是理发师啊、水电工啊，
1: 对，
0: 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工作啊。
2: 理发师都很重要，是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因为 AI 没办法帮你剪头发、啊，
0: 没错，而且
2: 他敢剪，你敢不敢给他剪？
0: 前阵子在上海有一个全球的技能大赛，
2: 是
0: 我们台湾也有，
2: 好像我们有代表团去吗？
0: 有代表团，有29个，还有20几位年轻朋友去那边，有包含木工做家具的，有做修理车子的，非常有意思。在那里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被机器人被 AI 取代，
1: 是，
0: 所以呢现在全球还是很多人，学校啊，也是政府开始呼吁大家，还是要注重技能，对不对？一技之长嘛，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个我们一直都这样讲的，一技之长，所以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就记得我父亲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回不当初学剃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技职技能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
2: 他们也让你去学学美，学美容，
1: 曾经有提议过，
2: 是吗？
1: 对，
0: 这些年轻人穿着非常酷的啊、哦，这个宽松的银色的反光裤，然后呢，一起跳。有的时候常常会在捷运站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练舞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好像年轻的这个学校里面有很流行这样子的舞蹈。
1: 对、
2: 现在还不止这个了，还有 cosplay。
0: cosplay
2: 哦，那 cosplay 才是厉害。
0: 很多年轻多元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啊。

0: 达自己的个性的方式。
1: 对啊，
2: 对。
1: 不过大家看到在这边跳舞的，就是真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要好好培育他们，我们国家未来要靠他们才会好。
3: 不，娱乐，你讲这个词我也就好久没听过了。
1: 对啊，
3: 国家的栋梁。
1: 对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年轻人的活力嘛。
3: 你还要不要讲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个比较
1: 小时候都这样说。
3: 对，
1: 没有，真的，因为这就展现了就是台湾这些下一代的活力嘛。
3: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啊，原来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1: 对，
3: 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土地上面生活，但是我们却是头角峥嵘的在这里过着那种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的那种样的生活。其实我们早在从我们那个时代开始，就是所谓四五年级生开始，其实我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生活。
1: 对，
3: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创造这个所谓台湾所谓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我记得那个时候民国六十年代大学生毕业了，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如果你要当兵，当完兵以后为了自己开创前途，大部分人都是提一个箱子去当 sales、卖什么都可以，
1: 就是一卡皮箱走天下、
3: 对，这个又不怕苦又不怕什么，能够有一个机车骑觉得非常的不错。可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温饱无余啊，再加上可能父母亲这一辈照顾，也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把我们的子弟照顾得太好，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整个的社会的氛围也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种真的是要去打拼的，真的是想为自己争取点什么的那种样的热情，好像跟以往会有一点点落差。我这个老爸爸呢，我听到刚刚娱乐讲说这些人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我真的觉得，哎，真的宁愿他们是国家的栋梁，真的。
0: 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吧。
3: 对，
0: 现在他表达着，那他面临到了那些挑战，希望他们能够感激他们现在活得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同时间不要忘记了，像他这样子的人全球还有几十亿啊，一起在拼搏，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拼搏那就别人就赶上了。
3: 对，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差距本身是存在，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我爸妈常常在盯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我那时候有时候火了，我就会说，那你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一样，你们也没有听你们爸妈的，人家跑到台湾来了了啊。结果呢，我现在我女儿会跟我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我看这一代一代就说下去了，我说，所以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年轻的生命，本来就是很颠覆性，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否定自己，然后再重新的寻求新的自己。其实这个是这个自古皆然的，
1: 对啊，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3: 对对，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道统，所谓的人伦的结构，这些主张应该是不受这个时代发展的限制，因为没有人不是爸爸妈妈生的。我觉得，所以比如说孝顺这个事情，
4: 谢谢周姓高职为我们带来充满能量与想象的演出。
0: 表达自己可以，可是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
3: 对
0: 不能放掉。
3: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品格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3: 是，
1: 接下来要演出的呢是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
4: 荣获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情境管乐国中补课邀第一名。
3: 这个很不得了，这个只是国中生哦，但是他们却有很雄壮的这个号队，各位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品格教育嘛，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他们就是全人教育为理念的天主教完全中学，他们重视什么呢？重视品格教育。这个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学校打出这个招牌了。
3: 小明女中在台中的那个小明女中吗？
1: 对，然后这个
5: 以国二学生为主体。
1: 这个管旗队已经成立30多年了，平均就是由刚才说的14岁的国中部女生组成，他们连续16年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国中组的特优第一名。
3: 我们现在看得到他们的手上拿的管乐，其实是把这个管弦乐团里面的这个管乐的分工的不同的乐器，大概都已经在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对，
3: 我们看到有伸缩管，有小喇叭，有

0: 法国原号，嗯，然后还有土巴号哈，啊，
1: 对，他们是古旗队，所以有旗队也有古队。
2: 现在演奏的曲目是《西班牙游行序曲》，这首经典旋律正是111年国庆大典中小女主中管旗队与街舞协会共同演出的曲目，也让人想起当年与日本菊高校交流后掀起追管乐风潮。今天他们再次带来自信，闪耀国庆。
1: 对，刚才讲到就是有一年不是日本的菊高校来这边行进乐团，那时候很红嘛，所以这个就是管乐行进乐团。
0: 哦，其实我们亚洲人呢，啊，原本在这个各种乐器的，尤其西洋乐器的分类里面，铜管乐器是我们比较弱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1: 气缸不足，
0: 气缸不足。可是最近我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在不同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个，从新生的这一代，
1: 嗯，
0: 这些学生，
3: 肺活量比较大了吗？
1: 对，需要肺活量比较大。
3: 这个，请问主持人，在主席台两旁哦，好像都有贵宾席，大概谁都在那里啊？
0: 哦，这些民意代表啊，这个各个不同的各国的驻华的代表，或者是工商业界的这些领导人吧，然后各地的地方政府里面的代表啊，大概都在这个里面。对，他这个乐团很特别啊，他这个乐团跟舞团就放在一起，穿的制服不一样。
1: 对，
0: 呀，然后他们的这个走步的方式跟演奏的方式很美式化，
1: 哦，是，
0: 嗯，
1: 跟上次那个菊高校的不太一样。
0: 对，他们美式化有点像现在建中啊什么的，他们都是这种演奏的方式，嗯，
3: 或者是像美国这种大学，
0: 对，
3: 在橄榄球
0: 赛
3: 比赛的时候，
0: 对，你看他们的表演很特别啊，除了管乐之外，他还有木管在里面。然后他有一个打击乐组，
1: 对，
0: 放
1: 在
0: 这个台子正前面。这个打击乐组还蛮丰富的，
1: 嗯，
0: 有这个马里玛的这个木琴，然后还有一整套的定音鼓啊，
1: 对，
0: 在那地方实在很不容易。
3: 国中生拿着这么大的突把，
0: 对，
3: 哦，
1: 不简单。
4: 象征指引方向希望，带领学民。
0: 他们现在所演奏的这个曲子啊，是一个改编的曲子，是英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Host， 他所做的行星组曲。这个行星组曲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九大行星啊，除了地球之外，他们的这每一个行星的特质，好像把它人格化，然后把它用乐曲来表现。
1: 边走边演奏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0: 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走步有很多是横移步？
1: 对，
0: 有没有？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很美国化的做法。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个走步的那个脚的样子啊？
1: 嗯，
0: 都是脚跟着地。
1: 对，
0: 对，这个就是美国的。现在刚刚 Lydia 讲，在很多的他们那个大学的这种球类比赛的之前，尤其大的场地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乐队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国内的，尤其台北的这个标杆性的高中啊，他们的管乐队大概都是在学的。
2: 旋律进入第二乐章，引入舞者手捧着象征北极星的星球欢歌舞动，寓意点亮希望，指引方向。悠扬的木星旋律响起，旗队挥舞着金色双旗，展现浩瀚宇宙的辽阔与磅礴。
1: 所以刚才说是木星，是不是？
0: 现在还不是
1: 哦，现在还不是。
0: 他这个是，重新编过的曲子。
1: 嗯。
0: 他最后的，我刚刚看他们的预演哦，我发现他这个最后的结论在木星上。
1: 哦。
0: Yeah。Hoster 这个作品里面，木星才是他的一个亮点了。
1: 嗯。
0: 从我们的角度来听，这个木星的这个旋律有点东方味道。
1: 杨明，还好今天你在。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才听得出这是哪一首歌，哪一首曲子。
0: 哦，是吗？
1: 对，
0: 你的那个资料里面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国五十二年圣母圣心中午会创办小云女中，六十三年来从筚路蓝缕走到今日星光璀璨，始终坚持女性教育，让教育的光芒与女性教育。
1: 这些每一年来暖场的这些单位都是由主办单位去邀请的，还是每个学校可以自我推荐？
2: 它有一个遴选的过程吧。嗯，这遴选的过程，它有的是根据这种相关的比赛的前几名啊，或者怎么样。嗯哼。但是因为不同的，你举个例子来讲，它在这个室外的表演，它不是在室内，它的整个的表演的形态又不太一样啊。嗯。所以你如果舞蹈的规模小的话，你就算是跳得很好，在这里不合适。
1: 了解。
3: 关西队的女孩们顶着课业压力，走过一次又一次的日晒雨淋。今天，他们
4: 原则上是邀请的啦。
3: 在舞台上绽放最灿烂的光芒。
0: 旋律在星空中流淌，背景随乐声流动，在星辰交汇之间，悄然勾勒出 J 的身影。呼应木星形象。

0: 这个管乐队跟着这个旗队啊一起来表演，这也是最近这些年来才有的。
1: 嗯，
0: 你现在听到的是那个小星星嘛，哈、啊？
1: 对。那他们这个管旗队也成立30多年了耶，也算有点历史。
0: 是。
2: 熟悉的小星星悠扬响起，在童趣与壮阔交织的旋律中，小民女中献上星途璀璨，光耀双十，愿星光长明，国运昌隆，全国人民携手向前，共创更璀璨的未来。
1: 他们今天演出的主题是星源璀璨，光耀双十。
0: 嗯，
1: 好，他们的演出即将结束了。
0: 结束了吗？
1: 对。
0: 哦。
1: 我先跟主席敬礼。
3: 我们在这里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小民女中管乐队精彩的表演。退场曲《小民女赞》，小朋友咱们唱歌，与生日快乐。
4: 主持人，我们现场媒体阵仗蛮大的啊、哦。
1: 对，
4: 这个我们是在南广场侧面的一个位置。
1: 对，
4: 主位基本上是留给电视台，电视台因为必须要转播，他用主席台作为背景。
1: 对，
4: 理想从这边看过去，这个每一家的这个花旦全部都穿着非常喜气的红色，都像穿制服一样，
1: 好像过年
4: 一样，一排过去全都是每一个花旦，每一个女主持人全部都是红色，特别
0: 有意思。这个是现在啊，以前要能够转播这个国庆的活动，这个都是最当家的花旦才能干的事。
4: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
1: 现在都很年轻哦，都是新鞋轮，
0: 对，都是新鞋轮，
4: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蛮好的，
1: 对，
4: 嗯哼。
0: 可是我觉得，这一眼看过去啊，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在场，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国际性的媒体在这里、啊、
4: 嗯，没有。
2: 这些小美女说，
1: 也就是硬要说，可能 ICRT 算是，
0: 好吧。
4: 没有看到，我刚刚走了一圈，
1: 在隔壁，
4: 对，那是广播，可是没有看到国际媒体，不管是平面的或者。这个电视的都没有看到，对。
1: 接下来的是这个暖场序幕的最后一个演出喽。这个结束之后，一队就会进场屏障了，对不对？
4: 对的。
1: 对。那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暖场节目是《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
0: 是
1: 由
0: 客委会的，对，这客家朋友，
1: 对，
0: 客委会每一次的节目都很精彩哦。

0: 对对对，
1: 客委会是为了振兴客家语言文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排了一个十字进场。
2: 对。
1: 然后你看他们的管乐叫做唢呐，唢呐算管乐吗？
2: 也是，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吹的。
1: 对，他们有一排唢呐团进来。
2: 是，我觉得，客家的朋友真的是特别哈，在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来讲，这个
1: 族
2: 裔是非常的特别。
1: 对 对，
2: 因为它贯穿南北啊。
1: 那国父算不算客家人？
2: 是，广义来讲是的。
1: 今天这个节目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很可爱，叫做小导弹团队策划的小导弹。对，导是那个就是台湾岛的岛，然后弹是元旦的弹，小导弹
2: 就用谐音，就是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台湾的这各地的谐音是不得了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表演团啊，他们这个蛮传统，
1: 他结合了三种演出哦，
2: 是，
1: 他结合了流行音乐、舞蹈、剧场和土地意象，
2: 是，
1: 对，所以他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乐团而已。
2: 相对于这个闽南的文化啊，客家的文化要对这个土地的那个情感会更浓烈一些。
1: 嗯，
2: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存的空间的那个珍惜的程度啊，
1: 对，
2: 自古有来的，
1: 就是可以看他们身上也有客家油桐花的那个标记，
2: 对，
1: 还有山茶花。他们结合了很多表演单位哦，有田屋北管八音团、竹头背客家八音团，还有高雄市私立树德家商的这个，还有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场艺术，
2: 是
1: 剧场艺术系的演出在这里面了哈，还有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哦，还有舞蹈生态系跟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演出，
2: 是，所以它很丰富，
1: 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台北市的捷运上面每次报站名的时候，好像有客家话
2: ，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客家话的推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台天台路，
0: 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跟这个有一些传统的这些记忆慢慢淡去，其实保留这个文化，保留这个语言，
2: 对，
0: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非常重要。
0: 对，除了客家菜以外啊，
1: 对对 对，我刚才想讲客家有好多好吃的
0: 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语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像他们晒柿饼啊，对不对？
0: 对，
2: 客家的文化相对比较，我就说它比较更接近这个传统的这个主轴啊，
0: 嗯，
2: 我们可以从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讲求的一些东西里面，你就可以了解。
0: 是的，
2: 客家人讲忠讲义啊，
0: 对，
2: 这个是很特别的，
1: 对对对，
2: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诉求啊，看起来比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要来的更见之于行啊，就是更感觉到
1: 更团结一点，
2: 哎，更团结，而且更好像这个群体意识会更清楚，对。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四面很大的这个用布幔做的旗子来表示乌云密布，这个创意蛮有趣的。
1: 对，
0: 这叫耍大旗了。
2: 这个真的是大旗了，这个旗子多大了，
1: 这真的很大。
2: 对，而且我要特别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很多的声音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表演，很多是放的音乐，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放的音乐啊，
1: 对，
2: 可是刚才前面的从他们进场遇到刚刚这个放的这个音乐之前都是现场演奏的，那就不太一样。
1: 对，因为他那个应该叫八音团，
2: 对，所以那个八音团本身就是他的一个表演，
1: 是。
3: Thank you.

0: 这客家人从这个移民到台湾，多半都在哪里？桃竹苗是不是？
1: 对，
0: 桃竹苗、台中，
1: 对，屏东也有，
0: 屏东
2: 北部有北部的，南部有南部，
0: 南部的啊、
2: 哦，南部在高雄，跟屏东这一带，北部的桃园到新竹到苗栗，苗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对，苗栗是最，
2: 花莲也有，
1: 新竹也很多，
2: 花莲也有一部分，甚至于连南投，在靠近埔里这一带也有客家庄，
1: 还有像我最喜欢吃客家麻糬，他们有很多小米，就米做的东西。
2: 这娱乐对于吃的东西是非常感兴趣。
1: 对啊，
2: 哎是，所以要吃什么要问你，
1: 是个吃货。
2: 这你自己说，我可不敢说。
0: 好，这个
3: 九族家园有你有我，开开港好天方。女神想起。
0: 我看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台湾大概目前有400多万
1: 客家人，
0: 客家人就是
1: 也不少哎。
0: 对，认同可能自己有客家人的这个身份吧。
1: 对，
2: 等于一整个新北市的人口
0: 啊。那也就是五个人里面啊，
1: 就一个。
2: 讲到这个，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现在在台湾的移工啊，不管是蓝领，不管是白领，加起来，不包括黑数，光政府可以掌握的大概就有100万人了。
1: 哇，连移工人都这么多。
2: 对，如果我们有2300万人的话 ，means 就是23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你现在就在看到很多的地方，尤其在我们那个巴黎那个地方。你看到有很多杂货店都是在卖印尼的，
1: 是的，是的，
2: 卖什么什么越南的，什么什么那些，你就知道。
1: 你看传统舞蹈就是跟现代舞蹈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刚才那个庄静跳的是热舞，他们这边感觉是代表这个民族。
2: 对啊，我就说客家的文化，
1: 对客家的文化
2: 跟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之间的这个关联更紧。
1: 对。对啊，我们电台还也有一个客语节目哦，欢迎来做客，请大家可以收听，就可以学客家话。
2: 不止学客家话，主要是了解客家的文化。
1: 对，客家的文化。
2: 对。
0: 这客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又是客人的客，
1: 又是家。
0: 家。
2: 对。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从陕西那一带，就中国的塞北的这一带往南边走，所以到现在这个客家朋友他们所组成的这个洗衣店的连锁，常常用陇西两个字。
1: 哦，是的，是的，陇西糖什么的。
2: 哎，陇西糖。
1: 对，大家现在听到唱歌的人呢是谁啊？就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他们演唱两首歌曲，一首叫《大家行共下》，一首叫《亮亮》，应该是这么念吧？亮亮，
2: 亮亮。
1: 所以他们还结合台北爱乐合唱团，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多重多元结合的一个团队。
2: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9:55分了，快10点。
1: 对，
2: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暖场节目。
1: 是的，
2: 这个节目完毕之后，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三军乐队再次的会引领三军一队
1: 是
2: 进到现场，在主席台前面做这个屏障的工作啊。
1: 所谓屏障是什么意思？保护吗？
2: 保护的意思，对。他那个是一个主权的意思了，
0: 也就是他要站在主席台前面，他不能看，他一直看节目，是不是？
2: 不是，他是。
4: 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
2: 对，又来了。
4: 三军一队再次进场。

0: 屏障出去的。
1: 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陆军吗？还是空军？还是轮流？
0: 他是总指挥。
1: 总指挥。
0: 对。
1: 哦。那他是哪一个军？
0: 这个，如果你看他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这
1: 是
0: 陆军的。
1: 陆军啊、哦。这个官衔会多大、啊？这些人？
0: 大概至少中校吧。
1: 中校。

0: 这个乐队进来以后呢，他就站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最前端，面对主席台，等一下所有在这个典礼进行过程中间的音乐的演奏都由他们来负责。现在在他们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威武、非常阵容非常整齐的三军仪队啊，以一个矩阵的方块的队形也走进了会场，旗队走在前面。然后我们现在第一个看到的是空军仪队。
1: 先来谈一谈，就是今天的国庆领唱、国歌领唱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组合。
0: 是，
1: 对，因为他们领唱的代，今年的领唱代表是什么呢？是一些有认证的防灾士。
0: 哦，
1: 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得到防灾士认证的资格的代表来领唱，
0: 不容易啊。
1: 对，就是因为复合性灾害越来越多嘛。其实阳明的节目警钟响起就常谈到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对，所以为了这个就是可能全民防灾的概念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邀请各行各业的十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防灾具备防灾士资格的防灾士来做国歌领唱。
0: 哎，我先 对不起，我先更正的是、我现在在看过去，我没有看到有海军陆战队的一队，今天只有海军一队。
1: 哦，是，
0: 并没有陆战队的一队。
1: 嗯
0: 好，对不起，请你继续。
1: 好，那国歌领唱除了这些防灾士之外，还有金门县合唱团跟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金门儿童合唱团。
0: 哦，
1: 很特别吧？
0: 是特别，对。好，现在马上呢就要等待，大概有两三分钟的这个准备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0点钟正式就开始。
2: 看到了明天的振兴，那里美好的起点。中华民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自由国度。
0: 司仪现在正在做一些这个前
2: 我们
0: 这个大会之前的一些前沿啊。
2: 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坚毅的勇气，迎接全新的考验与挑战。
0: 等一下在唱国歌的时候，除了有刚刚娱乐所说的这些要领唱的这些团体跟个人来领着整个在场的会众们大家一起唱之外，我们会看到陆军的航空队啊，他们会用这个直升机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国旗，会在我们唱国歌的时候会从这个北边往南边然后飞过这个广场的上空。
1: 有一个国旗机队，
0: 对，
1: 每一年都有，会有带着一个大非常非常大的国旗。
0: 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因为那个
1: 很不简单的、
0: 那个国旗要那样带。
2: 由台北市三立国小及新竹县桃山国小合唱团。
3: 未来一年如果盛大的举行国庆的话，是不是在10:10开始？
1: 这太难了。
3: 当年2008年奥运会就是2008年。8月8号晚上8:08。
0: 对，
3: 是不是八分我就不记得了，反正都是很多个八。
0: 对，这个时间的典故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标志性的。
3: 是的，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如果你要讲这个的话，应该是辛亥革命开第一枪的那个时间了。好，现在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

0: 准备唱国歌了。
1: 三军一队立正，然后准备敬礼了。好，好，我们看到那个大国旗已经出现
0: 了。对，
1: 就在里面。
0: 对，
2: 三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 Chinook 的这个直升机在带着国旗，然后两架60的直升机伴在旁边。每一次听了国歌，看了国旗，哈，就会有很多的感受。在过去这100多年来，就是为了维持这面旗子，不晓得有多少人流血流汗。
0: 是的。好久没唱国歌了，大家可以一起来唱。

0: 国歌唱完了，现在司仪请大家面向主席台，然后向国旗跟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
1: 国歌领唱人员行祝礼，屏障人员行举枪。
0: 然后现在在报告说你是戴帽子的不戴帽子的，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要行什么样的礼。
1: 脱帽鞠躬。
0: 一般的民众大家是用鞠躬的，三军一队呢就是这个旗队来用敬礼的方式。我们听到这个礼毕，这个就是三军一队的指挥官所叫出来的口令。好，下面一个程序呢就是由韩国瑜院长要致辞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韩院长在今天这个场合要说些什么。
2: 各位亲爱的同胞、父老兄弟姐妹，特别远道而来的嘉宾，以及散步世界各个角落、心永远向着中华民族的同胞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站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与各位一起欢庆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在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最响亮的声音，祝福我们所热爱的国家中华民国生日快乐！115年的风雨辉煌，铺就了这条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道路。在这里，我要诚挚地邀请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以及到场的陈水扁前总统、吕秀莲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以及我们行政院卓荣泰院长、行政团队、各院院长代表、各位立法委员，还有亲民党的宋主席、台湾民众党的黄主席、时代力量的王主席、各县市议长、远道而来的友邦嘉宾，以及在场每一位国人同胞。在这里也要透过媒体、透过网络，从台湾向世界各地一起心向着我们国庆的好朋友们致上最热烈的问候。

今天我们要特别恭喜在2026年亚运会上全力以赴的中华健儿，你们在竞技场上奋斗不懈，突破自我，为国争光，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选手，也属于在背后支持你们的人。每年此刻，当双十国庆的旗喊再次飘扬，我们除了珍惜台澎金马2300万军民同胞携手守护的安定与繁荣，更应该记得中华民国一路从残破与衰败中走出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不容易。回望过去115年的岁月山河，真正让我们人民长时间远离无情的战火，远离极度的贫穷的日子，其实也就不过是最近这半个世纪50年来。正是这半个世纪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这块土地从艰困带向了繁荣，也把台湾带上了世界的舞台，大家掌声。各位朋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这一年，我会说这是台湾被世界看见的一年。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最关键的晶片来自台湾。各位看今年双十国庆的国徽，我们是用台湾独霸全球的晶片一颗一颗并上国旗双十国庆的庆典，这代表台湾可以说关键的晶片半导体技术真的是雄霸全球，大家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另外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中央银行把今年的经济成长一路上修到11.48%，主计总处预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将超过11%，创下40年来最亮眼的记录，大家再掌声一下鼓励好不好？台湾这一座不算大的岛屿，真的是活生生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站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停地发光发热。这些让世界惊艳的成绩都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无尘室，来自管机台的工程师，来自天还没有亮出海捕鱼的渔民，来自工厂劳动朋友的加班到深夜，双手掌茧的作业员，也来自每一个家庭为了生活，为了下一代默默咬紧牙根打拼的平凡人。几十年来，无数的劳工朋友、工程师、企业家辛苦的投入，共同打造了今天的台湾。我们同样不能忘记70年代蒋经国前总统与孙逸仁院长带领的政府高瞻远瞩，看见危机抓住机会，破化产业的转型，推动机体电路的计划，并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一代又一代，一棒又一棒努力打拼，有了今天台湾引以为傲的护国群山，也让台湾有了世界立足的坚实信任。所以我说，台湾真正的实力从来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哪一间公司，台湾真正的实力来自每一位认真打拼的老百姓身上。在这里，身为立法院长，代表所有立法委员，身为国庆庆筹会的主席，要向为台湾这个土地付出打拼的每一位朋友致上最高的敬意。如果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今天他能够穿越时空，看到今天中华民国，看到今天的台湾，我相信他。

定会为我们的努力所创造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也相信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会提醒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珍惜的民主、自由、繁荣、安定，是需要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守护。这一年身为立法院长，我一直提醒我自己，不能忘记人民的托付。我陪着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一起到世界各国访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很多国家的国会议员对台湾都有高度的兴趣，有非常高的好感。这个让世界各地真正的听到了中华民国的声音。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外交之中，我坚信一件事情，在国内我们政党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激烈的辩论，因为这是民主。但是一旦走出国门，面对外宾，我们就不再是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是代表任何一个政治立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台湾。我们也共同守护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对不对？今天115年中华民国的国庆，每一位好朋友在这里过生日都要许愿。115年度中华民国的生日，让我们一起许下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台湾安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现在地球上有50个国家直接、间接卷入了战火，世界并不太平，也不安全。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一生所爱的人都在台湾这个岛上，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也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我们一生所奉献、所努力打拼的目标也是维护台湾这个土地，台湾绝对不能发生战争。所以呼吁国人同胞，我们第一个愿望就是维护台湾的安全。但是台湾现在人心非常非常的混乱，身为立法院长，我时常心怀忧虑。台湾最大的问题，小小的台湾岛上，我们的思想是分歧，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日本第5个大岛，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中国第31个省。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思想这么的混乱，拜托各政党领袖绝对不能在火上加油。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化解一切的分歧，集中所有的力量，集中所有的心力，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好不好？国家安全，你问一个警察学校的学生，他要当警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警察会说，没有治安，没有一切。你问一个师范学校的要当老师的学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他会说，没有教育，没有一切。但是身为政党领袖，身为国家重要的决策政策的制定者跟监督者，我们内心非常清楚，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覆巢之下不会有完卵。所以任何情况之下，台湾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安全怎么做？我们到医院，医生希望你照 X 光，你到中医诊所，中医师帮你望闻问切。今天台湾的安全怎么照 X 光？怎么望闻问切？我们做好4大目标，我们就可以巩固台湾的安全。希望呼吁全国的同胞，我们做好第一点，全力捍卫保护中华。第二点，
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第三，维护好美台关系。1950年，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之后，7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安全跟美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骗不了。有的人怀疑美国，有的人信任美国，有的人喜欢美国，有的人不喜欢美国。但是，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安全非常的重要，所以要维护好美台关系。第四点，维护两岸和平。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两边同文同种，我们有1000个、10000个理由维护好两岸和平，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去迫害这个和平。大家过一样的节庆，拜一样的神佛，甚至祭祖清明节还有共同的祖先。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不希望打仗，希望平平安安的过自己的日子，也希望两岸和平交流。所以两个维护，两个保护，一定是台湾安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第二个愿望，中华民国115年生日，我们希望许下人民有钱。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贸易不得了，一片长虹，但是我们看到墙壁在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明后天天上要下雨。我们看到经济景气这么冲的时候，身为执政党经济部门的官员要了解，我们绝对不能让台湾的经济发展高科技笑哈哈，传统产业苦哈哈。我们要特别政府的关切点要在传统产业、观光产业、文创、医疗以及农民渔民这些基层，让台湾的产业能均衡发展，人人能够有赚钱致富的机会。第三个愿望，中华民国生日，我们许下了民主万岁。几十年来，我们把民主的砖头一面一面的砌上去，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大墙，但是不能破坏。当我们破坏这民主大墙，它就不是一块的，它是整面墙会倒下来。所以爱护民主、守护民主是朝野两党、全国同胞共同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主已经发生了裂痕，去年大罢免，所有主要的反对党立法委员全部被罢免，这不是民主，这是政治完全一场猎杀。今年我们又看到危机又出现，立法院身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通过了3读法律案，行政院长不服输，亲爱的好朋友，将来宪法老师在教宪法，在每一个学校，他不知道这个宪法要怎么教下去，教到行政、总统、立法之间，这会变一个负面教材。我希望赖总统，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是有政治洁癖，他爱惜他的羽毛，爱惜他的名声。我也一样，我们都不喜欢贪污腐败乱搞，但是赖清德总统执政，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立法跟行政两院的对立，未来民生受到重大伤害。我们台湾的民主绝对不能被全世界认为是假民主、真独裁，大家说对不对？时间够，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中央院长静下来，就像在场的陈水扁前总统说的一句话，非常认同：政治一定会冲突，冲突妥协进步。我们现在发生冲突，行政立法大家坐下静下心，有时间大家也有这个意愿，我们把它妥协解决，让台湾的民主再次进步。我对卓元泰院长

0: 信心，我对在野党的配合度我也有信心。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是继续进步。再次感谢现场所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嘉宾，尤其是驻外使节团，特别是海外正透过媒体来参与我们中华民国国庆的各位所有的好朋友，在115年中华民国国庆今天，让我们一起欢呼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祝福所有嘉宾身体健康，大家平安幸福美好，谢谢。
1: 这个韩院长的发言呢，真的是话中有话。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神来一笔，把前面讲了很多大家听起来都四平八稳的话，到了最后
0: 我们欢迎
1: 把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的问题把它拉上台面，这个蛮有意思。
0: 熊强生
2: 就是在回应昨天的赖清德总统。
0: 熊强生先生现在
1: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0: 联合总会32届总会长，
1: 理想就觉得
0: 居住在澳大利亚，
3: 很有意思。他把过去这一年来，从去年的大罢免，
0: 台湾的公司，
3: 到后来的立法院的不复署，
0: 大洋洲的公司，
1: 行政院的不复署，
3: 行政院的不复署，
0: 长期
3: 全部都给你做一个总结，
1: 对，
3: 跟你说，这个怎么叫做民主呢？作为一个立法院长，他出国去见那些外国的这些院长的人，他怎么能够说台湾还是民主呢？
1: 是啊，
3: 他连
0: 不光是帮助台湾。跟澳大利亚之间，
1: 我觉得非常有趣。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一篇文章，
0: 台湾的国际形象跟能见度贡献非常卓越。在这里，拜托所有的
3: 民主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其实很重要的是协商妥协，
1: 对，
3: 对不对？
1: 对。那现在请台这个侨胞代表在。
3: 对。
4: 谢谢韩院长的介绍。敬爱的赖总统、萧副总统、大会主席韩院长、各位乡亲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本人非常荣幸能代表全球侨胞为我们挚爱的国家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也祝福全体海内外同胞健康平安，事事顺心。身为长期旅居雪梨并从事科技产业的侨胞，我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浪潮的推升下，台湾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根据瑞士 IMD 今年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4，创下历年来最佳成绩。在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更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今年刚刚韩院长说，今年 GDP 成长率渴望达到11%以上，这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第一。赖总统今年特别揭示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宏大蓝图。政府不只要守住现有的半导体与科技优势，更要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聚焦 AI、生技科技、国防航太等国家重点产业，让全球的人才与资金深耕台湾，布局国际，让台湾真正成为经济日不落国。近期，台湾在国际舞台亦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萧副总统一年内2度出访欧洲，发表专题演说，向世界传达台湾是动荡世界中值得信赖的伙伴，赢得国际社会一致的掌声与尊敬。作为身处大洋洲的台商，我深切体会到台海和平对印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我常在想，什么是台湾精神？对我们海外台商而言，它不只是一份对故乡的眷念，更是血液里一支草一点路的韧性，和一卡飞箱招天下的移民勇气。台湾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而侨胞则是台湾连接世界的重要桥梁。正因为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去年当 花莲马太安溪遭受堰塞洪灾情时，全球台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驰援灾区，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今年三月在雪梨举办的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会议上，我也以第32届总会长的身份与全球台商伙伴共同发表声明，全力推动台湾加入 CPTPP， 坚定支持台湾走向世界。

0: 家共同努力，近年来配合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政策，全球上百个海外急难救助协会不仅在世界各国结合当地主流社会的力量办理防灾讲座及急救训练，同时也踊跃返台参与政府举办的急难救助研讨会，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感谢政府选派专业讲师赴海外侨社，逐步建立从预警、应变、支援到复原的完整性架构，透过跨国跨部会与跨侨社的合作网络，让遍布全球的侨社彼此连结，成为台湾在海外重要的韧性伙伴。各位先进，各位同胞，如同赖总统所言，民主赋予我们彼此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复存在。在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面前，海内外国人唯有团结一致，才能使未来的路走得更长更远。最后，仅代表全球侨胞衷心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赖总统、萧副总统政工康泰，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谢谢。
1: 只提了一句两岸要和平啊，这个很有趣。
2: 嗯，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台湾。
3: 侨胞致辞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中华民国非常特色的一个这个环节，
2: 其他国家比较没有
3: ，这也体现了可能是不是华侨在中华民国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对。
1: 那华侨是救国之母，这是国父说的话。
2: 对。
1: 可是现在真的是啊，我觉得有点让人感慨。你看坐在我们前面广场这地方，大概整个加在一起，这就是侨胞。现在回来的侨胞就是这样，
2: 真的很少，
1: 大概不到十部游览车。我看
2: 刚才本来说三分之二，现在可能一半都走掉了。
4: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
1: 今天我们有一个外国的友邦来，就是斯瓦蒂尼的总理啊，还是总统。这个斯瓦蒂尼在非洲也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哈，我们跟中华民国有点惺惺相惜的这个，
2: 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
2: 现在在介绍外宾啦，
1: 对，他在介绍好几个外宾，这些外宾现在都是从总统府里面出来，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刚刚在总统府里面的这个活动，
2: 对，等一会儿进行就是国庆礼赞就。这个时候呢，
4: 国庆礼赞。
2: 这个时候，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会进去恭请总统
4: 进场。今年的国庆礼赞由台北市三育国小以及新竹县桃山国小携手合作。三育国小今年远赴瑞典参加。
2: 不过我觉得刚才韩国瑜的发言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也是蛮值得重视的。他说人民有钱嘛，就是我们现在太大一个部分都关注在晶片这件事情上面。半导体这件事情上面，可是我们的传产、我们的观光业、我们的服务业跟医疗，也都是另外一个不小的问题。让我们以热
1: 烈的掌声。这个的确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
2: 对，
1: 既牵涉到产业的政策，也牵涉到社会的发展，
2: 是，
1: 而且它也有点全球性的问题。
2: 没有错，所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是的好的。蓬勃发展却忽略了
1: 对
2: 我们这个立国的精神的这些产业。
1: 现在是由士林的这个
2: 三育
1: 国小的合唱团他们在唱歌，
2: 这个士林的三育国小他们也是10到16岁的儿童，他们曾经勇夺世界金奖，他们在世界的儿童合唱团的 O2 组里面得到世界金奖，也是很不简单。

0: 历年这个时段大概都是一个歌唱的节目哈。
1: 对，
0: 我记得以前这段像前几年这一段都是请一个阿卡佩拉的团来唱歌吧。嗯，
1: 对啊，也有过那个就是那种台语乐团唱歌。
2: 这个节目礼赞是有没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啊？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串场的节目。
2: 对，串场的节目。
0: 对，
1: 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立法院长要去恭迎总统出来，就是串这个时间。嗯。
2: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的国庆，那时候是金国先生，嗯，他那时候出来好像没有搭这个台子，是在总统府的那个
0: 上面
2: 啊。
0: 对对
2: 对对对，
0: 对，他这个有不同的，有的时候他有走出来，有的时候是在上面，没有错。
2: 那时候我们做排字，我就记得金国先生从上面出来，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舞台，对，不一样。
1: 对。

0: 等一下是赖清德总统
1: 对
0: 致辞，
2: 对他出来要致辞。
0: 致辞，
2: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位，这个一个总统，一个立法院长，在这个致辞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层的分析或者对比的？
0: 你又观察一个很有特色的啊，就是中国人的礼数，我们中国文化的礼数，就是刚才立法院长安国瑜先生致辞的时候讲的那些，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他讲的那个内容啊。嗯。可是他针对的人基本上不在现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还是有注意到这个规矩的东西，可是呢并不代表他不在现场他就听不到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在西方来讲也有一点啊，这个不大一样，有的西方是更喜欢就当着面就直接这样子跟你说，咱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会留一点这个空间，对不对？可是我相信赖总统是一定听到了这个代表人民心声啊，从院长里面讲出来的话，等一下看看他会不会有所回应吧。
2: 哦，我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各位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吧，因为站在媒体的立场，台湾这个媒体啊，常常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或者觉得我们这个很喜欢去经营一些彼此的这个分歧哈，或者冲突。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至少我知道 News Radio 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彼此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要把它厘清，那这个差距是怎么生成的，或者是它可以厘清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需要关切的问题。与其包藏祸心粉饰太平，说这个中间大家都是心智一同，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倒不如真正的面对问题，把它先厘清了再说。我觉得韩院长啊，他的这个风格在这些地方，比至于我们其他的政坛的人物来说，他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2: 呀，他比较喜欢把话讲清楚。我们常常这个媒体界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直球对决哈、啊。这个韩院长有的时候很喜欢这个直球对决。
1: 是。
2: 但是因为他这个整体形象给人的印象，又不会觉得好像他是那种疾言厉色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沟通啊，他的各方面有他的很特殊的地方。那他站在我们媒体的立场，我们把他所讲的话真正想要谈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我们把它再把它剥得清楚一点，把这个外面的叶子再把它剥掉啊，也许我们就可以真的听出来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那他讲的这些话的背景是什么。这样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听听看这个另外一个

度啊，从总统的角度来看，那他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事实上他也是现在的这个执政党的党魁嘛，哈，所以他的身份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也是啊，至少跟在野党分庭抗礼的另外的一个政治团体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个之间到底是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反倒觉得这个难题在赖总统这边呢，可能比韩院长这边还要更多。我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合唱团，他唱的很多的歌曲也是改编的，但都是一些台湾的民谣。
1: 感谢台湾国小及桃山国小合唱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正辉老师与丁礼芬老师。
2: 好像每次都是他们两位手语翻译老师。
0: 他这个手语翻译很厉害、啊。
2: 对对对，
3: 哇，三个多小时。
0: 对、
2: 啊，手都酸了。
0: 总统来了，
2: 总统来了。
0: 好，我们现在听到三军乐队要吹奏这个《总容乐》啊，是总统特有的音乐。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就是《总容乐》。哦，总统跟第一夫人一起出来哈。我们普遍对这个第一夫人比较不熟悉啊，走在马路上可能看到她都不知道她是第一夫人。
2: 对，
3: 很低调。
0: 对，低调。
2: 这一位第一夫人比较低调。
0: 对。好，总统要接着要致辞了。我们来仔细的听听他要怎么说。
2: 是的。

0: 台下的人现在真的大概是一半。
1: 大会主席，
2: 立法院韩国院长肖美琴副总统，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斯瓦蒂皮王国恩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祖玛王妃殿下，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胡威斯会长，酒吧及友好国家的庆贺馆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海哥好，来喽！今天我们齐聚在总统府前，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共同为台湾喝彩，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人在台湾或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无论我们来自不同世代、不同职业，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都立足在同一个台湾，也共同承担一份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生活更美好，让下一个世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面对飞弹威胁，台湾人民依然勇敢走进投票所，完成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追求，用手中的选票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30年来，我们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今天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创造繁荣，也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过去一年，世界并不平静，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全球经济面临关税、能源以及红色供应链等多重挑战。然而，台湾没有退缩，反而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展现令人骄傲的韧性。就像台湾健儿在亚运表现精彩，于凯文跟黄思源在软网场上一球又一球拼出第一面金牌，王冠宏在泳池里破浪，游出我们28年的期望，还有傅兆璇在大雨里腾空一跃，跃出田径60年来最荣耀的一刻。林玉婷也不负所望，连续2届勇夺金牌。谢淑薇与梁恩颂、张浩晴与吴芳贤，更在网球女双金包云。所有的运动选手表现都非常精彩，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与骄傲。感谢百工百业的打拼，经济表现也非常亮眼。今年光是上半年，最新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在外交上，台湾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今年我前往史瓦蒂里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恩史瓦蒂3世国王陛下的热情接待，以及王府陛下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见证双方在能源、农业、医疗、妇女妇权以及教育文化上的合作。萧美琴副总统访问帛琉，深化医疗、农渔业、基础建设以及永续观光的成果，并应邀赴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让台湾的声音在象征欧洲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场域被世界听见。而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台湾在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与基础建设都名列前茅，一举冲上全球第4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也是政府携手无数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点一滴所勤奋打拼的成果。我要邀请所有国人同胞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自己喝彩。在战争与

威权扩张，全球秩序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的答案是勇敢自信地打造三滇之城。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赞美，而是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也是台湾愿意承担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三滇之城是建造在富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三滇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台湾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家是否进步不能够只看产值与出口，更要看劳工待遇有没有提高，家庭负担有没有减轻，长辈是否受到照顾，以及年轻人是否相信努力就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面对少子女化，政府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基础上，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以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建立更完整的家庭支持。我们规划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起步、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友善职场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面对超高龄社会，我们推动健康台湾国家政策，从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照护，到改善医疗工作环境与护理人力，让国人不止活得长寿，也要活得健康。今年上路的长照3.0，进一步整合医疗、社福、社区与科技，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获得照顾，也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多一分支持，少一分辛苦。面对居住压力，我们持续推动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透过直接新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有新增都市更新分回以及容积奖励等多元方式增加供给，并调升婚育宅比例，实施清安3.0，提高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安居才能乐业，安居也才能够让年轻人勇敢成家，追求梦想。面对缺工与人才不足，我们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坚持本国劳工为主，跨国劳动力为辅，以加薪联动增聘人力，放宽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留用限制，并推动国对国直接聘雇。我们也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扩大国际人才与外籍生来台留台的机会，让企业补足人力，也让劳工提高待遇，让人才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
社会安全同样是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面对诈骗，我们将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列为常设性任务编组，整合内政、法务、数发与金融监理力量，串联检查金融及平台业者，从广告、通讯、账户到金流，阻断犯罪链。面对毒品与毒驾，政府持续推动新世代反毒政策行动纲领，强化缉毒、验毒、戒毒、试毒与防毒，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运用唾液毒品快筛，加强路检，及时阻止危险驾驶。人民辛苦累积的财产，每一个家庭珍贵的生命，政府都要全力守护。政府也积极推动修法，毒驾初犯最高罚150,000，拒绝云测重罚270,000，累犯罚款不设上限，一律吊销驾照，强迫没入车辆，同时乘客也将连带受罚。政府会从严执法，绝不宽待。面对能源与气候挑战，我们以稳定供电、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为目标，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与电网强韧建设，也会依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以及安全标准，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口号上，必须建立在安全、专业和责任上。我们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也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世代永续。山巅之城的高度不是政府自己宣告，而是由人民的生活一层一层筑起。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民主不只有选择的自由，更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就像盐虽然微小，却能调和百味，防腐保鲜。台湾的国土不大，但我们守护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不让威权侵蚀珍贵的普世价值。我们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我们深知冲突的代价，因此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然而，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因此，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我们也透过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准备，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量能，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与医疗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时社会能够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协助

于此，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国人，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准备，都是为台湾的和平多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海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城门要向世界自由开放，让世界的光照进城里，城中的光则以创新、平等与良善为世界带来希望。光不只照亮自己，也让他人看见方向。台湾的光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勤奋，来自产业的创新，也来自我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成果的选择。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也能够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我们不会停在今天的成就，行政院正加速推动13项核心战略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等5大信赖产业，以及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 AI 新时代建设所聚焦的3大核心科技，还有光电矿产、生技医疗、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基础公共建设及都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造园观光等6项重点产业，来确保台湾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也透过1000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提供融资、人才培训、数位转型、净零升级与国际通路支持。科技产业要继续向前，也要带着传统产业一起走。龙头企业要走向世界，也要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扎根。台湾不能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经济的光也必须照进人民的生活。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薪。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更少的负担，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万元 AI 红利。
老龙筋。

0: 贴每人每月10000元，国民年金每人每月5000元，弱势家庭等6大社福津贴也全面提升，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台湾的光不只来自科技，更来自我们如何对待每个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我们要继续推动性别平权，让每一个人不因性别、族群、背景或身份而被排除，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自由的追求幸福。在国际上，我们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与永续发展合作，回应伙伴的需要。台湾的专业与善意化为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台湾 can help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愿意分享能力、承担责任的承诺。台湾的光要跨越国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亲爱的国人同胞，再过不久，我们将迎来9合1地方选举。选贤与能，不受威胁利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立足的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山巅之城不是因为没有分歧才发光，而是因为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总统的责任就是凝聚力量，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我会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各位国人同胞，让我们团结一起，为下一个30年的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竞争力的优势，让下一个世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主席恭请总统致贵宾席。主席请复位。
2: 走运。
3: 好，总统的致辞已经完毕了，
4: 奏乐礼成了，
3: 奏乐之后就礼成了，下面就是主题的这个表演了。
4: 对，
3: 也好了，刚刚这个听了很多人
1: 礼成。
4: 他今天没有多搞演出，
5: 感谢国防部联合乐队及三军仪队为我们屏障主席台，乐仪队请离场。
3: 乐队仪队要离场了。好，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每一次到了乐队离场的时候，最后他们就要演奏三军的军歌。现在各位听到的是陆军的军歌。这个呢，大概只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庆大典上面可以听得到三个军种的军歌一次演完。其实每一次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三军大乐队演奏三军军歌，其实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
4: 对，你们当过兵。

0: 的人来说，这三首歌很重要。
1: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当过兵的人，因为我们看端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的中国的军人基本上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他们并没有对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从来只是为了要保护人民的安全，所以该死的就死，该流血的就流血，该伤的就伤。可是呢，事实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尤其在台湾，这些保家卫国的这些战士们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在国庆日这个最后自己吹着自己的歌曲离开这个会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海军军歌，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为他们抱屈啊。每个人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的吹着自己的歌，
0: 所以最好是不要打仗，
1: 不要打仗。但是这个军人在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组成里面，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是非常重要。
1: 你看我们这个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经过了多少关键性危机存亡之秋，不是这些军人，我们哪走到现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空军的军歌。看看这个几百人的大乐队哈，精神抖擞的吹着自己的歌。这个时候真应该是全场要给他们很大的掌声才对。谢谢这些。
2: 大家好，我是年代新闻主播蔡品玉。记录台湾的故事是我的热情，也是我的使命。多次站在国际现场，我见证外交团结，守在新闻第一线，我珍惜民主坚韧。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祝福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1: 好了，这个主题的表演要开始出来了。这是主题的表演的两个司仪又换人了，
3: 向前行的脚步，
1: 好像都是这个在电视新闻的主播哈。
0: 对，年代主播蔡廷玉，还有台视新闻主播刘怡涵，
3: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看完前面精彩的暖场演出，大家是否和我们一样更加期待接下来的主题表演呢？
3: 没有错，下半场精彩的表演集结了宪兵的重机操演、国防部空中分列式，还有体育大学的国立演出，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荣耀英雄车队，
2: 还有日台友好一联、台日交流联谊会的祝贺游行、韧性与团结的展演，更有陆专展旗队展护国旗，最后还有万众瞩目的雷虎小组冲场。
3: 首先进场的是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他们肩负国家庆典的前导工作以及首都防卫的重任，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荣耀再现。
1: 好，两部这个 Mercedes-Benz 的敞篷车的指挥车带领着宪兵机车连
4: 战雄风
1: 进到现场，
4: 双十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素有忠贞铁骑之称的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今天为庆祝国家最重要的庆典，快反连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
5: 在队伍最前方所看见的是由快速反应连少校连长杨俊军所乘坐的 C43 兵士敞篷前导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带领48辆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缓缓通过主席台，以展现出宪兵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精神。
4: 历年来，快速反应连皆以慢速、整齐划一的阅兵分列式呈现出壮盛军容，是一支军纪严整、训练精良的杰出部队。
5: 今天预计呈现7个展演项目，分别是一五队形、双十交错、风车队形、爱心队形。
1: 这个十八部 这个48部的机车的速度非常的慢，然后排的是非常整齐的队伍，现在要用机车来排出各种各样的队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哈。我记得以前呢，这个宪兵的叫做就叫做宪兵机车连，现在呢加上叫做快速反应连。
0: 对，
1: 所以这个部队呢现在变成也赋予了他一些战斗任务哈。其实坦白讲，我想任何人一眼看过就知道，像这样子的部队大概是很难赋予什么战斗任务的，他应该是个礼仪兵的的性质。
6: 在今天这个属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日子，快速反应连特别编排。
0: 其实机车骑得慢更难骑，
1: 对，骑快一点还比较容易。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有三个字排成115三个字啊，用机车排出来的，而且会移动，
0: 对，
1: 而且会移动，从这个主席台前面骑过去啊。
6: 完美的呈现在各位长官会议面前，忠贞铁骑气昂扬，
7: 壮志交错耀国光。
6: 本次为庆祝中华民国，
1: 这两个集团
0: 双十，
1: 对，然后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双十，对，它就交错过来，这很不容易。
0: 对，这个是蛮难的。
1: 你不小心撞在一起就倒一堆。
0: 对，
6: 交通中紧密相连。同心协力的坚毅信念，以及携手同心守护家园的坚定力量。
1: 基本上呢，这个宪兵机车连呢最难的操作的一点是他们的那个坐姿啊，他必须要腰杆挺得很直，坐在那个上面，为了要让他有一个整齐一致的样子。各位，你知道在那个状况底下要保持平衡是很困难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是可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6: 铮铮兴国战光芒，
7: 科技连接更无疆，
6: 队形的华中。
1: 哦，现在变成一个旋转队形，
0: 旋转的光芒
6: 一样，控制重机龙头，搭配训练油库的地面技巧，让整个车队达到动态平衡。宛如风车旋转盘，梅河绽放，耀眼夺目。
1: 这个的确是很漂亮啊，
0: 而且真是蛮难的，
1: 是这不容易。
8: 可能只有在电影上看到那些哈雷机车的那些人，也可能也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我们在去年9月3日看到中国大陆的阅兵，我们觉得他们也很了不起，很多的队伍排得很漂亮，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机车的这个哈，大陆没有这个，
8: 电动车，没有机车，
1: 没有机车。我们总算是有还有属于我们的
8: 摩托车，
1: 对。
8: 这些是不是有时候贵宾来的时候开到的？
1: 啊，对对对对，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礼仪车队，
8: 礼仪车队，
1: 对，它并不是一个战斗部队。你看他们现在转这个直角不容易啊，
6: 爱心队形，
0: 爱心队形，
1: 对啊，他转一个直角，然后两个再凑在一起，
8: 啾咪
1: 啾咪，对，
6: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能够相与全体国人携手并肩，同舟共济。
1: 你看这个心的这个尖的地方是一步一步这样，一步让一步这样过去啊，两个只要速度弄不好就转
0: 开，对，
1: 一
0: 滴
1: 是
0: 命必达的，是真的蛮不简单的。
6: 在当前重要的社会中，也正因为有鲜明
7: 的身影出现在国人身
6: 旁，成为了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自强一家，聚我江，
7: 并肩同行，战荣光。
6: 台湾四面环海，有着丰富
1: 的地形。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总统府对面建了两个很高的临时的高塔，当时娱乐就在问说干嘛要建这个高塔，
0: 对，
1: 现在有答案了，要不是有这个高塔，我都没有办法从高空来看这些机车的队形，所以它有 camera 在上面。
0: 了解，
7: 比较落地的原则，在行进间必须前后左右标旗配正，考验着机车手仅靠左手力和气发动机车的稳定度。
1: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啊，这种动作能够做成这样， 也必须要是这样的机车才行，你知道为什么？

0: 么？因为这个机车的重心很低。嗯，
1: 重型机车。
0: 对，如果是那个欧洲的品牌，它重心比较高，它没有办法这样做，那要飞倒了不可。
2: 所以这是美式的机车还是？
0: 这是哈雷。
2: 哈雷的。
0: 哈雷的形式的，这个车是不是哈雷的？我不知道。在
1: 这
0: 样极小的空间
1: 中，它这个112年换成65辆的挑战者，你知道挑战者是？
0: 这个挑战者是日本的车子，应该
1: 重型机车。挑战者重型，
0: 它以前是英典。Challenger 是不是卡瓦萨奇的，还是雅马哈的？我不知道。
3: 荣耀正传呼出，展现了快板连强韧的团结向心。看上面的国军官兵日夜坚守岗位，捍卫家园的无上。
0: 这个宪兵的表演完了之后，再下来更精彩的就是一个空中分裂式。
1: 空中分裂式。
4: 科技链接国防，韧性守护家园。现在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城市守护者》。宪兵身处城市中，不分昼夜，担任着人民的守护者。
0: 漂亮，非常漂亮。
4: 相信有国人的鼓励与支持，快板也将持续精益求精，再创新高。
3: 现在，快板连正在排练出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空中分裂式的飞机已经开始要从北边进场，在前面我们看到的是直升机队啊，有各种各型的直升机要开始进来了。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到了这个台北车站的附近的空域。
1: 空中分裂式是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还有这个空军司令部。一起演出的，发挥了陆海空三栖整体作战的攻守。
0: 现在我们看了最前面的这个飞机啊，有 Apache， 是这个 Apache 在头。Apache AH-64 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火力最强的直升机了啊。然后再下来的是眼镜蛇 AH-1，然后再来是 UH-60 的通用型的直升机。这三种直升机是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直升机的空中主力。前面的两个，当然还有 Chinook 是比较大的，就是今天带国旗进来的。哦，今天这个 UH-60 里面还有海军的这个很特别的，它这个是型号叫做 S 拐动 C 的。
1: 哦，还有 S 拐动 C， 这个我认得。
0: S 拐动 C 其实就是 UH-60， 一个是民用版，一个是军用版。我们现在听得到这个声音，就是这个直升机凌空的声音。在最近几个全世界发生在不同地方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来看，直升机的确是在有些时候是可以小兵立大功的，尤其这个战斗直升机啊，那它操作的成本各方面都比那个固定翼的那些喷射战斗机要来的低很多。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固定翼的飞机进来了，飞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运输部队 C-130 的这个飞机。130这个飞机已经经历了好多代了哈，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它的新的除了它的导航系统更新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引擎的系统。在这里除了 C-130以外，还有一个 P-3 型的一个反潜机，这三个机组成的一个机队，这都是螺旋桨的飞机。因为这三种飞机并不需要太快的速度，这些都是属于慢速机队。
3: 这是我国的海上相遇业 P3C
0: 是反潜用，然后这个 C-130 这个是运输用。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0: 时候的运输界面这么好，那个时候叫做 C11-11勾，就119，那个飞机飞着飞着，有一边引擎就不动了。
1: 天哪！
0: 有人说那个是带伞兵的，其实带伞兵你不需要让他跳，因为他飞着飞着你不跳也不行了的。好，这个飞机过去，下面来就可能是战斗机就要登场。我们的战斗机呢，事实上在服役的有三种，一种就是 F-16， 这是美国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制的这个 IDF， 和我们跟法国买的这个 Mirage 2000C 的这个飞机，今天不晓得会派遣哪几种飞机出来。我想 F-16 一定是有的。好，这个空域要先让它空一点，因为前面的飞机不管直升机也好，慢速机也好，它的速度都比较慢，可能这个快速机群来了，空域要先清一点，要不然可能会有这个飞安上的问题。当然他们的高度也不一样。
2: 今天最受瞩目的压轴是快速机队，这里每小时300海里的高速
0: 来了，我们看到了 F-16
2: 呼啸而来，
1: 速度快很多，
0: 非常的快，喷射机的速度这还是比较慢的，它飞得比较慢。哎，来了。幻象两千是一个三角翼的飞机，这个飞机在已经算是我们三种飞机里面比较老的。
2: 接着是我们罗源自己的骄傲
0: IDF 是第二个梯队，第三个梯队是 F-16。这个飞机的分裂式过去了啊，现在就等着最后还有雷虎小组。
1: 对，这个空中分裂式很精彩，过去了。那个杨明哥，你们要不要谈谈蔡总统的谈话？
0: 先看看下面表演节目吧。
2: 首先登场的是跆拳道比试队，今天选手们将以
0: 太极这个咱这些在国际之间参加这些跆拳比赛。这一群年轻孩子可不能够随便欺负他们。
1: 国立体育大学他们培育的就是体育人才。
0: 对啊，
2: 这一次两侧磅礴登场，刀光剑舞，长棍生风。
0: 莉莉亚这次听到赖总统所发言的内容有什么感言呢？
1: 他用了我听不大清楚，是不是山巅之城啊？对 ，City on the Hill， 是不是？
3: 对， 对，山巅之城。
1: 这不是？
0: 这个可能是一个日本的典故吧？
1: 不是圣经里的吗？
0: 不是，
1: 不是，不是圣经里的啊。City on the Hill 以前在圣经不是出过来，马太福音里面有听过。
0: 可是这个山巅之城，我想应该不是从这里。
1: 不是同那一个概念，是不是？只是他用的词是一样的。
0: 有可能。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民国115年的国庆，他关注在从30年前直选，然后再谈未来30年，这个时间怎么越缩越短啊？这个让我有一点就是这个 perspective 有一点不大一样啊。韩院长那时候还讲到国父啊，就是国父如果在世的话，看到我们今天的成就，他应该很骄傲，至少拉到100多年前，对不对？对啊，赖总统一上来，虽然他讲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后来就基本上把这个时间拉到近30年的，从总统直选这个时间来，然后
0: 这个史观不太一样，
1: 史观不太一样，这个也跟今天的。典礼这个感觉上，这个主题跟这个时间有点不大对称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方面很有意思。
0: 不，这个李想，我先拜托你一件事，你不要特别找错哈、啊。 你不要挑错了，我就我们就冷静客观地来分析。
1: 了解了解了解，可是只是因为115这个字大家都在排列嘛，整个他一讲到30觉得很特色，当然他也讲了很多民生的嘛，对不对？
0: 对。
1: 今年这个 GDP 的成长啊，这些数字11%啊，对不对？然后薪水到45,000美金，比2016年翻了2倍嘛，这些他有讲了很多的数字，当然。也刚开始也是跟何院长一样谈到，就是亚运的健儿表现得非常好，他也一一的点名那些得了奖牌的。
0: 先把荣耀讲完了。
1: 对，荣耀讲完了。对，这个是应该的啦，是把成果跟荣耀都讲完了。之后呢，开始来谈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

0: 生的接下来要做的哪些事情，从家庭啊、长照啊、社会住宅、毒品之类的，可能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这些东西，他有做一些这个计划或者是承诺也好。只是有的时候讲的蛮仔细的，让我非常惊讶啊！这个毒品抓到了要罚多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一个总统来讲这么细节的东西，让我比较惊讶，也可能也是台湾的特色吧。棒球是
1: 深受国人。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他只有在最后讲了一次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跟后面还是有台湾生日快乐，其他的过程当中他都讲台湾跟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把台湾跟国家划等号的意图，我不晓得。
2: 那这个并不特别了，因为这个早就是这样子了吧？
1: 对，是没有错。
2: 这个对他来讲太普通了，
1: 他一直都是这样在暗示我们大家。然后他还是谈二战嘛。
2: 我其实最看重的是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不要让威权伤害了民主。这句话从赖总统的口中说出来，我个人就有点啼笑皆非了。
1: 对
2: 啊，到底现在谁是威权？
1: 对，
2: 这个谁伤害了民主？
1: 刚才韩院长有提到不要假民主真独裁嘛。
2: 对啊。所以他现在讲的威权呢，那还是两讲吗？
1: 他讲的是对岸吧。
2: 哦，是这样。
1: 是。
2: 哦。
1: 可是对岸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民主呢？
2: 对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拉上去的。好，现在谈谈现在的表演啊。现在这体育大学的这些学生们非常精彩的在表演，现在舞龙都出来了。
1: 对，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这个操演，刚才有体操，有田径，现在有棒球，连这个民俗
1: 都有，
2: 舞龙都出来了啊！
1: 他们刚才有拿出那个爬梯，那个体适能我有做过哎。
2: 哦，
1: 对，他们在讲教育。选手蓄势待发，迎接关键一击，挥棒出击，击
2: 出属于台湾的秩序与荣耀。我是觉得这些在运动界、在体育界的这些选手们，的确是很可爱啊。
1: 啦啦队来了，大家最爱的啦啦队来了。
2: 嗯，那这一次我倒要很说句公平的话，这个我们新任的这个运动部长好像在亚运的时候在日本表现得还不错。因为日本这一次好像在筹办上面有点草率啊。结果我们的这个运动部好像应应的还不错，他把一个已经停止运作的小学整个租下来，然后当作我们的选手在日本的这个亚运的会场的一个训练中心嘛，可能，然后他在饮食方面特别的有一些关切。可能跟他自己本身是运动选手有关系，
0: 是绝对的。
2: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这个政府官员，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做事，其实你是会得到掌声的。
1: 对，
2: 那个掌声绝对不会吝啬给你的。
1: 哎，这个很可爱哦。那个除了有青春活力的这些体大生之外，还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婆婆妈妈加入到他们里面去跳。哎，
2: 那有吗？
1: 对，所以他这是在讲高龄化的这个问题吗？
2: 哦，天哪，那这长照3.0是吧？
1: 对，应该是长照3.0。
2: 那回到你们要活就要动那句话了。
1: 对。
2: 可是这个节奏要给我们这些老人家去跳，跳完了大概就4.0了，我看。
0: 所以主题表演这一段，总统啊，这些官员都在上面看，
2: 都在上面看，
0: 都在上面看啊，
2: 就看表演了、
0: 啊。看表演。
1: 可是民众是逐渐散去了，对，
0: 台下的民众是逐渐散去了，
1: 就没有剩很多民众。
2: 还好现在天阴下来了，
1: 对，
2: 如果像刚才那个太阳，那就很难讲。
0: 对。
1: 有没有看到婆婆妈妈们？
2: 对，我有看到。

0: 回到刚才两位这个院长跟总统的谈话，交集点不是很多。
1: 对，
0: 这个这一点我觉得
2: 不有一点很特别哈，你没发现这次不管韩国瑜也好，赖清德也好，谈到两岸的问题都很少。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2: 对吧？
1: 对，都基本上都是一句话带过。
2: 对，
3: 接下来就是大家引颈期盼的时刻，
2: 或者是反正就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一下，没有真正讲到的重点。
1: 对啊，就是像韩院长只讲了维护两岸和平，
2: 对，
1: 对不对？然后赖总统就是讲了，就是他们的中国的威胁什么之类的。
0: 可能用其他的词来代替了，安全之类的。现在下个节目来了是吧？荣耀英雄车队。
1: 对，荣耀英雄车队。
2: 这就是车队了。
1: 对。
3: 坐宾士 C43 敞篷车，搭配15辆 UBN 挑战者重机进场。
2: 等一下，有一个直升机的表演。
1: 这个是那个，就运动部啦，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亚运的选手啊。
3: 首先是一跃摘金的套包王子，
1: 就是有得到金牌、银牌的这些选手。
2: 这是游街形式
1: 啊，对，就是游行形式啊，游行的形式。
2: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敞篷吉普车上，跟大家招手。
1: 对，这就是我刚说那个游行的招手仪式会来。
3: 那他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0: 啊，就最近在亚运，
1: 对，
0: 亚运表现杰出的运动员，
2: 对，
0: 给他们鼓励。
1: 像有周天成啊、林俊逸，还有叶红卫、詹佑珍，还有羽球的公开赛的冠军嘛，跆拳道公开赛的冠军范俊佳，建立的冠军，就是这些运动员啊。
3: 还有我们的中华女排，他们在 ISF 比赛中过关斩将，夺下金牌。大溪高中棒球队也来了，在贝比鲁斯世界青棒赛以7战全胜，勇夺总冠军。最后压轴的是在拔河世锦赛狂扫9面金牌的台湾队，他们真的是太强了。
1: 对，拔河9面金牌。
3: 请大家欢迎手中小国旗。
0: 这个很厉害。
1: 对对对，9面哦。
3: 请欢呼，用你们最大的热情，用掌声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伙伴们说声。
2: 而且这个拔河队还都是女生哎，
1: 对，
2: 这很厉害，
1: 很厉害。
3: 选手、教练以及体大，还有辛苦的后勤团队。
2: 等一下，有个救难的，是不是？
1: 对，
2: 后面有个救难车，有个直升机。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
2: 有个直升机吊挂。
1: 对，下一个节目。
3: 接下来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及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
1: 我记得我在跑火场的时候。消防局长莫怀祖还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2: 啊，对，一大的大队长。对，
3: 他们所带来的灾害应变及直升，
2: 我在跑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港警，这个港警局的这个消防队的队长。
4: 恭喜盛行，该山区天后瞬息万变，地形险峻，一旦发生失足坠落。
1: 他们今天演绎的是搜救队，就是台北市搜救队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
2: 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个警钟响起的范围。
1: 对，警钟响起了。
2: 对。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与内政部消防署及内政部空勤总队。
2: 这个是有剧情的。
1: 对。
2: 现在有几个人好像在
1: 登山。
2: 在登山。
1: 对。
4: 接下来为各位模拟本市辖内山雨团出发案。
1: 就有一个团去登山，现在正在自拍，本来很开心，
2: 结果
1: 哎呀，糟糕，有一个人失足掉落边坡了。
4: 地势清楚，后勤人员会先进行抛绳子及伸出登山杖自救动作，并同时拨打1999。
1: 同行的人就把登山杖

0: 绳索抛给他，先做救援的动作，然后同时拨打119。那现在救援119来了。
1: 在国庆这些场合做这样子的演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任性防灾，
0: 对，就是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任性系列，因为赖总统推任性城市，所以呢这个叫做任性防灾，那后面还会有这个任性科技，还会有一系列的任性，任性国安，任性防灾，这些东西。那其实防灾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学校里面会教育我们的，可是其实以前的话就是放在教官的军训课里面，然后现在他把它变成类似全民来做这件事情，
3: 贴心提供安抚，避免伤患。
2: 他们现在把这个防救灾啊、里面加进去了一个新的 program。这个新的主题呢，其实有点让人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回应，就是他把这个战火啊，就是这个有战争的这个现象所产生的灾变，也把它加进去了。可是各位看看那乌克兰，那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那还能够、
0: 消防队有办法来救吗？
2: 可以救吗？
0: 对，这个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跑防灾那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点匪夷所思啦，就是当如果是战火的时候，你看911就已经，那个美国的911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消防队员都殉职了，如果在战火之下，其实要以消防来救灾，我觉得困难度也是有点高。
2: 对啊，因为有战火的时候，这个灾变恐怕是所有灾变里面最有立场的灾变吧。
0: 对，但是如果是以平常防灾概念的话，我是觉得推行这种防灾概念是很好的。
1: 所以在国庆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平常的这个演练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搜救队，他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员，他们是像新北有一个叫特搜队，他们是经过特殊的训练，在海域啊、山域啊这些特殊的救灾里面，他们会发挥一些功能。陆续成
1: 功下降的搜救人员，因为有时候在国外看这些国庆节目，不是阅兵就是游行嘛，
0: 对，
1: 老百姓欢乐的游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有点教学式的这样子的演练啊。这个常常都会在某一天的宣导日，然后他们会做这个事情。
0: 没错。
1: 可是既然这个现在国庆嘛，在这个地方啊，也等于是说，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时候，再来演练一次，
0: 对，顺便宣导一下。今年还只有这个哎，我记得去年。
1: 现场这个广场上降落一个
0: 直升机，
1: 应该是救援直升机。
2: 对，这个是救援直升机。
1: 救援
0: 直升机，所以他要来救援。
1: 对，
0: 等一下这个救援直升机会把这个人吊上去。
2: 这个救援直升机就是空警队的直升机。
0: 对，空警队。他们释放烟雾弹，告诉直升机他们的位置。
1: 靠近警服门那边，它降落在那里了啊。没有降落，在空中。
0: 对，
1: 在空中。
0: 内政部空勤总队，然后就垂降下来。
1: 穿着的橘色的这个，
2: 橘色的是橘色的是救难的，
1: 救难的，好像全球都是橘色的，
0: 对，
1: 橘色的这个。
2: 因为在灾变现场比较明显，
1: 明显对。
0: 好，他们就要把这个救援的人就要接获三一九年之后，支援通报，通勤总队停中，要把他拉上直升机了。事故位置确认及机组开始。各位，转发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一名特搜人员与机组特搜人员。这个

0: 这个是演练啊，为了一个人至少有九个人哎、欸，
1: 对，
0: 九个人啊，
1: 所以啊，
2: 其实是差不多，其实
1: 是
2: 差不多，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等于一个人受伤有九个人
2: 哦，九个人不算多，
0: 九个到十个人来，
2: 对、哦，其实并不算多，
1: 所以才呼吁大家不要浪费社会资源嘛，
0: 对。
1: 对不要浪费救灾资源嘛！
0: 对，
1: 不要在台风的时候去登山啊，这些
0: 对，跑到海边去、啊，
1: 对
0: 对对，真的，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对，
0: 哦、这些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1: 是，
2: 对，他们有很多救灾人员，为了去救别人，结果
1: 他就殉职了，
0: 殉职了。
1: 对，好像今年是八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位就殉职了？
2: 好几个。
1: 圆满成功，他那个救援的对象就是已经上直升机了，他们现在要把他后送到医院去，最近的医院去。
3: 请现场的贵宾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这场联合高空跳跃太精彩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飞机中心正慢慢的在前方上我们的台北猫场以及主席台，
1: 在我们上
3: 请大家再次给他们掌声。再次谢谢我们劳苦功高、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的空勤总队与北市消防局所有参与救灾搜救的人员。
0: 力量非常大，把现场的很多的这个招牌
1: 都吹倒了，
0: 吹倒了，人仰马翻，帽子也吹掉了。
2: 不、哦、这个飞得蛮好的，这个蛮低的，
0: 嗯，
1: 很低很低很低。好，接下来呢，就是我说的任性系列。啊，没有，这个是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所以这是从日本来的议员。以前叫做什么？
2: 日华议员恳谈会。
1: 对对对，日华议员恳谈会。
2: 对，这个是很早以前在这个佐藤荣作时代，甚至更早岸信介在当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所组成的。这个单位有点特别，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清华的单位。
1: 清华。
2: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
2: 他们是当时，因为他们就说，如果今天对岸要用这个所谓学习台湾的这个来对付台湾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国际社会这个倡议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1: 是，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世盟啊、亚盟啊，这个古正刚先搞的这些机构跟他们的走得非常的近、啊、换句话说，他原来是一个跟台湾的政府非常的亲善的这么一个单位。
1: 是，
2: 可是后来到了这个经过先生的后期，两岸的关系改善，他们就觉得好像就不对劲了。嗯，车上展出之后呢，就跟后来这个海外的台独势力就有一些
1: 连接了。
2: 对，
1: 现在进来的就是任性系列，现在进场的是任性科技，叫做航太先锋啊。我们的这个国家太空中心叫 TASA。
2: 我们的太空中心叫 TASA。
1: 对 ，TASA。
2: 不是 NASA。
1: 对，不是 NASA， 是 TASA。
2: 对。
1: 是 Taiwan Space Agency。还有在台湾飞火箭竞赛国看的新年星星、平科时钟以及国伟科大团队。这个 TASA 呢，成立于1991年。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大部分人应该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
2: 它是个研究单位，原本。
1: 对，它1991年其实就成立了，然后呢，是在2023年才改制变成行政法人，直接隶属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2: 对。
1: 所以大家应该比较不知道这个单位。
2: 对，它原来是一个研究单位。
1: 对，那 TASA 的两大目标就是强化国家安全跟发展太空经济。三大使命，特勤突击艇搭载海巡特勤队，与雷霆之姿破浪前行。哎，台湾有这个能力发展航太吗？我不知道，我是问号啊，我是问号，我是请教一下那个二位。
2: 我还在惊吓之中，
1: 还在惊吓中，
2: 没办法回答你。
1: 好，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是任性国安呐、啊，进场的是巡守海防。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是我们国家海岸巡防的专责机。

0: 动，它主要就是主权的维护，还有海岸的秩序、海上安全的使命。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海巡署嘛，
1: 就是喷水的那个。
0: 哎，是的，是的。
2: 这个应该是防走私的，
1: 防走私的嘛。
0: 对。可是我们有好几个对岸来的船都已经上岸了，都没有被发现，而且都一个礼拜了也没被发现。
2: 请你不要灭自家人之气啊！
0: 好好。更加坚韧，更加温暖。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接下来进场的是。任性防灾，就是呢，这个守护生命的是哪一个单位呢？就是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卫福部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1: 新冠疫情的时候很熟悉。
3: 对。
1: 无人机、无人船啊，
0: 然后现在这个车上的是当时马太安溪堰塞湖灾难的时候的一些救难英雄，应该都是一些医护人员。
3: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展现台湾最美的力量。
0: 不过马太安溪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3: 挥动小模型，让他们展现大大的热情。
2: 其实我们台湾的医疗产业是很有基础
0: 的，是的，是的，
2: 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其实是蛮优秀的，只不过是最近这个被这些医疗行政的工作搞得有点乌烟瘴气。
0: 对，而且还有就是缺医缺护的问题啊。
2: 对啊，这些东西都是
0: 薪资的问题，福利的问题。哎，现在是进场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啊
2: ，SWAT，
0: 对，警用无人机队，还结合了维安特勤大队，
2: 还有 K9， 对，还有这个警犬部队啊，
1: 警犬部队。这是所谓的 SWAT
2: 对。
0: 好，接着后面进场的是内政部消防署。
2: 消防署的这个第一部车子很大，这个是机场的
0: 救火车，
2: 对，机场消防车，对。
0: 他们现在就是展现救灾科技啦。不过台湾现在的救灾科技确实发展得很好哦。
2: 对，
1: 灾难比较，自然灾难比较多，
0: 对，
1: 累积了很多可贵的经验。
0: 对，而且台湾很多在防救灾上面，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
2: 台湾的防救灾事业，它已经变成事业化。我们发展的其实比较晚。
0: 是
2: 不到30年，九二一之后才开始。
0: 对，
2: 九二一之前
0: 可是发展得非常快。
3: 接下来等来的是消防署守护先锋，22位身穿特色装备的园林搜救队员。
2: 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请您收听我们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
0: 请收看警钟响起。
2: 因为我们一直是很系统化的在报道这一群人他们的努力，
0: 还有这些搜救犬都是经过训练的，很不容易耶。训练一只搜救犬，它的执勤的年份没有办法很长，可是训练的时间也需要好几年。
2: 他们最多就是训练两年，然后
0: 执勤
2: 两年，然后后来就
3: 欢迎陆军
0: 很不简单。
3: 忠诚友谊，势在必行。
0: 好，这是另外一个主题表演，是陆军专科学校的展护国旗队。
4: 陆专健儿传承忠诚友谊校风，展现绝佳默契与钢铁意志。
0: 这个陆军专科学校跟陆军官校有什么不一样？
2: 陆军专科学校就是以前的陆军的，其实它这个就是幼校的性质。
0: 哦，幼校。
2: 对，
0: 他说是民国46年的第一士校创建到现在。
2: 对，就是、对，空军叫做幼校。
3: 陆军在此庆祝中华民国。哦，
0: 等一会儿他们会摊出一个超巨大国旗哦。
2: 对，他就在那个每次在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
3: 来，发动兵，
2: 这开幕的时候，他们就中间大家一起拉起来一个这么大的国旗。你看现在，你看这个比例，你就看出来了。
0: 对。
2: 他现在人的方阵站在，然后你看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0: 好大好大。
2: 对。
0: 你看，要折的小小的，然后一会儿撑大，也是一样很有秩序，
1: 差不多跟凯兰格拉大道那个宽度
0: 一样。
2: 对，这个国旗拉开的时候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0: 那现在进场就是游行梯队啦，吼。
2: 对。
0: 游行梯队有这个行政院啊、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中央警察大学、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然后爱心服务的呢，有这个替代义及社会韧性训练执行中心，还有村长跟里长哦，干事代表哦，
1: 大家同乐。
0: 对，还有义勇警察、义勇消防、
2: 义警义消、
0: 民防大队。
2: 大家看到的是民间的民力。
0: 对，然后呢，最后的一梯，最后的一个游行梯队是什么呢？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天主教新竹教区、一贯道总会、松山慈惠堂、台北行天宫、中立仁海宫、台湾创价学会跟国际佛光山，还有广修禅寺，就是一个宗教团体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游行梯队，经过总统府前面，
4: 用坚定步伐走过主题台，展现崭新形象与台湾面对灾害和土家园的团结韧性。
1: 不过在这种极端气候啊，极端气候这个真的是影响下这个救灾能力啊，韧性真的很重要。
0: 没错，
2: 对，这个随便下个雨就
1: 下个雨，对不对？一下子就把一年的雨量，
0: 对，
1: 一个小时就把一年的雨量给下的。前阵子的泰国或者是上次的美国啊，很多地方真的是这个救灾。
2: 大陆也是啊，
1: 大陆也是啊，来了一个对啊，河水泛滥。之类的，真的是，所以在这个极端气候环境下，这个人人有责啊，
0: 没错，
1: 我们都要有这个意识，
0: 大家有防灾意识，
1: 要有防灾意识。
4: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这个有这样的游行，也对照刚开始的暖场节目的第一个节目，我们的原住民，对不对？他们对自然的尊敬，对环保的意识，
0: 没错，
1: 这处处都提醒我们，我们就只有一个地球啊，对不对？
0: 对，那他们的这个游行，也就是对，就相互呼应嘛。我们的自然已经极端气候了，那这个，所以我们要有防灾意识，所以后面的这个游行梯队基本上都是一些防灾的人员，
1: 也谢谢他们的付出努力保护我们啊。
0: 因为要譬如说你要撤村啊，土石流什么时候，村里长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队伍里面。
1: 是的，是的，
4: 非常感动哇，带着满满的热情。我们总是可以看见他们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他们是台湾最厚实的安定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还有无私的力量，展现最美的台湾人情味。用我们的掌声为这群台湾之光大声的喝彩。
0: 你看，团结百业，携手防灾，就像今天的国歌领唱那些，是各行各业都有防灾士，他们是需要经过训练跟认证，然后才能够成为防灾士的。然后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单位里面，作为一个防灾的重要的人员。
1: 有有有，对。
4: 携手护群会，组织联盟，除富社。雷虎小组将释放蓝白红三色胜利彩烟，从总统府上方通过。现在，请大家把目光看向
1: 这边。来了来了，
4: 给雷虎小组
0: 雷虎来了，
4: 掌声！
0: 雷虎小组来了。这就是今天。 天的最后一个节目，
2: 对，最后压轴的，
0: 对，
2: 就是这个雷虎小组，它会有一个大回转，
0: 对，雷虎小组冲场，
2: 对，
0: 通常都会喷蓝白。

0: 红三。
1: 我要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个所谓三天之城的确真的是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词，在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个三天之城。
0: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因为雷根用过这个。
1: 对，因为当时的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的一个作家写了这个三天之城的一本书，他这个里面探讨了很多这个所谓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啊，他提到了很多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制衡的关系，包括小政府大人民的关系啊，包括这些。但是呢，其实这些事情呢，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还需要有很多的配套，他才能够做成。
0: 是，
1: 他可以说是一个趋近于这个乌托邦的概念的一种论述。
0: 其实也算是世界大同嘛，跟那个孔子的论述会有点像呢。
1: 跟这个比他要再实际一点，孔子的东西比较是概念化的，他这个里面有策略化的东西，
2: 还有很多规矩。
1: 对对，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论述在这个里面。
0: 对，
1: 所以刚刚他提出来这个典故大概在这里。
0: 了解。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当然我们觉得台湾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治理的一个地区，成为这个世界性的一个灯塔型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很好的希望啊。但是呢，就像是这个书的作者他在这个书中间所探讨的一样，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所需要的决心也好，勇气也好，甚至于解决问题的诚意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以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千疮百孔的这种治理上的问题，要做到这个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
0: 距离
1: 的。对，但我要说这个说法的本身基本上是正面而且是善意。今天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为各位转播了这个国庆大典，我们也听到了韩国瑜院长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赖清德总统看起来他找了一个另外的制高点来讨论这个事情，那这些都是，其实不仅说这都是正面，我们希望这些正面的论点不要成为只是在今天的这个会场上面大家所谈的问题，
0: 是
1: 要真正的见机履及到实质的操作。中华民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百废待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现在都已经落地了，而且人民是不是真的觉得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那媒体不见得都媒体都是要唱衰政府，我们完全不是，但是媒体要反映事实的真相。
0: 是，
1: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那么多好像很令人鼓励的那些经济上发展的指数，台湾的经济真的这么好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真的
0: 有感觉到吗？
1: 有这么高的收入吗？这些都是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政府念兹在兹，要来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而不是只是在政党的攻防上面。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赞成韩院长所说的话。
0: 毕竟民主为了是民生啊，对不对？民主最后还是为了民生啊。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父当时建立这个国家哈，也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当时残破的中国。这个中国走了5000年，虽然它有很深厚的道统，很令人觉得佩服的文化，但是它在实质的治理上已经腐败到民不聊生。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国父当时这个起立震呼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因此有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跟着他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哈，我特别把它讲清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活得下去、温饱无余然后有尊严的一个环境。现在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发展啊，其实两岸之间应该是一个竞合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
0: 是，
1: 如果我们把政治上的这些论点我们先暂时放一边，我们就现实的状况来看，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整体的进步跟他人民对于他的国家和他社会发展的信心和一些所谓的各种方面的热情的表现来看，其实普遍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做法来了解这件事。曾经台湾自诩自己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0: 的确有很多的前辈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是在这个地方牺牲自己，看清自己，为的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让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安居乐业、温饱无余的地方。是不是今天改变了呢？其实没有，若不是因为有前人的这些努力，今天我们遭遇到了很多的横逆，我们是过不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从习服的角度来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建构的很多的成果，搞不好今天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它落地生成在对岸的土地上。其实这也是我们台湾，我们常常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是一场梦吗？其实你今天如果真的到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你会发现它好像已经不是一场梦啊，在很多的地方你隐隐然看到了这个说法有慢慢慢慢成为现实的一个迹象。当然要在口头上面承认这个，这有很多政治识别上面的难处，但是就实况来讲，现在全部中国人在为自己的未来建设的计划上，到底是不是走在当时孙文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的概念上，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把秤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再一次的为您在台北市总统府前广场为您转播115年中华民国国庆的这个国庆大典。在这个中间其实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知道有许多我们还可以再努力的地方，也有许多让我们看到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不论是负面的也好正面的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资格说我们用一个冷淡的态度来回应啊。大家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关切，其实一个人可以影响的人恐怕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勉励。今天也要谢谢我的两位伙伴洪家就娱乐跟 Lydia 啊吕雷两位，对，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在采访。你们两位有什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
1: 我其实没有别的地方，我只希望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希望呢在教育品格教育可以回到校园，然后师尊可以重现，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可以以民为本，然后真正的为人民做事，而不要贪图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期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娱乐。
2: 最后，我在这边从大陆特派员的一个角度来讲，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正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试验，而这个试验有可能是可以协助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在大陆的同胞，而全世界的一个范本。因为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同时进行，不管是在台湾这70年来从这么贫困的地方，然后我们发展到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大陆在过去20、30年7亿、8亿的人脱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两边加起来两边加起来的经验可以帮助世界上还有30、40亿的人还期待过得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不管国父的三民主义或者是现在的各种的新的这种思想也好，不要忘记了民主自由最后为的是让人民过好日子，是民生。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中华民国115年的国庆，其实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不管是用高科技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飞机也好，这个防灾也好，其实这些的理念背后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安全过上美好的日子，所以千万不要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同时间我也希望掌权者或者是这些在政府官位上的人一定要想到今天给你们的一些权利其实是很大的责任，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除了2万的问题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全球暖化的是一个问题， AI 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成见放在一边，去共同面对更大的挑战。我相信中华儿女的这种智慧绝对能够在21世纪不光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能给全

0: 全人类带来更好的一些参照跟想法。也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祝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
1: 赖总统说做三滇之城啊，三滇之城到底有什么条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祝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我是杨明，这里是 Next Radio。祝各位佳节愉快。

0: 是希望能够改变某些东西、那他改变某些东西，他就会从消极的疾病预防而变成积极的这样的性健康促进、好，那这是他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个性教育课程的演变。那在课程的演变的话，以前其实就着重知识层面嘛，就说啊，你好像知道了这个知识，那你的行为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现在有行为科学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啊。 对，然后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除了态度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技能的养成，对，然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环境的线索、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整个性教育内涵本身就在扩充，然后它的教法整个的概念就是在扩大的，对，所以那在扩大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于是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就会影响到后来我们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对，那这全面性教育，因为其实你的性教育刚开始叫 sex education， 它后来在概念扩大之后，我们就觉得sex 这个字已经没有办法涵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广大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现在会用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好，这个字，那这个字是呢，我们之前其实有用过嘛，就是全人性教育。
1: 对，
0: 然后那但是呢，他这个全人性教育呢，现在好，因为某些因素 ，OK， 那因为在 UNESCO 他们在用的时候，他在 sexuality education 的前面，好，他加了一个 comprehensive， 怎么样？好，那 comprehensive 就是所谓的全面。所以他已经不去处理 sexuality 那个字而已，他就是一种直接用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所以就翻成全面性教育。对，好，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其实 我觉得教育老师讲的非常的有系统，就是其实这个字就是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 comprehensive 翻成全面嘛，那 sexuality education 就直接翻成性教育，
0: 对，他就这样翻。 对，
1: 但是之前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有提到说，可是之前呢，当他的概念扩充的时候，以前叫做 sex education， 后来呢觉得刚刚教育老师有提到蛮多的，比如说呢是我们这个生理心理社会的面向的扩大啦，教育目标的典范的转移啦，然后还有课程教学的一个活化啦，等等，这些导致了呢，你用 sex education 好像比较生理面的，
0: 是就没有办法涵盖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对，
1: 所以这整个字的意思就变成 sexuality。
0: 是，
1: 那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性教育 sex education 啊，以前的性教育三个字就是 sex education。那后来呢，因为 要叫做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你好像如果还是直接讲性教育。

0: 好像没有办法把、
1: 那個、大家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概念转换。对，所以这其实也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差异。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中文一个字可以涵盖的意思很广、嗯、对，然后那英文通常很精确它的什么字就是什么意思、嗯、
0: 對，
1: 但是当我们中文要把这个英文的概念去引进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理解的时候、嗯、你如果完全用同样的字民众是觉得没有差别的。
0: 對，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有全人性教育。
0: 对，
1: 對， 這一感
0: 對，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承接这个教育部国教署的计划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个不只是生理层面的东西、嗯、我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然后也包括整个目标典范的，要从疾病预防的转为健康促进、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课程呢不是只教知识而已，我们还要教素养啦、
1: 嗯、
0: 环境的影响啦，
1: 对对对，
0: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叫做全人性教育。好，所以啊，各位如果听到全人性教育的话要知道哦，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意，就是呢我们不再呢把它局限在生理，而是要把它整个呢能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潮流，也就是呢变成 sexuality education， 所以叫全人性教育。就像刚刚那个嘉宇老师提到的，英文如果说 sexuality education， 立刻就可以跟 sex education 做区隔，对不对？
1: 对，是，可是中文没办法。
0: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term。
1: 对，要有个 term。 对
0: 对，那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就是你知道反正这个词也很多啦、嗯、那国外呢讲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后呢又多了一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那所以 comprehensive 叫做全面，那如果是全面性教育，就是这样好像念起来比较短比较好记，对不对？如果你要说全面全人的性教育，那不是，
1: 对，所以也有人翻那个啊，其实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人说完整的性教育，
0: 对啊，
1: 对啊，对，这个就是翻译而已。对，
0: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是研究所的时候，老师那时候翻的叫做综合的性教育。
1: 对，他其实也可以这样翻，对对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的范围就是很大嘛，就是这样而已。对啊，很全面的，很完整的，很概述，就是说都包，什么都有这样。
0: 对，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我在念应该是不知道是硕班还是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那时候 comprehensive 就是翻成综合、嗯、导致那个时候后来这个全面这个字呢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先使用的、
1: 哦、是、嗯、
0: 所以在我们本土这个地方，在第一次遇到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比较普遍使用的其实是综合的性教育
1: 啊、是是是，对，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翻译的时候，它同一个英文字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中文字去，对，但它其实核心的概念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它指的东西是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那其实就像有点，你可以说它有点文字的游戏在里面这样子。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你大家只要知道它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就可以。对、啊
0: 嗯、好，所以呢刚刚嘉宇老师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时代的进步，所以使得我们对性教育的强调这个部分呢，就从早期的疾病、早期的生殖系统这个很生理的东西呢，跨到了心理的、社会的，还有一些典范上的一个转移哦。那当然这个字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呢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有一个组织呢叫做 SIECUS、啊、就是 SIECUS、嗯、这是他一个民间最大的性教育的民间组织啊，他这个组织的名称的一个缩写，他其实是来自他们开始首先倡议这个全面性教育哦。那这个全面性教育呢为什么会从美国开始呢？这个要跟美国它的性教育的整个发展跟脉络是有关系的哈。就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了解呢美国的性教育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的是，其实在我们在台湾了，我们觉得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是天经地义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当过国中老师，那个14、15章对吧？哈、哦，
1: 那已经好久以前了，你暴露出你的年龄。
0: 对，我再过几年就是只剩下我这个年龄会讲了。对，那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在我们看我这么多年前我在教性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十四十五章就我们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教。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啊，学生在学校一定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本来就是学校该教的、啊。父母还会觉得说，老师我不敢讲，哎，你讲哦，你们

0: 是专业你们讲
1: 是、
0: 嗯、那父母都是这个态度，
1: 对对。
0: 那但是在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美国呢其实呢早期当然就像刚刚嘉宇老师讲的，性教育早期其实都是疾病预防、性病预防、生殖系统、月经，大概是这些。那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经历了像1960年到1980年代有性革命嘛、
1: 哦、是是。
0: 那这段性革命就使得呢离婚率大增，未婚生子率就是也是大增，然后性行为的比率很高，然后呢离婚率啊结婚率啊都产生了一个落差。所以他们觉得说孩子们如果不在学校接受性教育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嗯、
0: 可是会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他们认为性这件事情是家庭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并不是学校的责任。他们觉得学校教这个东西非常的冒犯了这个家庭的范的领域跟教会的领域，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辩论。
1: 嗯，是是是。
0: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因为美国并不是认为
1: 就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在国外对于性这都非常的开放或理所当然的会在学校里面教、嗯、其实不是的。
0: 对
1: 对，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课程。
0: 对，
1: 一直到对啊，像我前年去美国的那个对就是西华盛顿大学，我们去那个算短期进修、
0: 嗯、
1: 对。然后进修的时候呢其实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到现在性教育课程要进入一个学校，他们是要去游说学校的，
0: 到现在还是、啊、
1: 对对对，要游说学校，然后他们的学校会展示出不同的，可能会有因为会有不同单位去发展课程、
0: 嗯、
1: 然后这些课程要去展示给学校，然后学校要问家长让不让你的孩子接受这个课程、
0: 嗯、
1: 所以没有理所当然。那有的家长就觉得不合适就、嗯根本没有，学校是完全不教的。
0: 嗯，
1: 对对对，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哦、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学校不教性教育的话、嗯、是在他们那边来讲只要他们拿得出为什么他们不能教、嗯、那其实是没有人敢质疑的。
1: 是的，
0: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学校敢不教啊，出了事情的时候就会说都是
1: 你为什么不教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很系统化的放在课程里面。
0: 对
1: 对，那可是真的大家不要觉得那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嗯很了不起的一个在课程里面放入这个 对,
0: 对
1: 放入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对,
0: 对，台湾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嗯、我们在台湾美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这个真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是领先亚洲、
1: 嗯、
0: 然后其实也领先很多欧美国家，就像现在台湾是一个晶片王国有很多值得全球的人竖起大拇指称赞 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性教育的领域里面的耕耘、啊、不是我在老王卖瓜啦，是真的我们看到有太多
1: 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好，所以呢刚刚我其实也蛮讶异的啦，就是刚刚嘉宇老师说他前两年去西华盛顿大学说哎呀，那西华的那个州那个学区其实还是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美国他们一直到1980年代，因为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的 case 呢在、就是美国被化验出来了嘛，就发现是 HIV， 然后它是个性的传染病哦，然后呢接下来就 HIV 就开始大流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教育单位联邦的就说好学校应该教，
1: 是
0: 从那个时候就性教育的这个地位呢就忽然间就被固定下来了、
1: 哦、
0: 就说实在是因为有疾病了，其实 很多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
1: 就是健康的威胁嘛。对，这个威胁就希望透过教育的途径来改变。
0: 对
1: 对对对，
0: 威胁我们的生命，然后又是性行为这部分，然后所以呢可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学校跟州跟学校呢也就开始非常的重视在学校里头要教性教育、嗯、但是要教什么呢，当然首先一定是艾滋、
1: 嗯、
0: 因为那是因艾滋而起的、
1: 嗯、
0: 那如果不教艾滋的话那艾滋会流行的很广，那当然会也会教一些很多其他的。那但是呢那时候他们的角度跟观点呢就是比较是疾病预防取向，而且是比较是恐吓式的，大部分、
1: 嗯、
0: 那学校的老师就自己编教材啊、
1: 嗯、
0: 然后他们自己就比较没有那个这个比较专业的单位在帮他们，他们就是自己找到什么资料就开始编，然后主要的角度呢还是比较恐吓的，比较疾病预防，
1: 是就恐惧诉求嘛，就比较早都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后来呢当然是 SEEKERS 这个组织呢，他们其实大概从1970年代他们创这个 SEEKERS 这个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就 把 sex 扩大到 sexuality 的、嗯、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倡议这个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认同他、哦、嗯，他在很早就倡议这个东西、嗯、所以呢当他看到了这个时代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们看到了学校的老师在那边自编教材，然后没有方向可以引导他们，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家呢也希望SICS 这个单位能够为大家编制一个指引、
1: 哦、是是，
0: 那这个指引呢、嗯、能够协助学校的老师去编做教材的编制哈，这个指引，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版的这个指引了，所以那时候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就它的意义呢，就像刚刚教育老师讲的，它不是只在 focus 在生理疾病，而是有心理的跟社会的。哇，我觉得从这样子角度来看，1991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看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那然后呢他们呢也强调一个东西呢，就是正向性哦，就是不再只是恐吓、嗯、不再只是说不要得病啊，不要怀孕啊，嗯，不再只是这些，他们也谈到关系，
1: 对，
0: 怎么样让我们有好的关系、嗯、我会是一个健康的、嗯、性健康的成年人的、嗯、预备成为一个性健康的成年人，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角度去预备学生的学习的内容啦、嗯、那所以然后再加上的他们也会去谈论一些当时其实也还蛮禁忌的话题哦，像什么自慰啦，还有一些这个同志方面的话题了、嗯、他们也都会谈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都是 sexuality 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做comprehensive， 确实真的蛮 comprehensive 的、嗯、所以那也就是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呢这个指引呢，诶，所以这个指引后来就是有被 UNESCO，
1: 对，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comprehensive 这个字，就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其实也不是 UNESCO 第一个用出来，
0: 对，也不是联合国第一个用
1: 的，对对对，所以它其实这也是参考好，就是 SICS 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然后只是他在就是当然他后来发展他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国际性教育指引这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把他更多的实证的东西、嗯、因为他以这个SICS 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一个依据，但是他会去搜，就是看看有很多的就是 intervention 的一些研究，然后来证实这样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嗯、所以他才把它再列成一个就是哦国际性教育的教学指引，然后来提供给大家就做一个参考。
0: 哦，
1: 对对对，
0: 好，刚刚提到的，嘉玉老师提到这样子，好，那好，那我想呢，我们等一下呢，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更为详细的来看看这个 UNESCO 所做的这个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哦，然后它的一些内涵哦。好，先到这边暂时停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喝口水，听听音乐，那音乐之后再回来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嘉。那我们现场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冯嘉玉老师。那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呢性教育以及全面性教育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我还是这个邀请冯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呢问声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议题这样。
0: 好，谢谢冯老师。冯老师呢目前是新庄国中的这个老师，但是呢他同时呢也是台艺大的兼任助理教授，然后他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今天呢来很高兴的继续来聊聊这个全面性教育跟性教育哦。那我们前半段有才提到说，其实像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我们一直都是在做性教育，然后我们三十几年了，大概有35年咯，没有三十三年的，
1: 差不多，对，33年啊，对，
0: 三十三年的一个组织哦。那当然我们做的都是性教育了，不然怎么叫台湾性教育学会呢？后来呢就有一个 term 叫做全面性教育了。然后这个全面性教育我们当然也是非常了解的，那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了。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就有提到说，哎，为什么其实哦，这个全面性教育当然就来自于性教育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扩充哈，从 sex education 早期的focus 在生理的疾病的，再把它扩充到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呢讲到人有一种特质，一种性质呢叫做 sexuality， 也就是呢跟性有关的不止生理面向哦，还有心理跟社会的面向，这些就只能用 sexuality 这个字呢才能够完整来陈述，所以它就叫做呢，因此我们其实更常之前呢、更常就叫做全人性教育了，因为 sexuality 这个字啊，如果你把它讲成性教育的话，没有办法去表达出它的那种全面性了、它的整全的性质，所以全人性教育这个字呢是更能够去表征，用中文来表征 sexuality 这个字的一个整全性质啊、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么多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学术当中呢，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哦，就是因为很全面，然后它其实考量的非常的周到，所以呢就变成了联合国加以采用的一个他们想要认为应该要好好推动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面性教育。好，那我们前半段呢、就有提到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的来由，然后呢也有提到1991年的时候 SEEKERS 这个组织呢编制了第一本的全面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后来2005年的它是第三版，后来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把它当成就是其实雷同很多啦，但是就变成
1: 有了那个整个核心概念，其实有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对对，就是差不多那样的东西，对对
0: 对，
1: 所以放过来的这样子。
0: 对，所以2005年的那个时候，其实SEEKERS 的全面性教育指引，然后的就是联合国拿来引用2009年出版的第一版的国际性教育这个性教育的
1: 技术指导纲要，
0: 技术指导、
1: 它的名称翻成中文，对
0: 对，好像内容雷同很多哈、
1: 对
0: 对对，那因为很快嘛，2005到2009，所以就内容然后也很多雷同。刚刚嘉玉老师也讲到说，其实也不全雷同，就是因为联合国他做了很多的实证的，
1: 对，他会说就是说他之所以推荐这些核心概念是值得作为一个大家可以遵从、遵循，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实证的效果。他这个实证效果，所以他就是举证说，在世界各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的介入的计划，那他们觉得是有效的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也就是放胆的就去推动，
1: 对，他才会去建议。对，
0: 好，那所以到了这个2018的时候出版的第二版修正版，那修正版当然也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拿来参考这个版。不过呢我发现呢在那个美国 SEEKERS 呢，它2005年是第三版、后面就没再出了嘛、因为不用再出了，因为2009就有 UNESCO 拿去用了。那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一个指引它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 Guideline，
1: 对 Guideline， 对，
0: 它的那个封面上就是很明确的写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0: 是，
1: 可是用到了这个2009年，不论是联合国的第一版，
0: 嗯嗯，
1: 还是2018年
0: 的
1: 修正版，
0: 嗯
1: ，comprehensive 这个字都不见了，
0: 嗯，
1: 他们只是说是性教育的国际技术指导纲要，
0: 是，
1: 是它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呢是保留的，
0: 对，是，
1: 但是它没有 comprehensive， 也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的 term 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吗？这个词，嗯，推动它这一本一定要用这个词吗？
0: 他当然不是对，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 UNESCO 他一开始其实他在前言里面就说了，他这样的一个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他有几个使用上的前提。对，那它使用上的前提，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说其实它不是课程纲要，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各国要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其实呢就是它你都要依据你的国情，对，嗯，然后依据你的国情去做一个调整，对，嗯，然后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照抄使用，
1: 嗯，
0: 对，因为他说他这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就是神主牌一样，你要照着他去做，对，
1: 对，嗯，
0: 然后呢，当然，因为也牵涉到，就是说，其实联合国里面他自己的国家数量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就是193个国家，嗯，对，那这193个国家其实它的文化差异度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每个，就算是他的会员国就能够照他的这个方针纲要建议的方向去做，
1: 嗯，
0: 所以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
1: 嗯，
0: 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前提纲要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你国家一定要按照你的国情 去使用它，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就提到说，就是关于呢就是性教育，就是要你在推这个课程或者在推这一个的这个教育的方针的时候，
1: 嗯，
0: 那其实名词不是要执着的重点，对，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国家里面你可以叫他家庭教育，
1: 嗯，
0: 对，然后你可以说是艾滋病防治，但是你在艾滋病防治的课程里面你有这个精神在，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国家的民众可以接受的词，然后课程的名称，然后来推动这个东西，对，所以他说觉得说其实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用 comprehensive， 一定要全面性教育这个词，
1: 嗯，
0: 对，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是里面的核心内涵，
1: 嗯，
0: 他的精神是在的，这样就可以了，对，
1: 欸，对耶，对呀，嗯，就是联合国他出这个指引是给各国做参考的，嗯，
0: 对，是，
1: 那他的193个会员国，每个国家其实本来就有他推动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联合国会说，嗯，你要你请，那我们这个是很全面的，你来参考，然后呢你可以有一些精神，你就是我觉得就可以拿来采用，哦，那当然要经过国情的调整，
0: 嗯，
1: 然后另外其实那个名词，哦，就不用执着，嗯，对啊，那上面都讲得很清楚，说你可以叫做家庭教育，你可以叫做艾滋病防治教育，
0: 艾滋防治，嗯，对，
1: 但是精神的部分呢是要能够有他这个指引里面他们所强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其实联合国就很开心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哦，好，
0: 对
1: 刚刚教育老师提到
0: 说本来也没有强制性啊，
1: 对，
0: 对啊，你看 WHO 或者是UNESCO 他们的东西，他只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
1: 对，
0: 哎，对，嘿，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对，
0: 对，但是怎么可能会有强制力，
1: 对
0: 啊，真的不行啊，对，因为大家的就是起始点都不一样，然后呢其实你的国情的需要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如果太急就章，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一步到位，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能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性教育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民众其实是不能接受这么快速的这个步骤的话，
1: 对，
0: 其实反弹的力道也会是相对是比较大的，这样也许也不是联合国希望我们可以，我们会变成这样的，就是把它苦回去这样子，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就是人的事嘛，对不对，
0: 是，
1: 他教育人，
0: 嗯，
1: 而且还是人与人的事，当然国情啊，
0: 嗯，
1: 然后原本的脉络它的影响都很大，那其实呢美国他们当初在编制这个 comprehensive th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出版的第一版的时候，他们就讲得很清楚，
0: 嗯，
1: 他说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架构，它是一个 framework，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六大面向，现在是八大，
0: 对
1: 不对，等下我们会这个再请教育老师告诉我们哪八大，那他当时是六大面向，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是这个 framework， 我这个架构呢我提供给老师们在编制

0: 教材的时候的参考。那但是呢，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清楚当地学生的需要，
1: 对，
0: 所以他们没有强制一定要在某个主题上推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主题上哪几点一定要推，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制，
1: 对对，
0: 因为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了解当地学生的需要，这是他们当时编制的一个精神。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真的是蛮好的。那联合国他在2018年这一版的精神也是一样的，他给你做参考，然后他名词他也不会一定很纠结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然后所以你看他的他没有说是全面性教育的技术指导纲要，他只说是性教育的嘛。
1: 是，
0: 所以可见呢，其实那所以的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他的内涵，跟了解他的精神哦。好，所以呢，哎，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呢？好像有八大哈，我们是哪八大呢？
1: 那说实在啊，就是我们说它叫做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哈，它现在2018年的时候，它包含八个核心概念哈。好，那这八个核心概念其实比2009年的话，它其实呢，它有一些部分的整并，然后但增加两个新的这样子哈。好，那它部分整并的话呢，就是它本来呢可能叫做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它的本来第二个是价值观、态度与技能。第三个是文化、社会与法律。那他现在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变成核心概念二是价值观、权力、文化与性，所以可能把之前的二跟三有点整并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但是呢，他把关于就是态度与技能这个地方哈，他就是变成健康与福祉技能，所以他更在意的就是关于 life skill 这个部分，所以有非常多的批判性思考什么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做决定这样哈。那他增加了两个，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理解社会性别 gender 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暴力与安全保障。
0: Oh, okay.
1: 那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从2009年到2018年它增加这两个，当然它会有它的一个社会文化脉络的演变的背景。对，它的演变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更重视弱势族群的照顾。对，那弱势族群的照顾的话，那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像社会性别我们就会处理到一些所谓性少数的部分这样子。对，他会关注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像性骚扰、性侵害是一个非常关注的重点，网络性剥削等等的。对，因为我们觉得安全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透过把这个核心概念把它独立出来，当作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过就是他的这个纲要的内容的话，他的这个真的包山包海，我真的要说这样子，对，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他这八个核心概念里面，他每个核心概念他还会分成五到八个，就是他们对他
0: 次概念，
1: 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每我先说概念是什么好了，
0: 八大概念，
1: 对，八大概念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 这个哈。好，那他把它放在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啦，对哈。而且呢，就是重视说，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的性的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好，那它的关系就会包括亲情、友谊、爱情，好，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它都是在这个地方。好，从2009年它就是第一个核心概念，到2018年还是哈。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它就谈跟性有关的人权，还有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我们关注一些国际的同婚儿童的同，那看到同婚的议题，还有割礼的这件事情，他都会这个部分会去做讨论。好，好，那第三个核心概念是了解社会性别，那他就会谈性别平等，还有性别暴力，就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在第四个核心概念是暴力与安全保障，他就会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网络性剥削放在这个地方。那核心概念五呢，健康与福祉技能，我们刚刚有说它就是做决定、沟通、拒绝技巧、协商技巧，还有一个我们在这边非常强调的就是求助。对，你要能够去求助，可能跟成年人求助、跟专家求助。好，然后另外他也把媒体素养放在这里，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网络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你把媒体素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核

0: 新概念六的话，六七八都是本来就有的、嗯、那核心概念六就是人体与发育、嗯、那他就谈生殖系统，谈、嗯、青春期，还有身体意向，他也放在这个地方、okay. 好好，那核心概念七是性与性行为，他、嗯、就是指说呢，他谈说性在人生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会扮演不同的重要的程度，但它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嗯、然后你的性行为的决策，那还有包括呢就是性行为的反应，好，它也都会在第七个核心概念谈、嗯、那第八个性与生殖健康里面，它的重点就会谈怀孕、避孕、艾滋还有其他的性病防治、嗯、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内容的话，它重点其实会放在艾滋，嗯，就像刚刚齐佳老师有提到的，其实艾滋防治是我们整个性教育开始这么的被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嗯、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呢，他这样子的八个核心概念里面，每个概念他会分成几个年龄阶段，他会去建议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内容、嗯、对，好好，那他分哪四个年龄阶段，就是五到八岁、嗯、那对应到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从幼儿园的大班、哦、好，对，好，然后中大班，然后到小学的小，对，小三左右、哦、这样，好好，然后呢九到十二岁，九到十二岁就是四五六年级的时候、嗯、这样，好，然后十二到十五岁就是国中阶段、嗯、好，然后接下来十五到十八岁 plus 就是十五岁以上，好，那十五到十八岁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阶段、嗯、但是他认为性教育这个东西当然是终身的学习，好，所以他就是 plus 就是加上成人教育的部分，这样子、嗯、对。然后呢他在这些核心概念里面，他就会去建议说你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好，然后他又会列出比较细的项目、嗯、然后这里面还会涵盖知识你要教什么、嗯、态度你要教什么、嗯、技能你要教什么、嗯、好，所以他真的很细、啊、对对。可是他又写的是概念、嗯、所以实际上我们落实到教学端的时候，他还是要做一些转化，
1: 对
0: 对。但是光是这么多，大家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叫做全面性教育，
1: 对，
0: 为什么叫完整的性教育，就是他真的把这个很多我们目前跟性有关的议题通通都涵括进来、嗯、就是希望大家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谈到性教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这么多的东西、嗯、对，它绝对不是只有生理的、嗯、不是，对，绝对不是只有疾病而已、嗯、对，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谈，然后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么的大、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子、嗯、对、
1: 嗯、哇，真的是很全面的
0: 对，是
1: 八大，然后每个里面都还有三到五个次概念，嗯，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像光关系就有亲情、友情、爱情，然后还有教养孩子，
0: 对，是，
1: 然后还有像这个一些现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性别里面这个议题里面，哦，
0: 是，
1: 还有这个安全，这更重要的，像有什么性什么性侵害、性骚扰、性剥削，
0: 对，
1: 然后还有媒体素养啊，在健康与福祉技能，
0: 是，
1: 还有一些网络安全什么的，哈，
0: 对，
1: 哇。这个时代只会增加它的重
0: 要性，真的想到了几乎都会有这样。
1: 网络安全也是，哎，其实网络安全有很多性的问题嘛，
0: 很多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再录一集，
1: 可以哦，我们再来谈谈网络性的问题啊、哦。好，那所以呢，哇，真的很多，那很多，那么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哦，那就是说我们究竟该怎么挑怎么选呢？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刚嘉瑜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本土哈、啊，本土需要的东西去做国情的一个调整哦。好，所以在这么多的主题里头呢，其实呢这个台湾性教育学会啊也曾经做过针对家长做过一个调查哈、
0: 哦。
1: 那我们想要了解家长怎么看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该教，到底要甚至是什么东西不该教啊之类的哈、哦。好，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来谈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这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字，性教育是什么？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啊，它的由来，它的内涵哦。那内涵的东西，我们在这边今天呢、啊，时间有限哦，没有办法讲到非常的多，然后只跟各位讲到了这八个面向里面的一些重点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更加的深入的谈这些内容，然后并且呢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也做了一个调查，那我们再跟各位

0: 听众朋友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好，那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聆听哦，那也非常感谢嘉宇老师今天来做我们的来宾。那下礼拜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嘉宇老师，所以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特别的议题，心理健康的议题。为了引导大家，我们一起迈向这个社会有共好，这个社会有共荣，这个社会有幸福感，我们希望能够寻找，一起来寻找台湾集体的心理健康终极解方。今天我邀请的特别来宾李玉婵教授，他是来自于国立台湾护理健康大学，所以他的 台语叫护理健康，护理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一个特别的系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李玉婵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要引导我们一起来对话，就是心理的健检跟医疗还有諮商怎么把它统合在一块，让我们来养心如养生一样。我们邀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问好。
1: 永尧好，大家好，又见面了，真开心。
0: 是，我觉得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比较侧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除了这个心理健康，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时候，是因为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收入了，那开始压力比以前学校的时候更大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到了中阶或高阶，这个职位他所要掌管的人事物更多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在中高阶主管而的心理压力，不晓得你在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那他们的问题都来自于哪些部分呢？那你怎么帮他找出这个养心跟养生的重要性？
1: 我以为永尧在问我嘞，虽然
0: 你也是中高阶啊。
1: 如果这个火力健康带哈，这个学校也如同企业经营一样，它也是个职场嘛，
0: 是。
1: 那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当然就会开始有一些提升，从最初阶的那个员工哈，当最初阶的老师，像在学校本来是讲师，然后慢慢变成要升等成副教授、教授。其实光要往上爬这个过程哈，考虑升迁。然后你要不要争取达标，你才能够继续往上爬。这个在任何一个职场，我想企业的竞争就更鲜明了。有时候企业会帮你画出一条路径，比如说你的业绩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你可能要到某一个条件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昨天遇到一个非常资深的专科护理师，然后他正好呢要把工作辞掉，他已经工作20年了，也算是在 team 里面，他也算是中高阶了。
0: 是主动还是被动？
1: 主动的。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他开始面临到一个瓶颈，就是人生要怎么样往下走。就是说，如果他要在职场上，你接下来要管理的人，势必呢他们可能年轻人的条件就会跟你不太一样，譬如说他学历可能就会比你高。那中高阶主管，你要不要？你不能再拿原来的条件，那你是不是要再往上？所以他自己就在跟我聊说，其实对他而言呢，他有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人生的选项跟转折的规划。他要如果要继续往上爬，他因为这个职务，譬如说他可能需要再进修、再修炼或者再提升，你不能拿着你20年前所学跟你这几年的经历再往上，你就足以去服气。因为以前常听说，王永庆只有小学毕业，他下面都是博硕士。那是王永庆啊，我如果只有大学毕业，可是我下面来的都是博硕士，其实自己是有压力的。
0: 是的。
1: 那譬如说现在 AI 来了，那 AI 来临的时代呢，那对年长者，这个中高阶主管他又是一个考验，当然年轻的人比你厉害，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压力，就是下面的有点像是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如果不要死在沙滩上的话，那你是要
0: 自立自强，
1: 你要不要起来锻炼自己然后冲浪呢？所以他就开始面临一个，他要回家，因为他不想要念书，他跟我分享，他非常喜欢这个临床实务工作，可是他如果再往下，人家把他提拔成部门的主管
0: 了，
1: 那可是他如果不往上走，他要往上走还得再去念，继续进修，然后再往上

0: 这是一条路。可是他如果要继续做临床，那他可能就要回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选项，所以他可能就要转战沙场。所以我觉得中高主管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讲的中年危机。就是说我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年危机就人生前半段我是跟着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呢，继续努力打拼，不管是薪水啦，我们讲五子登科嘛，你要有金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你什么都要，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成为这样的位置。可是在接下来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上爬的话，你必须还要继续进修，继续付出某些代价，继续去管理你下面可能更多的精英的时候，你如何提升自己？我觉得光这件事情，那个人生在中高阶段的时候，它会进入我们一般讲的更年期。那在心理面向，那个就是一个中年转换成一个更进入中年，甚至要进入老年。所以我们常在讲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所以我是要继续职场上继续打拼奋战，争取更高的职位呢，还是我就来回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好，去他就想要回到他的临床，然后自己就是做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这个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离开了大型的医疗院所，然后他想要回到一个比较基层的地方去。那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笨，做这样的选项啊？因为大家都往上爬，而且已经位置都帮你量身定做好了，可是那不是他要的。所以中年危机在心理学上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前半生大概都是为别人而活，就是活在社会价值底下，可是人生到了后半生，你总想要为自己而活。那为自己而活是下一个实践的梦想，是在职场上呢，还是譬如说我要花比较多时间陪家人呢？所以他选择跟我说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觉得他需要花一点时间陪家人，不然家人可能有一天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他想要做一个比较能够自由掌控的工作的形态，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兼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爸爸妈妈，那他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转换。所以这个是刚好昨天遇到的，我的服务的那个护理师，他往上爬的时候有这样的压力。
1: 所以李教授，你这样提到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在一次的谈话当中可以帮他厘清，还是说需要好几次的这样的专业对话才能够慢慢的帮助他往前走呢？
0: 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来一次，希望试水温，看看，我心理諮商可以帮我些什么。然后呢，其实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可以跟他讨论。因为，譬如刚刚讲，在职场上，老板就是青睐你嘛，所以他就希望你往上，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够客观。回到家里，家里又觉得说，不要因为我们老人家耽搁你的发展。那所以你其实大家也期望，哎呀，我们家的孩子，即使到了中年，爸妈眼中还是孩子嘛，还可以往上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在生活边上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人可以去跟他讨论他原来心里面的这些 OS， 我们讲的就是自我的对话。所以你来到了諮商里面，我们讲说你有一个全然一个客观的第三者跟你进行，陪着你进行你内心的对话探索，然后搞清楚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是要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继续往我的人生梦想里前进。那这样子，你看，可能一次不够吧？因为他要讨论的不是只是职位要不要再晋升，还是说他要回家。如果他选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可以继续去讨论他的人生的梦想，他最理想，譬如说10年后的人生，他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甚至20年后，然后回到他，甚至我们讲的他内心里面的召唤到底是什么？可能不是只有职场哦，因为他也想要把家庭放到比较优先。
1: 是是。
0: 那我们还没有谈到他的另外一个角色，他结婚、孩子，还有他自己还有其他的规划。那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他至少来个3次到6次。
1: OK。
0: 然后也许他可以借由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对自己心里面的想望会更清楚，然后他就会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我们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心理学有句名言，我们最大的挑战的敌人是谁？是自己。因为你搞不定自己，我留下来当继续往主管方向发展，你想说我干嘛那么累，为了我的梦想 所以你是说服

0: 不了自己。回到家呢，哎，面对爸爸妈妈又觉得说，哎呀，爸妈又觉得说，哎呀，我拖累了你，你又觉得说，爸妈又对你有个期许，你明明可以往上爬的，可是我想要陪你们呐。所以好像跟人的互动上面，他自己也得要说服自己，整理好了，他才能够去安顿他爸爸妈妈。我是陪你们，不是你们是我的负担。好，那他也要让他的主管青睐他的主管说，你可以等我，我过一段时间，我也许会回来。对，那可是这样的整理跟对话，他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如果有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心理师的话，你不用是只是这一次两次，就像你有个信任的医师，你不会只有看他这一次啊，你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你还可以找他。
1: 是，
0: 然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对谈的一个，我们讲心灵导师好了，
1: 是，
0: 陪着你去把你内心世界最大的内在状态好清楚，所以你的每一个往下走的挣扎，你就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路径。
1: 嗯，
0: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讲的这个就很像那个健身房，你也可以自己去啊，还是你要有个健身教练，
1: 自练也可以找教练的。
0: 对，那你有教练引导，你就少了摸索嘛。那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摸索啊。所以你如果有个心理健康的心理教练，那多好啊。
1: 哦，
0: 那可是心理教练到底教你什么？你不知道。就像你就要去健身房，我为什么要付那么贵找个教练？他到底教我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专业在哪里。所以也许你可以花一次两次的时间、金钱，你就会搞清楚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它，用在刀口上。
1: 是，所以谢谢李教授的说明哈。您本身也是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哈，也是学者。那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延伸到全民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在成长过程，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特别刚才你说学业之后开始工作的哈，大家可不可以有一个全民的所谓心理素养，或者全民心理健康的？身体有体适能嘛？有没有这样心理也有健康势能这样的一个名词？然后大家知道以及要做到哪些才能够算是有这样的素养？
0: 哎，这是个非常重要、很好的提问哦。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的，现在在看，就是生理也要看你有没有疾病之外，看你有没有肌耐力，你有没有足够的那个生理的那个条件，然后让你可以接下来面对人生更多的挑战啊、压力啊、衰老啊这些问题。那心理同样的有这个面向，所以现在的我们前面几集有讨论过，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检查，因为检查大部分是在检查有没有疾病风险，可是它并没有去检查你的心理健康的数值好不好，也就是一般讲的心理的韧性、抗压力有没有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发展了一个三大面向，其实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三门那个心理学的课程。
1: OK， 三门心理学，
0: 三理学，三门必修的心理学课程。
1: 那如果跟老师学，要学三个学期吗？
0: 哎，
1: 还是三年？
0: 很快就可以学会了，公婆不得杀生级。
1: 哦哟，
0: 刚讲说，
1: 今天
0: 对，我们可以用最极简的法门进入最高深的学问。好，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呢，从全世界流行大概20几年来流行一个叫正向心理学，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心理素质，不是只是看你心理有没有生病。那如何去增强这个正向心理的那个素质？里面有三大元素，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心理健康的 BMI。第一门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学。好，如果以刚刚我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呢，你看他在做自己生涯的人生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个选择的压力的时候，第一个他考量的是除了自己以外，他第一个考量是我的主管赏识我，我如何回应我的主管，我考量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会的互动期许会影响我这个人的选项，所以人际关系心理素质里面的第一个是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关系的经营的能力。
1: 是，
0: 好，人际关系有没有你自己的那样足够的能力去跟职场的老板沟通，不然老板说你看我给脸你不要脸，最后以后要回到职场就翻脸，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回家呢，照顾爸妈人家也不领情，觉得说你干嘛变得拖累你的人，哇，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是人啊，
0: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学，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情绪管理学。好，那不论我

0: 的我的主管怎么期许我，我爸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都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所以我如何稳定我自己的情绪，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法，我们有方法可以去搞定我自己的情绪，我要有一些策略跟方式嘛，譬如说、欸、我听音乐，或者是我做运动，我可以调节我的情绪，或者是我可以信心喊话说其实我是有办法可以感受快乐，我有知道各种的方式，那这是情绪管理学。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最困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自我的这个跟自己的自我成长学，就刚讲的，哎，我在这个职场上面，我到中年了还在讲成长吗？对啊，中年危机是我要职场上往前成长呢，还是我要亲子关系，我作为女儿的角色，我要再有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回到我这个人，我的自我里面，我的这个角色里面，我是要在我的职场上发展我的职能呢，还是我要在我自己的私生活的私领域里面呢去成长我自己的什么呢、欸、自己对于生活里面的看重，也就一般在职场上讲的工作跟家庭生活的平衡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自己、嗯、那一个非常有名大家都比较常听过的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叫艾瑞克森 Erikson、嗯，他就讲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嗯、有不同的发展的重点。
1: 是。
0: 那在青少年跟刚讲中年危机的这个阶段是要迈向从小时候呢是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要交男女朋友嘛齁。然后慢慢的迈向了什么职场，找到一个工作的定位。可是从了中年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自我认同之后，找到自己的定位之后，包括到人生的最后是要去统整人的一生。我这一生回望我这一辈子的时候发现啊，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因为我最后选择回去陪我的家人，我觉得我没有遗憾、嗯、还是觉得说啊，我留在职场，我这个人是最能够发挥潜能是在这里，所以我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项。所以回到了最后一个是自我认同的成长学。那因为专有名词太多了、嗯、大家会不太容易记住、嗯、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心理的一个 BMI 有情义三件事情，把、这个、
1: 有情义、
0: 欸、有情义，有情义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的这个友善、哦、你要能够友善的去跟你的主管相处啦，职场相处，员工相处啦，跟家人相处啦，你这些美意才能够出现。好，所以这是一种心理技能，能够跟你的关系在不同的面向
1: befriend，
0: 对，你跟职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嗯、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mindfulness 情绪这件事，心里面被什么给充满、嗯、mind 心嘛，然后充满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情绪是被垃圾给充满，忧郁给充满，焦虑给充满，还是情绪是被快乐给充满、嗯、像永耀就永远都被快乐给充满、哦、啊，那你就知道说，哇，我们一般讲的正能量，就很像那个，我们去喝那个能量饮的时候，你那个是升级很高的、哦、那第三个就是，我把它叫做自我成长的自我价值意义感
1: ，identity
0: 身份证。好，李玉婵身份证上面写的是李玉婵，那李玉婵这个字呢，是等于大学教授吗？那我哪天不当大学教授？我就变 nothing 了、oh. 所以什么可以定义我自己？我回家顾我爸爸妈妈，我也觉得我很棒，然后我在职场当教授我也很棒，所以我在角色转换上面我依然觉得是很棒的、mm-hmm. 那这个就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代表的我自己、mm-hmm. 那我怎么选择成为我自己，这就是第三个自我肯定跟自我成长的那个自我关系学跟自己的关系跟定位。
1: 所以李老师，你从这样一路教学上来，你发现在人的成长以及你当专业的这个心理师在陪伴一些人的时候，你看到说预防啊、医学怎么样跟他结合，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到有一些危机要出现了之前那些预防除了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来上你的课，但是可以听今天的或看今天的广播或听今天的节目，那你会觉得预防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这个想法开始去翻转，或者你已经在台湾推出什么样的方式来翻转？
0: 我觉得

0: 从这个心理健康的我刚讲的 BMI 有情意这三个要素，是正向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个是三大的心理健康营养素，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预防的基底给撑起来。好，譬如说我可以问永瑶，当作那个您已经有情绪正能量爆表了嘛，齁，可是这三个我们就可以来看，我通常就会从这三个面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进行全民的养心运动。第一件事情刚不是讲人际关系嘛，你有关系没关系很有关系，因为孤独这件事情会对一个人的杀伤力是比抽烟还严重15倍，
1: 是哦，
0: 这是有科学实证的，
1: 孤独比抽烟更严重，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孤独死吗？或者全天下旁边一堆人去唱卡拉 OK， 可是你就觉得你不是属于这一群，那心里面就会很受伤。所以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人，你需要的时候，他对你会情意相挺？有没有这个人？
1: 人生的最好朋友。
0: 对，最好的朋友，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亲戚，但有人告诉我那是上帝。
1: 上帝哦，
0: 我说那更棒，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他的伴侣，但万一丧偶了，他就突然他的支持系统就没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不孤独，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连接。这关系你可以看是有没有永远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很像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诊，一定要给你写一个紧急联络人，你那个护照上面也要写一个紧急联络人，有人连这个人都不知道写谁，
1: 是啊，
0: 你就会觉得
1: 他。我想起了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哇，如果上帝是你的朋友，你就无所不在，朋友都在哈，你在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候。
0: 所以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随时就有这样一个永远在的朋友。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面向上面去拓展，因为我们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嘛，所以我们有信仰上的上帝。那我在生活上，我也可能有家人，像刚的案例，即使我离开职场，我跟我的原来的同事啦、上司啦，还是个好的关系啊。这也可以，将来我还想要重返职场的时候，好，或者是这样的关系的连结，它都可以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很好的资粮，对。那第二个是刚讲的，永远每天都很快乐，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有些人天生就快乐，因为我们看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就很爱哭，一直哭，
1: 一直哭，对，
0: 哭怎么样？搞他，给他
1: 每天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
0: 对他，因为他是天生的。我妈妈就说我从小就是天生磨娘精，就一直哭，不知道干什么都哭。后来发现，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只能喝稀饭、米粥，可能喝了牛奶对我是乳糖不耐症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了。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一直搞不定，然后一直在爱哭。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察觉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如果你想要改变情绪状态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情绪状态？譬如说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譬如说永瑶，你想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当你想要让你自己从比较烦恼或者是谷底的时候，可以有方法让你提升起来，有没有至少一个方法？
1: 第一个是，我有两个方法，至少第一个是唱歌或听歌。当然除了刚才所说的祷告之外，唱歌或听歌让你的情绪焦点会马上被转移，然后那个心情会马上开朗起来，第二个就是去运动，当你跑步的时候，那个身体的这种出现的节奏感会让你也是转移，让你的那个焦虑感会马上被转移掉。这是至少有两个。
0: 太棒了，你其实不只讲了两个，你讲了三个。
1: 哦，是哦，
0: 你还讲了祷告。
1: 哦，是啊，是。
0: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哦，在这个我都会用一个简单的量尺，0到10分来看哈。你这些，你光是这样，你立刻就想到了三个方式。那如果你在谷底的时候，零是情绪在谷底，十是在情绪的高峰。好，假设这样说，你觉得如果运动的话？情绪从0分的谷底，它可以跳到几分？最高分是10分，
1: 可能会8分哦。
0: 哦，你看这特效药，你所以运动随时就可以做，即使在家里，即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有运动。好，那如果是刚讲的第二个呢？譬如说放音乐、听音乐，它可以
1: 也大概有。

0: 七八分哦。
1: 哇，所以运动效果很佳，这个不妨多让的就是听音乐、唱歌。刚还有一个祷告，
0: 对对对，
1: 那祷告呢？祷告
0: 祷告可能会到九分。
1: 哇，七分、八分、九分你都有。我如果再问下去，录不完了，因为你就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那这个其实就是心。

0: 也很帮忙。
1: 嗯，
0: 因为我有蛮多的一些病人，他是譬如说他中风，他不太能动，那他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用这些方式，他就可以自得其乐，
1: 哦，
0: 情绪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是，
0: 甚至就可以调整。所以方法越多，你就可以记录下来。我把这个叫做快乐清单，
1: 哦，
0: 所以你就知道如何取悦你自己。
1: 哦，
0: 那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健康的势能跟素养，然后你可以把它平常累积。忧郁的人，你去问他，一个都想不出来。
1: 是啊，
0: 甚至有很多小孩，他也想不出来。
1: 是吗？
0: 所以这是可练习的，
1: 可练习的，
0: 可练习的。比如说我女儿小时候中耳炎，很痛，然后已经用了第二代、第三代抗生素，你只能等它慢慢的
1: 好起来，
0: 发炎慢慢指数下降。可是你那个痛苦的经验是在的，那我就问我女儿，那同样的问题，你现在感觉到很焦虑、很辛苦、很痛，那痛也是一种感受，除了生理之外，心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我说，那你做什么可以让你自己下降？所以我女儿在小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喝养乐多有效。我就问她，那可以降到几分？你现在痛有几分？她说，当然是最痛十分啦，你痛苦很害怕，万一我以后听不到怎么办？所以你看，除了耳朵痛，还会加码自己想说，万一听不见怎么办？还会自己吓自己。
1: 哦，
0: 那喝养乐多就可以再下降，然后再做第二个。我问说，那他总不能每天一直一天喝5罐、10罐吧？那还有没有第二招？他说，不然你给我看卡通，他也会有效果。所以他就会开始累积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说人际关系学，你要有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系统成为你的支柱。
1: 嗯，
0: 好，那情绪管理学里面，你有各种。你可以察觉你的情绪的状态，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有这些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清单列下来，然后对你自己是有用的。那第三件事情，那永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
1: 还好哎，自己没有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周围的人给我很多鼓励，哎，自己自我形象从以前没有那么好，那后来周围的人给我鼓励，我就渐渐的好起来，可以接受接纳自己的。
0: 你说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一个可能觉得我可能不够好，好跟自己对话，但别人告诉你你其实是很好啊，我就会开始修正。所以我们跟别人互动有个好处，就会调整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如果旁边都是损友，整天骂你，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更不好。但你刚刚说你遇到了很好的旁边的我们叫神队友很多，然后神派来的队友很多，所以就会常跟你说你很棒，所以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比以前更棒。那我看到蛮多的老人家好，或者是学生，他可能本来是在比较偏乡的孩子，譬如他考到台大，然后他就变成班上本来是班上第一名，考到台大变班上最后一名，他的感受很糟，他觉得自己从来本来觉得自己很优秀，突然变成最后一名，那他如何去肯定他自己？就像刚说的，你旁边的人不用告诉你，你就知道我比不过别人，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把别人告诉我很棒的地方记下来，譬如说你刚刚说别人说你很棒，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本来没有那么好，现在觉得很好。譬如说你觉得很好的在哪里？可以举个一个两个吗？
1: 很好的在哪里？
0: 对你，别人会说你很棒，然后你也这样觉得的地方。
1: 有人说，你唱歌很好听
0: 哦，
1: 你声音很好听。我本来不觉得，被他们这样一讲，我好像不好听都不行了哈，就感觉要装成很好听。那好像这样有一个正向循环之后，我也变成感觉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了。
0: 然后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1: 对对对对，自我感觉就会良好。
0: 对，所以
1: 然后比如说原来跳舞会同手同脚啊，慢慢的当然经过练习之后，别人说你跳得很好我也觉得好像一经过练习之后，你就可以胜任这些原来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表现之后也得到老师或者是观众的称赞，自己就觉得再提升了能力，或者会有自己的信心出现了。当然跟所有的专业的还比不上，只是自己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0: 太棒，所以你就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够好了。光是养成这样子一个我们讲的自己来称赞自己，自己来肯定自己，自己来认同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0: 我们亚洲的孩子，因为爸妈怕我们停滞不前，通常就会告诉你说，你怎么只有考90分，你应该可以考到100分，所以我们就觉得90分还不够好。可是现在发现说，哦，我原来唱歌，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第一名，就别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唱歌很好听，所以你现在变专业广播人嘞，哇，太棒了，我非常羡慕。那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也许有时候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透过别人的眼光，我看重新看见我自己，终究我最后会发现我自己其实是挺不错的。就像刚刚说，我透过练习，我可以越来越精进更好。所以你提到了自信，我就会越相信我自己，越肯定我自己，我也越能够去告诉我自己是不错的。而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心理能力。因为很多人会唱衰自己，都会在 FB 上暗赞别人，不暗赞自己，然后打压自己。那尤其在压力大的人，忧郁的人，忧郁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不如人，然后所以别人不用批评他，他就先批评自己，把自己打趴在地上。所以肯定自己，欣赏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错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人际自我成长学，自我肯定跟价值感的第三门课，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当你的自我价值是稳固的，我们讲的韧性心理其实最重要是来自于这里，因为你会有非常稳固的能力跟自我价值。那你说，可能你有声音真的很好听，但只是欠栽培，
1: 欠栽培。
0: 有的人，他的五音就真的不全。可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嘛，我们不要拿我们的短处去跟别人比啊。也许我唱歌没那么好听啊，就像你讲的，刚才跳舞同手同脚，我现在就是同手同脚的阶段，所以我最近就开始跳舞，我就发现我是里面的那个什么小学生啦，幼稚园，但我也相信
1: 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学教授。
0: 对，我可能可以变成大学教授。但刚讲的练习是可以提升，但有的人还看到自己不好之后，他没有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 number one。好，没有 number one 也 number two， 可是他要透过练习。所以当我相信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未来感，我就相信明天会更好，那我就会往前。所以我们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三门课。所以有情义，义就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我老了，即使我退出职场了，或者我可能比我的下属学历还低，能力还低，只是我比较早卡位，我站在高点了，那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肯定我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也知道当别人有奇怪的声音的时候，觉得那个主管怎么这么能力那么 low， 还不赶快下来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调整我的情绪。但我也知道我旁边有哪些的支持系统，所以有情义就是正向心理学里面讲的三门增加我们心理健康素质的很简单的元素。
1: 好，李教授，我想说这三个The BMI, befriend, mindfulness, 跟 identity, BMI, 心理的 BMI, 怎么变成我们日常可以训练的或者练习的一些方式或 people 可以跟我们说吗？因为这些中高阶主管可能他们每天滑手机的时间很多，然后可能负面的讯息也很多，那他们怎么在这些负面的讯息可以有透过我们刚才说练习慢慢提升自己，把那个正向的找回来。练习如何？
0: 我觉得这个是可练习，就像我们刚刚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元素给拉出来？所以你知道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有你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个叫做贵人清单。好，我们讲爱的清单，人际存折也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真正的，就像刚董瑶有提到，就是因为我旁边有这些神队友，他们会看到我的好，所以我就会知道我自己是可以的，我就可以慢慢提升。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去有意识的储存这些好的人际清单，所以你的贵人清单要去整理。那贵人不是放着就好，譬如说永瑶是我的贵人，我一整年都不看到你，这个贵人对我也发生不了影响，
1: 对，贵人都忘事了，
0: 对，贵人就把你忘掉了，那你就没贵人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花时间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对，那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心理技能？虽然永瑶可能是我的贵人，但我

0: 要如何去维持跟永尧的关系，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个好的一个人际养分的，他才会继续维持。所以主管可能在职场上面他得要去看，好，那我们常讲往上也要经营嘛，往下要领导，那同层也要，所以你要往上也要经营，那同才也要经营，往下也要经营，那所以这个就是他每天可以练习的，他可以把他这个贵人，所以你的贵人不能永远都是当年赏识你栽培你的大老板。
1: 这样会不会有一个情绪为了要经营这么多关系我又变成焦虑起来了？
0: 当然有目标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必然就有焦虑，所以没关系，我们有第二个叫舒压，刚讲的舒压快乐清单，就是刚讲的 mindfulness 的第二件事情，所以你每天要练习，所以你要察觉我要去经营这些人际关系。你刚很棒示范，就是我已经感受到我的情绪有压力了，因为我又要经营上面，就像三明治嘛，又有老的又有小的，同温层也要顾，这就是三明治时代的压力。压力一来之后，刚刚不是讲我们有好几招快乐的清单、舒压清单吗？那我可能可以做个运动，所以要维持运动习惯。我可能听歌，没有很多时间听歌。你有没有发现哪一首歌特效药？好，我知道哪一首歌对我而言是最有特效药的，真善美的 Advice。
1: Advice，Advice， 哇塞！
0: 像果然歌声很棒。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急诊科医师，他也特别每天喜欢听某几首古典音乐，因为他觉得急诊科医师的那种压力指数也蛮高的，但是他每天有某几首古典音乐帮助他舒压，哎，就呼应你刚刚所说的，
0: 那他就会变成仪式感，就说我每天知道我的，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心情温度计，我知道我的压力，我想到经营人际关系，压力来了，好，我要去，我是外科医师，我今天有很多刀要开，我今天势必会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高压状态，不可能没压力，人没压力就瘫掉了嘛，好，肌肉也是这样，所以我就会养成一个仪式，所以他如果有几首这些歌是非常棒的，因为他的歌单只要一放，他就进入了舒压的状态，就像您只要一运动一祷告，哇，那个整个张力就可以进入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仪式跟方便法门它就可以存在。同样人际关系也是，我虽然有的困难关系要经营，但我只要跟永尧互动我就很好啊。那刚不是讲吗，我有上帝，我只要每天跟上帝有所接触，我的人际关系里面的贵人就一定是存在的，会给我很多资粮。那同样的刚讲的，那回到第三件事情，你有没有每天记得也去肯定你自己？因为你会发现睡不着的人通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自我检讨，尤其以前的教科书上写要无日三省吾身，然后就发现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做好，哎呀我今天又被我的部署嘲笑，我今天又干嘛，你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批评跟压力。虽然我们也得看到这样的事实，但你不要忘了，你要给自己负面之外也要给自己肯定，所以我可能要肯定我自己，我今天很勇敢，因为我去面对了我部署给我的挑战，虽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我开始面对了，所以我给我自己按一个赞。
1: 对，所以自己有那个贴纸，慢慢提那个贴纸，
0: 你就可以把它按赞在上头。那我跟我妈妈讲这件事，我妈86岁了，她就跟我说那好可怜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啊，我有什么，这么老了啊又走路不太方便，我有什么可以肯定我自己赞赏我自己的，俄勒我自己的，她都说台语嘛，俄勒我自己的，我说你比我较厉害你不知道吗，她说我哪有比你较厉害，你博士呢，你教授呢，我说啊不过你生5个呢，我才生2个呢，你我这世人也不可能超越你，我说台湾是欠教
1: 授，大了，
0: 对，大多，我说伊讲，伊就开始笑，讲啊有影哦。我讲啊，你感觉台湾是欠教授还是欠囡仔？伊讲你更加有影。我讲，所以你成就比我高，因为你生五个比我较高。我对台湾，我对地球的贡献只有2，你有5。啊，台湾教授赢卡吧？哦，到处都有教授
1: 嘛，
0: 对，教授也都多很多嘛。但现在少子，这才是真正的需求。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 很重要。我妈妈

0: 我就告诉我妈妈，你还是比我厉害，而且你的五个小孩还有教授咧，我的小孩还没教授咧，如果你觉得教授很厉害的话，啊，你不用自己读啊，你早教读得好啊，对吧？他就觉得，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升温良好？所以你就要记住，尤其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优势。那我也知道别人批评我，你老扣扣的，不懂得科技，不懂得 AI， 也不懂得什么啊。确实，这我还在学，所以我接受你的批评，但我知道我有这些的优势，所以我就比较能耐受批评。那这些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你也可以变成仪式感，每天告诉我自己。所以我跟我妈妈说，你睡觉前不能一直想说，哎呀，你都一个孩子不知道有吃饭没有，下班没有，加班，我说你要想说，你可以想说，哎，我很厉害，我生五个孩子，现在都各自打拼，你这样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平常可以练习的，
1: 是的，
0: 变成仪式化。那重点就是要往这三个方向，三角鼎立，你的心理健康素质就会提升上来。
1: 哦，这样我通有一点融会贯通。基督徒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哈？有个仪式感，然后练习，然后他们有小组，也彼此有支持，然后彼此肯定。哎，这样真的是有点串起来哈。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遇到，比如说，如果你是帮助者哈，那有一个人他可能婚姻失败啦。感情生变啦，然后突然职涯又被卡关啦。那遇到那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两个建议，让他从你这个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快的有转换，不然他们一直聚焦在失恋跟失业的双重打击，不吃不喝关起来孤独，或者是狂找 AI 刷存在感，怎么办呢？
0: 无可讳言，人我们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常讲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有时候那个压力跟挫败事件它是接二连三发生，这是很常见的。那可是你有没有养成前面那个习惯很重要。如果我知道我越在谷底的时候越需要心灵里面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心理素质去等待我走过这个谷底，好，那所以我怎么样子帮助我自己这些可以持续下来，如果我平常就有这样的习惯，我相信即使像刚才形容婚姻也挫败，职涯也挫败，然后那个自己的那个譬如说财务也挫败，那可能健康也挫败，哇，好像糟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个视框是去看到即使在这么困难里面你依然拥有的是什么？譬如说我现在还活着，然后我还可以有个一口饭吃，然后我还能够感受到，哎，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说归零以后打掉重练，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人生可以再一次的重来，就重新开始。所以人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个高峰上的比赛，而是在谷底的时候谁能够耐住，然后可以反转跟东山再起。所以挫败的状态里面的人有两种类型，一个就被直接被打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没有那个反弹力量。所以刚形容是这样啊，可是其实不知道永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的再婚的族群是多的。
1: 哎，是哦，是哦，
0: 并不是所有的人你婚姻挫败离婚或者是失恋以后他就再也不交往男女朋友再也不结婚哦。所以我们发现那个要算结婚数有两种，一种就是第一次结婚新婚，第二种就是再婚。所以其实这两个高峰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说杀不死我的比可以让我更强大。所以心理健康素质的意思是当我还不知道我的路要怎么往前走的时候，至少我可以把我 hold 住，让我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点像修身养习蓄势待发。然后我就可以看我是要从 BMI 有情义的那个部分做起，譬如说刚讲我就可能全部关起来，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断掉了，那我有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譬如说至少我还是维持祷告吧，我跟上帝不会遗弃我，那所以我还是维持这个上帝的关系，或者我还是可以回到教会聚会。诶，我的婚姻没改变，我的职场没改变，我的财务没改变，但这个

0: 支撑的力量，可以让我可以在这个谷底的时候不要再继续往下掉。那这光是这个就是一个好处，或者我可能可以从我的情绪面向，我每天在很挫败里面，我可不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喜悦也快乐？譬如说，我依然可以放刚讲外科医生放的那个古典音乐，或者唱我的 Advice， 然后也许我就可以在24小时里面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的平静跟喜悦。零到一是最困难的。从零到一开始有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重新感受到我的能量是可以往上的。那所以我就会鼓励他。那当然这些工作在最挫败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人扛。如果你身边都没有合适的人，你就找心理諮商。你可以在那里肆无忌惮的，甚至有人陪着你。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在这个谷底待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才是另外一个起点。还是像刚说的，我就在这里，但是我只要维持我的心理健康，不要处境很困难了，我的心理也被挫败到全部放弃了，那才是人生最大的输家。
1: 是的，因为你这样，李教授这样子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很类似，但是类似这样啊、事业啊、婚姻都遭受到困难啊。不过你这样提，我突然发现他有几个面向支持他继续的往前走。第一个是他每天一定要遛狗，他每天有仪式感的遛狗，说，他每天跟狗的对话，好像狗会跟他互动，虽然他朋友越来越少，因为他这些关卡卡住的时候，他也有点羞于跟人家互动，
0: yeah.
1: 但狗好像变成那个他陪伴。
0: Yeah.
1: 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会定期的聚会祷告，还有也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哈、哦。第三个，他也尝试着在交友的软件里面呢，去开始认识的新的朋友。我觉得他有在进步哦，只是这种进步不明显，那常常会好，他自己感觉会在原地了哈。
0: 那所以如果他是有意识的，他就会发现说，对他现在的关系里面可能。这个我们讲最无害的、最滋养的，就是这一只，就是他的宠物，他的狗。他不仅跟这个狗有一个跟宠物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不会批评他，他也不会因为他离婚或者没有婚姻或失恋、没有工作或者变穷光蛋，他就看不起他，所以他不离不弃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里。而且很重要，你刚刚讲说他要遛狗，他光是遛狗本身就我刚刚讲的运动，活络身体，而且很重要的，他会被需要。因为他要带狗出门，因为我们就有发现了，老人家常常被那个外劳推出去，是被外劳遛老人，跟你让老人家遛狗，我被狗需要，所以我依然有用，这是我们 BMI 里面的第三个最隐晦的。
1: 是，
0: 因为你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失败，人家不需要你的，可是在狗身上，你发现你们家的狗还是需要你，你的价值感会提升，你就会慢慢发现，我们常讲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这些不需要我，但我的狗需要我，所以我们会发现我可以重新去感受跟发现哪一些依然是我可以发挥的，可以提供的，然后我的能力跟我的价值感跟我的存在，它依然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狗就证明了这件事。如果你今天不见了狗怎么办呢？
1: 是。所以他真的有被存在、被需要
0: 哈、哦。
1: 那个狗狗对他也非常的、非常的。如果他一进门哈、哦，狗狗好像都会迎接他，他就觉得
0: 被需要，
1: 对，被需要、被肯定哈、哦，
0: 对，被喜爱。
1: 好的，感谢李教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非常的，因为你的分享，我们知道有 BMI， 而且心理的 BMI 哈、哦，让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的练习，可以更多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素质跟势能哈，这种知道跟做到以及可以怎么做，谢谢，我觉得非常好，也感谢各位的今天的收看。我们这样的节目，希望这样的节目可以帮助你啊，或者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哈，他的 BMI 更强壮，在心理的素质更多的提升。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年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

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

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哎！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

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

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至尊，他呢刚刚只勉为其难的上了邮轮，因为他不是邮轮的菜，邮轮不是他的菜，但是呢，他是一个运动量很强，而且身体很好的朋友。那但是他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够搭邮轮去到那边。那志敦，你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依妮，谢谢。

0: 你邀请我，我是赵志敦，我跟伊尼一样住在拉斯维加斯，很高兴有跟大家见面。
1: 是，就跟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一集关于你的这个南极邮轮之旅啊，这个是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你可以在舒服的邮轮上去看南极，我们都觉得是好辛苦、好辛苦、好探险、好麻烦的一段路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你也选择了一个相当好的行程。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稍微的讲了一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从你上船，然后经过了几个点，我们很快的一两分钟回顾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这一次是搭了一个相当大的邮轮，可以载客量，包括工作人员，可能4、5千人的大邮轮。那就像依你说的，在过去，因为南极，这个南极洲的11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协定呢是有限制，能够深入南极的人数，因为他希望保护当地的原生物，还有加上过去探险家留在那边的一些遗迹，所以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去，所以只有在100个，一般说来是要进入南极圈要上岸，只有100个人，一次只能100个人上岸，而且要经过消毒啦等等的一些过程，所以从前一般的人呢，想要看南极是相当不容易。那现在有了邮轮，在大家到南极，其实呢，因为是邮轮的吃水量，还有它的大小的问题，那边因为相当多的冰山，所以也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即使邮轮去，它就只能到比较外围的地方，而且它有限制，进入南极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它邮轮的速度呢，只能减少到不能超过10个 knots。十个大概那次大概算是海里啊，每小时的海里。那在外面就是在一般的大海上呢，我们航行是20个 knots。那进入那个南极的范围之后，只能走10个 knots。
1: 那真的是慢慢的走船，慢慢观赏风景啊。那
0: 对。
1: 南极都是被称为这个 White Continent，就是一个白色的大洲哦。那我们知道，上次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北极呢是个海，南极是个洲，它是有土地，但是因为它的白雪覆盖，就冰雪这样覆盖，而且冰山跟那个很多的这样的万年不溶解的这种冰，还有这个冰川呐、冰山、冰川等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认为它可能也是个海，其实就是陆地，对吧？
0: 是的，
1: 南极是一个洲。
0: 如果从最明显的就是，当你从人造卫星的图片上往南极洲看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片白色。那这次我们去呢，事实上是它的，因为南极洲在南半球，所以我们去是在1月最后下旬。那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南极洲那边的所谓的
1: 夏天
0: midsummer
1: 了，
0: 盛夏，而且不但是
1: 盛
0: 夏天，而
1: 夏，
0: 且是盛夏。盛夏
1: 是，
0: 呢也是。它的温度到晚上还是相当冷，那白天大概也在冰点左右啊，所以呢，靠近海就是水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土地，有的是会裸露在外面，可是呢，从大多数还是90%几还是冰雪覆盖，所以你如果从太空就是从人造卫星往下看，你看到只有白色，不看不到那些裸露的一些海岸。
1: 对，所以那海岸的轮廓其实是不太能够看到的，对吧？就
0: 我们
1: 是
0: 坐邮
1: 你
0: 轮可以看
1: 从，
0: 到，因为我们从侧面看，
1: 可以看到高度了啊，所以
0: 可以看得到高
1: 那
0: 度，
1: 这
0: 对，
1: 是一
0: 而且有
1: 个。
0: 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像那个企鹅啦、海狮、海豹，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裸露的那沿岸上呢去休息。
1: 所以那个就是让你可以假设它就是有陆地在那边了，因为虽然也是白的，但是 OK，
0: 哎，对，那很明显的，相当明显。
1: 对，所以你们是从 BA 就是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船以后，就经过了一个点，就是地极之地啊，就是 End of the World，那叫 Ushuaia，那是在阿根廷的一个算是一个。

0: 小城市，但是呢，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往南极方向的这个船呢，几乎都会经过那，所以你们只是做了蛮短的停留就上船了嘛，对不对？我心里在想，他很可能也是准备着，万一有人是搭掉了飞机，到不了，就是到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呢，他又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再飞飞机到乌兹瓦呀。那边就是可以改，还是可以改上船的，是吧？
1: 不光是这样，而且他有一些比如说表演的人员，或者是给演讲的一些人员呢，那些人员有些是从乌斯怀亚上船的。
0: 哦，是这样子，对。然后从乌斯怀亚一上船，当天你看到了很多智利的风景，因为乌兹瓦亚就是在阿根廷跟智利边境上，所以我在笑说，站到山顶上看到的都是智利，都好像没有阿根廷，但是脚踩的是阿根廷的土地。
1: 对，因为智利的
0: 嗯
1: 山比较高，所以你从哪从这个乌斯怀亚你往西看的话呢，你看到的冰山、冰河那些高山呢，全部都是智利。
0: 对，我相信是。那从其实你们一上船之后，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几天就是要通过那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中文叫德拉克这个 passage，就是英文是 Drake passage，这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个这个身体考验啊，就晕船晕得要命的地方。但是听说你跟 pilots 都 OK，都还没有怎么样晕得那么厉害。是吧？
1: 我们这次整个航程运气算是相当的好，好像有天助一样。因为我们唯一一个比较颠簸的航程呢，就是经过 Drake Passage，但是呢，它所谓的颠簸，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夜间啊，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特地这样设计的，让你们那段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也希望大家在那时候休息。所以我在床上躺着，我记得是我半夜的时候呢，感觉上人是有点在床上有点往旁边移动啊，就是说好像被往旁边这样
0: 推
1: 搬
0: 到
1: 了
0: 一
1: 一下，
0: 边去了，
1: 对，推到一边，但是并没有说到会掉下来的程度，就是你有感觉到倾斜。如果你那时候起来走路的话，我相信是会有一点就感觉到船在摇动，可是不是很厉害。就
0: 那
1: 那一
0: 是
1: 段是这样，
0: 非常好运气的。大部分的人说最痛苦的一段就是那一段。但是你们很平安的过去了以后，
1: 我们
0: 然
1: 很
0: 后
1: 平安的
0: 上
1: 过
0: 帝又
1: 去，
0: 介绍，对，又介绍了一个，但那个是叫 Cape Horn，是不是？就是
1: Cape Horn
0: 号
1: 是
0: 角
1: 叫
0: 叫
1: 号角，号角。就叫号角
0: 叫，
1: 了哈，在叫
0: 对
1: 叫
0: 对，
1: 的叫，Cape 这样。那事实上，号角的角呢，就是 Cape Horn，是在我们到今我们跨过这个 Drake Passage 之前，它才是真正的真正的就是南美洲最南的一点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城市，所以呢，所谓的 the end of world 最后一个城市呢，还是乌斯怀亚。因为 Cape Horn 就是一个灯塔，没有什么，没住人，这样。
0: 所以经过了那个界限呢，你就知道你出了这个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要往这个南极洲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貌前进了。那今
1: 是。
0: 天呢，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个你进到的可能经过了几天大概3、4天的航行，你第一个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象 Elephant Island，是不是？象
1: 事实
0: 岛。
1: 上，我们在到Elephant Island 之前，我们还往南走到就是它是一个半岛。那半岛呢，有很多小小的不同的岛，也有很多那个 iceberg。有些 iceberg 看起来也像岛，因为它非常的大。但是它侧面，它唯一的不同是它侧面呢全是冰。那如果是陆地的话呢，就是下面有陆地的话，侧面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就是深色
0: 土
1: 的一些
0: 地，
1: 海岸，对，那所以我们是穿过了一些小小的很小的有一些不同的岛屿啊，然后呢再进入最南是走到一个叫做Lamoine 的一个岛，OK，这个岛呢当时是没有住人的，就是一个它有名字，但它没有住人，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停留了一下，到了最南点，可能是差不多南纬65度多，那要到66.3才真正进入南极圈。OK，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我想他们船就最多可能是有规定说只游轮只能走到那个地方，不能再往南。
1: 哦，就不能再往下了，所以你们就等于是要等于是
0: 往回头走，
1: 西面走，往回头走。
0: 对对对，我们走另外一个海峡，它算是海峡啊，从另外一个海峡呢，往西北走。要到就是最后就到了 Elephant Island。
1: 哦，这样子，所以
0: Elephant Island 可以说是
1: 让你们体验一下，到了那个就是在最南边的那个点，然后你们体验一下，他会告诉你，哦，这是我们到达的最南边，然后就直接又往北走了，就往北走到向导去。
0: 对，我们在最南点是停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啊，那个船就是等于是浮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往回走呢，事实上那个 Elephant Island 呢是南极洲的所谓所有的岛屿的最北一个，它是稍微离就是它半岛算是半岛之一啊，但它是最北的一点，最北的一个岛。
1: 所以在上岛呢，那边是有科考队有人居住吗？
0: 没有，现在应该 Elephant Island 上，因为它的重要的这个研究的人员啊，跟这些科学的研究各国派的观察站呢，都是在真正在南极圈里面，是在南极圈的南极大陆上面，而不是在小岛上面。对，
1: 哦，这样子，所以向导也是一个无人岛就是了，也是一个独立的岛，并不是在半岛上，南极半岛
0: 是的，它
1: 是
0: 一个独立的岛。
1: 它
0: 的形状就像一个象的头啊，它的鼻子呢是象鼻子呢是直直的伸起来往东它的象的耳朵呢是耳朵跟它的头的后部呢是往在正西，所以它就像一个向东望的一个象头，所以它叫 Elephant， 非常像。
1: 哎，我觉得很奇妙啊，那个时候因为向导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这个卫星可以照的照片，那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他像一个象呢？我觉得有点奇妙。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够确定啊，我现在不能确定这个 Elephant Island 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在当初探险队像第一个到探险队就是 Captain Shackleton 带去的人，那是16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从空中勘察的能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叫他 Elephant Island 我现在无从考证起，但是呢后来的人确实就叫他 Elephant Island， 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对，我谈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上次略有涉及谈到 Shackleton 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其实他被选为20世纪，因为他虽然是18世纪末开始英国开始派探险队出去，但是呢他这个人只活得很年轻，47岁就死了。那他曾经到南极3度都是坐了探险船出去，那大家在19世纪的什么1916年左右的时候，那是非常古早的时候，那时候的船甚至还是木造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Shackleton 的故事呢一直在留在英国的荣耀的这个探险的历史上头，而且呢他也被选为20世纪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这个英雄，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20世纪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是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好笑，他出去的船呢、就叫什么？通常呢，对不起，那个这个船的名字叫 Endurance。那这个 Endurance 这个船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古早。所以呢他们一到了那边，也就是在南极圈内的这个靠近南极的这个船就已经被海浪打坏了，完全打了，然后他的那个船员有将近20个船员就没有办法再把船再开回一个好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壮烈的一个

0: 故事，说他一个人跑出去，然后就据说最后呢，他找到了捕鲸船的基地，因为他走了1600公里，然后最后能够走了非常长长的时间，然后他就是艰苦卓绝的，他的船的名字叫 Endurance， 然后他这个人被大家记得的，他的一个美德也是他能够艰苦的去坚持，最终终于把捕鲸船的那个队伍带过来，把他们的所有的人都救出来，那么多船员一个都没有死，一个都没丢，他们都在苦苦等待他。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呢，他最后他这次他的其中的一次就像冒险的行程，在这个长留青史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对他们的英国的冒险传统来讲是一个长久被留下的名字。那他47岁，你都不能相信他是怎么死的，他是第三次出去去做冒险的时候，他竟然就是喝酒喝的，他其实有 heart attack， 就是心脏病发。然后他在发的前一天晚上，那个船队的医生就说，我叫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说，我能放弃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就那个人说，你譬如说可以少喝一点酒，你可以放弃酒精。那他说这个是绝对戒不掉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心脏病发死了，才47岁啊，这个很可惜。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常常的纪念。那我想这个反正就是 Shackleton 的故事。那他好像就跟向导有关系吗？
1: 跟向导，对，他跟向导有关系，因为他们他带的那个探险队，就是他做 captain 的时候，因为他去其他几次不是做 captain， 他那次是 captain，他自己组队带去，他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Elephant Island， 所以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到地的第一个地方，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更重要原因让向导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0: 是
1: 就是跟 endurance 有关系，对，
0: 对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在。英国的后代呢，就这个故事你想已经160多年前了，但是他给英国的年轻人，他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我认识的好几个英国人，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英国的船公司，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 joint venture， 我认识的每个英国同事，他们都说他们英国的男孩子从来就是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海外去开疆辟土，就像他们的前面的这些探险的英雄一样，他说即使死在海外都，他说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哭泣，因为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当时听了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说怎么一个来英国人是这样讲，两个来英国人也是在这样讲，我当时就觉得我周围的这群英国人都是，而且大口大口喝酒，然后非常的豪迈的，他们也喜欢自己去买一艘船，破船也是，尤其喜欢破船到处修，到处在地方船搁浅，他们觉得很刺激，然后要去修船，要去这样，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男子汉应该有的美好生活。所以我这边特别提一下，这是我们真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民族性也许就是从这个 Shackleton， 这个 Captain Shackleton 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冒险的事迹，已经在被他们的文化渲染的太着迷了，所以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的传统。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1: 对不起，我补充一下
0: 啊，好，补充，
1: 稍微补充一点点，因为你提到这个精神，冒险精神，我觉得这跟后来那个所谓的英国大不列颠能够到世界各地那个殖民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说的不好听一点，
0: 对，就一脉相传，
1: 对
0: 他们的后来发现他们这种冒险还是非常有经济利益的，所以他们的那个能够变成海权王国起自于一开始这样一种浪漫的冒险活动，然后到后面变成一个举国都风靡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要出去，然后发现更可以开发殖民地，还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把这些 把这些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丰富的物产能够补足英国一个小岛国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因为当初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要去冒险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要去捕鲸，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发现鲸鱼的渔场，所以在这种目的下面，其实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在围绕着这个活动。但是呢，当然英雄主义更加的是助长了他们这些全国 男子的那种他们希望发展的一个愿望。我相信这个是完全有关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喜欢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志敦。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志敦提到了我们这边的向导，就是在一个比较很像象的，不知道他们远古早时候怎么知道那个像象像象的一个岛屿，那这也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都谈过了。那么下面志敦，你们的行程往哪走呢？
1: 我们经过向导以后就离开了南极的范围，然后就又经过 Drake Passage， 在下一步我们就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的东海岸，大概三个小时的航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岛屿，就是 Falkland Islands，
0: 我
1: 们就是向 Falkland Islands 出发，
0: 对 ，Falkland Island 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吗？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战争，是
1: 好多战争，好多

0: 次战争，
1: 对，他好像闯第二次战争，
0: 死了很多阿根廷人，
1: 对，死了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英国在 Falkland Island 的最后一战，这是在

0: 是呢，当时就是也还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Falkland Island 好像你就是一个看动物的机会哈，因为在这一个属于比较靠近南极这边的动物是比较特别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主要去 Falkland Island 是真的就是去看动物，所以船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下船以后都各自的参加了不同，就事先已经注册好的，不同的观光团啊，那这都分成小队，那这小队呢到不同的点去看不同的生物，我们选择一个是也就是最贵的一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去那地方叫 Volunteer Peak。也就是志愿者的一个角啊，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去那边其实蛮辛苦的，因为那个岛呢，到了所有的你要看这些海边海就是南极的动物，你要到海边，然后到海边通常都是他们人机比较少去，他们动物才比较放心在那边居住，所以没有路可以，就也就是说最后一段大概有40-50分钟呢是没有道路的。所以
0: 真
1: 大
0: 的，
1: 家才到那边呀，所以到那边你一定要做当地人呢，他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他们都有这种叫做他们叫 four by four，也就是四轮带动很高很大轮子的一种吉普车型
0: 吉
1: 的
0: 普车
1: 车子。对，我们就这样子颠颠簸簸一路的爬山越岭的到这些不同的海边去看企鹅，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们看到的企鹅也有不同种类嘛，是不是？
1: 对，
0: 我只
1: 企
0: 认
1: 鹅，
0: 得一种，我最常看到就是跟卡通影片的那个企鹅长相一样的，但是我听说很多种，那也
1: 对，
0: 许
1: 企鹅
0: 要
1: 的
0: 稍微谈一下，
1: 长相虽然都不同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但是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走路的那个型啊。我们常常有 的时候
0: 所以
1: 走路就是
0: 你，
1: 很好玩啊，就一
0: 对。
1: 边在
0: 对
1: 摇
0: 对
1: 摇摆
0: 对，
1: 摆
0: 很
1: 的。
0: 可爱，
1: 对，很可
0: 对。
1: 爱，但他们走起路来都是那个样子。不过在这个向导上面，Falkland Island 的，我们是到不同的点，它里头的企鹅有些不同的种类。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所以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啊，就是叫做国王 King Penguin，国王企
0: 是
1: 鹅，它
0: 国
1: 住在
0: 王
1: 那里。
0: 企鹅，国王企鹅，
1: 那所
0: 它
1: 有
0: 就是
1: 企
0: 比
1: 鹅
0: 较
1: 其
0: 漂
1: 实。
0: 亮，长得比较威武的，个子也比较高嘛，对不对？
1: 它其实不是最高的，最高的一种比它叫皇帝企鹅，那叫
0: 还有皇帝，
1: Emperor Penguin，像皇帝一样比国王大一
0: 最
1: 点
0: 高，
1: 啊。不过皇帝企鹅呢是在南极的，就是要到南极去，深入南极才看得到。那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国王企鹅，但大家大概我稍微说明一下企鹅的一些生态啊。那企鹅它们通常是它们虽然是属于鸟类，但是它们不会飞啊，它们是绝对不会飞的。那它们平常在陆地上是用走或者是用滑，就是它们的肚子都是圆圆的很滑，它们有时候用滑行，或就是往肚子往下一扑这样去滑，或者说是用走的。那到海里呢，它们就是大概是游泳最快的这种生物之一啊，非常非常灵活。那他们可以在海底住很久，就住几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那一般企鹅是住在，因为他们的他们选择在南极是因为那些比较冷的地方呢，动物就是他们的天敌比较少，能够把他们伤害或吃掉的天敌少，他们后来选择都住在比较冷的地方。可是呢，他们吃的是水，他们靠的是水里的一些小鱼或者是墨鱼、羊、虾子这些为生。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就是说，他们平常冬天是住在那里，那就是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像一些动物可以冬眠啊，像蛇可以冬眠。那冬眠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吃不喝，可是企鹅是一定要吃喝的，所以他们就住在海里。可是他们也需要传宗接代，OK？所以企鹅传宗接代呢，就是在选择在夏天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海边呀，就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的海边呢就会开始冰就化掉了，就会有土地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是他们交配跟产卵的时候，所以企鹅到了夏天快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就是这个动物的直觉吧，他们会远行大概百里啊，非常辛苦，也就是花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0: 边呢，远行到他们选择的一个海边。那到那海边呢，他们就会所有企鹅好像跟他们同类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好像大家都有默契一样啊，就到那地方去。也许他们，也许他每年都
1: 是
0: 去。
1: 是团队行为是吧？就是团队行为，全部的一个 group 全去了啊。
0: 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都会走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会有大概上万只企鹅啊，在就是一非常壮观的一个企鹅一个很大的那个企鹅族群呢，就会住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伴侣啊，那选择好伴侣之后呢，那他们就会交配，交配之后呢，还要母的企鹅就会要生蛋，对，他们是生蛋的这种动物。
1: 对，
0: 那诞生下来之后呢，就要孵。那孵蛋的责任呢，
1: 等一下，它的卵生它的蛋不是要藏起来，不可能暴露在这个海滩上，
0: 对
1: 吧？是吧？
0: 它的蛋就是顶多生一个到两个啊，它生的不多，因为它要藏在它的身体里面。那所谓的身体里面就是它的脚的上方啊，它们也是像鸭子一样有蹼的那种宽宽的，也不是有蹼，它就很宽的脚，那它们就要放在它们的脚的上方。可是呢，它们的毛呢，羽毛啊很长，所以就像
1: 可以覆盖
0: 住。所以你看到企鹅都是站着的啊，就是因为它们要站着，它们才能够把卵藏在下面。甚至卵孵出来之后的小企鹅呢，也必须要住在它母亲的那个脚的上面，这个毛的下面，就肚子的下面，它就住在那里，就变成它们一个避难的呀栖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最安全。因为他们会被其他的动鸟啊，
1: 很容易被吃
0: 掉，
1: 对，
0: 很容易被吃掉。
1: 那他们是当这个就是等于他们产卵孵化，然后小企鹅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大群挤在一起的？他们会是就还是个别自己找地方藏起来呢？
0: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企鹅呢，大多数企鹅都还是都在大家群居，就站在那个地方，大家就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是最安全的，他们可以一起来防御外面那个所谓的天敌，其他动物比较不会去 attack， 不会去侵略这些一大群的企鹅，所以他们很少一个单独的站在某个地方这样子。
1: 是，那他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譬如说这个过程大概是因为你讲的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交配，然后就开始就是产卵啊，然后孵卵，然后让小企鹅出来。
0: 对，对，
1: 它都是在夏天完成这一些吗？还是说
0: 是
1: 就是
0: 他们在夏天完成，
1: 天气比较暖的哦。好，
0: 对对，夏天完成，但是在孵的过程中，生蛋当然是只有母企鹅才能生，但生出来之后，孵蛋的责任呢，就是由雌的跟雄的两个，就是父母两个负担。可是这就是一个，这中间是相当的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蛋呢，不能够暴露在冷空气下面，它很容易坏掉。所以呢，它就如果说暴露在冷空气里面超过两分钟以上呢，它就不能再变成，不能孵化了。OK， 所以他们这个要怎么样把这个蛋呢，从这个母企鹅，譬如说母企鹅先生了啊，它在上面。他生出来之后他就要立刻去吃东西，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1: 对，
0: 所以呢，
1: 对对，
0: 那这时候公企鹅就会回来，
1: 就来孵，
0: 公企鹅已经吃饱了，吃饱就回来之后他的母企鹅就要把这个蛋传给公企鹅，他才能够离开， 对不对？这个船呢，你想想，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两个都是站着的啊，然后他们就是面对面的要把这个蛋呢滚从这一边滚到对面去，然后所以他们两个站着常常我看到这个上面的影片啊，我们船上介绍的影片很有意思，他们就这样两个肚子这个顶着这样因为他吃饱了，那个公企鹅的肚子就很大了，对，那母企鹅还扁扁的，他就很大，
1: 对，
0: 所以他在那边旁边蹭啊蹭的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呢，让母企鹅能够把那个
1: 蛋移过去。
0: 移过公企鹅的下面，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蛋就完了，这样
1: 就完了，
0: 这蛋就完了，对对。
1: 哇，这个好神秘
0: 的，
1: 好神秘，我觉得这对对对对。但是呢，它这个也是很有趣啊，这个大自然它就会。他选择了伴以后，他就是公企鹅就回来负责做为父的责任啊，他就去继续孵，然后母企鹅就去觅食去吃东西。
0: 对，对，
1: 这个真的是这个生态太特别了，太特别。那其他种

0: 种的企鹅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1: 这个企鹅都是呀，企鹅
0: 都
1: 是这个样子。不过呢，我还没完全讲完，就是它蛋孵出来之后，那个小企鹅呀，这个小企鹅在很小的时候，它也只能够住在那个羽毛下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母就是孵它，不是保护它那一只，如果说是公的母的，都可能，他们出去吃了一段时间的这小鱼虾就留在肚子里头，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负责要喂这些小企鹅，让它长大。这样，那小企鹅呢，一直要长到毛，它自己生下小企鹅跟大企鹅长得完全不同。它小企鹅身上只有毛，没有羽毛，它只有毛。
0: 哦。
1: 那这个毛是通常是棕色的，不像那个企鹅灰灰的这样，它是棕色的。然后呢，它就要拼命吃，它就一天的责任就是拼命吃东西。然后那吃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他一肚子的这个鱼虾呢，他就是割，就是用反那个叫什么反刍，就是他会消化，
0: 把
1: 那消化的，把消化东西一点一点吐给小企鹅吃，然后让小企鹅长大。
0: 哦、
1: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母企鹅已经没东西了啊，那公企鹅就回来的话，他也要负责做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
0: 他也要喂食，
1: 他又要把小企鹅从一边又传到另外一边，
0: 接过来
1: 也是
0: 又接过来，然后
1: 不过比蛋容易一点，比蛋容易一点。
0: 对，因为蛋好不容易滑掉就伤亡了嘛，这个小企鹅就伤亡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这个蛋就没用了。
1: 那个是蛋，对，那个是蛋。我在一群我在这个 Volunteer Peak 就看到一群大概有几千只的国王企鹅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这个季节的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大多数可能还是蛋，因为我看到很少的小企鹅，
0: 乖乖站在那边，
1: 我没有看到很多小企鹅，但是看到大家都站在那不动啊，那就是那我看到一个蛋呢是滚在外面的，就在它大概才刚刚滚出来，就我看那个企鹅站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蛋啊，它也没办法，所以那个蛋就完了。
0: 真的，
1: 然后
0: 它就收不过去啊，它难道不会移动自己？
1: 它没办法收，它们没有，它们虽然有两个那个像翅膀一样东西啊，但它们事实上就是没有，真的没有手脚嘛，就是没有手，就是光是脚去够把那个蛋弄回来，
0: 只有脚去弄。对对
1: 对，
0: 它还没有开化到，没有进化到那个脚可以变成手的方式。哇，这个好精彩啊！这个我从来不知道耶，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传繁衍后代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
1: 还有一个更精彩，就是这小企鹅，它长得很快，到时候如果你父母好好喂它，长得很快。
0: 对对对。
1: 它要长到它把身上的毛就会慢慢脱落，变成羽毛，就跟大企鹅一样。它要到那个时候，全部毛都掉光了，都长的是羽毛的时候，它们才能够自己去海里觅食。所以在那之前，他是完完全全是、live with parents，OK，所以就等于是父母亲要完全的照顾他们，喂他们。要如果在那之前，父母呢，就发生了什么意外啊？譬如说好了，公企鹅如果或者母企鹅，它去海里头吃食物，在那个时候，它在海里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不是它就回不来了吗？他不回来的时候，
0: 对对，
1: 那另外一只在那边喂这个小企鹅的这一只呢，他到的喂完之后，他也没东西了，他肚子已经没东西了，他必须要去觅食，要不然他自己也受不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小企鹅还没有完全长大啊，
0: 对，
1: 这个是最惨的地方，他只能放弃小企鹅，然后去海里
0: 自己求生，
1: 自己求生，
0: 哦、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对。那这个小企鹅如果是被没有父母在的话啊，那别的企鹅也不会去养它，虽然它在旁边，他们也不会养它，因为他们就养自己的小企鹅，
0: 对，
1: 所以它也没有这个抚养中心，也没有孤儿院啊，所以
0: 是，
1: 所以这小企鹅就死掉了，就这样死了，
0: 真的，
1: 就活不成了，这样。
0: 哇，这无情的大自然了，就是你只要是双亲。是走了一个就没办法，小孩也就死掉了。
1: 对
0: 对
1: 对，这叫适者生存吧，这个进化论。
0: 对，
1: 所以我看到一些，我还看到一些尸骨啊，在那个地方啊，那
0: 哦，都是小企鹅的，对对对，哇，这个故事好。好精彩，让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是很残酷的自然界。
1: 总对父母要多感恩，你想想看。
0: 对，真的是好。

0: 那个，在你们的下一站车，就是离
1: 哦，对不
0: 开
1: 起，
0: 这一点里啊，哦，还
1: 我
0: 有一
1: 讲一
0: 点，
1: 下，我们看到几种企鹅，但有一种企鹅是比较特别的，它
0: 对，
1: 叫 Magellanic，它们是倒是一对一对哈，它们会挖洞，它们会在海边挖一个洞啊，然后就是它只要稍微高一点出来的地方，它们就可以在那边挖，挖一个洞以后呢，它们一对一对是住在洞里头，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生存可能是稍微安全一点啊，但是我没有再
0: 对，
1: 仔细的去上网络找资料说它们这个
0: 对，
1: 这种是不是比较死亡率会低一点？这我就不太清楚，但是
0: 是是，
1: 我有空的话我就查一查。
0: 对
1: 对
0: 啊，
1: 的，
0: 我就觉得你这
1: 呀，
0: 光看动物的世界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我
1: 对，
0: 们实在很少看到企鹅，这个企鹅是有特别的生态，难怪我的那个好朋友这样那么的着迷，他医生哦，
1: 呀
0: 医生就
1: 呀，
0: 是。每次都是去南极去看看企鹅，
1: 对，
0: 他因为人也
1: 我
0: 是
1: 也非常
0: 矮矮
1: 着
0: 胖胖，
1: 迷，对对对，
0: 对，肚子大大的这
1: 呀，
0: 个 John，大家就叫他 Mr. Penguin，因为他太爱企鹅了，对对，
1: 可
0: 是
1: 是呢，
0: 的，
1: 你知道我们觉得企鹅的一生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像个给我感觉，我想到三个字就是苦行僧，又觉得他
0: 这么
1: 们
0: 辛
1: 这样
0: 苦，
1: 子来回跋涉啊，这一生就是为了传宗接
0: 对，
1: 代，那而且为传宗
0: 对。
1: 接代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是
0: 对，
1: 有时候想想有很难去想象说这样的动物世界啊，所以
0: 对，
1: 我对 penguin 真的特别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
0: 是是，
1: 样。
0: 的确是，它的形貌又特别可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其实它的脚，你说它脚是带蹼的，但它走路起来就是不是像它划水那么有能力嘛，对不对？它的其实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走路这样颠来倒去的
1: 它
0: 这
1: 就
0: 样
1: 一
0: 走，
1: 歪
0: 其实。
1: 一歪一歪的。然后企鹅站，因
0: 对，
1: 为它都是站着，对啊，就像它有一
0: 对，
1: 屁要一直站着，所以它们睡觉很好玩，就把头这样往下一就躺着，它们就站
0: 低
1: 那么
0: 下
1: 静静
0: 来
1: 的站
0: 啊，
1: 着，低下来就像睡觉，好像就是一辈子就一直站着。有时候想想也蛮 好
0: 所
1: 玩
0: 以是
1: 的，
0: 苦行僧呢，
1: 是苦
0: 一
1: 行
0: 直在
1: 僧，真的
0: 站
1: 是，
0: 着。对对对，那你们在这个主要在这个Volunteer Peak 待的就是看企鹅，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没有其他动物。
1: 它有其他动物，但是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
0: 是，
1: 看其他动物。但是我们
0: 对，
1: 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继续航行到 Port Madryn 的时候，那是在阿根廷啊的这
0: 对对，
1: 个靠近阿根廷大陆那边，我们去看的
0: 对，
1: 海狮。对，那边也有别的动
0: 哦，
1: 物。
0: 海
1: 对，
0: 狮，我对海狮，因为我在阿根廷也是去看海狮，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因为那个地方，海狮给我的感觉它的。这个长相不太可爱，你知道？然后那个味道重的不得了，我就记忆很深刻。我们去的时候，哇，真的
1: 对对对，因
0: 好
1: 为他
0: 重的
1: 们
0: 味道。
1: 大小便都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对
1: 嘛。
0: 对，所以我
1: 其
0: 们
1: 实
0: 走到那边就
1: 企
0: 是，
1: 鹅在的地方也是呀，企鹅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到处都
0: 对，
1: 是那个地方的沙都是粉红色的哦，因为是他们的排泄物
0: 对，
1: 是粉红色的，所以久了以
0: 对对对对，
1: 后那个地方沙都变粉红。但是呢，我们去那边风蛮大的，所以还好
0: 对。
1: 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
0: 空气清新一点，对。
1: 对，
0: 那海狮，我们就是去到那成千上万的去看那个海狮，其实没有特别特别的好感嘛，就是因为它也不好玩，长得也不可爱。然后他们海狮是哺乳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他们也是用爬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那个
1: 他
0: 两
1: 们
0: 个
1: 是
0: 蹼
1: 在
0: 带蹼
1: 水
0: 的
1: 里很
0: 脚，
1: 厉害，水里很
0: 对
1: 厉害，
0: 对。
1: 在岸上他们就爬得慢，所以所以企
0: 是，
1: 鹅就比较不怕他们，因为企鹅虽然走的样子很好玩
0: 可
1: 啊，
0: 以
1: 但
0: 跑得
1: 企鹅还
0: 快，
1: 是跑得快一点。对，
0: 所以他们不会混
1: 你。
0: 身嘛，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的
1: 对
0: 空
1: 对对，
0: 间，
1: 他
0: 对
1: 们各自的生存，像海狮、
0: 吧？
1: 海象跟那个海豹啊，在我们看来都长差不多，他们身上都也很像，就是都是那种咖啡色，然后都从海里上来以后就砰，就变成一个好像一大坨的一个肉啊，就往
0: 对
1: 石头上
0: 对
1: 一躺。可事实上，
0: 对，
1: 他们都是可以爬行啊，但是他们就是看起来都好像很笨重的样子。
0: 对对，但是就是到这个区域呢，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你平常看不到的动物，而且它
1: 哎，
0: 们的
1: 是
0: 生
1: 的，
0: 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那
1: 对
0: 海豹
1: 对，
0: 好像比较常见一点，因为海豹比较多。

0: 播的表演海报的机会可能比较高一点，他们也
1: 对于
0: 会海报，
1: 可
0: 他
1: 能
0: 们
1: 是
0: 会，
1: 海豹，它身体小一点，它身体稍微
0: 对
1: 小一
0: 对，比较
1: 点。
0: 灵活一点。因为我记得我们凡是到什么 Sea World 或者什么，都会有海豹在那边表演嘛，所以他们的机会相信是比较高一点，就是，
1: 没有，我相
0: 所
1: 信
0: 以，
1: 海狮、海象、海豹都智慧都很高，只不过说它可能是它比较能够适应热一点的环境，我猜想，因为你要把它从你知道，你要把它带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像我们在那个 San Diego 的海岸边，常常看到 seal，对，那他们能够在那边生存就不容易，因为并不那么冷，我想跟那
0: 是，
1: 有关系呀。
0: 有，对，那个，到了，就是你们到了这个，已经到了你们的14天的这个航行的大概最后几天了吧？是不是？
1: 对，我们过
0: 对。
1: 了，我们过了这个Falkland Island，我们大概是30号到的吧，然后
0: 对，
1: 三十或者29还是30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下一站，我们就到 Madeleine Port Madeleine 是1月31号，那就差不多后面几天了。对，
0: 那是在 BA 嘛，就
1: 在那还没
0: 在
1: 有，
0: Brenner 还没
1: 他
0: 有
1: 是
0: 到 Brenner 的 Earth
1: no，
0: 是
1: 他
0: 吗？
1: 是在Ushuaia 跟 Buenos Aires 的中间那个位置。呀，那个叫 Port Madryn，
0: 是，对。那它的Port Melon 是有什么特色呢？如果你经过在里面看的
1: 它也
0: 话，
1: 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海岸啊，而且它在海湾里头，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那边，我们也是坐这个参加了一个4x4，就是那种很大的吉普车啊。然后那因为我们运气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参加一早的这个航队。可是后来呢，可能是人多的关系，他们就把我跟我先生排在下午。结果我们下午才12点去，他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别的旅客了啊。
0: 怎
1: 所
0: 么
1: 以
0: 那么
1: 呢，
0: 好？
1: 他就对很好，所以他说，哎，那我是他说我变你的私人司机。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带你走那个海边的沙路，就沙堆哈，是沙路。那因为他车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啊。所以呢，就很好玩，因为我前面跟你讲到在那个 Falkland Island 呢，我们是经过那种没有路的山啊，就是一边一边的，一堆一堆的，那个不容易走。但是这个呢是沙子啊，所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但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也许是故意的，他你都觉得那个车是往旁边倾斜45度，但是他就是能够爬所有。你一看那个前面，哇，明明是一大堆一大堆沙子啊，糟糕的这个丘，他就可以爬上去。所以我们在那旁边倒是光是那个经验就不错。然后我们那边是看的海狮，海狮是在那里看的。还有，我寄给你一张照片，说里边有一个大鲸鱼啊，很大的鲸鱼。它那个海滩，后来我 study 了一下，那个地方常常有鲸鱼在那边，可能
0: 出没
1: 快
0: 的，
1: 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上岸，然后就死在那里。那我在那边看，对，我在那个海湾的地方呢，看到往下一看，看到一个我本来以为是半岛啊，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长，像半岛凸出来这样。结果后来那个导游告诉我，他说不是，他那个是一个一只鲸鲓的一次鲸鱼的尸体。那我再仔细一看，
0: 天哪，那么大
1: 果然
0: 哦！
1: 是一个尸体，但他好像下面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身体呢，就是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啊。那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厚厚的一个算是像身上背上的皮肤吧啊，整个的浮在海面上。那旁边很多那个海蜇，你知道白色的那种 jellyfish 可以看得到。然后所以好大一块像陆地一样，我记得照片给你看，那个就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形，所以平常我以前从来没看过的。
0: 所以鲸鱼真的多大呢？你能不能把这个 dimension 形容一下？因为我们 都
1: 那
0: 是
1: 看起来
0: 知道
1: 像个
0: 鲸鱼
1: 半
0: 很
1: 岛。
0: 大很大，像个
1: 哦，
0: 半岛
1: 这
0: 那么
1: 个
0: 大吗？
1: 我觉得它的长度可能有可能至少10公尺以上吧。要20公尺都有可能，这只特别大，这只比普通鲸鱼都要大。然后，
0: 所以这个鲸鱼，如果真的是碰到有船的话，那个船是小船的话，它的确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没有错。
0: 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请到至敦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介绍了，不仅是南极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还有呢。

那他又提到了南极圈的那些特别的珍奇的动物，这样的经验我们真的是也十分渴望。但是呢，好事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可以有亲民版的这样的到南极去的游轮之旅，那价钱呢也不是非常的贵，不像过去要2、3万美金的那种小船，而是大家很亲民的大船，所以朋友们欢迎我们一起可以在坐上这个这样的非常大的游轮，一起到那个区域去看一下我们心中的梦土，是一个去冰雪的世界，那就是南极。所以我们相伴走天涯，也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资讯给大家。那么我们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个冰雪世界相见。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Nick Radio 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派特的特派员班超。又来到的每一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呢来跟各位报道有关动物的新闻。那我们先来看看十月份有哪些动物的日子。那十月份呢，其实我们讲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些日子呢跟动物的这个不管是品种啊，或是一般我们的宠物啦、都还有它的这个纪念日。那我们来看看十月份呢有哪些动物的这个节日。首先呢是十月一号的黑狗节 ,National Black Dog Day。那这个呢设立的宗旨是为了关注所谓的黑狗症候群。那黑狗症候群呢其实并不是什么疾病，也不是这个狗呢这个被传染了然后变成黑狗，而只是说一般大众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好像对黑狗是比较不受喜爱的，所以这个被领养率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十月一日呢就为了关注这个黑狗，所以十月一日呢是国际的黑狗节。那希望呢鼓励大家呢这个领养收容所里面的常因为毛色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这种黑狗，所以十月一日呢是这个国际黑狗节。那接下来的十月四日呢就是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世界动物日。那这个十月四日呢其实是这个过去也谈过啊，他其实是为了纪念啊这个天主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一个神父。那他呢这个来自于这个纪念西西里亚西西的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那因为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呢他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爱护动物。所以呢就用他的生日来纪念这个动物。所以十月四日呢就是国际动物日。所以班超在线上也曾经说过，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宠物业者在这个照顾动物的同时，或是宠物殡葬业者在所谓的缅思缅怀这个动物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就是跟着人的这个纪念日在走。什么清明法会啦，中原普渡啦。那我们上个月说9月12号这个国际动物追思日。那9月12号其实还蛮靠近接近我们的这个农历7月份的。所以他如果说能够结合这个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动物日，动物追思纪念日，其实会是一个蛮恰当的这个有意义的一个纪念跟祈福的日子。那同样的这个10月4日世界动物日，国际动物保护日，国际世界动物日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在无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举办活动或是在纪念动物的时候能够去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10月4日呢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我们现在呢这个台湾呢正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动保警察那其实在动保警察不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子的历程当中，保育员动物保育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这个10月4日呢就是在表彰还有个感谢这个各个动物园保护园区的这个自律跟对动物照顾跟物种保育的专业工作人员那所以 宝玉元字、哦、基本上来讲、哦、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兽医的季节，虽然我们大概可能比较多的宝玉元背景都是有兽医背景、哦、所以它这个叫做 room keeper、哦、比较等于是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宝物园、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物种、也越来越丰富、多生态的多样化、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些致力于要保育这些动物保护这些动物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10月4日呢不仅是世界动物日也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这个样子的一个日子、其实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10月8日、10月8日、这个日子很特别，叫做世界章鱼日、世界章鱼日、他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聪明最古老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这个章鱼、在海洋的这个、这个就是最聪明的啊，到底这个、因为它是无脊椎动物啦、所以它是属于无脊椎动物里面最聪明的、这个一种海洋动物、那我们对章鱼大概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海鲜嘛、那如果说海洋里面最聪明的、应该是这个海豚、豚类、鲸豚类，那它这个是特别纪念、这个章鱼、就是无脊椎动物的这一个日子、所以10月8日呢是世界章鱼日。好，那到了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原来是国际流浪猫日、国际流浪猫日呢就是要倡导说以捕捉绝育还有打疫苗跟原地回置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方式的对待、这些流浪猫、所以呢10月16号呢是全球的猫咪日、那这个我想在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应该对于猫饲主、像班超就是猫饲主、可能也会有一个特别的

这个不一样的日子，就全球的猫咪，那当然呢，这个节育的过我们这个已经节育了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动保团体也一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到底喂养这个喂养流浪猫流浪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的归属，尤其是流浪狗常常有发生的这个咬人事件或追逐事件那猫倒是比较常看到，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对于这个爱好动物者来讲就是尊重生命的原则之下，那喂食这些无主的动物，那日后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他是不是该负起喂养的责任，或者是说等同于饲主的责任，这个在农业部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那既然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或许呢就可以去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再来10月20日叫做国际雪豹日，我们台湾是没有雪豹啦，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以雪豹为作为代表其实是说呼吁全球关注这种高山之王雪豹跟其他栖地受影响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那栖地受到一些威胁的现况然后保护濒危的一些中亚的这个高山生态那表这些这中亚的高山呢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人类的这个开垦呢就越来越往山里面走所以造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那这个制定一个日子来提醒我们这个能够注重这个高所谓的濒危的动物那10月20日呢是国际雪豹日就是雪豹的一个代表性的动物那10月21日呢又不一样了是爬虫类的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的意识日那10月16是高山的10月20是高山的，那10月21呢是这个爬虫的这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意识日就是要消除大众对蛇、蜥蜴、乌龟这种爬虫类动物的一个偏见那倡导正确认知跟栖地的保护。那这些爬虫类现在在台湾也大量的有人饲养当作宠物像乌龟像这个守宫还有其他的这种爬虫类，但是呢也造成了台湾现在生态的浩劫尤其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呢过去呢这个身价高昂，然后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宠物来饲养，那不养呢就把它弃养，那不料呢这个绿鬣蜥它对这个农地的破坏，对于堤岸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开始呢农业部尤其是南部县市像屏东这种农业为主的县市呢，他们就训练了这个捕猎人捕蜥猎人专门这个来捕猎这个绿鬣蜥避免它造成这环境的恶化继续下去。那在新闻报道里面有谈到说这个绿鬣蜥的捕蜥猎人他们这个捕捉一只的时候呢会有奖金礼券最高的呢是一个月可以领到这个100多万的这个礼券那形成一个这个还不错的职业链这个听起来也还算是蛮有趣的因为这个生态的这个浩劫，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个这个猎人的产生，然后呢在鼓励之下这些猎人呢就把它当作专业来执行了那为什么不用毒，不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能够除去这种绿鬣蜥的方法我想我们在生态还有在这个人道的这个考量之下当然用猎人最原始的方式来这个捕杀绿鬣蜥可能是一个考量了所以10月21日是这个爬虫类意识日这很

这个很有趣啊。那10月24日呢，国际常备员日啊，我们台湾也没有常备员啊。那他是说要关注小型人员常备员面临的栖地丧失跟非法宠物贸易的威胁了。那我想好像台湾应该没有把常备员列入是可以饲养的这个宠物的项目之一。那这个在非洲啦，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常备员。那这些呢就是10月24日那是这个常备员日。那10月29日呢是美国国家猫咪日有国际的猫咪日也有美国国家的猫咪日就都在10月份10月16号是全球猫咪日，然后10月29日呢是美国的国家猫咪日所以这个也还特别制定了这个美国的日子就像我们台湾这个9月9号是高高节那这个因为是闽南语的发音所以就变成台湾的狗节狗日那其实除了这个固定的日子就是11号啦1号啦4号啦16号啦到29号有一些固定的日子是这个动物的纪念日以外那其实在10月份还有一些机动性的这个适度的一个节日那比如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它其实是每年5月跟10月呢各举办一次那聚焦在候鸟的迁徙路线跟栖地的保护还有光害影响跟跨国保育的合作这是在第二个星期六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那10月份的第一周呢叫做国家带狗散步日国家带狗散步日那鼓励饲主呢透过规律的散步跟关注犬只肥胖跟行为的健康所以这个它就没有固定的在哪一天但是它是固定的在所谓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星期六那第三周呢是国际兽医助理技术师周就是感谢第一线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在动物医疗中的贡献这很特别的这个班长还想到因为我们的兽医节原来也有兽医助理日那可见呢这个兽医助理在国际是非常受到重视那在台湾呢这个刚刚呢举办了这个兽医助理的这个考试就是才在前年的时候呢才提出了这个兽医助理需要修习6门课12个学分然后还要实习286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还要通过的考试这样子才能取得兽医助理的资格算是蛮严格的一个方式但是听说好像农业部对这个过程呢好像又要修正了要修正这个就是不用检定考了就是修习过6门课12个学分呢就可以通过了因为大部分呢像专任人员200个小时啦或是农业部制定的宠物照顾员呢都是只有时数的限制并没有说要经过通过考试当然考试可能是一个测验这个来证明学习能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的所以呢我们就10月份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还有呢10月份全院都在宣导的主题叫做领养收容所犬只月领养收容所的犬只月这是全院的在这个宣导鼓励的那这些呢就是比较特别的那还有所谓的比特犬意识月所以10月份也有它的一个动物的日子那我们呢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10月份有哪些的动物日子这么多的动物日子呢我们好好的来陪伴一下我们的宠物

好，我们再回到现场，各位听众呢，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班超呢来播报这个派特新闻哈。那我们第二段呢，来听听看，来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宠物法律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它会制定什么样的这个动物保护的规定哈？这个有些有趣的冷知识哈。我们就说当然各国对于这个养宠物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不同哈，所以对这个宠物的保护啦，或是管理哈，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定哈。那这些法律的规定呢，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影响了宠物的生活品质和福利。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各国呢的一些有关于宠物的这个有趣的法律规定，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在守护毛孩子的们。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美国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所以呢，如果你偷了别人家的狗呢，这是重罪哈。他说，如果你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哈，千万不要想要偷别人的狗，因为呢，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哈。所以根据法律，偷狗是一种五级重罪哈，无论狗的价值如何呢，都可能会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哈。那这是因为呢，狗被视为家庭的成员，

而不是财产。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只可爱的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和它的主人打招呼，然后呢，轻轻摸它，而不是想要把它带走，或是说呢，去这一个收容所领养。那如果真的自己是这么喜欢狗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去买卖啦，买你想要的狗。当然我们不鼓励说都是用买卖的方式，最好是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啊。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人喜欢一些品种狗品种猫啊，那这个是人对自己的决定跟自己的喜好，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用偷的啊。那在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啊。那在台湾呢，就没有这个法律啊，就你这个偷窃行为当然了，可是偷狗偷猫算不算是窃盗，好像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并没有这样规定啊。所以呢，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律啊，偷狗是重罪，而且是可以判处到10年以下啊。那这个在台湾的法律，这个5年以上就已经算是重罪了，那这个可以判到10年以下。所以这维吉尼亚州呢，千万不要去偷狗，喜欢狗的话呢，要不就是去买一只，要不呢就是静静的观赏，那多跟邻居打招呼，去跟他的狗玩，那这也是可以这个安慰一下自己。所以可能每个人这个家里能不能养狗的条件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还会引发出说有人想去偷狗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在维吉尼亚州呢，这就是一个重罪啊，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波兰呢，他这边呢是发现被遗弃的狗或猫必须通报啊，这很特别啊，就是弃养的啊，被弃养的遗弃的啊，这个要通报啊。说在波兰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只被遗弃的狗或猫，那你有义务通报动物收容所、消防局或是警察啊，说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让他们不必再受饥饿或受冻。那波兰呢，也禁止猫和狗的繁殖业，以防止猫狗的过度繁殖和基因突变哦。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品种猫狗就是基因就是不断的繁殖，然后让它的这个基因突变，然后产生了不同的长腿的、短腿的、长尾巴的、短尾巴的、扁嘴的、扁鼻子的哦，那都带来的一些先天性的毛病哦。那像这些短吻的、短鼻子的这些动物，常常都会有呼吸道的问题哦。所以在波兰是禁止猫狗的繁殖业哦。那波兰是一个非常关心动物福利的国家，所以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人呢愿意收养流浪动物，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甘地说越文明，看一个文明的国家，看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那就看到说其实在欧洲大部分欧洲的国家对于动物都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呢常常，但是有时候也是就变成多了就没办法管。常常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阿根廷布宜诺斯的时候，就听了说阿根廷就是那个布宜诺斯呢就是狗屎多，因为养狗的人多，但是到处大便啊也不清，所以这个布宜诺斯市呢就到处都是很可能踩到狗大便啊。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养狗但是没有规矩啊，所以会有慢慢制定的这个法律啊。不过呢，班超讲的这已经将近30-40年的这个故事了哈。这个民国75-76年的时候，班超在阿根廷就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当时呢就发现满地都是狗屎那现在应该经过30年呢，应该是有所进步了那不应该是不会再看到说满地是狗屎的这种情形。那看看德国德国呢是动物受宪法保护它已经升格到宪法的这个位阶在台湾也有很多动物人士也是提倡说要把这个动保法那个入宪法的位阶了。那说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在2002年的时候呢，德国修改了

宪法第20A 条、哦、增加了保护动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内容、哦、所以呢这意味着说德国政府和民众呢都有

虐待动物的行为、哦、比如说剪掉狗尾巴和这个剪耳、哦、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的这个狗都会给它剪耳、哦、那帮狗帮宠物染色、哦、这在德国也不行的、哦哦、这种情形在哪里最多的？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呢，明明松狮狗把它搞成像一只那个熊猫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个染色、哦、这种情形在德国呢是禁止的。记得其在台湾之前也有人风行把家里的宠物染成那个奇奇怪怪的颜色，但是可能市场上并不是太接受，没有太多人去搞这个玩意儿。但是呢，德国是把这个宠物染色染那个宠物的染色毛发的这个是放在宪法里面去禁止的。那在马戏团中使用的野生动物呢等等呢，在这个德国也是禁止的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像太阳马戏团、哦、过去我们一听到马戏团的时候就是很多狮啊马啊象啊的这些猴子啊的这个杂耍、哦、被人类这个训练了，然后就听人类的使唤，然后做出一些就是不是动物们平常能做的这一些动作、哦、那个以前在训练马戏团、哦、这马戏团的这些动物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让它饿哦、让他饿呢，然后呢就用食物来诱导他做一些他没办法平常没办法达到的这个动作，或是呢这个跟人类的一些配合的这个动作、哦、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人道了、哦、那像在台湾现在也基本上来讲也有马戏也没有马戏团的这种活动存在了、哦、就是大概也只有杂耍啦杂技、哦、比较没有动物在里面、哦、记得那时候那个班超在小学那个阶段、哦、在学校还要安排、哦、然后去看马戏表演、哦啊、当时要买票、哦、那回家都要跟爸妈要钱说要买马戏团的票、哦、我记得在当年应该好像也是不便宜啦、啊、因为特别难得嘛、哦、所以呢就会去看这种马戏表演、哦、那这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已经没有这种所谓动物的马戏团表演了，那人类的杂耍要配合要动物来配合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也这个消失了。所以德国的动物保护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法律之一了，那这样子也反映了德国人呢对动物的高度关怀和尊重。那你要看到说每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阿拉斯加、哦、这个北美的阿拉斯加呢说夫妻离婚时法官可以决定狗狗的监护权、哦、这个在台湾的现实社会的时候也有发生过这样子、哦、情侣分手的时候那狗狗到底是属于谁的、哦、有时候呢这个一生气呢这个失去理智就把它从楼上摔下来、哦、或是就用这个伴侣的动物来威胁、哦、这个情形、哦、其实这个是非常不道德、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阿拉斯加呢就有制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哦、就是说狗狗被视为是真正的家庭成员、哦、所以它不是物品，因此呢当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法官可以根据对狗狗最有利的方式、哦、来决定谁将获得狗狗的监护权、哦、那这是一种类似于孩子的监护权的安排、哦、所以考虑到狗狗的处置和感情，在2017年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这个政府呢就成为第一个改变这项法律的州，让狗狗可以得到他们应有的权益、哦、那这个不晓得它是不是只有指狗狗啊？猫呢其他的动物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对待、哦、在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那只有提到呢是对狗狗可以决定他们的监护权、哦、那我们就在这几段的这个各国的不同法律里面你就看到都强调动物是家人、哦、不是物品不是财产、哦、那现在在台湾呢有时候在打这个离婚官司、哦、或是说宠物受到侵害、哦、那以前过去呢因为呢认定是物品

所以你如果因为是物品呢，它会折旧，所以你如果要告对方赔偿呢，它是折旧后的这个赔偿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只猫，或是10年前你买了一只猫是10万块，那你养了9年了啊，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这个以过去的法官的判例呢，就这个就是物品折旧了，所以呢，10年好了，你养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赔你1万块好了。哦，这就是物品的概念。可是，在台湾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法官哦，会把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啊，就是说，在台湾还没有把它可能提升到所谓家庭成员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位阶，但是有些年轻的这个法官呢，就会把它视为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那独立生命体呢，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索赔所谓的精神抚慰啊，因为呢，这个宠物哦，它不是在于说它的价值的多少，而是在于它跟这一个亲人、跟这个宠物之间的依附关系哦，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养得越久，那彼此的关系就越紧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过去的判例基本上来讲就是看成物品，那现在呢，能够看成所谓的这个独立生命体，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看其他国家的。

这里是派特的幸福杂技，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一，班超来给各位派特报新闻。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说，全世界当然每个国家都有

对于动物制定的一些法律、哦、那这些法律呢可能都有一些的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哦啊、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阿拉斯加、哦、还有谈到了德国波兰、哦、跟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那我们来看看荷兰、哦、那荷兰这边呢它是养狗者必须为狗狗登记户口还要缴纳狗狗税、哦，那这个呢？这个如果讲起来说，登记户口跟我们打晶片做这个晶片，其实应该没什么特别了哈。那但是呢，要缴纳狗狗税，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哦。在台湾养宠物当然不用缴税啊哈。那其实像中国大陆，你养狗哈，也要到公安局哈去报备，好，然后每年呢也要100块人民币，缴100块人民币哈。那荷兰这边呢说养狗者、哦、就是要这个报户口、哦、还要呢缴这个狗狗税，但是我是想说他这个荷兰呢养狗者呢不只要缴纳养狗税还要为狗狗登记户口、哦、这是为了防止狗狗的流浪和遗弃、哦、以及呢保护狗狗的健康和安全了、哦，那狗狗的户口包括狗狗的名字、性别、品种、颜色、出生，还有呢这个晶片号码、哦、所以它也是有打晶片的、哦、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那狗狗的户口呢可以在网上申请、哦、也可以在市政厅办理。那如果狗狗的信息有变化呢，比如说搬家啦或转让呢，养狗者呢必须要及时更新狗狗的这个户口、哦、那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所谓的登记在户口名簿里面的户口应该不太一样啊，就是独立的一个为狗狗登记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户口。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强调啊猫狗哦都要这个打晶片，而且要登记哦，也要这个到动保处去登记哦，但当然上网登记也是可以的哦。所以但是呢我们不用缴税啊，那这边也没有提到他说他缴税要缴多少钱啊哦。那这个如果税太高的话，我想一方面就是会抑制了这个养狗人的这个动机、哦、所以这个可能税务应该是不高啦、哦、那另外呢纽西兰、哦、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前不久呢除了动物有意识的时候、哦、包括英国也禁止这个什么活宰龙虾、哦、这个龙他们也认为呢这个龙虾是有意识的、哦、所以呢纽西兰呢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哦、就有意识不是那个有意识的意思，是有意识形态的、哦、就是说它是有思考的，它是有一些的痛的感觉的、哦、或是这个幸福的感觉、哦、像这个狗狗或是猫咪、哦、它有一些行为表现呢，就是它就是表现了它很舒服很放松、哦、然后呢在家里呢这个四脚朝天肚子露出来呢，就是表示呢他对这个家呢非常的信任，非常有安全感、哦、这些呢就是说有意识的、哦、那纽西兰呢是一个尊重和爱护动物的国家了、哦、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哦、并在道路上、哦、设置提醒注意动物的标志、哦、那显示对动物的关心。那纽西兰法律呢还明确的承认动物是有意识和感觉的生命、哦、所以禁止任何对动物造成痛苦的行为、哦、也禁止对动物进行不必要或不人道的研究和实验、哦、那这个就牵扯到了说像我们过去这个米格鲁、哦、米格鲁几乎都是一般的所谓实验动物里面的狗种哦、那像鼠类啊、哦、猴子啊，在我们过去的生技制药里面呢的这些动物呢都是拿来做实验的，代替人去死的、哦、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科技了、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利用动物的身体、哦、或是利用动物的这个感知感觉来做制药的实验的，我想这个是大大的降低了哈。那纽西兰对于野生动物，特别是海洋哺乳类的动物，有严格的保护和管理规定啊，以防止它们受到伤害或灭绝的危险啊。所以在纽西兰呢，如果忽视动物的健康状况，不给予适当的治疗，让它们受苦，
也是违反动物福利法的违法行为、哦、这纽西兰就制定的就是更严格了、哦、不仅所以呢在不人道的对待甚至就是虐待我想在纽西兰应该都是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哦、因为呢既然能把认为动物都有意识的话 那造成它的痛苦在法律上面应该有一些处置的方式、哦、所以这是纽西兰的一个认定、哦、在法律上就认定了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现在绝大部分呢其实也都认定动物是有意识它会有痛的感觉它会饿它会冷、哦、那以前我们认为说他们有没有对死亡的认识、哦、就是对死亡的这种意识、哦、那这个现在是比较多生命学在讨论的、哦、生命科学在讨论就是说动物到底怕不怕死或是动物到底感不感知说它临命中这样子、哦、这个好像在科学上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或是说完整的资料来去证明这样子、哦、尤其是对死亡那对于当然饿啊冷啊、哦、不高兴啊这些的这个反应、哦、其实猫狗、哦、动物都是会有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意大利、哦、在意大利的杜林呢他说主人一天要遛狗三次否则会罚款哦，连遛几次狗都要规定哦，那这很特别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养狗的主人真的是非常的规律哦，真的在生活上面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呢、哦，才能够陪狗哦，而且要遛三次。我们现在如果说一般家庭遛狗，大概都是因为要上班嘛，所以是上班前、出门前遛一次，然后下班之后再来遛一次。那如果说像这个意大利杜林这样子的规定的话，可能中午还要再遛一次、哦、才能够满足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呢，如果主人没办法一天遛狗三次、哦、这个要饲养狗狗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下了、哦、那杜林呢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爱护动物的城市了、哦、他说这个杜林呢是意大利里面很特别的、哦、对于饲养狗狗的主人有严格的规定、哦如果主人每天不带狗狗出去散步至少三次呢就可能被罚款500欧元哦，那500欧元蛮高的耶、哦、而且这样子罚款算是蛮重的所以主人如果在养狗之前应该会三思啊、哦、而且可能不止三思还要四思因为他必须要每天遛狗三次才可以、哦、那即使骑自行车遛狗也要注意不要让狗狗跑得太累、哦、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说这个动物不能用骑机车拖行、哦、不能让它这个骑的那样跟着跑好像这样子也是一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意大利的杜林、哦、特别讲的就是说即使骑自行车、哦、也不能让狗狗太累、哦、跑得太累、哦、那另外呢主人也不能随意改变狗狗的外观、哦例如剪毛或染色、哦、这样会冒犯狗狗的权益、哦剪毛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规定的话这杜林这边的宠物美容师可能生意就不太好、哦、那我是赞成不染色的啦、哦、就是说养了一只白色或灰色或金黄色或橘色的猫狗你干嘛又把它染成其他奇奇怪怪的颜色不是它本来生命带有的那个色彩、哦、为什么还你主人的偏爱你就把它染成了、哦、这个在台湾、哦、其实还有蛮多年轻人喜欢搞这样子、哦、带出去看、哦、那中国大陆更是、哦、把狗染成了奇奇怪怪的样子、哦、那剪毛呢大家这边应该可能是讲的就是随意乱剪啊齁就是这个天气冷了你还把它的那个毛呢剪光光齁类似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保护它的体温嘛齁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指的就是不可以随意乱剪啊齁那如果自己说要把它剪成一些造型啊或是修剪这个一些指甲啦或是毛发应该是可以的齁那杜林呢、啊？就意大利杜林的这些法规、啊、说是为了让狗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和福利、
所以制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法规，这是意大利。

那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哦、也有这个对动物的规定、哦、它是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哦、那也就是说如果狗狗在外面咬了人家了、哦、或是吓到人了，那这个主人呢是要负全责的、哦、那我们台湾现在其实有蛮多案例，就是从饲主呢的狗狗、这个明明会咬人，但是呢没有牵绳，或是让他随意在外面游荡，然后呢咬伤了邻居，然后就说不承认他咬，不承认他照顾的，或是就认为说这个不，他不用负责，或是他不用负全责、哦、所以在奥克拉荷马州呢，这个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哦、那在奥克拉荷马州里面说，养狗的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他是根据、哦、这个法律的报道、啊、说如果狗狗咬伤或伤害了别人呢，受害者可以在2年内向该州的民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既然养了养宠物，然后造成了别人伤害或是冒犯了别人，其实这是狗主人、哦、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哦、就像小孩子、哦、去误伤了别人、哦，那你做父母的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责任。那因此呢，所以养狗的主人呢，不仅要照顾狗狗的健康和福利，还要教育跟管教，那避免他们造成危险或麻烦，这是对狗狗和社会责任的尊重。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奥克拉荷和马州这个制定的法律。好，那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哦、这个是已经是地球的最北边了、哦、他说俄罗斯在2018年呢通过了一项新的动物保护法、哦、那禁止在商场、动物咖啡厅、酒吧和餐厅饲养动物以及杀害流浪猫狗、哦、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哦，让他们不必再受到别人这个人类的剥削和虐待、哦、所以他禁止在商场跟动物咖啡厅呢。他既然有动物咖啡厅啊，不能饲养，那就不叫动物咖啡厅了吧？哦，还是说别人带进去的猫狗不能在那边饲养？哦，这个其实并没有谈得很清楚了，就根据一小则的一个新闻报道、哦、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俄罗斯呢也认为动物是物权的客体、哦、这边又新的名词了，物权的客体，那就不是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它还是物权，但是是客体，但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权利呢随心所欲的支配和这个奴役动物、哦、而应该是受到合理的限制、哦，那这项法律呢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哦、是经过8年的时间才来确定的法律的、哦、所以尽管法律受到高度的批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哦、所以一直为了这项法律而努力、哦、但等于就是说禁止虐待动物了、哦、那在我们的动保法里面当然也有谈到就是禁止虐待动物嘛、哦、而且也有提升到这个刑法的这个罚则、哦、所以对虐待动物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法条，像美国它也有反虐待动物法案、哦、它不但制定了反虐待的这个动物法案呢，还有专门制定了这个动物福利法、哦、对一些动物啊应该有正常的生存环境啊，还有这个对待啊等等的都有一些的规定、哦、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养动物、照顾动物、喜欢动物、哦、这是人类的这个本质、或是本性，但是呢不能把它造成动物的一个伤害、或是让它痛苦、我们在动物的这个福利五大福利里面都有提到这些、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动物都有制定它的相关的法律，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动作、哦、所以这也代表着我们对动物的关爱呢不仅仅是要发自于内心，而且还要呢它要有一些管教管理的一个法条、来约束。
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派特报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很开心呢，又再一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职业，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接触过，但真正了解他在做什么的人可能没有很多。好了，那这边就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职业就是我们的 HR 人力资源部。讲到 HR， 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公司缺人的时候 ，HR 刊登职缺。哦，投了履历之后 ，HR 打电话过来找你面试，而面试完之后呢 ，HR 通知你录取，报到月是几月几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HR 不就只是一个负责招募的单位吗？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哦，可能跟你想象中的 HR 不太一样，因为一个人进入公司之后，哦 ，HR 的工作其实才真正要开始哦。新人适不适应？哦，员工过得好不好？哦，员工为什么想要离职？甚至有时候 HR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常会有一些矛盾哦。而我们今天哦，不只是要了解到 HR 到底有哪些工作要做，更想透过来宾的经验去看看，当一个人每天对面对不同的员工哦，不同的个性哦，不同的职场状况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逸婷 HR 来到我们职涯这条路，逸婷欢迎你。
2: 少
1: 龙
2: 你好，
1: 哎，逸婷，我们可以，哎哎，逸婷，冷静冷静，逸婷，那逸婷很欢迎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个节目，你可以稍微的简单的自我介绍吗？跟我们来宾。
2: OK， 好，那我目前是在金融业做 HR 啦。那其实刚小龙也分享蛮多关于 HR 大概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嘛。那如果说比较偏。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HR 其实大概就分选育用流，不知道少龙没有听过
1: 什么选育用流？
2: 选用育流？
1: 选用育流？选是选？
2: 对，其实选的话就有点像，选一个人，那是不是就要做招募面试之类的？对，那用可能其实就比较偏向一些绩效啊、薪资啊之类等等的。那育可能就是教育训练，对一个人的一个人

0: 才发展啊这块的，留的话就又比较偏向是员工关系或是离退留任的这种方向。那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公司规模的大小可能不一样，那小型的公司它可能就一个 HR 要做所有的事情，那可能就比较缺少会有训练啊发展这块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偏向做一些招募然后一些薪资福利面而已。但通常大公司的话就又分得很细，对，那一个 HR 部门可能就很多人。对，那像我在公司的话其实是做 HRBP， 那 BP 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结合很多 HR 的一个方向吧。对啊，因为它其实是会比较会更跟业务单位去做一个合作的一个 HR。
1: 哦，什么意思啊？跟业务单位合作？
0: 对，因为其实HR 可能本身就了解一个员工而已嘛，但其实 HR 很大一部分要做的事情是跟公司的一些策略目标去做一个连接。举例来说，这个部门在做什么样的业务？那或者说这个主管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 HRBP 要去更 focus 在的一个方向。
1: 哦，所以可能一间公司底下有很多个部门，你们可能需要去知道这个部门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人才是什么，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什么。
0: 对，
1: 然后你们在收集完这些资讯之后去帮他们找到适合的人进来公司运作工作。那刚刚逸婷有讲到选用预留。
0: 对，
1: 那逸婷你是哪一个层面的？还是你四个都有？
0: 其实大部分都有接触到。但我觉得现在工作比较着重在选吧。
1: 选人才进来，
0: 对，比较大部分在这一块。
1: 那逸婷，你在这个 HR 的这个时间经历，大概是多久的经历？
0: 大概四年多，
1: 四年多，
0: 对，哇，四五年吧。
1: 哇，你是一毕业进入职场就是在 HR 里面做工作吗？
0: 对，其实我算是从念书时期就想要往这个方向。
1: 念书时期，你是实习生还是什么吗？
0: 大学，因为其实大学就是念相关科系，
1: 所以你
0: 一路走到现在。
1: 你当初，你当初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职业？
0: 对，
1: 在大学的时候。
0: 对。
1: 但其实你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呢。
0: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意外嘛。
1: 意外吗？
0: 也是个意外啊，因为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说很明确要走 HR 这条路。我一开始是想要做的是猎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哦，我好像有听过，就是我的概念我理解是把别家公司优秀的人挖过来。
0: 對對對，
1: 是猎头吗？是这意思吗？
0: 对，有点像啊。
1: 他也算 HR 吗？
0: 我觉得要这么讲也是可以，但是猎头的话比较像是做一个选的方面，但是他又不会做到后面这么一大堆，就是薪水，
1: 他只看这个人才
0: 留任之类的。
1: 人，我只要把你抓过来就好了，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0: 也可以这样讲嘛。对，但如果好的猎头，他可能会就是持续的跟你培养一些关系。
1: 要培养什么？
0: 毕竟你是他未来的一个人脉嘛，就是看每个人的一个风格，
1: 怎么经营这个东西。
0: 对，
1: 那最终你还是进入到 HR 啦，不是去选猎头。
0: 没错，
1: 猎头这个词感觉有点犀利。
0: 犀利
1: 有点锋利啊。
0: 那讲英文好了。黑 Hunter。
1: 黑 Hunter， 哇，这更高级了。好，那就当初你做 HR 面试的时候，你是第一次，应该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就是你在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感到紧张？
0: 会啊，真的会很紧张。
1: 会很紧张。那你当时候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那时候的情景。
0: 我想想看哦，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实习的时候。
1: 实习就是一直在面试别人。
0: 然后我主管就跟我说，面试很简单，你就进去跟他聊聊天就好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聊天那么简单啊，我要问他什么样专业的问题呢？到底要聊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就先把我的要问他的问题大概列了可能五六个吧，然后写在纸上面。对，然后进去呢，我就照着题目念，就说：“你的第一题，
1: 一问一答吗？”
0: 对，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感觉好像体感聊了半个小时，但实际出来，你怎么才十分钟？对，而且那个人选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我想说啊，

0: 怎么办？我待会要接什么话？会有这种感觉。
1: 哦，
0: 到现在连那个人选叫什么名字我都印象深刻。
1: 叫什么名字？
0: 真的不好说，
1: 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
0: 对啊，所以就
1: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当初第一次面试别人的时候，跟你现在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了，感受会不一样吗？就是你回头看看你自己，最大跟第一次跟你现在已经面试很多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大部分的差别在于，情感方面吗？
1: 情感方面，这个也要谈到情感。
0: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像是个什么机器人嘛，就觉得我就
1: 走流程哦。
0: 就是自私问题嘛，问完，然后也是比较官方一点的这种流程，然后你来面试啊，我来问问题这样子。但现在的话，我就会比较着重在说啊，我们就轻松聊嘛，对吧？轻松聊天就好了。我都会这样跟人选说，对，我们就聊天啊，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在当中再加入一些可能比较偏严肃的话题。但其实整场都还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问出人选的一些想法。
1: 哦，那有没有一个状况是，你当初看这份履历的时候？因为履历有时候很怎么说呢？他会写的很完美无瑕，可是你有没有除了履历之外，你最想要看见这个面试者想要看见的特质？
0: 特质哦，
1: 对对对，有吗？会有吗？
0: 是有啦，但可以先分享一下那个看履历的时候。
1: 好、啊，可以，看履历的时候你会最想要看到什么？
0: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看过最印象深刻的履历哦。他的履历真的是非常吸睛。为什么会说吸睛呢？因为他的大头贴照片是一个跟一个超级大汉堡合照。
1: 哎、欸，那我很好奇，跟超级大的汉堡合照，这样 HR 不会先筛掉吗？就我不想要看到这种很无聊的、这种没有规矩的照片。
0: 欸、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工作上最快乐的地方。
1: 真的吗？
0: 可以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啊。如果每个人都放证件照，那就太无聊了嘛。
1: 可是你们公司不会有要求吗？
0: 不会啦，现在那个法规规定要不要放照片，其实都可以。但其实我觉得看那个大汉堡的照片，我那时候想说，是汉堡要面试呢？
1: 那是汉堡
0: 要面试
1: 呢？什么鬼？要汉堡面试？
0: 汉堡比例占到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然后人的脸超级小，说那应该是汉堡要面试吧？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点进去一下他的履历看好了，然后发现他之前可能在什么素食店打工
1: 啊，
0: 我说那就可以理解这样子
1: 哦，因为在素食店打工有汉堡，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那你怎么想到履历？那这个人，你们 HR 做面试的时候以履历为基础做参考吗？那有没有一个情况是这个人的履历很漂亮，你们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吗？还是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
0: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履历它就是一个入场券、啊。对，就像说一个产品的规格书吧。对啊，就像我们去买一个产品，我们肯定会先看一下它背后的成分好不好嘛，最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买。那像履历的话，其实就真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先大概看一下它过往的背景跟一些经历。那如果说它的经历，其实都蛮完整的，或者说已经有蛮大部分是 match 到我们这职务的话，我们其实会想要邀请他来面试啊。但是就是履历确实就第一关，那实际上这个人怎么样也是要透过面试这种场合，然后互相去做一个了解，才有办法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履历这件事情听起来来说它不是唯一的标准，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反过来的？他的履历虽然没有写得很漂亮，但透过我们的面试对谈，发现他其实是个人才，他很适合这份工作，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啊，我觉得现在趋势，其实蛮大部分都会变成说，人家履历可能简单写一下自己的一个学校啊，然后他过往在哪里工作，然后好像就这样没了。
1: 这样的人都这么随便的吗？
0: 不知道，我也觉得说现在的趋势怎么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可能
1: 家里有矿啊，不需要这份工作，
0: 或者是人家才刚开履历，然后想说来看一下外面市场上机会有什么之类，也会有这种情况啦。对，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蛮，老实讲啊，缺工的情况下呢，
1: 缺工，
0: 对，

0: 对，只要说他举例来说，我可能觉得啊，同业经验啊，又是同样职务、嗯，那好像就先找来聊聊看，也不是不行。那实际上找来聊，发现意外这个人很有深度。对啊，
1: 所
0: 以有这种情况。
1: 哦，但你们做可能阶段性的筛选，还是先看这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首要挑选的人员嘛？你刚刚选用预采预留，哎，我还记得起来，选用预留。
0: 就看目前这个职位要什么样的人嘛。第一个就新鲜人，如果是新鲜人的话，其实我会希望说他在履历里面可以多表现自己，在可能社团或是课堂上什么专题报告，这些都可以去做列出来。因为毕竟如果没有相关经验的话，确实会比较难看出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份工作。那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我们确实就会直接看说那。他过往是不是在相同的产业啊，他相同领域。对。
1: 那主持人很高危啦，现在想要多问一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现在社会新鲜人可能找工作也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很多社会经验，但他想要面试这个职缺，那你们会给这样社会新鲜人机会吗？可是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还会找他来面试吗？可他举例写的可能有几点有符合你们的要求，热忱啊，有沟通能力啊，但他就是缺少了这个职务上面的经验，你们会给他们？
0: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吧。举例来说，这份工作是什么？非常专业性质，你必须要有一些 know how 的话。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小白，那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邀约你来面试。
1: 他可能科系跟这个有关。
0: 科系哦，如果科系有关的话，倒是可以啦，
1: 倒是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
1: 即便他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0: 对啊，科系其实有接触过，会觉得说，可能在过往的一些课堂的表现啊，或是一些课堂的经历，是有一些部分是做一个 match 的啦。
1: 哦，就可能硬指标有些是有达到的，就还是会给他进来的，
0: 就看缺不缺人
1: 啊，缺不缺人，那这也很重要，这也非常重要。
0: 对啊，就是找工作就是一个机会嘛，一个缘分啊。如果说这份工作呢，100个人在跟你挤，那如果说你的经历又不是特别突出的话，确实很容易石沉大海。
1: 他长得很帅。
0: 那确实会想看一下，
1: 会不会给他机会
0: 看一下？
1: 会想看一下，会想看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现实，但没关系啊。
0: 以上言论不代表。
1: HR 认证会想看一下，大家先打扮好自己。
0: 这不好说。
1: 不要放汉堡照片，放一个自己的干干净净的照片啊，吸引一下我们这 HR 哦，也是有机会的哦。对，好，那刚刚聊的可能都是履历，那我们经过面试录取啊，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新人报道。那对 HR 来说，这个。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另一个工作的开始。从适应环境、认识同事到熟悉工作、融入团队，新人的职涯也从这一刻可能正式展开。所以我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就从新人开始聊。新人报到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个人从之前面试到现在进入公司了，怎么跟我感觉不太一样？他个性怎么之前不是这样的啊？啊，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活泼？啊，怎么面试的时候这么腼腆？你有遇过这种类型的人吗？
0: 还是有。因为很多人面试的时候都会觉得要装得一本正经，
1: 装啊，
0: 他心里其实是一个那种小朋友嘛，很想要展现自己那种活泼的这种态度啊。对，然后他可能刚来报道的时候就很热情跟你打招呼，说：“那这边午餐有什么好吃的？”
1: 讨好一下啦，就毕竟是长辈前辈们，
0: 对，就还是就是比较，其实很像小朋友的感觉。
1: 我好奇延伸一下，就是你说他小朋友嘛，那。你可能在一家公司待了很久，看到这个小朋友从进公司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会看到他从本来很活泼到好像经过一些社会化了啊，没有那么想要跟人亲近了，会有这个状态产生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
1: 还是会有，就刚开始初出茅庐。
0: 笑容定有工作过
1: 了，我还好啦。与其说工作，不就是体验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只活一次而已，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对，我相信小朋友们都有一颗这样的初心了。但有时候，有时候就是有时候

0: 就是想归想，但表现的时候还是要符合大家想要的样子，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好，这题外话，题外话，这主持人瞎讲的，就是好。那新人刚刚讲到进公司之后，HR 可能要负责哪些对于新人上面的安排？可能是可能要让他认识公司环境，而且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对，你们会有个 SOP 吗？
1: 一开始新人刚进来，我们会先做一个报到手续嘛，可能跟他讲解一下相关的一个公司制度的方向。那接着会带他去认识一下整个职场环境，包括说，逃生的在哪家，这很重要，要讲。然后厕所嘛，厕所、洗手间，然后饮水室在哪边，都会大概跟他讲一下啦。对啊，接着比较偏 HR 这边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新进资料的建档啊，加退吧，因为加退吧很重要嘛。对，差不多这样。那训练厅的同事可能就会开始安排说，接着要帮他做个什么新人训练课程啊。
0: 哦，新人训练课程，这也是你们安排？
1: 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个厅在做，那个有一个训练厅
0: 哦，训练的厅也是人力资源部吗？
1: 对。
0: 哦，所以你们很底下有好多好几个科。
1: 对，
0: 叫什么？再复习一下，选用育留，对啊，这就是育的部分。
1: 对，
0: 那新人要做教育训练是要做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是个共事营，
0: 共事营。
1: 对啊，就可能福利面吧，福利面也会让他了解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让他跟这个间公司有建立起一个连接性在。怎么说呢？举例说先让他认识说，整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架构嘛，那公司的未来一个政策方针是什么，大概会让他认识一下。那接着可能就会办一些比较偏共事营的活动，让他去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做一些交流互动。我觉得是让他就是在这个职场是有一个安心放松的感觉。对，然后在中间呢穿插一些可能就一些比较知识的活动啦。
0: 哦，那听起来 HR 好像在这个新人上面的扮演的角色蛮重要的。那我们撇除新人好了，他已经进入公司一阵子了，那 HR 可能平常最常处理的员工问题有哪些？比如说，制度啊，刚刚有讲到福利嘛，可能比较敏感的薪水等等的，你们私底下不是私底下，你们公务上最常遇到的问题会是哪些？
1: 哎，说到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0: 你请说，请说。
1: 我觉得 HR 就很像员工的一个保姆啊，就员工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说找 HR， 找 HR。那居然说什么电脑坏掉了怎么办？那先打电话给 HR 问一下。电脑开机账号密码是什么？然后说那如果我要请病假，那要怎么请假？
0: 啊，病假也要找你们问哦。
1: 就很多制度面问题都有问嘛，然后请假、衣服啊，要穿什么？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很难吃？然后什么厕所坏掉了，是不是也找 HR？ 这些都有。
0: 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姆这什么事都要管。
1: 对，
0: 就关于公司层面的东西，好像都会归你们管。
1: 就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先问一下 HR， 那 HR 可能会再帮他转。
0: 他不会问主管吗？为什么一定要问 HR？ 跟主管不熟。
1: 我觉得 HR 其实平常就是，我应该说啊，如果一个新人进到公司，他第一个会找 HR， 我觉得是个好事，代表说其实他是蛮信任你的
0: 啊。对，他信任你才会找你来聊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来说，做人蛮成功的，是吧？
1: 有些可能主管比较有架子吧，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太敢问主管这个问题。那HR 是可能平常之前入职的时候啊，有跟他做一些接触合作，那就先问 HR 好了，会有这种情况。
0: 那我岔开一个话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HR？
1: 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人都可以啊。
0: 真的吗？是这样子吗？
1: 没有啊，因为 HR 他的那个function很多啊。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喜欢去做一些交流的话，就很适合做招募训练。但如果你就比较喜欢做自己的工作，然后也比较细心，然后有些逻辑的话，就很适合做一些算薪水的工作
0: 啊。那你觉得你本身适合 HR 吗？
1: 我吗？我其实在 HR 我有做过很多function，招募啊，薪资也都有做过。但薪资我就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 静下心来是可以做事，但我没办法忍受一整天都不跟人家讲话。
0: 哦，你是要

0: 找别人输出。
1: 我是需要讲话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份工作我可以一直跟人互动，
2: 跟人互动哦。那确实你找到一份很适合你的工作。因为他是需要一直接触人嘛，HR 这份工作。那我觉得，聊到这里，我们会发现 HR 不单单只是招募员工这么简单而已。刚刚来宾又讲到选用预留，主持人记起来了。从面试到新人到报道，其实 HR 只是其实都只是 HR 的工作的一部分，而 HR 的工作里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就是把 HR 当作保姆来使用。哦，员工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时间有想到人力资源 HR 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对 HR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 HR 的秘辛哦。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聊到了 HR 怎么陪一个人、走入一个公司，但真

0: 正难的可能是进入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 HR 遇到人际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好，那个一婷，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
0: 好 ，OK OK。好，那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公司里面，当两个员工可能他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互看对方不顺眼，但是哦，他们工作还是。

0: 我需要一些关怀，我觉得我如果啊，我如果我是那个小小的员工的话，然后有个前辈在那边压榨我，或是怎么样，对，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可能会需要有一个抒发的管道，
1: 嗯，
0: 我自己啦，但我不知道，身为 HR 的议庭，你会主动去了解吗？还是一定要等到对方跟你开口？我从侧面旁敲侧击听到说啊，他们俩刚刚关系不是很好，你私底下会主动去找他们吗？
1: 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体两面呢、欸，因为老实讲啊，只要有人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合的这种情况
0: 啊、
1: 哦。对，但你就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程度。如果说只是不爽你，看你不顺眼，我觉得这种好像就。还好哎、欸，老实讲啊，对啊，因为他们工作如果说都有正常的完成，其实不太会去做介入，毕竟他可能没有来做一些那个人家叫什么反抗嘛，申诉吗？对，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特别来讲的话，我就当他们只是可能个性不合而已。老实说，
0: 哦，你不会去特别去了解他们。
1: 对，如果说比较好的，我可能就会以比较开玩笑的这种状态，但是哎、欸，还好吗？
0: 嗯，
1: 对，但是不会以 HR 的这种角度很正式的去关心他们。
0: 哦、那现在我问另一个，他们影响到彼此的工作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上面的主管也受不了了，说你们两个整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啊，工作都不做。啊，这时候你们会介入了吗？
1: 这种主管都有也有发现问题所在，我觉得蛮大部分要来重视的，
0: 不能再不处理了。
1: 啊、因为你看，连主管都已经觉得看不下去，那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影响到整个工作或者一个团队的气氛、嗯？那假设说又更严重一点点，涉及到一些职场霸凌啊，其实那种不当的对待的话，那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介入的。
0: 哦，职场霸凌，我觉得 HR 也会管吗？
1: 会啊，真的是。
0: 怎么样？现在不是有一个新规则？
1: 对啊，就是7月1号上了什么职场霸凌法嘛、嗯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0: 不是，我听错一个规则，就是大家都订鸡排，然后就只有你没有订，这也算是一个职场霸凌。
1: 对，他们是这样讲啊，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限制、啊。
0: 哦，我觉得这很有趣哦。他谈到，当然职场霸凌，我觉得可以，可能之后想谈，这可能是一个主题，但我们不延伸了，我们到这里，我们把这个剧，我们把这个话题先踩到这边就好。那逸婷，那你身为 HR 也有做一阵子了嘛？那有没有一刻让你觉得原来 HR 的这个职场生活啊，跟你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一定会有，你会有这个时刻吗？或者这种感觉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讨论。
0: 嗯，你说。
1: 对，因为像其实 HR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资方的人、老板的人嘛，你会这样觉得吗？
0: 哦，不会，
1: 不会，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人家都会说 HR 就资方走狗嘛，
0: 啊，是这样子吗？
1: 很多人都说啊，就说哎，就是要负责去处理一些员工的可能开除啊，之前这种问题一定是 HR 做嘛，所以有些时候都会觉得。跟 HR 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但老实讲啊 ，HR 还是员工吗？
0: 对啊 ，HR 也是员工啊，
1: 真的确实也是员工，所以我
0: 既是狗也是员工，这样不太好吧？
1: 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角色嘛。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考量公司的立场，那像公司可能做出一些决定，会有一些成本、风险控制的考量。但其实站在员工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薪水或者说这个发展性，或者他受到这样对待，确实我们心里也是会不舒服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说，那公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公司可以运用的一些制度去做一些合理的处障嘛？
0: 哦，讲的好官方啊！
1: 但是这是蛮现实面的问题。
0: OK，
1: 老实讲
0: 是。OK OK， 好好好，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到哦，话中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好，那我们想要。我想主持人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就是如果因为 HR 也会管离职嘛，那当一个人如果决定离开，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员工走进来，然后坐下来，然后跟你想说，我想要离职， 这句话在 HR 的这个角色，你应该听过很多次，
1: 嗯，
0: 但。

0: 每一次他可能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哦、我要离职，你第一句或是一段话，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你会问为什么吗？还是你确定吗？还是我心里想干我什么事？
1: 哎、欸，少龙没有离职过啊。
0: 有啊，离职过啊。
1: 你当下怎么谈的？
0: 你在反问主持人？我是不是 HR？
1: 我真的觉得说提离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会这样觉得吗？
0: 提离职蛮困难的、
1: 啊。对啊，会需要做一些勇气，然后你又要面对一堆那种主管人情的压力。
0: 人情压力，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你们会希望说 HR 怎么问你？
0: 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提离职的时候，可能主管会先知道吧，
1: 对，
0: 他们自己部门的主管会先知道，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第二个知道的就会是人资，因为会走一些流程，人资应该会第一时间收到。那你们在收到的那个情况下，你们会去关心他吗？
1: 第一瞬间我不会关心，
0: 你不会关心，
1: 嗯，我会让子弹飞一下。
0: 喂喂，啥意思？
1: 不是啊，
0: 不是，最终还是得接受这个人，
1: 因为现在的人，他现在大家都有那种人资系统嘛，其实同事在提着，他就是丢一张单子出来，
0: 嗯，
1: 那我们第一时间其实也会收到，
0: 嗯，
1: 那我会想说，我们要给主管一些机会跟空间。
0: 哦、
1: 对啊，看他要留要杀还是什么的，就先让他决定嘛。
0: 哦，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会看一下他的一些绩效表现。
0: 哦，
1: 对，如果说这个人很优秀，我们公司单位想要把他留下来，那假设说他本来就是个问题员工的话，
0: 嗯，
1: 大家都恨不得他赶快走嘛。
0: 哦，OK OK，
1: 所以大家会先让子弹飞一下、嗯。但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一个员工来跟我提离职，我会问他什么问题？其实我
0: 会
1: 含情脉脉看着。对，我不会像现在那种快乐，我就含情脉脉看他，然后声音会很温柔，我跟他说：“还好吗？”他一定会说：“不会啊，还好。”
0: 你这个人资业绩应该是挺好的。
1: 可是这件事做离职面谈是我超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老实讲，
0: 虽
1: 然这样讲不太好，
0: okay。
1: 对，我觉得其实提离职啊，真的是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式。
0: 哦，你会本来没有跟他什么接触，
1: 对、啊，
0: 然后你会再一次跟他有一点像是
1: 连接上
0: ，连接上、
1: 啊。像一开始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吗？”这样子的情况、嗯，那再慢慢问他说。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
0: 嗯、
1: 或者生活上有没有比较辛苦的事情？但其实蛮多同事听到这，他就会有点犹豫要不要讲。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生活，就有这种感觉。
0: 这样听起来，哇，这个行业秘辛哎，其实是走一个 SOP 而已。
1: 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走 SOP， 我当然就直接问说你有什么要离职、
0: 啊。可是你关心不也是？是，还是你自己加的？
1: 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跟就是要就提出离职的同事去做一个聊聊。
0: 哦，
1: 对，然后你直接问说你为什么要离职？你不觉得你像在做笔录吗？
0: 有一点，你为什么要走？
1: 对啊，
0: 干嘛离开？
1: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 HR， 他就是那个跟人家做离职面谈的时候，他不是面谈，他是用讯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职？然后人家跟他说就职涯规划。
0: 啊，对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1: 对，然后他就回说，那你有什么要给公司一些建议吗？如果对方说没有，那整个就结案了嘛。我觉得这种就是走一个很制式流程啦、啊。那我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方向是，我真正的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
0: 嗯。
1: 那你离开背后原因是不是因为是你自己的一些职业方向，或者说公司有些对你不好的地方，或是可以再做一些优化的地方？
0: 嗯。
1: 对，那每次聊到最后，其实我都可以跟这个员工变成一个朋友关系。老实说。
0: 啊，你们离职面谈，通常会多久啊？哎、欸，它是一个流程嘛，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过那个面谈之后，他才可以离开。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看每个人风格，你要做五分钟也可以，你要聊半小时也可以。像我上个礼拜聊了一个，我就聊了一个小时。
0: 你们这频率多吗？
1: 那就是看公司流动率高不高啦。
0: 公司流动率高不高？
1: 对
0: 呀、啊。哦，那你这样谈了这么多这个所谓的离职之后。你会不会对于离职这种东西，其实，会更理解，就是不单单只是因为哦薪水啊，或者是主管啊，或者是工作太累啊，其实每个人他可能背后有他自己的问题，或是他自己。

0: 的一些规划？
1: 嗯，会啊，
0: 会吗？
1: 像我第一次算是刚进入职场、嗯，然后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姐姐离职。其实我当下听到她要离职的时候，是马上眼眶泛泪。
0: 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好难过。为什么
0: 你要替她开心啊？
1: 为什么会有人要离职？是不是就是离职之后就是变成陌生人的这种感觉？哦、其实会有点难过，或者说觉得说，哎、欸，她是不喜欢这间公司了。哦、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我平常这么好，你怎么会要走？
0: 表面好而已啊，
1: 不好说。
0: 对啊，工作归工作啊，下班来自己生活啊。会吗？会吗？
1: 嗯，老实讲啊，我觉得离职每个人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完成
0: 了。啊，你这句话很有深度哎。HR 做久了就是 会有一些金句语录会跑出来，
1: 我觉得就是有点看惯、
0: 欸、那我想要问，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阶段会产生啊？什么样的，我们就以岁数来说，什么样的岁数会产生说啊，我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用你的大数据去觉得。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举例来说，很多人讲了离职就是三五年嘛，三五年在一间公司待三五年，你可能就会有想要离开的一个念头。
0: 嗯嗯，
1: 你觉得这样有符合你的一个标准吗？
0: 那怎样的人，对于这些有另外职涯安排的人，他们更看重工作的面向会是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是薪水，也不是说主管，也不是说可能福利什么的。他可能会比较像是，哎、欸，我觉得在这公司，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就个人成长的层面的话，这种的问题，这种的离职的原因居多吗？
1: 嗯，我觉得算多、欸。
0: 以这个世代来说，算多
1: 吗？我觉得算
0: 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是看薪水了。
1: 薪水固然重要，但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人蛮大部分就是在成长性方面是很重视的。
0: 啊，
1: 对啊，我就像我自己好了，我会觉得说，哎、欸，如果说在这份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目标，达到我自己想要所学的一些东西之后，我就会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再去看看不同的地方。
0: 嗯，这样讲有道理。
1: 对，
0: 因为不一定是要在一个工作可能持续很久，
1: 嗯，
0: 他可能一直在做一些他自己会的事情。
1: 对啊，那像刚提到的，就是离职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完成一个人生阶段性目标嘛。那举例来说，可能因为其实离职啊，我觉得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蛮大部分就是综合因素嘛。举例来说，嗯，假设啦，嗯。一个员工他可能平常表现就是都很好，那工作状态也都非常的不错，跟主管如同事之间啊，哎、欸，都相处得蛮好的。
0: 嗯，
1: 但他有一天突然提出离职，大家一定都很错愕嘛，
0: 嗯，
1: 对吧？那你会觉得说他是为什么离职？肯定想不到。
0: 对啊，听起来都很美好。
1: 对啊，但其实你可能背后就会跟他深入的聊。
0: 我妈叫我离职。
1: 哎、欸，也有可能、欸。我觉得，哎、欸，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觉得说，妈妈说叫你离职，你就会问他说为什么？
0: 我爸叫我回去接我自己的家业，
1: 也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就是他阶段性目标完成
0: 了。好棒、啊！
1: 但是我觉得看待离职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吧。对，對
0: 啊、
1: 我想说的就是说，嗯，很多人啊，离职真的是综合因素。对，你看哦，如果有人他就像刚刚的例子好了，我觉得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哎、欸，假设是家人生病，
0: 嗯、
1: 或者说，哎、欸，家里有小宝宝出生，
0: 嗯，
1: 那他肯定重心会想要多放在家庭上面嘛，
0: 哎、对，
1: 想要多陪陪家人啊、
0: 嗯，
1: 那他现在的重心可能就并不是在工作上了，那他当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比较弹性，或是比较有一些工作状态会比较。这样讲轻松对吗？
0: 嗯，
1: 就是可以有多充裕的时间去陪家人这份工作啦。
0: 阶段性的一些调试。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每个人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嗯，我觉得挺好。就是议庭其实从刚才到现在有讲到，从面试员工到我们 HR 做什么，以及到现在的例子，其实 HR 一路以来都在跟人打交道啊，做久了 HR 之后看待人的方式。可能也会改变，也会变得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听听来宾怎么说，他对人的这个解释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听一首歌。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啊。那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哦，最后的时候，我要问来宾最后两个问题，就是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关于人这个东西，然后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做 HR 之后，你有没有比较不敢去随便评断一个人？嗯，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啊，这个人其实很有能力，但他其实背后的压力很大。哦，他应得的这些酬劳，但有些人看起来很安静，但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只是没有人听他说啊，只有在离职面谈的时候，他才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对，因为有些东西只是看起来，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已。那你作为 HR 之后，你看待人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嗯，
1: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喜欢观察人。
0: 说
1: 就走在路上，你就会观察周遭嘛，你就看一下，哎、欸，这个人他的穿搭，然后他跟别人互动的一个方式，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还是我很奇怪？我觉得应该多少人，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啊嗯，这么干，就是
1: 对啊、嗯，
0: 这种社会研究，
1: 对，就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0: 嗯、啊，但你问。就是讲出来，这个人穿这样丑死了，讲的有的没的，高鬼。但你心里会有一个对于人的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其实还看久，还是会对这个人，就是在心里默默会有给他一个印象分数。对，但其实我觉得作为 HR 之后，你当然就会觉得说，嗯。不可以随便评断一个人，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聊过之后、
0: 啊、
1: 才能。
0: 路边的乞丐，他搞不好是富二代啊，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1: 哎、哦欸，你知道吗？很多很多那种计程车司机，他之前可能都是什么懂、什么很厉害的人啊，就是在什么专业领域都是有在一定的贡献度。
0: 对他家生活就是想要过得惬意一点。
1: 对，所以我超爱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聊天。
0: 是这样子吗？
1: 对，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哎、欸，他们以前应该是个不一样的人。
0: 天，
1: 好像离题了。
0: 我觉得你的哎、欸，我觉得你这么说，你应该是真的会在研究人的那个性。好，那再来，我想问一婷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 HR 其实也是员工嘛，那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你觉得一家公司做到什么会让员工真正要留下来？
1: 嗯，你想听标准答案吗？
0: 没有，就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觉得怎样？
1: 其实老实讲啊，除了薪水之外，就是这大家都蛮重视的。除了薪水之外，嗯，我自己比较在意的是。这员工在这个公司或者在这份工作有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哎、欸，你不要笑，我觉得这很重要啊。举例来说，哎、欸，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件我每天在做的事情算是一件小事，那公司或是主管有没有看见？
0: 哦，
1: 对，那或者说我有事情想找人反映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0: 哦、？HR 会听了。
1: 嗯，对啊，嗯，我会听的。如果没有人想跟你说话，我可以找我
0: 的。可以。我觉得 HR 就是啊，对啊，你刚刚前面有听到嘛，大家的保姆，有什么事情都会找 HR。你说有没有被当做一个人？我觉得这很重要。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畜生什么的。你刚刚讲到这个词吗？
1: 我没有啊，没有啊，好可怕了。好，没有被当成一个人看待、
0: 啊。OK， 反正前面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主持人忘记了，什么啊？没关系，不重要，题外话了。好，反正我觉得逸婷她的看人的经验很丰富了，她也总结说，能不能让员工想要留下来，其实。你说看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个词可以去更好的、精准的去解释它，就是有没有被尊重。
1: 嗯，
0: 他在公司有没有被好好的尊重、理解，他可能才会是被留下来的一个指标。你说薪水那些当然也很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要生活，但如果你薪水很高，但你完全不被尊重，东西丢过来，哎、欸，你叫你做，然后砸在你脸上，然后每个月给你30万。
1: 30万
0: 哦，不要30万啦，一个10万哈、啊、但你要遭受这些所谓的职场屈辱嘛、霸凌嘛，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萌生一些想要离开这公司的念头。但如果人跟人之间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话，有一个良善。

0: 换的工作空间跟工作环境，那确实会让人想要留下来。
1: 对啊，就会觉得说，哎，这里好像是可以让我成长，我愿意跟这些同事主管去做一个努力。
0: 嗯嗯嗯。所以今天聊完 HR， 我们发现啊 ，HR 不单单只是找人或是招募，更多时候是在理解一个人。而这也在提醒我们，其实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小故事，所以不要去轻易的评断一个人他做事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也意想不到，可能在他的世界里很重要。好，那在最后呢，我主持人想把这个一小祝福送给大家，就是愿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给予你一些智慧和温柔，同时也可以在工作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荣，谢谢你收听职涯这条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释，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哦，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了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哦，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40年了，
1: 对，40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Crystal， 对，金令玲的关系吗？
1: 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对对对，对 ，Crystal 也很棒哎，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1: 是，
0: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哈，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 啊、
2: 是
0: 吗？
2: Kevin，
0: 哦，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律师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Kevin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3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哈。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也喜欢玩了、
1: 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0: 对，小时候喜欢玩、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1: 真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耳提面命的。

0: 就是告诉你夜精于勤荒于嬉，
1: 对、哦、不可以太
0: 爱游玩了，
1: 对对，真的、哦、
0: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哦、
1: 对，
0: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哦、
1: 对，
0: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1: 是，其实丽思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0: 啊、哦，真的哦。
1: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0: 是，
1: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哦，嘿、hey,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哦、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嗯，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嗯。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哦，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嗯，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哦，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 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哦、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0: 亲戚朋友，
1: 对，亲戚朋友，
0: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1: 所以这个在我根深蒂固了，这个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嗯、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填志愿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 嗯，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0: 对，
1: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嗯，这真没办法，在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真的，就人生一定是欧杯啊。那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0: 对，
1: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0: 用删去法，
1: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欢的，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哎、欸，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哦，观光业还不错，
0: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二十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哦，啊，是这样子开始，
0: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1: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0: 对。
1: 就有点可惜。
0: 没错。嗯。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1: 是，
0: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1: 对对对，成家业嘛，哈。
0: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1: 对，
0: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1: 对，真的，
0: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1: 是，真的是这样，
0: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1: 原来如此，
0: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嗯，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哦。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嗯。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哦。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

0: 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1: 哦，真的。
0: 嗯，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蒙达。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1: 没有这样经验，
0: 对，没有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哦，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
1: 嗯，
0: 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1: 对，
0: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1: 对，
0: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哦，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
1: 对。对，
0: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1: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40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70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办签证要盖章
0: 啊。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1: 对，
0: 办护照啊，办什么，
1: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0: 对，
1: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0: 对，
1: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0: 没错，
1: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0: 哦，
1: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嗯、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哈
1: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0: 啊，对对对，
1: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0: 是，
1: 然后要舒适啊，
0: 对，
1: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0: 没错，
1: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 很多，就说
0: 对对对
1: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0: 没错，
1: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0: 没错，对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1: 是，
0: 然后
1: 是，
0: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1: 是，
0: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1: 是，
0: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1: 对，
0: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1: 对，
0: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个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1: 是，
0: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1: 是
0: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那个面向，
1: 对，我想哦，嗯，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0: 了，对，
1: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要
0: 去好多次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说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4-5次之后，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0: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1: 对
0: 啊，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1: 对，
0: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你看到
1: 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0: 也会发生。对，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1: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0: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1: 对，其实我自己。

0: 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然后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好，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对，我们。在那个捷运站一出来的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吗？天哪，
1: 吓死了，
0: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1: 真的，
0: 对，
1: 这永远忘不了，
0: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对，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1: 哦，还好。所以哈，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0: 对
1: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
2: 我少说也三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过。对，
1: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1: 是，
2: 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1: 嗯，
2: 对，那感受很深刻。
1: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0: 对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对，
0: 丽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齁，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
1: 有
0: 收入的十分之一，齁。
1: 其实 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齁，所以如果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啦，齁。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啊，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齁，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齁，
0: 是
1: 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0: 是，
1: 对，我们以前就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水，
0: 对，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1: 对对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0: 哇，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0: 是。
1: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齁，然后再从头开始。
0: 是。
1: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0: 对
1: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0: 是
1: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0: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

0: 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1: 没错，
0: 对，
1: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说要去哪里，哎，我不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看，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招安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0: 这也是不错啦。
1: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那个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呐、啊，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0: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1: 没错，
0: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1: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0: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0: 是
1: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0: 对
1: 对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0: 好，
1: 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1: 好，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
1: 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才就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也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远越好，
2: 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公务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0: 对
2: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0: 不重要的事上。
2: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0: 对，这牺牲小我。
2: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1: 对，
0: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1: 是，
0: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1: 对，
0: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1: 对
0: 的里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1: 对，就自己去。
0: 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0: 对对对，
1: COVID 这个疫情的3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0: 对，
1: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0: 对，
1: 然后使用的

0: 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

0: 对，
1: 因为被锁了三年嘛，
2: 嗯，
0: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哈。
1: 对，
0: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1: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0: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哈、嗯哦。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
1: 哦，
0: 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1: 对，
0: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
1: 哦、
0: 对不对？
1: 无感。
0: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1: 是、
0: 嗯、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欸、
1: 哇，
0: 可以提高到60%-70%、欸、
1: 哇，
0: 你没有想到吧？
1: 没有，
0: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哈，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1: 啊，
0: 对不对？
1: 提高免疫力，嗯，这个好，
0: 对啊，给你一些，
1: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1: 嗯，
0: 他就是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 耶。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
1: 就是、
0: 对，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1: 嗯，
0: 所以
1: 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齁，
0: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1: 嗯，
0: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2: 嗯，
0: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一辆车去坐松松的啊，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没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素质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0: 哦，
1: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0: 游轮的，
1: 哎，海轮的，对。然后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0: 对，
1: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那个都是外海。
0: 对，
1: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啊，
0: 对，
1: 那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好像
0: 安心，
1: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就

0: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1: 对，所以
0: 深，
1: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0: 对啊，
1: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嗯、大概就是一公尺二
0: 哦，
1: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0: 真的，
1: 对。
0: 比我矮耶、欸、
1: 它是平底船嘛
0: 哦、oh,
1: 对所以
0: 那游泳池就够了
1: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0: 真的
1: 它只要120公分就好
0: 了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oh, 真的
1: 对而且它
0: 但是宽要够宽吧
1: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0: 对，
1: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0: 哦、是哦，
1: 嗯，是这样的
0: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1: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0: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哎、欸，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怎么流？
1: 是
0: 哦，
1: 是
0: 这个都很有学问嘞。
1: 是是，
0: 嗯，
1: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0: 对，
1: 生存需要水，对。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0: 对，
1: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0: 嗯，没错，
1: 对吧？
2: 嗯，对，没错，
0: 文化中心。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它是有层次的，有层级的，一步一步，比如说先从国内旅游嘛，
0: 嗯，
2: 然后慢慢到国外旅游，越走越远，一开始肯定先近的走到远的，远的走了之后呢，可能一开始是多国，可能八国环欧洲好几天一个月，对，那个乔姐还有经历过，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两国三国，
0: 对啊，
2: 但是现在的话就越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游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
0: 对，
2: 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嗯，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啊、哦，还有你说易北河，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法国的龙河、
0: 哦，龙河有那么也
1: 有
0: 比塞纳河还可以。
1: 两个都可以，
0: 两个都可以有
1: 河
0: 轮、
1: 第一大
0: 河
1: 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0: 对呀、啊，
1: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0: 哦，
1: 嗯，
0: 哇，所以我追了，很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1: 对，它那个，因为它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
0: 哦，
1: 嗯，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0: 没有人去开发，
1: 对对，
0: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1: 对

0: 会的，
1: 就不会忘记。
0: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1: 对，
0: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
1: 对，
0: 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后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1: 星空，
0: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1: 没错，
0: 我觉得那就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啊，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0: 是，
1: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0: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
1: 挖
0: 到
1: 宝。
0: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1: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0: 对，而且丽思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啊，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1: 对
0: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1: 对 对, 對，
0: 真的有被吓到。
1: 我20-30年前就去 Doulas 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他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0: 真的真的
1: 真的很棒哈。
0: 对，
1: 所以那个他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0: 是，
1: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那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哦，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啊。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
0: 这太可惜了。
1: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哦，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哈，
0: 对，
1: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0: 是，
1: 对，
0: 然后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1: 哦，真的哦，
0: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1: 对，
0: 然后樱花都很小。 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起

0: 一会。
1: 对。
0: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1: 真的。对，很结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1: 对，没错。所以
0: 印象很深刻。
1: 对，所以因为可能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0: 对，
1: 台湾从南到北，哎，奇怪，怎么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0: 哦、那个油桐花。
1: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0: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1: 哦，铁炮百合
0: 也很多。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0: 有
1: 而且满满的，
0: 有
1: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0: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1: 对，
0: 夏天的时候那个
1: 阿伯乐
0: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1: 好漂亮，
0: 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1: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0: 枫林木
1: 哈，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0: 可以滋润哈，
1: 对啊，
0: 那个心灵这样。
1: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0: 对，
1: 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0: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1: 确实太多好处了。所以很有的。
0: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1: 而且很有价值啊！
0: 对对对，
1: 很有功能啊！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0: 真的很快，
1: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
0: 对，
1: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0: 对，
1: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1: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0: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1: 对，
2: 对，
1: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1: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0: 好，
1: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0: 开心。

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代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我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为了要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有非常具体而且聚焦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这些讯息方面的生成，因此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绝对的，在这个上面权威性的，而且在这些我们所谈到的各种案例里面来讲，它都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来到我们中间。我想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现任的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三百次的时间，在他的公务繁忙的这样的时间里面腾出来，至少一个礼拜有这么一两个小时，不论是曾经的录音，现在的录影啊。那我们当然站在制作节目的立场，我们是非常感谢他这样的投入。但是他之所以这样的投入，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正念兹在兹的，还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能够自外于这些灾变的产生？好，再次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您好，局长。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最近新北市消防局看起来其实蛮风光的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项啊，这个比人家的这个所谓的比赛啊，什么这种调查什么的，新北市消防局甚至新北市看起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1: 事实上，新北这几年来讲啊，我也感谢历任的市长支持，尤其是侯市长。那最近几个民调，现在那个英国的一个民调特别显示啊，就是全世界几个国家里面，那台湾地区我们新北调查是第44名，这健康城市的满意程度。
0: 是城市哦，
1: 哎对，
0: 不是国家嘛。
1: 哎对，那台北是第46，那也有一次在英国的那个幸福城市的调查。另外国内比较清楚的，眼见跟天下杂志，那市长的满意度，也是从原来在选举的50到60，那现在的满意度超过70%哦。那整个来讲，评比消防的工作，从眼见杂志来讲，我们的满意度是75.4。
0: 哎，局长，我要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
1: 是。
0: 人家这个很多的这种满意度调查，常常是配合广告作业的。
1: 没有啦。
0: 你们有任何的这个方面的
1: 事实上，
0: 操作
1: 新北一直很辛苦啊。所以让因为用六都来比较，新北有404万人口。所以每一次的，包括指标、硬指标也好，或是相关的，从紧急救护到括公共安全，甚至消防来讲，那消防的工作其实因为媒体大概都是报道的一个焦点，
0: 对，
1: 所以新北市当然消防就是一个都会区产物嘛，所以每一个灾例如果处理得好，那大家会给消防人员比较多的鼓励，
0: 对，
1: 所以包括眼见杂志的满意度，我们跟环保大概拿到70%多，
0: 所以你们的满意度是真正扎扎实实换来的，
1: 那当然，我没有买广告，
0: 没有买广告，OK，这
1: 不
0: 很
1: 过
0: 重要，
1: 基本上来讲，它都有一定的指标。那最近天下杂志也给我们的紧急救护一个很大的肯定，
0: 是
1: 包括社会组的进步奖，那我们又拿到首奖，
0: 我觉得这个救护啊，跟消防比较起来，其实救护跟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距离更近。
1: 那当然，因为其实上我们每天的救护，就是说我的救护一天大概是670趟，
0: 嗯，
1: 所以一年有23万件的救护，
0: 这
1: 会跟民众接触，所以你在消防队看不到救护车是正常，因为它大概我们以新北2分到2分半就有一部救护车的需求，
0: 嗯，
1: 那火警大概1天25趟，也就是说1个小时大概一次
0: ，对，
1: 那当然啊会有伤亡跟媒体，那对我们来讲叫 A1 案件，
0: 嗯，
1: 那以新北从火灾的预防到宣导，
0: 嗯，
1: 那像火灾的部分，我们以400万人口，我们的死亡人数一年大概都维持在15个到20个，
0: 15到20个，
1: 哦，那以这样的标准
0: 是包括救护吗？
1: 没有，救护的部分跟火灾是分开的，
0: 是另外的。
1: 那救护当然有 OCA 个案嘛，那一般来讲，它整个的 OCA 个案，每一年我们大概会有将近3000多个个案。
0: 3000多个。
1: 那3000多个个案，我们大概我们现在的存活率到去年是12.13，
0: 这也是在世界上很前面的，
1: 仅次于西雅图。所以全世界我们的 OCA 存活率12.13，也就是3000多个个案，我们可以让300多个人起死回生。
0: 哇，这个很不容
1: 易。那这个300多个是他从没有呼吸、心跳，我们称为 OCA 个案，
0: 嗯，
1: 然后到他3个月后可以出院，
0: 嗯，
1: 所以他
0: 3个月出院。
1: 代表的是一个家庭，
0: 嗯，
1: 如果他这个是 OCA 个案，是一个所谓的他的一个家里经济的主要负担。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年的 CPR 的一个宣导，
0: 嗯，
1: 大概有30万人次，
0: 嗯，
1: 就是20到30万。我们不管从学校的教育到所谓的我们的大型活动的宣导，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全民防灾的概念，
0: 嗯，
1: 我们的防灾室从107年哦，实际上只有50个到60个，
0: 嗯，
1: 他要受15个小时，然后到最近我们的内内政部，尤其是刘世芳部长，还有马世炎次长，他非常重视，所以到目前为止，新北到这个月已经突破将近29000多个，
0: 哦，这是不
1: 是？所以快3万个人，所以你可以看，从107年到现在，其实不到8年时间，我们从一年50-60个。到现在每一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2万多个人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我们的6月份，
0: 嗯嗯，
1: 所以事实上我们从1万、2万到3万，
0: 嗯，
1: 那这个来讲 CPR 也好或是 AED 也好，已经是全民防灾。
0: 前几天有发生几个是车祸，还是也是一个灾变的现场，有人就是OCA， 然后这个消防队好像还没有到之前，他就利用这个，这不是在新北了哈，就是利用这个电话教导先到场的这个员警，让他们先做这个 CPR，但是那个人好像到恢复了，可是到医院去没有多久，他又不幸又过世。刚刚讲这是3个礼拜，意思就是说他
1: 3个月送医以后，
0: 送医以后3个月可以活得出来了。
1: 一般我们2个小时啊，
0: 嗯，
1: 就是从我们接触到 OCA 个案
0: 是
1: 2个小时让他存活回来，大概占50%。
0: 哇，这太高了吧！
1: 所以2个里面我们可以拉一个回来，
0: 嗯，
1: 那但是他能不能撑过3个月出院？
0: 嗯，
1: 大概目前10点多。那我们在民国99年开始，
0: 嗯，
1: 升格为直辖市，
0: 嗯，
1: 这16年来，我们从3.1，
0: 嗯，
1: 到去年是12.13，那到这个月是12.15，
0: 这已经4倍了。
1: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如果以3000个个案，大概可以到300多个。事实上，我们在去年一年是308个，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救护。那第二个它其实是很多支撑啊，
0: 嗯，
1: 只有全民 CPR，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的救护车，你看到的救护车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
0: 嗯，
1: 救护变成我们的法定能力。
0: 对，
1: 也就是84年以前消防署还没有成立之前，
0: 嗯，
1: 我们叫为民服务，
0: 就是输送而已，
1: 就是运送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来讲，我们要求一定要2个人上车，
0: 嗯，
1: 就一部车至少2个。那如果以新北，
0: 嗯，
1: 一个 OCA 个案，我们会派部将近2部救护车，
0: 嗯，
1: 再发一个 TP Plus， 也就

0: 就是我们用七个人去救
1: 一个个案，这等于是一个急诊室的一个小组，
0: 相当于急诊室。那其实西雅图我去看，他是11个人，
1: 那更多，
0: 11个人去救一个。我说11个人就是我的救火部队，
1: 真的，
0: 台湾的救护跟救火大部分都还是有消防队。那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1260个小时，如果加上实习，大概要将近1280个小时。
1: 你说这个派到救护车上的这个TP，
0: 那这个 TP 基本上我们目前大概有560几位。他们
1: 那几乎是每一次派你大概都有
0: TP， 所以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的救护车都有 TP， 第二个我们现在每一部救护车上面都有傻瓜电击器以外，我们有12导程的心电图，我们最近甚至在我们的车上也有超音波，可以看有没有内部出血。
1: 是是。
0: 那另外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在推动 Doctor Car， 就是让医生上救护车，
1: 就是
0: 让我们的东北角
1: Doctor Car，
0: 就是医上救护，所以亚东医院的医师会轮值帮我们，如果在十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尤其在板桥地区，欧卡的存活率基本上几乎都可以拉回来。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东北角。那我们现在
1: 那是跟水域有关系吧？
0: 一方面是水域，二方面是东北角有重大车祸发生。
1: 车祸。
0: 车祸发生以后，我们把医师派到现场。那其实这个医师大部分也是我们 NAP 所谓的特殊的重型认证的医师。所以他其实知道我们的运作方式。那早期我们就是开车去载他，因为我们有警报器嘛。
1: 对。
0: 那现在也感谢那个亚东医院邱冠明医师，这也是全国唯一消防队可以直接派医院的救护车。在上面是有两个医生，
1: 是
0: 跟一个高级的急救技术。
1: 所以您说亚东医院的救护车，你们也可以一起派遣的。
0: 我目前从今年开始，那就接受我们的派遣。
1: OK，
0: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统计，大概每一天有2趟到3趟的欧卡个案。因为新北大概欧卡的个案一天呐、大概平均8位左右。所以这个八个欧卡，如果这个欧卡个案有发生在板桥地区，我们就优先派他。
1: 是是，
0: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1: 所以这个板桥，听你这样讲，板桥的这个房地的价钱应该要稍微提升一点
0: 板桥也当然现在板桥市上大概55万人口啊，
1: 对，
0: 那其实板桥我们有8个分队，所以任何一个灾故现场，我们大概不管火灾跟救护，平均2分半到3分钟可以到达现场，那国际的标准是6分钟。所以它不但是一个幸福城市，而且是幸福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消防据点。
1: 而且你们的新北辖下，你比如像林口啊什么这种老年人、高龄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养老，对不对？像你们这个
0: 基本上应该讲29个行政区，以目前来看呢，新北是超过65岁以上的，我们以来讲，我们大概有83万，也就是我们大概平均20。二左右，就是说你看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超过
1: 又一个，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对老人来讲的救护的需求，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老人可能包括天气的变化、心血管的问题，那我们在 TP 上相关的训练的考量，那再加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社会局也会相对的关心这些相关的资讯会给我们，那第二个当然就提到我们的本业火灾。对，火灾独居长者、独老或是弱势，我们就帮他装免费装助警器。
1: 助警器
0: 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他就可以发出声响。那因为我们的案例多了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医学联会在泰国主办亚洲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出去的队伍会有3个对象，一个是医生。大概是不管是亚东医院或双和医院，
1: 就是这个队员就是
0: 一个医生的成员里面，大概一个比赛都会是6到7个人一组。
1: 哇，这很多。
0: 那我们会有1位到2位的医生，2位到3位的 TP，
1: OK，
0: 2位义消。
1: 是，
0: 所以以去年在泰国我们就拿到救护的第一名。
1: 今年好像你们
0: 今年在法国
1: 里面
0: 有11个国家，我们又拿到第一名。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比赛的得到的一个成果，对不对？
0: 没有错。但主要的是因为新北的灾力多了。
1: 那你们去是以新北市的立场去的？
0: 对，新北，这是以新北。
1: 它是以城市作为单位。
0: 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涉及到国家问题。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医学的急救协会来做邀请。那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实力，你说去一趟法国。
1: 对，没有什么。
0: 哇，那个真的是经费很多嘛。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由医生还有我们的正职的 TP 的警消。
1: 是。
0: 还有义消。
1: 所以你们还有2个义消在这个中间。
0: 没有义消。因为我们的义消本身也都是护理师。
1: 他本身就是医疗，
0: 比如说他在亚东医院当护理师，
1: 是是是，
0: 甚至他也在念博士班，所以其实我们的义消其实高手在民间，
1: 对，所以你们这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不但把警消有 TP， 我们连义消的 TP， 我们 一年也大概会提供几个名额。

0: 额给义校，因为每一年的训练经费大概是700万，
1: 嗯，
0: 一个大概是20个人左右，
1: 是，
0: 所以一个大概35万左右，嗯，所以基本上，新北希望每一部救护车，我们现在线上有101部嘛，
1: 嗯哼哼，
0: 那每一部救护车都希望有 TP 在车上，哦，所以你回家可能 T2 就好啊，但是你真正在后面做急救的，我们希望都有 TP，
1: 对，
0: 所以包括我的乌来、平溪。嗯双溪这边郊区，因为他的医疗资源相对，他上救护车
1: 比较远，
0: 可能要到医院都要10分到15分钟。
1: 对，
0: 那我们希望有 TP 给他做服务。
1: 所以你等于把急诊室的这个初期的处理，大概最前面的处理，你们在车上都大概都做到。
0: 对，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医疗顾问的医师，
1: 嗯，
0: 我们有轮值的医师，
1: 嗯哼，
0: 所以只要我们一上救护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可以在救护车上做。插管给药注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都要医生才可以做，
1: 对，侵入性，
0: 所以我们就会让线上的医生上到我们的平板手机，
1: 嗯哼，
0: 然后他做顾问，
1: 嗯，
0: 我这样做可以吗？他说可以啊，那我现在在做什么？
1: 嗯，
0: 这个医生你有没有建议？他说好，我告诉你什么，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送到医院才有医生处理，
1: 嗯哼，
0: 而是在我们接到病人以后，就透过手机的视讯，
1: 嗯，
0: 啊，如果这个病人他有生命危险。
1: 嗯，
0: 当然，如果一般生命迹象很强，还可以跟你对谈，
1: 对，
0: 你就没有需要。
1: 万一他昏了，你就没办法。
0: 那如果要做急救，或是有一些医事行为，
1: 嗯，
0: 你要做处理。那我们也有一个个案在东北角，应该是在东北角的重大车祸。
1: 嗯哼，
0: 我们第一次把医生的用输血的概念，
1: 哦，
0: 就是我们把血液送到现场。
1: 哦，
0: 那送到现场以后，我们就给他做输血。
1: 哦，所以你们还做到这个程度？
0: 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第一次在不是在院内输血哦。
1: 哦，我知道，就是，在现场。
0: 现场做输血
1: 是。
0: 那我们后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个案发生，尤其是重大车祸，
1: 嗯，
0: 因为新北面积很大嘛，
1: 嗯，对。
0: 那主要的重大医院都在板桥、中永和，
1: 嗯，
0: 所以要送到一个医院。能力比较强的医院的话，它需要一些时间，
1: 嗯。
0: 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灾害现场，
1: 嗯，
0: 救护车到了，
1: 嗯
0: ，TP 到了，
1: 嗯，
0: 医生到了，
1: 嗯，
0: 那缺什么？缺血。所以我们现在用，哦，我们用跟中华电信签备忘录，
1: 嗯，
0: 我们用无人机送血。
1: 哦，真的可以用无人机送血吗？
0: 可以。那这个，因为我们这样的构想，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几个要突破的，就是在现场做手术，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那个磁诱攻坚阵，
1: 嗯，
0: 那它里面可以针对叶克膜，
1: 嗯，
0: 或是比较几个需要去处理的，
1: 嗯，
0: 现场可以做手术。
1: 这个救护车的体积就会变越来越大了，
0: 哎，所以我们有专用的医疗的一个车子，
1: 是
0: 在我们的分队最近也打造一部国内第一部可以在现场做手术的车子。
1: 现在你在美国有时候看到救护车，它后面它是那个一个车子，像一个小卡车改变的，
0: 没错，因为至少担架手术房都能够进去。
1: 对，对，
0: 那这个部分。包括血液，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能够突破，
1: 嗯嗯，
0: 包括我们可以领全血，
1: 嗯，
0: 就我们的血品是全血。那第二个，我们刚讲的，如果我们今天血液送到现场是一个小时，
1: 嗯，
0: 那如果我们今天透过无人机或是在我们的细致分队，
1: 嗯，
0: 东北角的一个细致分队，
1: 嗯，
0: 啊，或是我们在三重，嗯，我们有选了几个点，包括在中永和，就是说这些点要外扩出去。
1: 嗯，
0: 如果这一个人送到医院只要10分钟，
1: 嗯，
0: 那我感觉到医院手术。
1: 对，
0: 但是他如果在一个半小时，或是说他已经在现场被受困，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我们让血液能够飞行，
1: 就等于是紧急处分的那个那样的性质吧。
0: 所以我们在今年拿到黑客松的首奖。
1: OK，
0: 就是由总统府黑客松的首奖。
1: 嗯，
0: 那其实今年办的是环境部，
1: 嗯哼，
0: 去年是卫福部。
1: 是，
0: 那环境部今年有5个单位获奖，黑客松，
1: 黑客松
0: 在总统府获奖。
1: 那他这个黑客松是指的是？
0: 黑客松简单的讲，就是一群科学家利用他的一个创意，然后去处理，
1: 嗯，
0: 然后处理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当时。去年是卫福部，
1: 嗯，
0: 所以今年的评选委员对我们的创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一个条件嘛，你的医疗已经有 TP 有医生，
1: 嗯，
0: 但是缺血，那血怎么过来？
1: Okay.
0: 那我们这样的创意，那他们会问我们啊，你们这样的创意为什么去年卫福那个环境那个卫福部的时候你们没有参加，
1: 嗯？
0: 我说那时候个案还没出来。
1: OK，
0: 那一旦个案出来，在环境部我们提出这样的构想，所以他一样给我们首奖。
1: 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寻求一个解方。
0: 没有错，
1: 大家一起用科学的手段寻求一个解方，
0: 对，就是透过资讯啊，或是。 置的一个方法，对现有的环境做改变。
1: 是。
0: 那总统府我们得奖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研考。艺术的施工啊，你这个创意真的在实务单位要不要落实？
1: 是。
0: 那我要落实的话，我就包括冷链的冰箱，啊，第二个取血，那这个血在我们的血库里，在我们的冰箱来保存，大概是28天。
1: 28天。
0: 所以我的血液如果在20几天还没有用到，
1: 要
0: 回归到医生，
1: 对，
0: 到医院去再替换回来。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跟捐血中心也好，或是中华电信也好。卫福部也好，卫生局也好，那现在我们的取血是到三重市立医院，就是我有个案，我到医院去取血。
1: 局长，我请教您哈，现在你谈到了这么多哈，你现在这个如数家珍一般的谈这些东西，您当时在警大受这个消防相关的教育训练的时候，里面有这些东西吗？
0: 都没有。
1: 所以这个是在现在这个角色上面，
0: 基本上这个在实务单位的训练。比如我那时候念警官学校是民国74年，那事实上41年前我们所受的教育
1: 就是打火嘛。
0: 一般来讲，我虽然是消防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是全职的警察干部。所以我的消防都是选修课程。所以我虽然是消防系，
1: 对，但是你们
0: 高雄市的警察局长也是消防系毕业。
1: 所以你们的
0: 啊，以目前来看呢、啊嗯，你说现在高雄市的。更好，更也是一个很特别啦。高雄市的警察局长是消防系，
1: 对，
0: 但是消防局长是行政系，
1: 所以这个很
0: 对。那新北的消防局长，当然是我是消防系，
1: 对，
0: 警察局长是行政系，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
1: 你们这个还比较，
0: 我们这一期50起，警大50起，目前在台湾地区，包括台中市的警察局长，桃园的警察局长。高雄市的警察局、消防局，新北的警察局、消防局，所以我们这一期有6个局长，在都会区里面。
1: 哇，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一期算是很厉害。
0: 没有，那包括署长也是我们系的。
1: 哦，是啊。那现在，比如说在警大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您刚刚讲这些东西，有成为他们的训练内容？
0: 一般来讲，紧急救护当他到84年，也就是1995年变成我们的法定任务，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 T1 60个小时。
1: 都学校。
0: 然后第二个在实务单位里面，我们就会进阶让他到 T2。260个小时，那现在包括警大、警专，他有1年的时间会在竹山训练基地，
1: 是，
0: 所以他会取得 T2 的资格。
1: 那以后，比如说你们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在莺歌这个训练基地，如果一旦形成了之后，像这一类的内容会加入到他们的训练的。
0: 未来我们现在在林口有一个救灾的抢救学院，叫 ERC，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在
1: 这是对干部的。
0: 针对干部还有带队的基层同仁都有。
1: 是是哦。
0: 但是4楼是我们的救护学院。
1: OK。
0: 我们最近把所有的救护在 TP 上课都在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很多情境就是说我们在国外所有的测验比赛的项目我们不是到那边现场才熟悉。
1: 是。
0: 我们去收集全世界在情境演练的项目在我们的训练紧急救护学院
1: 都可以在那放样
0: 都可以复制。
1: 是是。
0: 所以他其实到国外去里面啊第二个当然在国外都是外文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的 TP 基本上都是英文嘛，所以我们的同仁对于 TP 训练的时候的外语能力的表达，跟沟通，那另外一个我们有医生，所以一个小组里面有2个医生
1: ，OK，
0: 所以相对在做一些医疗的表达能力会强一点。
1: 所以你这个训练环境基本上它等于是类医学院的一个医疗环境。
0: 我们常讲说我们的 TP 同仁去考医学院的考试，搞不好都还可以及格。
1: 真的，因为那他们这样，
0: 实际上以前也有到医院实习，那个老师就拿测验卷给医学院学生，跟给 TP 的同仁，我们分数考得比他们高。
1: 是，
0: 但是这个指的是急救这个。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大概也提到。新北的基本功了齁，所以我刚讲救护，因为我们希望欧卡存活率能够提升，所以我们不断的每一年投资700万做 TP。
1: 是。
0: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民众捐赠的救护车，从200多万现在到500万。所以所有你看到的12岛城100多万 Lucas。
1: 所以现在越来越齐全了。
0: TPR 的部分在车上也要70万。
1: 对。
0: 然后 AED, 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超音波。那这些设备民众捐赠，那我们也想到既然救护量这么多，我现在再推一个就是所有的救护车的单价。因为每一天像我最近重阳分队。
1: 你觉得台人这个单价。
0: 单价如果改成电动单价大概要60-70万。
1: Okay.
0: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举报刚结束，我有一个重阳分队，他一个月的救护量是860次。
1: 天哪，他要太多太多！
0: 你想他30天860次，那代表意义是什么？每一天都是20几趟以上。
1: 对。
0: 所以以前还可以跑3部救护车，现在大概因为我们的人力的休假，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每一部救护车大概一个分队如果 救护量每天达到20次左右，我们还是维持2部，嗯，之前还可以到3部，嗯，所以另外你2部都出勤，就另外一个分队在做支援，
1: 是
0: 啊，因为还是要考虑消防人员的勤修制度，
1: 所以你看你要有提高这样子的服务，但同时。

0: 间你却这边却要在这个人力的调度啊什么这方又有另外的一个诉求，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休勤的制度勤休制度下，所以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你要寻求一个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相对的训练也会比较少了，就是你取了证照资格，以前有固定的一些训练，那现在的训练都是一站养站。这实务上，另外一个也跟宋哥跟各位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新北走出去也并不完全那么顺利。其实我们也之前前几年去参加比赛，我们也不容易拿到名次
0: 哦，
1: 因为他很快的用英文做反应，
0: 是，
1: 所以你的英文反应我们也没办法。那这几年我们这一块补足以后，事实上我们在做实务处理，很多人认为我们处理的细腻性，因为我们的案例多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细腻性跟正确性，很多。国外的人都来问我们为什么新北就可以这么强，
0: 所以你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观环境的改变， 对不对？
1: 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大概同仁到国外去比赛基本上不是第二名就是第一名，
0: 所以这个
1: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0: 这跟你们这个被人家评比放在前面是非常有关系，我想、
1: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天下杂志的社会进步奖我印象里面有大概将近50个单位评比，那大家给新北的消防的第一线救护拿到首奖，所以大概是30号要颁奖。
0: 我看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常常看你们新北的这些这个公报里面看出来你这个局长一天到晚在这边领奖那边领奖的。
1: 其实那时候是同仁的表现啦，其实我常讲说不管救灾救护你的基本功再加上你的专业，然后不断的学习，外在的刺激环境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是少数消防单位，我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到首尔去开危机管理网 CMC 嘛，
0: 是是，
1: 那明年说，
0: 不是我们要主办嘛，对，
1: 明年说我们主办，那这个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那我们在消防首长在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新北的同仁啊，今天可以到法国，然后又可以到美国，又可以到日本，不要讲说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韩国。那我们这么多交流，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北我的同仁目前在那个层次上，那个 level 到底是到什么层次？那他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超越他了。
0: 是。
1: 那如果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了以后说，哇，这个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从第一线实战的同仁回来建议。那就变成我们的一些不断的修正。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改变很快的。也许今年认为这是最好，但是明年有些国家比我们更进步。
0: 对。
1: 那个相对的一些 SOP 就会进到我们的体系里面。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讲说一个从业的热情，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不是这个态度。
1: 态度跟热情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新北来讲，那我们在国际交流，我们愿意让首长进到我们来，所以我们参办国际研讨会。比如我们10月28号，
0: 对，你们
1: 我们就要办一个 VR 的 ADMS，就是全世界使用这一套系统的
0: 国家，虚拟系统的，
1: 都会进来。
0: 是。
1: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国家，他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他们用视讯来做分享。
0: 对对对。
1: 那至少美国的系统愿意在50年的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我们叫 ADMS 的一个 VR 的系统，非常先进的系统，他每一年都在美国办年会，他第一次离开他的国家，选择就是新北，
0: 到新北，
1: 所以他10月28号，而且他也在今年
0: 10月28号，
1: 10月28号
0: ，OK，
1: 在文化分队。那在去年我们参加他年会，他也颁了一个杰出贡献奖给我们新北，当然也是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干部，
0: 对，
1: 不断在做 VR。那第二个系统要跟同仁升职结合在一起，
0: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接触你们的这个局里面，在不同甚至在分队里面，发现现在很多其实中阶以上的干部很多有很年轻的。
1: 基本上新北跟最大的冲击也是不管是警大或是警专过来，那中间的干部我们都有系统在培养，那现在因为大家福利都差不多，所以大部分有些干部甚至基层同仁，他也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新的干部进来。
0: 是。
1: 那第二个大概新北大概也是台积电的制造者啊。我们很多的干部他们的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安的工程师。
0: 哦，他们后来跑到。
1: 都到台积电。因为他的收入大概是我局长的两倍。所以有时候我如果讲年轻我也会到台积电。
0: 真的。
1: 所以我们最近有两个去台积电。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之所以前面问了这么多问题跟您请教，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东西我们常常觉得都在不言中啊，很多问题好像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猫腻，有一些内情或什么。那对于这种所谓原本是应该是这个很有社会公信力的一些评比啊，我们大家好像都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些什么背景。

0: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侧面了解，新北得到这几个指标上面的肯定，基本上其实我们是知道你们并没有任何除了你们自己的表现之外其他的任何其他的理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有义务要让民众们了解，
1: 是啊，
0: 因为现在这样子不多。我说真的，
1: 确实市长带领新北的团队啊，其实我们对这个城市里面面临的每天

0: 是，
1: 那我们人也多了，
0: 是，
1: 所以事实上我们包括现在的人数也大概将近到2600多个人、
0: 嗯、你们要登到3000人嘛，对不对？
1: 对，我一般来讲我们是用1:1000嘛、嗯、那也要感谢市长，我们今年今天审预算、嗯、我们的预算大概刚审过，大概税出大概60几亿，大概60亿左右、嗯、那其中人事费占42亿，
0: 哇好多耶、欸、
1: 那其实
0: 三分之二，
1: 我们有 1.2 亿在明年我们增加100个人，哦，所以我们的编制员额当然是3500个。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议会这是毕业班啦、啊、
1: 最后
0: 应届的啦、
1: 应届，所以他们对消防的预算很支持、啊、以前审预算大概都要审半天，嗯，那这一次大概都在1小时到2小时。
0: 所以像我们看新北议会好像对这个消防这方面的预算好像受到这个党派的影响并不大、
1: 因为那是救命钱、
0: 对，好像谁要
1: 讲说
0: 谁要挡住他都
1: 我记得以前李世川就是、川普他上一次当过我们的县长也当过我们的副市长、嗯、他说有三个单位预算都不会被删、啊、他比较不需要去做沟通、嗯、因为他以前也当过带副市长或副县长当过负责府会这一块、嗯嗯嗯、他说有三管，一个叫征管，嗯，卫生局，一个叫枪管，
0: 枪管，
1: 一个叫水管，
0: 水管，
1: 这三管这个单位、嗯、包括警察、消防、卫生、嗯。事实上，我大概应该今年，因为我接局长大概将近2年5个月嘛，快2年半。嗯，那今年是我第3次审预算、啊，那很多议员你跟他讲清楚，
0: 是，
1: 哎、欸，他都支持，他还觉得说编的不够、
0: 啊，还编的不够。
1: 我是说，因为我们有2个管道嘛、嗯，一个是跟中央争取，
0: 对，
1: 啊，第二因为署里面也
0: 中央就是署嘛，
1: 哎、欸，署去争取一些预算，另外一个。在跟市长都会说他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额度私房钱他都给我们。
0: OK。
1: 30个级处在预算要成长、嗯、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建设、嗯、但是消防的预算是每年在成长。
0: 是。
1: 所以这一点也感谢议会的支持，那也感谢市政府市长的信任。
0: 所以其实这是各方各地的一个同心的处理的结果啦。
1: 对。不过我也可以提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地下室有火警。
0: 这个事情，这个我这个是我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跟您请教的啊。但在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听说现在在三重有一个新的市政中心是吧？
1: 哦，三重市政中心，我们叫三重行政大楼了。
0: 三重，
1: 原来我们是认为叫二办啊，就是我现在的市政大楼在中山路161号。嗯，那这栋大楼其实盖的时候是台北县政府嘛？
0: 哦，那是早期的了。
1: 后来改成新北市，那这栋大楼大概有8000多个人。嗯，那已经亮了，已经
0: 那个楼里有8000多个人。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减压的工作、嗯、所以我们在先社工旁边、嗯、有一块地，然后这一块地是用回馈回来。
0: 那个是在等于是在那是在新庄还是在三重？
1: 在三重。
0: 那是三重的。
1: 就是先社工捷运站的4号出口。
0: 对，就是那个加油站对面嘛。
1: 大概在那个附近。那另外那个大概是我们的二办，所以我们市长在任内、嗯啊、我们希望在今年的10月10号、嗯、也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0: 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升旗典礼、
1: 希望能够在这边、就是市长这一届嘛、
0: okay.
1: 那10月10号，那明天10月1号市长要特别针对、那整栋大楼几个特色、它的警察局是7楼到14楼，
0: 所以以后的新北市警察局在那个地方
1: 在里面，那另外卫生局也在里面，
0: 卫生局
1: 劳工局也在里面，
0: 那现在都不在里面了，
1: 现在都在外面，现在我们府中局，就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30个级处了，嗯，但有些级处在外面，其中比较大的包括、消防局的独立的大、
0: 对对，你们
1: 卫生局
0: 是
1: 警察局、还有环保局。
0: 你们现在那个是新北市消防局嘛，对不对？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当然是亚东医院旁边，
0: 对对 对, 对，
1: 那是我们消防局、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在应变中心，在市政府。
0: 对，
1: 市政府的9楼，
0: 对，
1: 那9楼当然挑高到10楼嘛，
0: 是，
1: 那这个是我们不管在台风、地震、午后急降雨，
0: 对对对，
1: 短时期降雨都在那边做，
0: 这是我们媒体常常去采访你们的地方、
1: 那现在我们原来规划的三重行政大楼，嗯，整栋大楼是26层建筑物，嗯，然后地下4层，嗯，那我们消防局在那边有一个二办，嗯，就23跟24，嗯，那市长说，既然是新的，就不叫二办。
0: 啊，不
1: 是，它是一个现代化而且先进科技安全，嗯，一个整合就一站式，嗯，因为未来的现在包括110也在下面嘛，哦，所以未来他们整个110跟卫生局
0: 是，
1: 甚至交通局的行控中心，嗯，或是我们4楼公务局的道管中心，嗯，所有的系统都会在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两天我大概每天都到工地嘛。
0: 那这个跟消防局他现在筹建的过程中间，消防局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楼层是2324。
0: 是是。
1: 那23挑高那个空心就是我们所谓的应变的 EOC, 就是未来台风地震。

0: 会在那一边。
1: 已经不在现在的市政府的。
0: 现在的市政府其实我们那个是92年盖的，虽然我们都系统都有更新，但是我们想说它其实也到一定的年限，所以我们原来在三重那是备援中心，就是我们有两个中心。
1: 对。
0: 那现在那个地方因为今年大概会在十月底我们就会启用，我们预计在十月下旬我们就要搬进去。
1: Okay,
0: 那原来旧的这个 EOC, 就是说未来的台风地震这一两年都会在三重的先社工。
1: 了解。
0: 那个2324。主要的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我花那么多钱，我花了3-4亿
1: 建设一个
0: 现代化中心。
1: 对。
0: 我希望那我们也跟全世界包括芝加哥、东京、韩国做过比较。我们这个中心都优于他们。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全世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其他国家的应变中心我几乎都有去看过，那我们把他们的优点跟我们现有的 EOC 我们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有相关包括警察、交通、卫生、水利啊，甚至公务这些相关的我们都整合在一起，叫一站式的指挥，
1: 一站式，
0: 所以市长只要坐在那个新的二办，我们叫我们大概10月1号会命名啊，现在暂时叫三重行政大楼，
1: 是，
0: 那这边叫板桥行政大楼嘛，
1: 对，
0: 那未来会有一个名称，那市长大概在10月30号我们会正式揭牌启用，
1: 哦，那很棒，
0: 那我旧的就是现在的在 EOC 这个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明年就要重新拆掉，
1: 要翻新了，
0: 哎，整个翻新，然后大概在2016、2017到2018，我花2年的时间，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这样这两个中心，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再回来，
1: 所以你这边还是一个中心的建制，
0: 对，那因为市长在18楼，
1: 对啊，
0: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趁这个应变中心的备援现在启用，而且上新的设备先去乱看看，那当2年后我这个中心搬回来以后，我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 VR。就是防灾的应变学院，
1: 是哦，
0: 就比较我文化分队是救灾的，
1: 对对，
0: 消防的，
1: 这个、
0: 那一边是防灾灾防救的应变学院，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叫 DRCA 嘛，那未来2年后，其实不是2年，我今年10月份以后，市长讲我们这个 EOC 新的 EOC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指挥系统，那第二个大概我24楼有一个应变学院，针对 VR 天然灾害的训练，所以我的防灾室未来所有的训练都会在那边。
1: 了解。
0: 所以那一边会从一个应变到教育，包括宣导，这三个概念都放进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但是这个做法在您跟这个所谓民意系统，比如说议会啊什么，你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力的支持吗？
0: 全力支持。今天议员就特别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也跟他们说明。
1: Okay.
0: 那二方面，市长一直讲，这个中心应该是全民能够了解，
1: 是，
0: 所以他一直跟不管是民意代表，甚至很多我们救护的场合，有一些啊，包括我们的贵宾，他都跟他讲，我在十月下旬，我有一个目前最先进一站式的中心，欢迎大家参观。
1: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让大家去接触或者去参观的机会。
0: 我们还是第一个当然做参观宣导，第二个还是要回归回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包括对请慈济帮忙啊，是各个行政大楼，为了我们的训练，一定要让我们的防灾室能够有机会持续透过 VR 跟灾力做讨论。
1: 对，因为这个 AI 的环境按说应该是好，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用我们救火的一个经验复制到我们对灾害抢救的经验，因为我们大概以新北来讲，消防最大的挑战还是地震。
1: 哦，那接下来因为不可测，
0: 台风跟急降雨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包括防灾社区啦，甚至我们的防灾室啊、韧性社区，我们未来的整合训练能够让他们实际做操作。
1: 这个急降雨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啊！
0: 哦，全世界。
1: 你看这几天曼谷搞成这样，
0: 对，曼谷也是啊。前几天办亚运的那扣亚也是、啊。
1: 对，今天东京听说也是下雨，下得一塌糊涂啊，在那地方。
0: 主要是因为一直下不停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阵子，包括我们的。金山跟万里
1: 啊，
0: 也是一样，那个雨都那个水都已经快溢体了。如果再下10分钟，可能又是跟山头一样。
1: 你讲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五的事情是吧？
0: 没错啊，就下大雨、哦，那个水大到可以超过我们的，整个马路事实上都在做交通管制了。
1: 哇，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了。
1: 那再碰到大潮，对不对？就问题就更大了，潮位再一高。
0: 不过任何的抢救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如果可以用科技、比如说我知道淹水多少我就用 CCTV 去看、然后我就可以派警察去做管制，
1: 是，
0: 那你不需要再让消防人员到那边然后用传统的量测、现在淹水已经几公分，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我们包括灾讯一

0: 点通可以让民众了解目前灾区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防汛的部分、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抽水站都有 CCTV、
1: 嗯、
0: 所以当你的水达到一定程度它就溢抽，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滞洪池没有办法那么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现在科技化以后、
1: 嗯、
0: 我们的抽水站可以帮溢抽一些东西出来、
1: 嗯
0: 啊、甚至我们的滞洪池啊，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一方面热机啊，所以就不会担心说啊下一下都很大啊，结果忽然间机器有故障，现在基本上不会发生。
1: 这个就是凡事预则立的概念了。
0: 对，先做嘛。
1: 对，谈到这个救灾的问题，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想先趁今天这个节目跟您请教这个问题。这是个灾例，就是前两天在台北市发生的这个一个地下室在工地这个地下室着火，可是这个火打了九个小时才把它全部打灭。
0: 其实这个大概是在大安区的一个
1: 乐业路啊，
0: 社宅嘛。
1: 啊，对。
0: 那其实它的面积很大，那现在都是往下挖。
1: 对。
0: 哦，像今天的下午，我们本身在新北市有一个26层的建筑物，
1: 啊、
0: 地下5楼
1: 也是
0: 也冒白烟，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哦、我们只要报案，
1: 嗯，
0: 我们就安心试点，你只要报案，他就可以，我给他一个网址，
1: 嗯，
0: 他按进去以后，他就现场可以直播。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他、嗯、我们就看到大量白烟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白烟还是黑烟？
1: 对、
0: 嗯。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有没有火焰出来？
1: 嗯。
0: 那台北那个个案大概就是消防人员轮替跟热衰竭的问题。
1: 对，有一个队员就热衰竭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装备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消防人员其实让大家都缺额。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要3500个，但事实上我现在只有2600个。
1: 对，
0: 那台北啊，他要2500，因为他1:1嘛。实际上台北目前大概只有1700多位。
1: 哦，那也差很远的。
0: 所以台北来讲，我现在新北大概比台北大概多700个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啊，我那怕会北花了，叫台北起来支援。现在都是我去支援台北市。我刚刚我们又支援基隆去打垃圾火警。
1: 哦，
0: 基隆又一个垃圾起火了，
1: 对，它好像烧得很厉害吧？
0: 那我现在又派人去帮忙打。
1: OK，
0: 也就是说新北现在的能量，以前我们需要伸手请别人帮忙，
1: 现在
0: 我们可以去帮忙别人。
1: 对对，这个
0: 这是第一个改变。
1: 是。
0: 那第二个，在我们的防护装备，基本上因为是地下室，
1: 嗯，
0: 而且深度4楼到5楼，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担心我们的同仁下去会出不来。嗯，
1: 哦、
0: 那一般建筑中的在工程灾害，我那天在公安会议，我也请公务局，还有劳检单位、劳工局，针对劳工，因为这个都没有电，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一定是遗留火种，
1: 对，
0: 简单的讲就是烟蒂，
1: 就是烟蒂抽烟，
0: 那有模板这样烧起来、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在楼层，比如说15楼烧到20楼，
1: 嗯，
0: 反正我就迎梯车慢慢打。
1: 嗯、
0: 但是如果到地下4层，像台北市这个个案，
1: 嗯，
0: 它就在地下4层、5层，所以你下去，你那个热啊，你降温的热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哦。
0: 高处在烧，我在下面打。
1: 对，他就出去了。
0: 但是我现在要打地下室，我可以用营梯车，甚至用机器人，
1: 嗯，
0: 啊，我们的炮塔去做涉水。
1: 嗯。
0: 它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灌满了。所以你没有有效涉水，那个温度就是不会降。
1: 了解。
0: 所以消防人员的战术一般会沿着拉水带下去。
1: 嗯。
0: 那最辛苦的是他可能都没有铁梯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个钢筋可能40-50公分里面做行走。
1: 嗯 嗯。
0: 那第二个，我一个点到了以后，
1: 嗯、
0: 我救灾哦，也许20分钟、30分钟我就要替换。
1: 嗯。
0: 那我现在的防护装备基本上是希望热不要靠进来。
1: 是。
0: 但是我的排热效果就没那么好。
1: 所以可以防御外面的，里面的热。
0: 所以我是荷尔蒙能喝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隔热，但是我的散热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他在香港黄金战甲的小米仓，
1: 嗯，
0: 他的消防队长也在现场殉职、嗯
1: 啊、
0: 因为就是热衰竭就昏倒在那边。
1: 是。
0: 那我们这一次台北因为二大，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大队长，
1: 嗯，
0: 所以我就问那个大队长林义成，
1: 嗯，
0: 他说有3个同仁上来，其实还好好的，后来就发现散热机能，身体的体温到41度、
1: 哦。那这个不行。
0: 那一般你到医院去，医生不了解你的状况，他就会做一网性插管，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知道热衰竭就赶快弄降温，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几个机制齁，
1: 嗯，
0: 大概就会用，比如说冰桶，
1: 嗯，
0: 就让你直接到冰里面去泡、
1: 哦。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让你的双手急速降温、嗯。
1: 是。
0: 所以这一次我到纳科亚名古屋啊，
1: 嗯，
0: 今年5月份到所谓的伊夫卡，
1: 嗯，
0: 亚洲首长会议，你很难得看到100-200个消防局长在现场。那个是整个东京、整个日本的消防局长都在现场。
1: 是是。
0: 那我们大概 现在最大的议题就是热衰竭，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
1: 啊，电动车、
0: 哦、这个部分。那热衰竭的部分有一些设备开始慢慢被启用，
1: 嗯，
0: 那后来其实我有问他，当然蒋市长也很关心。像这个火警，我们也派两个分队，我们有九个同仁又去帮忙。
1: 哦，所以你也有支援？
0: 我们同仁有去。
1: OK，
0: 那基本上就是要注意抢救。

0: 有时间。
1: 嗯，
0: 哦，因为热的能度太高，那第二个现场要有降温的机制。
1: 那这本青年来讲，这个火要怎么灭呢？
0: 分
1: 刚烧完，
0: 分两个部分呢、啊。第一个，大家如果有大量模板，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会用保守的，先去灌水降温。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降温到一定的程度，人还是要下去。嗯、
1: 对啊、
0: 哦，那下去的部分当然要开始计算时间。
1: 所以你说冒什么烟很重要，对不对？
0: 啊，对。如果是白烟，基本上它的燃烧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1: 是。
0: 那如果已经有黑烟跟火势，整个全面燃烧。
1: 所以你们要打到白烟，人才能下去。
0: 哎，尽量能够用防溢性的涉水。
1: 哦。
0: 那当然，台北的救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在那边待22年，
1: 嗯，
0: 所以其实台北的救灾的底子有一定的程度、嗯。
1: 那现在比如说像新北现在不是常常很频繁的用这种机器人啊，用这种非人的形式下去救火，那这种样子的策略，像地下室火警用得到吗？
0: 哎，可以啊。我们的机器，我们机器人可以进入地下室。
1: 可是你连途径都没有，你要怎么办？
0: 一般来讲，我跟你讲，它就是在高处，那你就是以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在第一面到第四面布营梯车，直接从营梯车上去打。
1: 哦，
0: 用营梯车直接往下打。
1: 嗯，
0: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做初步灭火，但第二个还是人要下去，因为你很多死角打不到。
1: 就是
0: 啊，那个就是要负责安全啊。但是你一开始的环境。基本上这个工地如果没有人受困在里面，
1: 嗯，
0: 如果第一时间都有疏散，
1: 对，
0: 那基本上没有人命问题，
1: 对，
0: 所以救火我们会比较保守，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有空污的问题嘛，
1: 嗯、
0: 那空污就看，
1: 对，空污又是另外一个
0: 设一个图表，
1: 对 对，
0: 然后通知在下风处是不是要紧闭门窗，甚至外出戴口罩，
1: 是、
0: 这个也可以做复议、
1: 嗯，
0: 啊，我们会让到一定的程度再救援呢、啊
1: 嗯，
0: 啊，不过。以台北那个个案，我看到那个全面在燃烧的火舌，
1: 嗯，
0: 基本上那个救灾超过一天很正常啊，
1: 是很正常，
0: 很正常。
1: 所以9个小时把它打灭，并不算是很特别、
0: 其实有一定的效率啊。
1: 哦，
0: 而且基本上比较辛苦。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同仁的体能问题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同样的点上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三个会热衰竭，其他同仁没有问题？
1: 这就是他的派勤的
0: 啊，这也可能在时间更换
1: 那个调度
0: 同仁的问题
1: 是。
0: 好、像我们有时候发生火警，哎、我们就没有问题，他同仁也热衰竭，然后问他早上没吃，
1: 哎、我懂、你看这个
0: 也有可能就是他心理
1: 血糖的问题了、可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你们有设计那种可以有
0: 背心的，
1: 有干冰的、啊，有什么这种、
0: 所以如果像我们这种长时间就灾，我们就开始会有外在的东西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有冰块的背心啊，这些会做处理。
1: 了解，了解。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地下室现在越挖越深呐、
0: 啊，对，
1: 对不对？这个幸亏还是在营造的过程啊，营造过程光是个模板烧起来就已经是这样，所以万一今天有个地下室是有电动车锂电池在里面烧，但是还有油车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0: 不过基本上，当这个建筑完成，它要完成使用您的使用执照，它有一杯，在这个场所有一定能量的一个建筑物本身的设备要求。
1: 嗯哼。
0: 所以基本上是有设备可以协助。
1: 哦，了解。
0: 那第二个大概救灾人员有不同的通道，它有楼梯可以离开。
1: 所以那个建成了还没有建成还就、
0: 差很多，因为建成没有建成之间的工地它是没有任何消防。
1: 它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所以你在地下室燃烧都要谨慎了、
1: 啊。嗯。
0: 所以你比如说热衰竭昏倒，你要从地下室把一个人拉出来
1: 、
0: 那都很困难。
1: 对对对对对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消防也好，救灾也好，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这不是可以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而且真的都是拿命打出来的。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特别佩服，在这个上面把自己的全部人投入进去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这些所谓打火勇士们，我们的一些原因呢、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的原因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局长。针对这些部分也给了我们很多一些 open mind， 让我们发现在新北其实有这么多还有待继续往下面发展，继续优化这个防救灾的这些努力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不管你怎么你的这个科学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防救灾尤其在救灾的过程中间，到了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还是人要出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对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人，或者是呼吁要大家要注意的这样的机构，像是消防局啊，像什么他们的这些角色，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啊，而且对他们所谈到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站在一个信任而且尊重的态度。这样子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们，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好，因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这个灾变中间能够全身而退啊。谢谢局长今天接受访问，您在这百忙中间，我是真的是说，请您多保重。我知道你
0: 谢谢宋哥了，
1: 一天要跑20几个行程，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铁人，这是铁人局长在干这个事情。
0: 没有，因为行程比较多，因为。

0: 最近议会在审查预算，
1: 对啊，对啊。
0: 第二个我们二办，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市长讲，他的任期大概也剩下不到三个月嘛，所以一天要当三天用啊。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这24小时跑21个行程，我看这这用你们最喜欢用数字来算，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好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局长还能够有时间来到摄影棚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平安。
1: 拜拜，拜拜，
0: 平安。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

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做媒体工作和媒体教育有40年经验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怎么做儿童的 podcast。杨老师，我们又回来了。
1: 是。
0: 那今年暑假呢，你特别在澎湖做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1: 好的，因为其实我的母亲是澎湖人
0: 哦，
1: 好，所以其实，在澎湖都还有一些亲戚在，
0: 所以你有外婆的澎湖湾，
1: 我有外婆。其实从小我们唱外婆澎湖湾，我觉得好像都在唱我的歌一样啊。所以外婆的澎湖湾对我来讲，确实从小，在澎湖的这个，我虽然不是在澎湖出生长大，但是我大概每年都会跑，从国中、高中、大学，连我的大学毕业旅行都带我的全班同学，就是去澎湖做毕业旅行。所以我对澎湖的这种感情啊，对澎湖的这种，因为确实，我觉得澎湖的这块土地，它的海洋是给我非常多的滋养啊，所以对澎湖这地方非常非常有感情。那正好我的表弟呢，他就是澎湖有个叫做海洋公民基金会，他是创办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创办人，叫吴双泽。那海洋公民基金会成立大概在5年前啊，他们很早就成立了，但是他们做海洋的这些所谓环保啦工作等等，但是大概在5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西屿这个地方，澎湖有好几个岛，西屿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坐车一经过跨海大桥，有个跨海大桥很长的桥，一过去以后就是一个西屿岛，以前叫做渔翁岛，它是一个岛。那其实它对澎湖来讲，我们讲说澎湖已经算偏乡了，可是西屿呢，它这个岛又是一个偏乡里面的偏乡，就等于你从马公坐过去开车大概都要开40-50分钟的才到那个岛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它又是一个偏乡的偏乡。所以我大概5年前，我那时候表弟就在用海洋公民基金会的这些募款啊能力啊，就创办了一个叫做晒书小学堂。晒书就是把书拿出来晒一晒，但是其实它的发音是因为西语的这个台语叫做晒书所以他们就塞书塞书塞书，他就把这个塞书这两个字的同音，就是有点用塞书，就建立一个小学堂。那这个小学堂呢，就把四周几个小学的这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课后的辅导啊，做一些课程啊，就引导他们至少不用一下了课没地方去，或者是跑到其他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在做偏乡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课后辅导的教育，其实是做了好多年了，好，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都还在执行当中。
0: 好棒啊！
1: 那我们大概在4年前的时候，就跟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她是打非洲鼓，她也是做特教的老师哈，所以但他们有一群朋友是打非洲鼓，所以大概在四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想那时候就说，那我们去在暑假的时候去带小朋友打非洲鼓，其实很辛苦。所以很辛苦就是说，因为非洲鼓它长很重，然后还要坐飞机还要扛，而且这些他们这些打鼓的这些其实都是60-70岁的老太太。我的意思说，打鼓的这些他们这型的鼓友啊，鼓队啊，其实就很不容易，就是说要把这些鼓，然后就坐着飞机、坐着船，还要到离岛去嘛，哈。
0: 那你教小朋友，你也要有乐器啊，
1: 对，
0: 还得帮他们带啊。
1: 也会帮他们准备一些所谓的非洲鼓的一些鼓了哈。所以就是

0: 4年前其实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鼓跟所谓戏剧的夏令营队。
1: 哦，好可爱。
0: 哎，小朋友也蛮喜欢的，因为在澎湖要找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这次去之前也问了一下澎湖，澎湖就没有这个专门在教非洲鼓的老师或者是团队。嗯，或者是学校是都没有，所以我们本来那时候想法是说，哎，今年能够去，但是呢，这个看看当地有没有非洲鼓可以借，我们就不用扛着这些鼓要过去。后来就问了一下，真的还没有，
1: 哦，
0: 真的就没有，就说你可以找到一些非洲鼓可以去借，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打。OK， 好，所以这件事情，那几年前去过之后，他也很想。那这一群这些鼓友也很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今年再找机会去？
1: 嗯，
0: 我说很好啦，我再来安排啦。我们就在跟我这个赛出小学堂的这个我的表弟双泽哈，我在跟他提点。他说，哎，很好很好，而且他们今年正好，他们拿到了一个，因为澎湖大家知道它是个偏乡，所以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废校。好，所以今年正好就是他们刚好在今年六月跟澎湖一个镇海国中，好，镇海国中这个正好他就其实是他虽然不在西屿，他在白沙，那这个学校就在2年前就废掉了，所以废校就是没有学生了嘛。可是废校，可是这个学校的这些设备啊、资源啊、场地啊，其实都很好
1: 哦，
0: 而且还有个体育馆是刚盖没多久的。
1: 啊，真的！
0: 就说这些学校，因为可是没有学生啊，你盖体育馆的时候想说招学生，可是第一个学生人数少了，
1: 嗯，
0: 第二个他可能在地的，他到其他的附近的乡镇其他学校，就是学校正好他们今年六月就拿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几间教室是可以让他们去做办活动的。
1: 哦，好巧嘛！
0: 就很巧这个巧合，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学校今年第一次。好，就是因为六月才签约嘛，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中旬就规划说，那我们就到镇海国中的这个废校这个地方，因为它等于算是这个海洋公民基金会的一个学习的场域。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办了。那我就把我太太他们这一群原来的鼓友，再加上他们今年他们那时候的老师没有去，好，他是北投社大跟中山社大的非洲鼓的老师，叫胡景文胡老师，他在台北教非洲鼓也教了很久，很有名，好，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所以就跟大家就讲好了，就一群的也是鼓友，然后加上老师，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今年再去带小朋友再去打鼓，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在麦寮可以做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podcast 节目，那我们就说就把 podcast 跟非洲鼓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夏令营队，让小朋友能够又学习打鼓又学习做 podcast 的，就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队。
1: 那这夏令营的时间是4天嘛？
0: 对，在4天的时间。
1: 可4天中间，你又要教好小孩子打鼓，
0: 是是是，
1: 又要做儿童 podcast， 對對對對，请问您这些超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好，其实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说，小朋友其实他在某些部分，像打鼓这件事情，我们当初其实还真的蛮讶异的，
1: 哦，
0: 就是说，哎，打鼓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嘛。当然，我觉得跟老师的教学也会有关系。
1: 是是。
0: 所以到最后因为我们最后的发表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在夏令营队除了学习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父母亲，
1: 对啊，
0: 好，能够看到他孩子在这夏令营，这些东西都是免费哦，就是不像哇在台北的那个夏令营队啊，那个父母亲可能要花好几万块，
1: 是，啊，
0: 然后可能还最好有些还有住宿的，对不对，宿营的，
1: 啊，
0: 然后去啊，那个父母亲，那这些因为我们当时在偏乡做这些比较是属于公益的活动，
1: 对，
0: 好，当然也希望说，哎，孩子最后的成果是能够被看到被听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也是一个目标取向嘛，就是孩子最后在4天之后的夏令营队他可以打鼓，
1: 嗯，
0: 他可以呈现出来一个 podcast 的，所以也没有错，这时间是很，但是我们也算的差不多差不多刚刚好，哦，好，就是说他们2天3天，哎，学习打鼓，最后在发表的时候，他们站在舞台上面，几个人排出来，然后有人下抠，就是他们有人开始去做，有点像是指挥的角色，
1: 下抠，
0: 他们叫下抠，
1: 啊
0: 啊，就打。我在场看了，我也觉得很惊讶，说哇，这些小朋友怎么经过这样一两天的部分，就可以打出一个曲子出来？
1: 哇，好棒！
0: 当然，除了打一些非洲鼓的鼓曲之外，他们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哎，小朋友会喜欢一些所谓流行音乐嘛？
1: 啊，
0: 我们就问说，哎，你们小朋友的最喜

0: 反正现在目前流行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名称我忘了啊，那就是一个韩国歌曲啊，类似像这种的这歌，
1: 这叫好啊 ，K-pop，
0: 对对对，
1: 韩国流行乐，
0: 就他们很多这种很小朋友喜欢听，好，那就放这个音乐，就配合音乐打鼓，所以他们做了两段的表演
1: 啊，
0: 所以一段的表演呢，就是完全就打一个老师教的非洲鼓的鼓曲，另外一个就是配乐，就等于是有一个音乐在他们配合，这个当然我觉得训练小孩子的反应啊。打鼓啊，能力啊，各方面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对，而且非常有帮助。
0: 对，然后过程中间呢，当然我们也谢谢恩物，因为这是恩物提供了我们的一些器材，就是我们有一个随身比较机动的这个麦克风，好，还有收音的设备等等，我们就整个也都带到澎湖去啊，这是完全是恩物提供的。那我就带着他们说，这几天中间有一天的时间，带他们去走社区。好，因为他们社区的故事有哪些呢？其实也很有趣啊，除了宫庙以外，他们有一些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业，比如说那个珊瑚，好，他们做这种用他们这种海边废弃的一种石头啊，一种算是它是天然的，等于算是怎么讲，他们没有用，而且是很多大量类似像环保废弃物，然后把它做成珊瑚，做成跟珊瑚一模一样的样子，好，他们就访问这个所谓的再生产业，他们也去一个在地的一个皮雕的老师，他做很多的皮雕，小朋友就去访问他们，然后还有学生自己学了鼓以后，他打鼓的过程跟心情，所以我们就做了四个节目。
1: 那所以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你怎么样开始的？小朋友来了，对吧？第一天，那你要把这个你要做的事情跟他们分享嘛，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怎么样带他们去走社区？
0: 就是打鼓是归打鼓，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哈，我想现在任何的学生也是一样，你让他坐在教室里面哈，他都觉得那个屁股都黏不住。
1: 好不容易到暑假了，
0: 对对对，可是你带他说，我们出去走读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吃冰
1: 哦，
0: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诱因了哈。
1: 他们还可能还要得做笔记啊，
0: 他们还做笔记。其实我们就带着他们说怎么做，就比如说怎么做采访这件事情。
1: 那你怎么教他们？
0: 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比如说采访要注意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问问题。好，比如说你这人是实地物啦，好，或者五个 W 一个 H 啊，好，这种很简单的问问题，因为你要访问嘛，你要访问这个主角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多久，什么时候做，好，做了哪些事情等等，就是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发问的方式，让知道小朋友做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们一边做一边拿手机录音。
1: 那这手机小朋友没有啊？
0: 就是我们有这个大的这个大学生有几个志工，
1: 你有几个志工
0: 帮协助，对，我们有四位志工去协助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整个过程中间，志工也跟着小朋友去协助他们，然后还有一些是拍照的就一起像是一个新闻采访的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小组，然后最后把他们所有的成果经过他们，因为他们有录音嘛，然后回来写企划也脚本，然后最后再合成，然后最后那一天发表的时候，他们除了打完鼓以后，我们的 podcast 也正好做完。
1: 那这个 podcast 的剪辑就是由
0: 对这一次的剪辑就是由这个大学的志工他们非常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速度啊、剪辑啊各方面也非常快速。好，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正海里面没有电脑教室可以提供，所以小朋友没有办法去做所谓剪辑的动作。
1: 是。
0: 好，所以但是他们所有的收音、他的素材、跟他的概念、他的想法，完全是根据他的部分，然后用大人用声音剪接，把最后加上主题曲、加上配乐，所以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全部都是小朋友的声音。然后他访问主角的声音，然后他们的这些主题曲，也是他们去想大。这些志工带着他们说你觉得这个歌比如说比较海洋的就做海洋的好，就是用这种方式最后合成变成一个 podcast， 然后我们上架让小朋友可以听的，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听得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杨老师在今年夏令营在澎湖所做的海洋公民小播客夏令营的成果。

0: 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博腾的艺术之旅，我是主持人胡若晴。你们相信吗？在澎湖这个小岛上，真的有用牡蛎壳做的装置艺术品。博腾满满的创意力，让原本堆积如山的牡蛎壳有了新的生命。
1: 我是孙木生，现在人们吃的牡蛎太多了，所以一年就生产了10到16万公吨的牡蛎壳，并且长期堆积会造成海滩空间不足，也造成海洋负担，因此博腾珊瑚工作室研发出牡蛎壳粉，加上其他材料做出艺术品和珊瑚基座的技术，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吧。
2: 这个上面有插了很多珊瑚，这个它就是可以当珊瑚的基座，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海里面去堆叠，然后去繁殖珊瑚这样子。对，那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把珊瑚断枝，然后把它种在上面，会把它粘在上面，然后让它去海里面做孵育，这样子，这个叫做珊瑚的无性生殖。
0: 除了环保利用的想法，我觉得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其中之一。如同博腾使用 3D 列印制造出仿真珊瑚，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珊瑚。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工作室负责人燕轩是怎么说的吧。
2: 同种类的文创商品，这些所有的商品都是用牡蛎壳，就是壳壳，然后来去制作的。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翻模，就是用细胶模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3: 模具，
2: 对，这些都是白色的，这个都是我们的细胶模具。那这个细胶模具啊，也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然后它的造型，我们都是采用海洋的元素。那我们可能就是海边，我们可能会捡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珊瑚。那因为澎湖这边的珊瑚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带回家，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仿生珊瑚，然后让大家游客也可以带回家当小小的灌模的部分。这些东西都是灌模以外，还有这种 3D 列印。那这个 3D 列印呢，它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它就是用机器去列印的。然后它一样也是用牡蛎壳哦，用牡蛎壳的材料去做的。那只是它是不是我们这样搅拌去灌？它这个是我们搅拌完之后，它会放到机器里面，然后用机器去列印那个图案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用机器的。那如果你们等下到外面啊，一楼外面，我们有那个更大型的，因为这个是最小型的。那我们外面那个才是大型的 3D 列印，它就是可以列印。比如说街道家具啊，街道家具就是我们放在户外的椅子，或者是我们的凉亭那种东西，它就是街道家具。那我们就是外面有列印我们的椅子的部分。
4: 大家好，我是张新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牡蛎壳涂料，它很天然环保，可以抵抗澎湖的东北季风。它的表面有颗粒感，看起来凹凸不平，但是很好摸，和一般的房子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特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它是怎么做的吧。
2: 它是有一个专门用的喷枪，然后它是可以把那个涂料，就是你搅拌好那个涂料之后啊，它是装到那个喷枪里面，它是专门用来喷这个涂料的喷枪。
5: 大家好，我是郑宇燕。在进去之前，我们参观外面。我喜欢用牡蛎壳做的椅子，因为太阳很大的时候坐起来不会烫。他介绍了珊瑚有大有小的，大的是软的，其他的珊瑚都是硬的。我看到小丑鱼，其他的鱼都躲在硬的珊瑚里。
1: 我是孙木生，听完今天的介绍，有没有

0: 更了解博腾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多年来他帮助孩子们做儿童 podcast 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所播出的就是他在今年暑假到澎湖西屿所制作的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我听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感动，也谢谢杨玉阳老师和这群志工们特别来到遥远的澎湖西屿，陪着孩子走出去采访采集地方的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用自己的声音和角度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也许孩子们的声音还很稚嫩，说起来也不像专业的主持人那么流畅，可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正是这份稚嫩和真诚。因为透过 Podcast， 这些来自澎湖西屿的声音可以透过海洋一直传到我们的耳边，而让我们也跟着孩子的眼睛重新认识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谢谢有这么样有意义的活动。如果你也想听听孩子们的作品，可以到 YouTube 上搜寻海洋公民小播客，目前一共有四集节目。我也很期待将来还能继续听见这群孩子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澎湖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我好奇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去采访，是你带他们去走读的时候是随机的吗？还是之前已经
1: 其实我们之前会跟小朋友稍微先讨论他大概，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比较熟悉的社区嘛，那他们会提出啊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那当然我们就会根据他们提出的部分先跟这些所谓的商家好，先去跟他讲，哎，我们什么时候带小朋友要来访问哦，要来看你哦，好，等等之类。哎，他大部分的孩子，大部分的家长，大部分的这些商家，基本上都会同意了。
0: 对，等于是透过里长吗？
1: 对，有时候透过里长。其实因为澎湖在地的这种社区，说实在，大家都认识，
0: 很小，
1: 很小。谁家的孩子怎么样？谁家孩子？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在带着孩子去做这些所谓的学习性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支持的了，
0: 都让人开心啊，
1: 就很开心。你看到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麦克风，拿着那个手机在访问，那边很在那边拍照。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哎，就是看到他们孩子在认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对孩子来讲，我想这个学习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它其实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一个节目做成了，
1: 是是，
0: 可能就在它生长的一个历程当中，它有这么一个宝贵的经验，它被看中，
1: 对
0: 对，然后它有价值，
1: 是，
0: 然后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1: 对对，
0: 这个整个的节目的执行，它要透过思考、
1: 对
0: 讨论、
1: 对

0: 合作，
1: 对对
0: 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是一个公益活动。
1: 是是是，我们常常我自己在拍，那我是在引导整个课程嘛。
0: 嗯，
1: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相机自己记录一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
0: 嗯，
1: 你知道，当我拍他们事后再来看，说哇，他在那个访问的那个过程，当然有些是紧张嘛。
0: 那当然嘛，孩子
1: 是孩子嘛。可是有些你看他那个认真的那个程度哈，你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0: 嗯，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在成长过程中间做到最后，我们也不要讲啊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好听或不好，那都不是一个很重要。
0: 是的。
1: 可是他在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认真，他对事情的这种态度，
0: 嗯，
1: 他最后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看到孩子他所谓他想做的事情。
0: 哇，听到这里啊，我不由得佩服杨老师啊，对孩子做 podcast 的是用心良苦。这次的夏令营呢，小朋友也用两天的时间去学习打非洲鼓，而小朋友们也借着这次的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去采访了他们的非洲鼓老师。现在我们来听这一段

0: 家好，欢迎收听海洋公民小播客，我是主持人若晴。澎湖的海很美，澎湖的沙也很美，澎湖也有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哦。让海洋公民小播客节目为大家介绍这里的精彩小故事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舞动白沙生动澎湖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佑杰。暑假的澎湖有阳光、沙滩、海浪和花火，还有一群放暑假的孩子。在这座充满人情味的小岛，有一群人凑在一起，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暑假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节目。

0: 刚刚的非洲鼓乐是由景文老师的团队所表演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景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学习非洲鼓的？
1: 其实我以前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是在西餐厅唱歌，好，弹吉他自弹自唱，那跟一些朋友也是用吉他来做搭配。那可是后来发现说，我们组团的时候发现只有吉他这样一个单一的乐器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想说来学个节奏乐器。那刚好在电视上有看到有原住民，然后他们用吉他跟非洲鼓来搭配，好，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好，所以就开始想要学非洲鼓。可是那时候因为非洲鼓的学习的环境到处找不到人教，后来辗转在网络上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然后才了解到他会在公园里有在教小朋友打鼓，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非洲鼓。然后后来也透过有一些非洲老师来台湾所以在学习更多，才了解到原来非洲鼓的音乐，包含它有很多传统的非洲鼓乐，有各种不同很丰富的打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后来现在学的东西反而是一些西非传统的鼓曲，这就是我学习非洲鼓的过程。
0: 谢谢景文老师的分享，想请问老师对于这次的营队当中在教导非洲鼓上有什么目标或期许吗？
1: 因为这次的对象都是小朋友，其实我很希望说小朋友不是学到非常高深的技巧，而是他们了解到原来非洲鼓这种乐器是怎么样去打击的，它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节奏跟音乐，然后也希望透过教他们一些西非的传统音乐，让他们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一些节奏，然后也希望他们学了这个乐器之后，能够在他们未来比如说有上音乐课学到一些歌曲，或者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跟其他的朋友用节奏这种东西来跟其他乐器做搭配，希望他们未来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更好更丰富的未来或者是兴趣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0: 请问老师，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次的营队当中还有其他协助景文老师的伙伴，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林彦宁老师，想请问老师是当中在这次营队当中有什么心得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1: 我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小朋友，并且还教他们打非洲鼓，一开始很担心小朋友对于新的陌生的音乐

0: 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开始打，他们都可以继续打下去，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想请问两位老师，就是想要给正在学习非洲鼓或是正在学习的小孩一句话或是勉励他们的话吗？我们先请那个燕宁老师。
0: 我觉得一般你生活如果有很大的压力，或是你觉得你手脚协调很不顺的话，非常欢迎来打非洲鼓，可以舒压，又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这是我觉得任何年龄层都很适合的乐器。
1: 谢谢燕宁老师，然后接下来我们请景文老师。
2: 我希望这一次参加的小朋友们不管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打鼓，我觉得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是未来陪伴你人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兴趣。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次打非洲鼓的经验，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在打鼓都没关系，可是可以让音乐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伴着你。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访问，听完了以上的分享，是不是对这个营队与非洲鼓有更多的认识呢？谢谢景文老师带着伙伴们来澎湖教孩子怎么打非洲鼓，希望下次还可以在澎湖相会。
3: 今天的节目好听吗？欢迎大家来澎湖欣赏这里美丽的风景，体验这里的人文风情，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又精彩的小故事哦。欢迎订阅我们的海洋公民小播客频道哦，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媒体人，从事儿童媒体教育多年的杨玉阳老师，来跟我们讲他如何做儿童 podcast。到最后节目的总结的时候，我请问杨老师啊，
1: 是
0: 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一直要继续做这个儿童的 podcast 或者是媒体教育？
1: 是因为从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作跟生活经验中间，我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媒体工作者，
0: 对，
1: 可是因为我又是一个媒体的教育者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可以为教育跟为媒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0: 嗯，
1: 好，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说，哎，在学校里面每年在带这些大学生也好，或者我带着这些小朋友的 podcast 的这些应对啊，我就真的看到这些有一些孩子他们对媒体的这件事情的专注，
0: 嗯，
1: 跟他的喜好跟他的兴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哎，确实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不然某些事情你对某些事情有兴趣一定不是一定有一些原因嘛，这些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他的有一些基因啊，有一些天赋啊，有等等，但是他会有兴趣能够来跟老师说，老师我还想再多做一些，哎，老师我觉得做的不好，我觉得还想再做。当我们老师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高兴的，
0: 所以你也希望有传承的机会，
1: 是
0: 你一边教然后一边你的作品就可以成为你的教材，
1: 是是是，
0: 然后媒体又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无远弗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最后呢，如果说我问你啊，你最希望今天交到小孩子手中的这支麦克风，为他们的人生留下什么？
1: 对，我想其实很

0: 多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很多这种小时候的故事的话，课堂老师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那都是课堂上的东西，你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些课堂上不一样的事情，比如他去了哪边访问，他去了哪边走读，他去了哪边吃了什么好东西，他像是我举例讲，我每年会带学生进录音室，会带学生进摄影棚，去带他们去参观，录音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他怎么做事情，摄影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等等之类。你知道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实这些孩子他上什么课忘了，可是他知道说，哦，我去过录音室，我去过摄影棚，我曾经拿过一个麦克风，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它是一个影响，甚至是一个传承，所以就希望说，对这方面媒体这方面真的有兴趣有能力想要学习的，我觉得这支麦克风就交给他们。
1: 哇，非常谢谢杨老师啊，今天你也是用实践你的理想，你的教育理念来告诉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应该是就连我们这种熟龄的人呢，熟龄老人也都在学用 AI。最近也有朋友他们说他们上了好多 AI 的课，可以制作影片。那有的呢他就做了以后替他的孙子做，例如介绍恐龙啊什么的。
0: 对
1: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帮助别的小朋友一起做这些事。
0: 就是媒体它是一个我觉得蛮有力量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种能力跟表现嘛。但我们也希望说，父母亲能够看到孩子这方面的天赋，能够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能力跟兴趣，让他能够有更早能够发挥出来，能够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以现在来讲做父母亲可能相对来讲除了课程的成绩考试以外，我觉得媒体的力量确实是可以被看见的。
1: 好的，非常谢谢杨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愿上帝祝福你以后的工作更顺利，然后接触的层面更广，
0: 是
1: 更期待有更多好节目出来。
0: 谢
1: 谢你，
0: 谢谢瑞兰姐，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上 YouTube 去查一下杨老师他的作品，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的预告中间把他的链接发出来。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海洋公民小播客，这些孩子学习用 Podcast 把自己家乡的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听着听着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新的科技新的媒体好像都是年轻人的事，但是这一阵子我自己也开始玩了一些以前我完全不会的东西，而且我还真的了玩出了一首我非常喜欢而且很得意的歌。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就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一次很有趣也让我自己非常惊喜的创作经验。我做的这首歌叫做《秋意轻来》，就是秋天的意味啊，轻轻的来到了。事情的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啊。有一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了一张诗词卡，这张卡片的背景很漂亮，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尤其是那四个字秋意轻来。我一看到这四个字啊，脑子里就好像了已经有画面，有山有水，有一点秋天的凉意，不是萧瑟也不是悲凉，而是一种很安静很清澈的感觉。我就想啊，这么美的文字如果可以变成一首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在网上搜爬到底这一首诗词卡上面的文字是谁写的，找来找去呢确实是没有找到文章的作者，他不是古诗词也不是哪一位现代诗人的创作。那 AI 给我的回答就是在网络上传出来的，那所以呢我就想，那我可以做的试试看。所以呢词的名字呢就叫做艺名，就不知道是谁的名字。曲呢那要找谁呢啊，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我们开心一点节目访问了纯白色的创作者， 张纯伟，他谈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也跟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的音乐工具 Suno S-U-N-O 来做歌曲。我就想，好啊，那我也来试试看呢、啊、可是我不会作曲也不会编曲，所以呢我在想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只要把文字放进去，再告诉他我希望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可以试试啦。于是呢我打开 Suno 的文件、哦、发现他，你只要把歌词放进去，还有你要什么的风格放进去。于是我就把我在卡片上看到的诗词输进去，然后呢他问我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啊，我就把我脑子里想的全部写进去。我只想到几个字啊，我希望它是笛子的、悠扬的、古典的，而我很喜欢男高音的歌声，那再加上歌剧。我也不知道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最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啊音乐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两首。那其中一首我听得真的吓了一跳，它竟然完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有一点古典，有一点中国山水的味道，旋律很悠扬，男声唱起来很清亮，又非常有感情和技巧。更有趣的是啊，原来我放进去的文字只有两段，秋意轻来只是整首歌曲啊，整首作品的意境，但原来的诗词里并没有真正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正的唱出来。可是啊，当松露做完以后，我发现哇，他竟然自己帮我把歌曲的结构做出来了，有主歌，有副歌，还有桥段，并且呢把秋意轻来这四个字真的写到了歌词里去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现在的 AI 啊已经不是帮我们查资料了，它甚至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意念，把原来只有一点点轮廓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不过在播放歌曲以前，我想先把这首歌的文字念给大家听，因为啊歌曲唱过去很快，有些字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首诗慢慢的念，我觉得又有另外的一种味道。现在我就以诗词欣赏的方法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秋意轻来》这首歌的歌词。一开始是落日未迟，晚风微凉，半波疏影，一径斜阳，残声渐远，雁字初长，雁就是燕子的雁，夏梦有暖，秋意已长。我觉得这几句很有画面，秋天不是突然来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夏天的暖意好像也还没有完全离开，可是晚风已经有一点点凉了，残声慢慢远了，天空也开始看到雁群，所以他写得很好，夏梦有暖，秋意已长。秋天已经来了，只是悄悄地藏在我们身边。接下来的词是草渐瘦，露渐浓，风色悄然远近，山静静，水悠悠，流年无声幻景，尤其是最后这一句流年无声幻景，我觉得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这句话会特别有感觉，时间真的没有声音，你不会听见他走过去，可是一回头季节已经换了，孩子也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一些。所以后面这两句我非常喜欢，不急不叹，花落自有花开，且行且惜，人生又过了一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两句词的时候啊，就觉得他好像不只是写秋天，也是在写人生，花落了就让它落吧，秋天来了也不用感伤，且行且惜，一面往前走，一面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心一点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吗？ 而后来 Sono 呢又帮我加了一个桥段，我也很喜欢，我觉得非常的潇洒啊。若有风来就让它吹过，若有霜落也别太匆忙，把未说完的温柔留给下一场晴朗。我觉得这句很温柔哦，人生总会有风，也难免有霜，可是风来了就让它吹过，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也不一定要急着今天就全部完成，因为还有什么呢？还有下一场晴朗。最后他又回到了副歌，秋意轻来，秋意轻来，轻轻落在心上，不急不叹，不急不叹，把这一程珍藏。我觉得把这一程珍藏这几个字特别好，人生走到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风景，春天有春天的好，夏天有夏天的热闹，到了秋天也有秋天的清朗和成熟，所以不急也不叹，把走过的这一程好好珍藏。然后是最后一句话，秋意轻来，秋意轻来，我们慢慢收场。哇，我好喜欢这一句，我们慢慢收场。收场两个字啊，就把秋意轻来这首歌整个歌词的精髓就表达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秋意轻来的歌。

哇，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听了以后，你有绕梁三尺，余音围绕的感觉。既然这个歌那么好听，我就想应该要配个画面。虽然原先的词句卡里有画面，但是就是有背景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所以呢，我又去找了我的另外一位 AI 的工作伙伴 ChatGPT。ChatGPT 呢，我已经用了2年，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我的助手 ChatGPT 小蓝。我平常用开心一点的采访大纲啊、节目预告，还有许多文字的整理，都会找 ChatGPT 来协助。而最近的 ChatGPT 啊，它的作图的功能非常的强，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就这次呢，请 ChatGPT 来帮我做一张秋意轻来的图，我就把原先的词卡的图片发给 ChatGPT，然后我下指令，我希望它是古典的中国山水的，有一个女子站在山水之间，靠着亭子，从侧面远远看去，不要太繁复，还要有一些留白。而字呢，我又希望"秋意轻来"四个字有一点毛笔书法的味道。当然呢，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了，一下这里不对，一下那里不对，人物太大太小，就叫它改变；位置不对，再移一点；衣服太繁复，再简单一点。最后啊，他真的给了我一张很符合这首歌意境的画面。但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支带着字幕的影片呢？这时候，第三个工具出场了，就是 CapCut，也就是剪映。我把图片放进去，再把音乐放进去，然后利用它的字幕功能把歌词配上去。结果又碰到问题了，字幕出来是简体字，那我又只好把歌词一句句的校对，改成了繁体字。没想到 CapCut 还会按照歌曲唱的位置，把字幕跟着音乐一句句带出来，而且字幕还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我看到最后的成品，自己都觉得很好玩。最后竟然真的完成了一支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许从专业音乐人的角度，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它让我觉得很特别，也让我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呢，它让我发现，原来到我们这个年龄是可以学新的东西，甚至只是一句让你心动的文字，都可以因为新的科技慢慢成为一首歌。后来有朋友他要求我做一个类似《心花词》这样的有古典文字意境的歌曲，我真的试了，可是呢，试来试去都没有做出《秋意轻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啊，我就在想，AI 虽然很厉害，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点奇妙。同样的工具，同样的人，同样的方法，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做出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也许那一天我只是幸运，一句喜欢的文字，一个刚刚好浮现的画面，加上一个刚好浮在我心里的旋律，就这样碰在一起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澎湖的小朋友在学习 podcast，他们在学习一个以前不熟悉的工具，用自己的声音介绍自己的家乡，而我呢，也在学习以前完全不熟悉的 AI。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啊，真的没有年龄，孩子可以学，大人可以学，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一样可以学。只要它能帮助我们表达，帮助我们创作，甚至让生活多一点乐趣，我也觉得就是值得试试看的。这也许就是我最近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一点的小方法。

保持一点好奇心，看到新的东西不妨学一学看，不会就慢慢学，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像我一样突然发现，哎呦，我自己竟然做出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作品，真的是很开心。现在我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希望大家听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够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什么我们最近要感恩的人和事呢？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乐，欢迎各位来到《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提供啊最新最有趣的这个讯息跟资讯，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上一次的节目呢，在介绍我们的亚运啊，那这个但是今天啊，不好意思。题目有一点多，所以呢，我这个亚运的这个完整介绍，因为包含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夺牌项目啊，还有这次亚运的一些争议啊、新闻啊、特色啊或有趣的观察点，我觉得再找时间跟大家做个报告。但是呢，也感谢我们中华健儿啊，这次拿下了五个金牌，还有几个铜牌，那也希望呢他们能够再创佳绩。这一届第一名的是中国大陆队，那对于中国队来讲呢，上百面金牌，我都开玩笑讲，他们铜牌数怎么那么少，银牌数怎么那么少，哦，原来都拿到金牌。那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啊，这个在各个的运动赛上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也表现得非常强劲，那能够透过亚运的表现来看到他们一些在运动赛事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经验啊，都与过去有非常成熟的进步，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关心。那日本本身呢，在这一次名古屋的爱知亚运啊，这个办起来，我觉得用磕磕绊绊四个字先来形容嘛，但是没运气好的是也没有遇到台风，因为当时最害怕的是蛮多的选手住在什么游轮上面，所以呢这个也没有遇到台风，那所以 也没有出港等等的，这些也让这一次的爱知亚运能够顺利完成结束。那也期待下一次的亚运会有更精彩的表现。好，我今天呢，不好意思，运动赛事的部分啊，我就只能提到这样了哈。对，因为我要集中一点火力，集中一点精神到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没错，就是今天10月8号上这个蒋万安市长啊，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讨论了松山机场迁移。松山机场迁移，他取消了他的政见。那这个政见呢，我个人认为有非常非常多讨论的空间，而这个讨论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跟意义，就是我们要思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三个为什么是要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要迁移，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从这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选战打到此时此刻，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民进党有洋流啊，沈柏洋来势汹汹啊，这个蒋万安紧张，所以才赶紧抛出这个政见。我觉得一个城市要有破化跟愿景绝对没有错，所以蒋万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特别提到了前世今生。他说：“哎呦，从这个李登辉、吴伯雄时代帮台北市盖了翡翠水库，到陈水扁时代把户政扁平化，到了马英九总统时代，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地下水道，就是这个污水接管率的爬升，还有垃圾不落地随带征收的工作，在郝龙斌市长时代做到了这个 U-Bike 的政策，到柯文哲市长时代去做了

整体的城市的透明度改变。蒋万安呢，蒋万安执政这四年的时间，每个人观察点不一样，有些人说他认为他毫无建树，那所以他一直过去提，不管生生有鲜乳啦，不管营养午餐免费啊，争取回答啊，或者是捷运六箭齐发啊等等的这些议题，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我觉得都很好。那包含无烟城市这些的概念，我也很务实的讲，没有做到100分，真的没有做到100分，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这两年陆续跑出来，陆续落地落实，但是做完了吗？还没有。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今天蒋万安市政府、蒋万安市府团队面对到这样的讨论，他们拿出来的成绩报告是什么？就在今天，万安市长他提出了松山机场迁移这个议题哦，我记得从历任市长民选以来，通通都在讨论。为什么都在讨论？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it's very important。松山机场迁移，它松山机场位置啊，在这个民权东路、敦化北路的交叉口，然后在基隆河以南，民权东路以北。背面会在后面串出来的民族东路，是整个松山地区的一个心脏命脉。那这个心脏命脉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在松山地区建设了机场。那在建设完机场之后，不管是用军机使用，到后来开放了民航客机使用，松山机场一直以来都在台北市民的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离这个它已经不是说离城市最近的机场，它就在城市里面的机场，所以因为有了机场，所以导致的一些现象，包含周边县建，包含周边高度，整个台北城市的天际线，因为松山机场的关系，所以有高度的限制，这是必然的。那也没有因为松山机场带来相对的其便利性，也有，而这个其便利性包含了整个东亚线、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有部分的城市其实是有松山机场直航的，那也增加国内的旅客来我们台湾的旅客出国啊，或者是商务客啊，进来台湾更方便的方式，所以这是不是好事？松山机场存在是不是好事一件？确实也是。而松山机场的存在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必然会有其受限之处。好，既然它有其受限之处，也有它的优势存在，那它的存废必然就会成为一个讨论的核心跟焦点。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次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出国过，或者是搭从松山机场搭飞机到金门、到澎湖、到马祖、到台东、到绿岛。我自己几乎都有坐过这些班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在我本人的工作啊，全台跑啊，全省跑，跑到处去，这也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来了，今天松山机场如果废除，台北市民要去其他地方，或者是外岛的民众要进台北，那按照万安市长的说法，就是要去走这个桃园的第三航向。四年前选战当中，其实也有被提出来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当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而现在关市长用经济的因素，用交通的因素，认为时机成熟了， It's time to do that， 可以，那我们就来检证这个问题。首先他讲，自从在北市科争取到辉达进入到台北，会落脚北市科，好事一件，创造其就业机会，创造我们的这个经历，创造我们与 AI 最最最最前端的大厂连接性，把台湾的重要性再次发挥上去。但是同样的问题，北市府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把土地提供给了辉达之后，我们期待产生的产业聚落可能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市北科 T16T17 的土地交给了这个辉达，我相信他会好好的建设去做其他的，但是如果其他的周边产业链没有真正一片串起来，那是不是就非常的可惜呢？好了，那市北科周边还有什么土地吗？台北市的几个科学园区，包含了内科，包含了整个的南港科技园区，其实腹地也都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下一个也是唯一剩下的空间处女地，就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松山机场，包含有大量的闲置空间土地。如果松山机场，不就迁移掉，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闲置的土地出来，也可以在为台北打造第二个肺，在大安森林公园之后，再创建一个中央公园等级的。同时，这一些土地确实能够提供给非常多的厂商进驻台北，让台北的 AI 产业园区去做连接。我们有南软，我们有内科，我们如果在松山机场这边有松山科学园区，进到市北科，再往桃园有航空城，再往新竹去跟竹科，一路到了竹南跟苗栗的科学铜锣科学园区去做连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大矽谷计划。而这样的计划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有远景跟破化的，而这个东西是要被拿出来做讨论的。所以就以经济产业层面来说，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好事一件。就以经济层面而言，我们把产业链创立建设起来，包含了这些厂商周边配套的任何需求，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索的，而同时也是我们应该要去研究如何让它能够更完整，同时把大家的需求顾到。所以这些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 generation， 把辉达引进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整套的产业链串起来，而整套的产业链需要更大更大的土地空间。那把松山机场迁移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我们去思考落实的一个方向。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再开始从别的方面请教了。如果今天把松山机场迁移，周边的大都更同时也会开始，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庄敬里啊这些地方，因为受到了松山机场限高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的建筑物是有限高的，同时他们的地皮也不可能太过于扩张，换句话说他们的都更条件极为严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极为苛。

苛刻，也不公平。而以正因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看，在松安机场迁移之后，整个包含庄经理他们的空间是否能够一并拉高？而在解除了限高的限制之后，台北的非常多的老旧建物就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容积，获得了这些容积奖励之后，更能够有机会去创造出大都更的可能性。台北极度需要的是都市更新，老旧房屋的置换，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时势所趋一个必然，而这样的时势所趋的这样的必然必须要有相对应的配套的法案以及原有规则的突破。而如果把限高拿掉，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有效且快速的突破。蒋万安把这个松安机场迁移的规划拿到八年以后，这八年期间，大家即便蒋万安这次连任了，台北真的发展一定是往这个方向期待吗？因为这并不是台北市长说了算，而是要中央地方一起来完成。我接下来要讲负面的，过去松安机场不是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有，而这个讨论一路从很早期的说松安机场直接迁移跟桃园机场合并，这是一个。再来还有什么？之前有人提议在八里地区建设水上机场，又有跑道，有空间，能够把这个需求转移到八里，从八里进台北速度也会比桃园机场快得多很多，这个也是一个讨论。那整体的松安机场一开始只有做军用，到后面开始开放这个外岛，所以当时认为说使用率太低，因为高铁的成功通车，所以让松安机场飞高雄最主要的班次瞬间归零。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去把松山机场跟日本东京、名古屋、其他大阪啊、京都、冲绳、韩国首尔、釜山等等的地方，还有包含当然中国大陆、上海、厦门，我记得有北京，这些地方都依序的去建立了连结，也创造出非常大的经济价值。再者，桃园的第三航厦落成，能不能真正接收吞吐这么多的航班跟需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思考整个包含机场捷运的班次是否又可以再更加强，让它更满班，来增加它的方便度，让从机场，因为要知道现在松安机场是有捷运站的，很多人我自己也多次曾经搭着捷运去搭飞机啊，这都是一个经验的。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讨论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防安全。大家知道，倘若两岸发生任何的战争，松安机场是可以直接改用军机场作为代替，然后去守卫首都圈的防空安全。当然也同时，松安机场的存在会增加其首都圈普通百姓的安全问题，因为有可能要去打松安机场的导弹等等的，进而破坏周遭的民生基础设施，这一个问题也是相对的。但同一时间，

松山机场对于首都防空圈的防务能力，包含直升机，包含我们的如果是前线外岛啊、金门马祖啊，任何的后送医疗的空间，通通就会都在落在松山机场身上。倘若松山机场迁移的话，那会造成这样的后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被拿出来讨论，一并拿出来解决。它现在的重要性非常之大，扛起来的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相对的，蒋万如果有这样的远景跟规划，不是不好，而是该怎么做 ？How to do that？ 今天的讨论，我认为对于用一个政见来说是可以的，可是下一步是什么？要请台北市现任市长蒋万安好好接受民意的监督，同时提出更实质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松山机场的建设跟迁移与否的讨论，把不同的意见正反并陈，从经济面，从交通面，从历史面，从文化面，到国安防卫面等等，从医疗救援的方面，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被一并讨论的，而不会被一笔给带过。怎么样去平衡这一些问题跟需求，怎么样在这些问题需求当中找到共同答案，怎么样从这些困境当中找出解决的方案，进而有没有机会真正能够促成这个迁移的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这礼拜的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间呢，我们会因着不同的时间的发展，为您来邀请到跟这个相关的主题所谓比较专业的人士啊，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些人的见解，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呢对这些事情的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更多的认识。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常常在坊间在各种媒体上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从美国总统川普啊所这个发动的所谓这个关税战啊，一直到后面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到美国去可能受到一些挫折啊，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的一些跟国际之间互动关系上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国际在外交上面的处境啊，这是艰难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的共识。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两岸目前的这种关系底下，

0: 真正要谈到外交休兵啊，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啊。当然这个并不影响到一般我们的常民百姓，大家出国啊，不管是旅游啊，不管是进行各种商务性的这些样子的国际性的活动。但是呢，往往只要提到了这个所谓国家的位格，提到了这个所谓我们所代表的这个政府的角色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啊，在台湾的大部分的朋友，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阴影啊，而且在情绪上面其实是挫折很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针对这个问题啊，为您这个邀请到真正可以在这个上面呢表达他的看法，而且可以对我们的目前的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能够有一点说明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要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认识，才能够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豁达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处境的这么一位专家啊。这位专家呢，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其他的媒体里面也常常看到他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介文吉介大使啊。介大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事实上他是在外交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型的角色啊。我们从他的资历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这个不管是美洲、欧洲、亚洲、非洲这个不同的这些领域啊，他都在他的这个外交生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接触，甚至于有很多的付出啊，对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外交的发展来讲，其实他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发展，甚至于我们在国际之间所遭遇到的各种处境啊，他还是有非常敏锐的一些观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些部分呢，我们跟介大使有一些请教啊。那介大使事实上呢，他这个人的这个表达啊，对我们来讲有一些令我们感到跟原来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碰到他，这介大使都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温暖，然后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书生型的人啊。这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现场碰到的这种比较有杀伐之气，甚至于这个立场坚定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的人，好像是有所区隔的。可是我们今天跟介大使在请教，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印象。我们发现啊，这个真正的忠贞爱国之士啊，如果真的碰到了国家定位，碰到了国家民族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态度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坚持跟他这个所谓持守他自己原则的那一面的态度。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钦佩啊，因为你可以看到那种孤臣孽子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啊，那个简直是沸腾的。谈到了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立场上面，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处境啊，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热力，那个已经不只是温暖而已了啊，那个很有渲染力，很让人觉得这个了解国际关系的人啊。按说他应该是一个感觉上，他有的时候讲话有点，我们通常有点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做外交的人啊，有很多的外交辞令，有很多的话，好像我们一般人听了有点不着边际。可是我跟你讲，介大使完全不是这样啊，他讲的话，他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很多事情的定义的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是外交人员的另外一面，哈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非常有价值。我们下面呢就一气呵成的，我们来看。也来听啊，这个介大使所接受访问的时候，针对很多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他的一些回应。
1: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好，观念上啊，完全没有跟上现在这个国际情势的变化，跟国际潮流的变化，跟国际思潮的变化。
2: 是。
1: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的思维。
2: Okay.
1: 就变成就是说，敌我之间是一种强固不可破的，然后呢，敌人永远是敌人，朋友永远是朋友。可是呢，问题就变，过去认定的敌人，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一个情况了。那当初认定的朋友，现在也不见得是当初认定的朋友。
2: 所以定义面上面的改变。
1: 所以就变说穿了四个字，就几个字，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啊。那其实

0: 学国际政治学者都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国际政治不管权力架构还有主要的权力啊，它的本质对其他国家来讲，它所代表的本质现在都有很大的变化。那美国过去是一个资源的提供者，资源的分享者，那现在美国变成一个资源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掠夺者，资源的独占者。那这个跟这个上个世纪七零年代八零年代这个现实已经完全等于说是180度的转弯了。那可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我们甚至更认为美国更是应该要我们要争取，而且呢我们要这个好牢牢抓住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于国际上政治上主要的权力体，我们的认知基本上是僵固的，没有弹性的，没有与时俱进。那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上个世纪的话，我们把共产阵营或者把中国大陆当作哈第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变的一个哈劲敌，对啊，敌意很强。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第一个它是一个开放，自由，相对自由，相对开放，然后尤其它的经济更为开放，然后呢快速进步，然后呢就是说变成国际的秩序的一个维护者，然后呢他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成长，分享资源，那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结构中心啊，权力中心。所以呢这又跟我们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跟这个世纪二零年代啊的中叶，那已经是也是180度的转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对中国大陆是用过去70年代、80年代的这个思维方式去看，那对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错失了很好的机会，那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对美国来讲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台湾这个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岛屿吧，那就非常的僵固，那么认为海峡可以主角所有国际社会的变化，那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台湾是属于这个哈海权的影响的最大的，海是永远在变化的，倒是陆权它的秩序比较僵固，海权上的事实上要最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那所以就变成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有这种认知上的僵固，我觉得主要的这个政治的台湾岛内的政治既得利益的人啊，他基本上他把台湾的民众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哈，故意要扭曲成这样子，让他可以长久在台湾独占台湾的政治权利，一切的利益。
1: 所以像您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良知上的问题啊。其实属于哪一个阵营或者向哪一个阵营去靠近，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马前卒，或者是不计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在这个阵营里面能够有一个角色，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坊间我们好像常常现在最近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认识，大家觉得台湾也许你可以亲美，你可以跟着美国的路线或者美国的价值系统，但是如果帮美国去招惹大陆，只是为了要让美国的利益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展延，好像看起来这个就有一点弃自己的利益不顾，而只是为了要完整别人的好处。但您刚刚这个讲法看起来也不只是这样，因为自己可能也有一些私利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这个状况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当然是啦。我想从政治来讲的话，现在的执政民进党它是要追寻台湾独立的，那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做永久性的切割，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采取激烈手段啊，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民进党做这种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决定，那势必他只有怎么样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外界力量来支撑他去跟大陆的这个啊这种必然的冲突，必然冲突做他背后一个支撑。那台独思想事实上是在一个台湾漫长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节点中间的一些不幸的经验所造成的一些思潮，那这个思潮我觉得基本上

0: 经过时间，经过这个哈，整个大环境发展的话，它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如果作为台湾的一个选择的话，那绝对是招致灾难，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利益，而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你说你要回到1946年吧，民国34年嘛，1945、46年那个时候时空条件，这些人决定了说我们台湾的命运就是要独立。那问题，你这个思潮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你产生这种非常激烈的想法，那不谈历史，不谈现实，完全是理想。那你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思潮，你看后面的发展的话，也许现在的情况的话，你把那个思潮硬要叫这个时代来接受，来这个环境上去实现你那个时候那一群人的梦想的话，那是要现代的人，台湾人和未来的台湾人会招致灭顶之灾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最近看有一个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赖总统要出访，但这个出访的事情后来因为这个过境的条件上好像跟原来期许出现落差，所以他就对内说他不去了，就没有这个计划在。但对外来讲说，因为美国为什么之所以用这个态度，是因为估计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要进行的一些各种形式上面的所谓比较和解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在。这个说法本身有它的事实的根据吗？
0: 我想就变成就是，其实我办过这种出访的案子哈，这种案子在你要出踏上飞机的前不到一个礼拜，突然说你不能去啊。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外交上一大挫败。那这种事情的话，那就要变成就是说，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在运作，在这个好安排这个整个的要负很大责任。你中间很多环节你没有锁紧，对，你没有把它做得很确定，哎，让对方也不会反悔，让对方也不会变卦。那这个必须要做的，而且对美国来讲的话，并不是太要付出太大代价。美国国务院一开始也讲，他说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从李登辉开始，哎，大陆的抗议也到一个程度。大陆抗议比较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官到台湾，大陆的军演，你这个去美国也不是顶带见的，对不对？去了以后就是说也限制你东，限制你西的。可是台湾就一直民进党，尤其民进党政府就表示他跟美国关系的一个指标，没有想到这次砸到自己的脚了啊。那这是技术层面，我觉得政治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更大的对台湾一个警讯，也就是在川普政权里面，我们就用最通俗话讲了，台湾随时可以拿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易，哎，因为台湾的价值对美国的价值就是它可以作为跟中国大陆这个好讨价还价的一枚筹码，从来就是如此，哎，从来就是如此。现在呢它更需要用这个筹码了，因为其他的力量相对不足了。所以你看这次贸易谈判，美国等于是川普政府这么强硬的都对中国大陆下跪，145%降到35%，对，这个在世人面前他都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实力，这是实力的对抗，哎，实力的较量之下，美国就是实力不足嘛，哎，跟中国大陆来讲实力不足。那台湾过去美国就是只是要做一个就是棋子啊，筹码。那这个筹码我想美国现在越来越会重视，然后越来越会接受中国大陆啊用台湾来支付很多这种啊代价，哎，就是要满足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合作的话，那他就要用台湾这张牌来作为支付的工具了。那这次赖清德在他上飞机前一个礼拜突然美国告诉他不能参加，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政府来讲话，赖清德从中国大陆人拿到了某种交换出来很多某些利益了。
1: 是，
0: 对。
1: 那您觉得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台湾有合适的自处之道，
0: 就是要加速尽快跟大陆改善关系，哎，因为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是这种哈概念上的主权的这种啊主张，那么可是它没有采取实际的这种啊强制的手段。台湾在起码在台湾这个岛上，

0: 还是让台湾是怎么样？这个就由这个英文常讲说叫 self rule， 就自己管理自己。哎，中国大陆没有插手，对你到除了岛以外，你到国际社会上，他就会用国际法来约束。可在岛之内，他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没有采取太强制的，基本上完全不管。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台湾要相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是说我形式上要求你是属于我们中国整体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没有管你内部。可是对美国来讲，我台湾跟美国关系，美国现在手是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一直伸到台湾的内部。台湾不管你的国防外交，你的甚至经济，美国手都伸到岛内，而且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比如说这一次汉光演习，基本上打的是城镇战，那这是我们国军我们的几十年来所不愿意从事的战争。那为什么要这样？是有美国人的决定。所以大陆的手没有伸进台湾，是美国的手伸到台湾，而且伸得非常的深。那从经济角度上来讲，美国现在从过去一个分享这个利益的分享或者给予者，现在他对所有的普遍意识，他是一个掠夺者跟一个什么一个霸凌者。所以呢，对台湾也是一样。所以呢，大陆对台湾还让利了，美国现在是什么？要台湾让利给美国。所以从实际利益来讲的话，任何国家都会立刻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哎，那是一个比较对台湾比较无害的，哎，一种关系。美国现在是一种，我常常就讲，美国对台湾来讲现在是讨债鬼，哎，基本上在讨债。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跟大陆之间改善关系，这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论，其实这是个客观的事实。你要活下去，要有序，基本上你要跟他改善关系，你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0: 对，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主张台独不这样看。哎，所以台湾就是说，我们今天从台湾的整体来利益来讲，我觉得现在对台湾利益损害最大的一种政治啊、哦、政治思潮就是台独。对，那个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哎，第一个，你选错朋友，你必须要靠到美国，你必须要跟美国这个啊，这个啊讨债的一个都到处这样掠夺你，到处霸凌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必须要对他啊，还依靠在他身边，继续被他吸血，对，只为你幻想中的所谓台湾独立。那台湾有没有独立？台湾现在事实上本身是很独立的、啊。中国大陆是要有一种法理上的对台湾的一种怎么讲主权，可是在事实层面，台湾中大陆对台湾是一种什么所谓的让利的一个局面。哎，美国有让台湾的几百项产品销到美国是零关税吗？现在台湾有几百项产品销到中国大陆是零关税，而且是台湾非常需要的产品。所以就变成这个，我们要从现实利益来讲。那所以就台独一直讲说跟大陆就是好，台湾会一无所有，这个是骗人的。
1: 所以这个讲法其实对一个迷思有非常好的澄清作用，就是说台独其实反倒是一个意识层次，一个意识形态。
0: 对，
1: 而我们讲到说跟大陆之间能够互所谓的共存共荣，反倒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观点。
0: 那当然，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会支持台独，他就是不希望中国统一嘛。因为西方反对中国统一的，他们很多人都讲说，他说这样加起来不得了啊。他说两岸以现有的这个发展是高度互补，如果说两岸的力量加在一起，西方国家会非常的畏惧。那也就是说，两岸加在一起，那个力量，双边的这种哈互相的合作互补的话，是两岸都蒙其利啊。对啊，两岸都蒙其利啊。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一个悲剧啊，就是二八事变啊，会让那一群人在那个时间点做的这种政治选择哈、啊，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存在。可是问题客观条件环境完全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一个客观环境，你要用一个当时在那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不正常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一个思想来主导台湾现在的整体的方向跟未来的方向，那绝对是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台湾的乱源就是台独嘛，我认为乱源就是台独。对，

0: 明明是炎黄子孙要讲出很多谎言，然后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到很多墓地去看就知道了。那些墓碑上写的都是漳州、泉州，对，还有很多农村上面写的颍川盐派，对不对？这些哈，都是唐号，这都是中国人的基本标记 DNA 嘛。那可是他这种扭曲就变成是一种非常怎么样，非常变态的扭曲，那会造成社会的一种非常的变态，然后呢会变成很偏激不讲理。那现在我们的政府你看他就是偏激，他也不讲理，他也不讲理，他把它当作一种什么，一种金科玉律，可是也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性，不需要历史证据，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哈，这种哈，大家的什么尝试经验，所以就是硬扭曲，所以台湾就变成大家没有办法看得远，就都小确幸，然后呢，大部分人都在委曲求全，那这个社会风气现在就是如此。那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这群人把台湾的政治制度也扭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事实上是超少数字人民支持出来的，我们有那次总统投这个选举只有70%的人出来投票，那人家说那30%会到哪里去，我说不投票也是一个选择，不投票就是一个选择，30%他选择不投票，那是一种选择，那也只有70%人出来选择说我要来投票，70%中间的40%投票支持出现在我们这个总统，那你看7%的40%只有占所有选只有28%，这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这个制度是不会被接受的，你像第一轮没有超过50%一定要有第二轮投票，然后一定要让你超过半数才会让你去占有那个位置，因为民主一向是要多数统治少数，少数服从多数，那你现在变成一个少数的，那这就变成我认为当初做宪改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独派的很多人隐性的跟显性的，他们在故意设计出这种扭曲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所以造成台湾社会谁都不服气啊！你说你民主，你现在这个结构是民主吗？你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他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吗？没有嘛！你法治就是程序要合法，你根本程序没有正义性，所以就变成这个社会就变成就是说，他侥幸拿到位置以后。他就用非常的手段来确保他的权利，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乱象，去绑架司法，对，去绑架学校，然后呢去绑架军警，然后呢去推动大罢免，去推动思想审查，对不对？还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这种思想的清洗，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号称民主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乱源从哪里来？我认为乱源就是始终是少数的台独，所以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我今天必须很明确的指出来，台湾的乱源在这个地方。
1: 以您的经验，像我们这个大罢免刚刚经过，其实它其实还有一些狗尾续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了。可是从一个熟知国际的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大家的思维、主流的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经验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台湾推动这个大罢免在国际社会？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
0: 他们当然会清楚，你今天就是在搞独裁嘛，就是你违反民主原则嘛，他都很清楚你在做什么的。可是他们不会反对，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主导的社会，还有台湾周边的这些以中国大陆为敌的国家的话，他都希望台湾搞独立，他都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永远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状态。他不希望你两岸合在一起，日本人尤其不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人的生命线，在中间还有一个澎湖群岛，如果这个两边是属于同一个政权的话，日本人不敢对中国有任何非分之想。那这个是日本人的，他从他利益考虑，他就希望台湾有一个跟大陆作对的一个政权在这个地方。他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什么党，你只要跟大陆作对立，他都希望。那你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不管，他希望台湾就是一个能够跟大陆永远对立的政权。 日本如此，美国如此，啊，欧洲国家通通如此，因为他们的潜在的敌人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个是一种文化的、文明的这种之间的一种竞争。要欧盟跟中国大陆地缘上隔了18000里，欧盟前几年把中国大陆定位为系统性的对手，美国也认为中国大陆是对美国霸权唯一可以从系统性方面来挑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你台湾只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是跟你是反共也好，你是反中也好，啊，你是反华也好，他通通支持，他不管你内部搞什么，你是独裁政体他也支持，哎，你不民主，民不民主他不在乎，他在乎你的对大陆的政策。
1: 所以这样来讲，台湾自己的态度就变成是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得要在这个上面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影响，永远真正的有利于华人的这个所谓的正公平正义是不会出现的。
0: 国际上就是国与国之间就是竞争，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好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就是我好，这是跟我们中国人想法不同的。哎，我们中国有天下为公啊这个观念，西方民主主义兴起以后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只有民主主义国家自高利益至高无上，那所以他们是从他们自己利益出发。那问题就变成台湾人怎么选择，这比较重要。那我刚刚讲台湾最危险的市场就是台独，对台湾最好的就是两岸统一，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了。两岸统一的话，我们基本上安全上不必再被美国花那么多钱去买这种二手的啊，甚至不交货的武器，我们也不必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安全上没有人敢来惹你。
1: 那您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不管它的社会制度也好，它的各方面的运作也好，对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发展可以有利到去考虑统一而不必顾及到可能对台湾会有的伤害吗？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要尽快谈嘛，对。那论实力来讲，以现在趋势来讲，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实力已经，你也会让大陆，他也会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太多了，对，我可以用我的其他的手段。可是呢，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从理性的角度来谈，对。那所以我觉得越早谈是对两岸对台湾是越好的，要不然你的两岸中间的这个现在台湾跟大陆经济的这个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哈，然后大家都在改善跟大陆的关系，你可以看出来，这尤其东协国家周边国家都要跟大陆改善关系，这是实力必然的。那从大陆角度上，我想台湾问题它不会永远拖着，哎，它必须要解决。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说，我们跟大陆在进一步整合的那一个好处，那个对台湾的好处，不要先验就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那就是敌人，那是不共戴天，那是有仇恨的，那对我们现在不利，对我们未来的更不利。那如果要继续跟大陆这样子硬刚下去的话，那美国人更高兴啊，武器给你就上战场嘛，你变成下一个乌克兰，最惨就是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对，那现在就往那个比较像乌克兰的方向在走。对，美国现在就是不停把武器往堆进来，你看他堆进来什么军火库，他希望打长期战，他给你这些什么刺针飞弹，你就是在城镇保卫战啊，然后呢给你坦克车，给你布雷车，就把台湾变成一个刺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冲，怎么讲呢，任何人进来都不可能让战争很快结束的地方，那这对台湾有利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台湾人的观点看事情啊，不要从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也不是说我今天这个大中华思想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台湾在这地方安身立命，我们讨论是台湾这2300万人的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台湾最好。对，你知道台湾因为跟大陆的关系长期处于这个对立哈，我们一直在这个战争的这个阴影下面走过来。你知道台湾人的钱有一半不在台湾吗？对不对？台湾过去。

人才都往外面跑，对，你知道我们从陈水扁他们开始执政以后，台湾的经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原地踏步嘛，对不对？

0: 对历史的扭曲，我反对任何的谎言。对，不要用谎言来教你的下一代。对，你下一代将来发现真相的时候会恨你的，你们都在欺骗他们。对，那我觉得还是血浓于水啊。对，两岸是血，我们是同一个血缘啊。你要对大陆来讲的话，你看他们这个基本上大陆同胞，你去大陆，他们对台湾没有仇、没有敌意的哦。他们看到台湾来都很客气的，对。那你要一定要教我们台湾的这个哈，有人跑到街上说你大陆你滚回去，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错误方向。
1: 所以，我们在对在大陆的这些朋友的眼睛里面，我们是个远房的亲戚。
0: 对，
1: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0: 有民族情感在里面嘛？对。那
1: 您今天讲的这个，我觉得发人深省了，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且我不要受到这个所谓意识形态影响，因为意识形态一来它就情感作用，它就没有办法理性。
0: 对，
1: 其实台湾应该有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普遍的教育程度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个的。可是就是被操弄，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觉得台湾一直政治都被操弄了。哎，我觉得就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想要操弄，而且我认为台湾尤其主张台独的哈，他们都跟外国势力勾结的比较深，跟这个美国、跟日本啊勾结的蛮深的。这个就变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勾结外面的人比较好。
1: 对，尤其您讲到这个所谓国际之间的力量，他们乐观其成的是你两岸能够分得越开越好。所以你要跟他们的力量一勾结，你结果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0: 对，因为你也可以看到美国最近他们这个川普整顿台湾的，这整顿他国内的机构的时候，整顿的 USAID 的时候，就发觉他跟台湾很多团体给了钱啊，4000多万、4000-5000万，他给了谁呢？都是独派团体。那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钱，拿外国政府的钱来搞台湾的内政？这个很多国家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必须有法律责任的。对，你不能拿外国人的钱在台湾做有关台湾的政治主张，这个基本上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世代，尤其现在这个还二三十岁，甚至还刚刚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在目前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其实有很多是令人忧心的这个环境。您觉得他们的希望到底在哪？
0: 我觉得他们会前途非常暗淡。我看他们有台湾人的优点都保存在他们的基因里面，很认命啊，很勤奋，很努力，也很诚恳，某种程度上也蛮天真的啊。可是他们付出跟他们的所获的收获，我不要说跟我们这一辈来比的话，那是差距甚大。跟香港、跟日本、跟这个好韩国、跟新加坡，甚至跟上海、北京、深圳的同样的年轻人来讲话，他们是哈所谓的所得跟付出是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台湾很有钱没有错，有钱人越来有钱，越来越有钱，没有钱人越来越没有钱，对。台湾人哪个人敢说我时候到就下班？对，这是劳基法保障的，谁敢在工作场合说这种事？台湾年轻人没有人这样说了，因为他保工作就不容易，拿一个饭碗就不错了。那
1: 这个跟国家政策
0: 没有这个环境有关。我觉得环境基本上，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政府基本上就是为了。就是让他的政策能够怎么讲呢？能够遂行的话，他基本上是用政治力量来操控很多经济活动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治国的理想，他是用意识形态，他没有治国能力，没有治国理想。你比如说搞劳工运动的，你看在这个民进党政府下，他有真正去搞劳权吗？他真正有去替这个哈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劳动人口争取他的这个劳动时薪吗？都不太动的、啊、不太动的、啊、那你有关这个劳工的权利，在我觉得尤其在

0: 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动的。对，他现在这个劳动部长他是一个搞这个政治街头运动的，第一个不懂得劳工，第二个他也没对劳工，他只会利用劳工。那台湾所有的这些比如说这些公民团体、公民社会啊，这些 civil society 全部是，我认为这些不管你是环保、人权、劳工，很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目前的执政长他所操控的，甚至本来就是他政党侧翼的。所以台湾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独立于政治体制以外的力量。那政治体制的话，里内的话，政治权力就用他的权力在宰制这些社会的这些私经济部门。对，因为我们的政府权力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有这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行政权、法律的权，我们还有国营事业。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行库，我们的这个金融业，政府也伸手伸很深啊，所以他可以借这些工具来操控这些那些私部门的。那这种私部门也被操控，那可是问题，这个出发点，你掌握这个工具，你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呢，还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呢，还是遂行你的政治私欲、政治的意识形态？那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私欲、政治意识形态，那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机器留下来，被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挂帅政府来使用起来，它对这个社会就变成它怎么样？它也变成一种宰制性、剥夺性的，然后呢是排插，甚至是一种压迫性的一种工具了。所以台湾，我说我对台湾年轻人我是抱以极大的同情，他跟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社会看到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朝阳，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混沌、一种阴暗的一种情况。这是我觉得蛮可悲的。
1: 我相信经过了过去的这几十分钟的这个我们听到所看到的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今天的邀访人介文吉大使的这个的立场，跟他的所表达的那些迫切的那种样的心境一定也是感同身受。其实说真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一个读书人，甚至于一个君子人，我们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我们身上所承担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记号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甚至于是充满了使命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面对其实各种时期有各种时期可能会碰到的逆境，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真正的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其实远不如我们自己内在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 的属性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身上所带着是炎黄的记号，但是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于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上面的见解的不同，可是数典忘祖，那这个基本上我相信任何一个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同意这个做法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跟收听，也特别感谢介文吉大使在这个百忙中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今天所为各位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对于我们的国际处境跟怎么样面对这些处境应该有的态度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的方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至敦，他呢刚刚只勉为其难的上了邮轮，因为他不是邮轮的菜，邮轮不是他的菜，但是呢，他是一个运动量很强，而且身体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够搭邮轮去到那边。那至尊，你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伊尼，谢谢你邀请我，我是赵志敦，我跟伊尼一样住在拉斯维加斯，很高兴有跟大家见面。
0: 是，至尊，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一集关于你的这个南极邮轮之旅啊。这个是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你可以在舒服的邮轮上去看南极，我们都觉得是好辛苦、好辛苦、好探险、好麻烦的一段路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你也选择了一个相当好的行程。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稍微的讲了一点，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就从你

0: 上传，然后经过了几个点，我们很快的一两分钟回顾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这一次是搭了一个相当大的邮轮，可以载客量，包括工作人员，可能4、5千人的大邮轮。那就像依你说的，在过去，因为这个南极洲的11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协定呢是有限制，能够深入南极的人数，因为他希望保护当地的原生物，还有加上过去探险家留在那边的一些遗迹，所以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去，所以只有在一百个，一般说来是要进入南极圈要上岸，只有100个人，一次只能100个人上岸，而且要经过消毒啦等等的一些过程。所以从前一般的人呢，想要看南极是相当不容易。那现在有了邮轮，在大家到南极其实呢，因为是邮轮的吃水量，还有它的大小的问题，那边因为相当多的冰山，所以也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即使邮轮去，它就只能到比较外围的地方，而且它有限制，进入南极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它邮轮的速度呢，只能减少到不能超过大概 knots 大概算是海里啊，每小时的海里。那在外面，就是在一般的大海上呢，我们航行是20个 knots，那进入那个南极的范围之后，只能走10个 knots。
0: 那真的是慢慢的走船，慢慢观赏风景啊。那南极都是被称为这个 White Continent，就是一个白色的大洲哦。那我们知道，上次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北极呢是个海，南极是个洲，它是有土地，但是因为它的白雪覆盖，就冰雪这样覆盖，而且冰山跟那个很多的这样的万年不溶解的这种冰，还有这个冰川冰山、冰川等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认为它可能也是个海，其实就是陆地，对吧？
1: 是的，
0: 南极是一个洲。
1: 如果从最明显的就是，当你从人造卫星的图片上往南极洲看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片白色。那这次我们去呢，事实上是它的，因为南极洲在南半球，所以我们去是在1月最后下旬。那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南极洲那边的所谓的
0: 夏天
1: midsummer
0: 了，
1: 盛夏，而且不但是
0: 盛
1: 夏天，而且
0: 夏，
1: 是盛夏。盛夏
0: 是，
1: 呢也是。它的温度到晚上还是相当冷，那白天大概也在冰点左右啊，所以呢，靠近海就是水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土地，有的是会裸露在外面，可是呢，从大多数还是90%几还是冰雪覆盖，所以你如果从太空就是从人造卫星往下看，你看到只有白色，不看不到那些裸露的一些海岸。
0: 对，所以那海岸的轮廓其实是不太能够看到的，对吧？就
1: 我们
0: 是
1: 坐邮
0: 你
1: 轮可以看到，
0: 从，
1: 因为我们从侧面看，
0: 可以看到高度了啊，所以
1: 可以看得到高
0: 那
1: 度，
0: 这
1: 对，
0: 是一
1: 而且有
0: 个。
1: 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像那个企鹅啦、海狮、海豹，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裸露的那沿岸上呢去休息。
0: 所以那个就是让你可以假设它就是有陆地在那边了，因为虽然也是白的，但是 OK，
1: 哎，对，那很明显的，相当明显。
0: 对，所以你们是从 BA 就是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船以后，就经过了一个点，就是地极之地啊，就是 End of the World，那叫 Ushuaia。那是在阿根廷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呢，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往南极方向的这个船呢，几乎都会经过那，所以你们只是做了蛮短的停留就上船了嘛，对不对？我心里在想，他很可能也是准备着，万一有人是搭掉了飞机到不了，就是到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呢，他又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再飞飞机到乌兹外啊，那边就是可以赶，还是可以赶上船的，是吧？
1: 不光是这样，而且他有一些比如说表演的人员， 或者是给演讲的一些人员呢、啊
0: 哦，
1: 那些人员有些

0: 是从乌斯怀亚上船的。
1: 哦，是这样子，对，然后等从乌斯怀亚一上船，当天你看到了很多智利的风景，因为乌斯怀亚就是在阿根廷跟智利边境上，所以我在笑说，站到山顶上看到的都是智利，都好像没有阿根廷，但是脚踩的是阿根廷的土地。
0: 哦，对，因为智利的
1: 对，
0: 山比较高，所以你从哪从这个乌斯怀亚你往西看的话呢，你看到的冰山、冰河那些高山呢，全部都是智利。
1: 对，我相信是。那从其实你们一上船之后，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几天就是要通过那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中文叫德拉克这个 passage，就是英文是 Drake passage，这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个这个身体考验啊，就晕船晕得要命的地方。但是听说你跟 Pius 都 OK，都还没有怎么样晕得那么厉害。是吧？
0: 我们这次整个航程运气算是相当的好，好像有天助一样。因为我们唯一一个比较颠簸的航程呢，就是经过 Drake Passage，但是呢，它所谓的颠簸，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夜间啊，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特地这样设计的，让你们那一段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也希望大家在那时候休息。所以我在床上躺着，我记得是我半夜的时候呢，感觉上人是有点在床上有点往旁边移动啊，就是说好像被往旁边这样
1: 推
0: 搬
1: 到
0: 了
1: 一
0: 一下，
1: 边去了，
0: 对，推到一边，但是并没有说到会掉下来的程度，就是也有感觉到倾斜。如果你那时候起来走路的话，我相信是会有一点感，会就感觉到船在摇动，可是不是很厉害。就
1: 那
0: 那一
1: 是
0: 段是这样，对，
1: 非常好运气的。大部分的人说最痛苦的一段就是那一段。但是你们很平安的过去了以后，
0: 我们
1: 然
0: 很
1: 后
0: 平安的
1: 上
0: 过
1: 帝
0: 去，
1: 又介绍，对，又介绍了一个，当然那个是叫 Cape Horn，是不是？就是
0: Cape Horn
1: 号
0: 是
1: 角
0: 对，
1: 角
0: 号角，号角。就叫号角
1: 角，
0: 了哈，在叫
1: 对
0: 叫的
1: 对，
0: 叫，
1: 嗯，
0: Cape
1: 对，
0: 这样。那事实上，号角的角呢，就是 Cape Horn，是在
1: 嗯，
0: 我们到今我们跨过这个 Drake Passage 之前，它才是
1: 对。
0: 真正的
1: 哦，
0: 真正的南就是南美洲最南的一点啊。但是呢，
1: 哦，对，
0: 它不是一个城市，所以呢，
1: 嗯，嗯，
0: 所谓的 the end of world 最后一个城市呢，还是乌斯怀亚。
1: 对，
0: 因为 Cape Horn 就是一个灯塔，没有什么，没住人，
1: 对，对，所以经过了那个界限呢，你就知道你出了这个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要往这个南极洲。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貌前进了。那今
0: 是。
1: 天呢，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个你进到的可能经过了几天大概3、4天的航行，你第一个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象 Elephant Island，是不是？象
0: 事
1: 岛。
0: 实上，我们在到Elephant Island 之前，我们还往南走到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半岛。那半岛呢，有很多小小的不同的岛，也有很多那个 iceberg。有些 iceberg 看起来也像岛，因为它非常的大。但是它侧面，它唯一的不同是它侧面呢全是冰。那如果是陆地的话呢，就是下面有陆地的话，侧面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就是深色
1: 土
0: 的一
1: 地。
0: 些海岸，对，那所以我们是穿过了一些小小的很小的有一些不同的岛屿啊，然后呢再进入最南是走到一个叫做Lamoine 的一个岛，OK，这个岛呢当时是没有住人的，就是一个它有名字，但它没有住人，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停留了一下，到了最南点，可能是差不多南纬65度多。那要到66.3才真正进入南极圈，OK，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我想他们船就最多，可能是有规定说游轮只能走到那个地方，不能再往南走。
1: 就不能再往下了，所以你们就
0: 对对，
1: 等于是
0: 要往回头走，
1: 西面走，往回头
0: 对
1: 走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走
1: 往
0: 另外一
1: 西，
0: 个另外一个海峡，它算是海峡啊，从另外一个海峡呢，往西北走。要到就是最后就到了 Elephant Island。
1: 这样子，所以
0: 那 Elephant 可以说是
1: 让你们体验一下到了那个最就是在最最南边的那个点，然后你们体验一下，他会告诉你哦，这是我们到达的最南边，然后就直接又往北走了，就往北走到向导去。
0: 对，我们在最南点是停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啊，那个船就是、等于是浮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往回走呢，事实上那个 Elephant Island 呢是南极洲的所谓所有的岛屿的最北一个，它是稍微离就是它半岛算是半岛之一啊，但它是最北的一点，最北的一个岛。
1: 所以在上岛呢，那边是有科考队有人居住吗？
0: 没有，现在应该 Elephant Island 上，因为它的重要的这个研究的人员啊，跟这些科学的研究各国派的观察站呢，都是在真正在南极圈里面，是在南极圈的南极大陆上面，而不是在小岛上面。对，
1: 哦，这样子，所以向导也是一个无人岛就是了，也是一个独立的岛，并不是在半岛上，南极半岛。
0: 是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岛。
1: Yeah,
0: 它的形状就像一个象的头啊，它的鼻子呢是象鼻子呢是直直的伸起来往东啊、它的象的耳朵呢是耳朵跟它的头的后部呢是往在正西，所以它就像一个向东望的一个象头，所以它叫 Elephant Eye, 非常像。
1: 哎，我觉得很奇妙啊，那个时候因为向导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这个卫星可以照的照片，那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他像一个象呢？我觉得有点奇妙。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够确定啊，我现在不能确定这个 Elephant Island 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在当初探险队，像第一个到探险队就是 Captain Shackleton 带去的人，那是16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从空中勘察的能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叫他 Elephant Island 我现在无从考证起，但是呢后来的人确实就叫他 Elephant Island, 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对，我谈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上次略有涉及谈到 Shackleton 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其实他被选为20世纪，因为他是他虽然是18世纪末开始英国开始派探险队出去，但是呢他这个人只活得很年轻，47岁就死了。那他曾经到南极三度都是坐了探险船出去，那在大家在19世纪的什么1916年左右的时候，那是非常古早的时候，那时候的船甚至还是木造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Shackleton 的故事呢一直在留在英国的荣耀的这个探险的历史上头，而且呢他也被选为20世纪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这个英雄，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20世纪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是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好笑，他出去的船呢、就叫什么，通常呢对不起那个这个船的名字叫 Endurance, 那这个 Endurance 这个船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古早，所以呢他们一到了那边，也就是在南极圈内的这个靠近南极的这个船就已经被海浪打坏了，完全打了，然后他的那个船员有将近20个船员就没有办法再把船再开回一个好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壮烈的一个故事，说他一个人跑出去，然后就据说最后呢他找到了捕鲸船的基地，因为他走了1600公里，然后最后能够走了非常长长的时间，然后他就是艰苦卓绝的，他的船的名字叫 Endurance, 然后他这个人被大家记得的他的一个美德也是他能够艰苦的去坚持，最终终于把捕鲸船的那个队伍带过来，把他们的所有的人都救出来，那么多船员一个都没有死，一个都没丢，他们都在苦苦

0: 苦等待他。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呢，他最后他这次他的其中的一次就叫冒险的行程，在这个长留青史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对他们的英国的冒险传统来讲，是一个长久被留下的名字。那他47岁，你都不能相信他是怎么死的。他是第三次出去去做冒险的时候，他竟然就是喝酒，喝的他其实有 heart attack， 就是心脏病发。然后他在发的前一天晚上，那个船队的医生就说：“我叫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说：“我能放弃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就那人说：“你譬如说可以少喝一点酒，你可以放弃酒精。”那他说：“这个是绝对戒不掉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心脏病发死了，才47岁啊，这个很可惜。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常常的纪念。那我想这个反正就是 Shackleton 的故事。那他好像就跟向导有关系吗？
1: 跟向导，对，他跟向导有关系，因为他们他带的那个探险队，就是他做 captain 的时候，因为他去
0: 对，
1: 其他几次不是做 captain。他那次是 captain， 他自己组队带去，他到的第一个地
0: 是，
1: 方就是 Elephant Island， 所以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到地的第一个地方，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更重要原因让向导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跟 endurance 有关系。对，
0: 对，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在英国的后代呢，就这个故事，你想已经160多年前了，但是他给英国的年轻人，他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我真的我认识的好几个英国人，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英国的船公司，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 joint venture，我认识的每个英国同事，他们都说他们英国的男孩子从来就是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海外去开疆辟土。就像他们的前面的这些探险的英雄一样，他说即使死在海外，都他说我都我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哭泣，因为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当时听了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说怎么一个来英国人是这样讲，两个来英国人也是在这样讲。我当时就觉得我周围的这群英国人都是，而且大口喝酒，然后非常的豪迈的，他们也喜欢自己去买一艘船，破船也是，尤其喜欢破船，到处修，到处在地方船搁浅，他们觉得很刺激，然后要去修船，要去这样，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男子汉应该有的美好生活。所以我这边特别提一下，这是我们真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民族性也许就是从这个 Shackleton 这个 Captain Shackleton 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冒险的事迹，已经在被他们的文化渲染得太着迷了，所以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的传统。好，那我们现在
1: 对不
0: 先
1: 起，我
0: 休
1: 补充
0: 息一
1: 一
0: 下
1: 下，
0: 啊，好，补充，
1: 稍微补充一点点，因为你提到这个精神，冒险精神，我觉得这跟后来那个所谓的英国大不列颠能够到世界各地，这个殖民
0: 对，
1: 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说的不好听一点，也
0: 对，
1: 是有
0: 就
1: 很
0: 一
1: 大的
0: 脉
1: 关
0: 相
1: 系一
0: 传。
1: 样。对
0: 对，
1: 对。
0: 他们的后来发现，他们这种冒险还是非常有经济利益的，所以
1: 对。
0: 他们的那个能够变成海权王国，起自于一开始这样一种浪漫的冒险活动，然后到后面变成一个举国都风靡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要出去，然后发现更可以开发殖民地，还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把这些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丰富的物产能够补足英国一个小岛国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因为当初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要去冒险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要去捕鲸，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发
1: 是
0: 现
1: 的，
0: 鲸鱼的渔场，所以在这种目的下面，其实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在围绕着这个活动。但是呢，当然英雄主义更加的是助长了他们这些全国男子的那种他们希望发展的一个愿望。我相信这个是
1: 对。
0: 完全有关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喜欢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志敦。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志敦提到了我们这边的向导，就是在一个比较很像象的，不知道他们远古早时候怎么知道那个像象的一个岛屿，那这也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都谈过了。那么下面志敦，你们的行程往哪走呢？
1: 我们经过向导以后就离开了南极的范围，然后就又经过 Drake Passage， 在下一步我们就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的东海岸，大概三个小时的航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岛屿，就是 Falkland Islands。
0: Falkland
1: 就是向 Falkland Islands 出发，
0: 对 ，Falkland Island 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吗？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战争，是
1: 好多战争，好多次战争，
0: 好多次战争，
1: 死了很多阿根廷人，
0: 对，死了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英国在 Falkland Island 的最后一战，这是在柴切尔夫人的时候，她竟然会从英国还愿意跑到这个英国海军舰队还有这个军队跑到 Falkland Island 来，再打了最后的一仗。那这个故事呢，也大家也可以去网搜，也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大家都认为你去打什么仗呢？这个 Falkland Island 他们又没有要独立。

0: 但是呢，当时就是也还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Falkland Island 好像你就是一个看动物的机会哈，因为在这一个属于比较靠近南极这边的动物是比较特别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主要去 Falkland Island 是真的就是去看动物，所以船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下船以后都各自的参加了不同，就事先已经注册好的，不同的这个观光团啊，那这都分成小队，那这小队呢到不同的点去看不同的生物，我们选择一个是也就是最贵的一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去那地方叫 Volunteer Peak。也就是志愿者的一个角啊，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去那边其实蛮辛苦的，因为那个岛呢，到了所有的你要看这些海边海就是南极的动物，你要到海边，然后到海边通常都是他们人机比较少去，他们动物才比较放心在那边居住，所以没有路可以，就也就是说最后一段大概有40-50分钟呢是没有道路的。所以
0: 真
1: 大
0: 的
1: 家才到那边呀，所以到那边你一定要做当地人呢，他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他们都有这种叫做他们叫 four by four，也就是4轮带动很高很大轮子的一种吉普车型
0: 吉
1: 的
0: 普车
1: 车子。对，我们就这样子颠颠簸簸一路的爬山越岭的到这些不同的海边去看企鹅，所以其实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们看到的企鹅也有不同种类嘛，是不是？我
1: 对，
0: 只
1: 企
0: 认得
1: 鹅，
0: 一种，我最常看到就是跟卡通影片的那个企鹅长相一样的，但是我听说很多种，那也
1: 对，
0: 许要稍微谈一下，
1: 企鹅长相虽然都不同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但是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走路的那个形状，我们常常 有时候
0: 所以
1: 走路就是很好玩啊，就一
0: 对。
1: 边要
0: 对
1: 摇
0: 对
1: 摆
0: 对，
1: 摆
0: 很
1: 的。
0: 可爱，
1: 对，很可
0: 对。
1: 爱，但他们走起路来都是那个样子。不过在这个向导上面，Falkland Island 的，我们是到不同的点，它里头的企鹅有些不同的种类。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所以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啊，就是叫做国王 King Penguin，国王企
0: 是
1: 鹅，它
0: 国
1: 住在
0: 王
1: 那里。
0: 企鹅，国王企鹅，
1: 那所
0: 它
1: 有
0: 就是
1: 企
0: 比
1: 鹅
0: 较
1: 其
0: 漂
1: 实。
0: 亮，长得比较威武的，个子也比较高嘛，对不对？
1: 它其实不是最高的，最高的一种比它叫皇帝企鹅，那叫
0: 还有皇帝，
1: Emperor Penguin，像皇帝一样比国王大一
0: 最
1: 点
0: 高，
1: 啊。不过皇帝企鹅呢是在南极的，就是要到南极去，深入南极才看得到。那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国王企鹅，但大家大概我稍微说明一下企鹅的一些生态啊。那企鹅它们通常是它们虽然是属于鸟类，但是它们不会飞啊，它们是绝对不会飞的。那它们平常在陆地上是用走或者是用滑，就是它们的肚子都是圆圆的很滑，它们有时候用滑行或就是往肚子往下一扑这样去滑，或者说是用走的。那到海里呢，它们就是大概是游泳最快的这种生物之一啊，非常非常灵活。那他们可以在海底住很久，就住几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那一般企鹅是住在，因为他们的他们选择在南极是因为那比较冷的地方呢，动物就是他们的天敌比较少，能够把他们伤害或吃掉的天敌少，他们后来选择都住在比较冷的地方。可是呢，他们靠的是水里的一些小鱼或者是墨鱼、羊、虾子这些为生。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就是说他们平常冬天是住在那里，那就是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像一些动物可以冬眠啊，像蛇可以冬眠。那冬眠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吃不喝，可是企鹅是一定要吃喝的，所以他们就住在海里。可是他们也需要传宗接代，OK？所以企鹅传宗接代呢，就是在选择在夏天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海边呀，就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的海边呢就会开始冰就化掉了，就会有土地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是它们交配跟产卵的时候，所以企鹅到了夏天快来的时候，它们就知道啊，就是这个动物的直觉吧，它们会远行大概百里啊，非常辛苦，有时候花好几天甚至一个礼

0: 天呢，远行到他们选择的一个海边。到那海边呢，他们就会所有企鹅好像跟他们同类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好像大家都有默契一样啊，就到那地方去。也许他每年都去。
1: 是团队行为是吧？就是团队行为，全部的一个 group 全去了啊。
0: 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他们都会走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会有大概上万只企鹅啊，在。

0: 母的企鹅就会要生蛋，对，他们是生蛋的这种动物。
1: 对，
0: 那诞生下来之后呢，就要孵。那孵蛋的责任呢？
1: 等一下，它的卵生，它的蛋不是要藏起来，不可能暴露在这个海滩上，
0: 对
1: 吧？是吧？
0: 它的蛋就是顶多生一个到两个啊，它生的不多，因为它要藏在它的身体里面。那所谓的身体里面，就是它的脚的上方啊。他们也是像鸭子一样有个有蹼的那种宽宽的，也不是有蹼，它就很宽的脚，那他们就要放在他们的脚的上方，可是呢他们的毛呢羽毛啊很长，所以就像
1: 可以覆盖住、
0: 所以你看到企鹅都是站着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要站着他们才能够把卵藏在下面甚至卵孵出来之后的小企鹅呢也必须要住在他母亲的那个脚的上面，这个毛的下面，就肚子的下面，
1: 是
0: 就住在那里，就变成他们一个避难要栖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最安全，因为他们会被其他的动物鸟啊，
1: 很容易被
0: 吃掉，
1: 对，
0: 很容易被吃
1: 掉。那他们是当这个就是等于他们产卵孵化，然后小企鹅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大群挤在一起的？他们会是就还是个别自己找地方藏起来呢？
0: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企鹅呢，大多数企鹅都还是都叫大家群居，就站在那个地方，大家就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是最安全的，他们可以一起来防御外面那个所谓的天敌，其他动物比较不会去 attack。不会去侵略这些一大群的企鹅，所以他们很少一个单独的站在某个地方这样子。
1: 是是。那他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譬如说这个过程，大概是因为你讲的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交配，然后就开始就是产卵啊，然后孵卵，然后让小企鹅出来。
0: 对。
1: 他都是在夏天完成这一些吗？还是说？是，
0: 就是，他们在夏天完成，
1: 天气比较暖的，
0: 对对，夏天完成，但是在孵的过程中，生蛋当然是只有母企鹅才能生，但生出来之后，孵蛋的责任呢，就是由雌的跟雄的两个，就是父母两个负担。可是这就是一个，这中间是相当的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蛋呢不能够暴露在冷空气下面，它很容易坏掉，所以呢，它就如果说暴露在冷空气里面超过两分钟以上呢，它就不能再变成，不能孵化了 ，OK。所以他们这个要怎么样把这个蛋呢，从这个母企鹅，譬如说母企鹅先生了啊，它在上面。他生出来之后他就要立刻去吃东西，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1: 对，
0: 所以呢，
1: 对对，
0: 那这时候公企鹅就会回来，
1: 就来孵，
0: 公企鹅已经吃饱了，吃饱就回来，回来之后他的母企鹅就要把这个蛋传给公企鹅，他才能够离开， 对不对？这个船呢，你想想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两个都是站着的啊，然后他们就是面对面的要把这个蛋呢滚从这一边滚到对面去，然后所以他们两个站着常常我看了这个上面的影片啊，我们船上介绍的影片很有意思，他们就像两个肚子这个顶着这样因为他吃饱了，那个公企鹅肚子就很大了，对，那母企鹅还扁扁的，他就很大，
1: 对，
0: 所以他在那边旁边蹭啊蹭的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呢，让母企鹅能够把那个蛋移过空气鹅的下面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蛋就完了，这样
1: 就完了，
0: 这个蛋就完了，对对，
1: 哇，这个好神秘
0: 的，很辛苦
1: 的，好神秘，我觉得这对对对对但是呢它这个也是很有趣啊，这个大自然它就会，他选择了蛋以后，他就是公企鹅就回来负责做为父的责任啊，他就去继续孵，然后母企鹅就去觅食去吃东西。
0: 对，
1: 哦，这个真的是，这个生态太特别了，太特别。那其他种的企鹅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0: 这个企鹅都是这个样子。不过呢，我还没完全讲完，就是它蛋孵出来之后，那个小企鹅呀。那个小企鹅在很小的时候，它也只能够住在那个羽毛下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母就是孵它，不是保护它那一只，如果说是公的母的，都可能，他们出去吃了一段时间的这小鱼虾就留在肚子里头，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负责要喂这些小企鹅，让它长大。那小企鹅呢，一直要长到

0: 毛，它自己生下小企鹅跟大企鹅长得完全不同。它小企鹅身
1: 嗯，
0: 上只有毛，没有羽毛，它只有毛。那这个毛是
1: 哦，
0: 通常是棕色的啊，不像那个猩猩
1: 对，
0: 灰灰的这样，它是棕
1: 对。
0: 色的。然后呢，它就要拼命吃，它就一天的责任就是拼命吃东西。然后
1: 是，
0: 那吃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他一肚子的这个鱼虾呢，他
1: 对，
0: 就是割，就是用反，那个叫什么反刍，就是
1: 反
0: 他
1: 刍，
0: 会消
1: 反
0: 化，
1: 刍把它
0: 他
1: 吐
0: 把
1: 出
0: 那
1: 来，
0: 消
1: 对，
0: 化的，把消化东西一
1: 嗯，
0: 点一点吐给小企鹅吃，然后让小
1: 哦，
0: 企
1: 哇，
0: 鹅长大。所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母企鹅已经没东西了啊，那公
1: 嗯。
0: 企鹅就回来的话，它也要负责做一样的事情。所以
1: 要
0: 这个
1: 喂
0: 时候呢，
1: 食，他也要喂食，对。
0: 它又要把小企鹅从一边又传到另外一
1: 接
0: 边，
1: 过
0: 这也
1: 来，
0: 是
1: 又接
0: 也
1: 过
0: 要
1: 来，
0: 接，
1: 然后
0: 不
1: 呢，
0: 过
1: 就开
0: 比
1: 始喂
0: 蛋容
1: 食
0: 易一
1: 啊。
0: 点呀，比蛋容易一
1: 对，
0: 点，
1: 对，因为蛋好
0: 很
1: 不
0: 好
1: 容
0: 玩。
1: 易划掉就伤亡了嘛，这个小
0: 对
1: 企鹅
0: 对
1: 就伤
0: 对，
1: 亡
0: 这样
1: 了。哦，只
0: 对对，
1: 有2分钟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这个蛋
0: 那
1: 就
0: 个
1: 没
0: 是。
1: 用了。
0: 那个是蛋，对，那个是蛋。我在一
1: 对。
0: 群，我在这个 Volunteer Peak 就看到一群，大概有几千只的，这个国
1: 嗯，
0: 王企鹅啊。
1: 啊啊，
0: 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这个季节的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大多
1: 对，
0: 数可能还是蛋，因为我
1: 哦，
0: 看到很
1: 大家
0: 少的
1: 乖
0: 小
1: 乖
0: 企
1: 站
0: 鹅，
1: 在那
0: 我
1: 边，
0: 没有看
1: 哦，
0: 到很多
1: 对，
0: 小企鹅，但是看到大家都站在那不动啊。那就是那我看到一个蛋呢。是滚在外面的，就在它的大概才刚刚滚出来，就我看那个
1: 对，对。
0: 企鹅站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蛋，然后它也没办法，所以那个蛋就完
1: 真
0: 了。
1: 的，
0: 然
1: 他就
0: 后
1: 收不
0: 呀，
1: 过去啊！他难道不会
0: 它
1: 移
0: 没
1: 动
0: 办法
1: 自
0: 收，它没
1: 己？
0: 有，它们没有，它们虽然有两个那个像翅膀一样东西啊，但是它们事实
1: 对，
0: 上就是没有，真的没有手脚嘛，就是没有手，就是光是脚去
1: 没
0: 够
1: 有
0: 把那个
1: 手，
0: 蛋
1: 只
0: 弄
1: 有
0: 回来
1: 脚
0: 不
1: 去
0: 容
1: 弄。
0: 易。
1: 对对，他
0: 对
1: 还没有
0: 对
1: 开
0: 对，
1: 化到，没有进化到那个脚可以变成
0: 对
1: 手的这方
0: 对
1: 式。
0: 对，这样。
1: 哇，这个好精彩啊！这个我从来不知道耶，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繁衍后代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
0: 还有一个更精彩，就是这小
1: 嗯，
0: 企鹅，它不
1: 是，
0: 是它长得很快，倒是
1: 对，
0: 啊，如果你父母好好喂它，
1: 对，
0: 长得很快。
1: 对对对，
0: 它要长到它把身上的毛就会慢慢脱落，变成羽毛，就
1: 嗯，
0: 跟大企鹅一样。它要到那个时候，全部毛都掉光了，都长的是羽毛的时候，它们才能够自己去海里觅食。所以在那之前，它是完完全全是live with parents，OK，所以就等于是父母亲要完全的照顾他们，喂他们。要如果在那之前，父母呢，就发生了什么意外啊？譬如说好了，公企鹅如果或者母企鹅，它去海里头吃食物，在那个时候，它在海
1: 对，
0: 里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不是它就回不来了
1: 对，
0: 吗？它不
1: 对
0: 回
1: 对，
0: 来的时候，那另外一只在那边喂这个小企鹅的
1: 对，
0: 这一只呢？它到的
1: 那
0: 喂
1: 个，
0: 完之后，它也没东西了，它肚子已经没东西了，它必须要去
1: 对，
0: 觅食，要不然它自己也活不
1: 对，
0: 了。这个时候，如果小企鹅还没有完全长大啊，
1: 对，对。
0: 这个是最惨的地方。它只能放弃小企鹅，然后去
1: 嗯，
0: 海里
1: 自己
0: 去
1: 求
0: 觅食，
1: 生，
0: 自己求生，因为它
1: 哦，
0: 没有办法。对，那这个
1: 对，
0: 小企鹅如果是被没有父母在的话啊，
1: 对，
0: 那别的企鹅也不会去养它。虽
1: 是
0: 然他在旁
1: 啊，
0: 边，他
1: 真
0: 们也不会
1: 的，
0: 养他，因为他们就养自己的小企鹅，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他也
1: 对，
0: 没有这个抚养中心，也没有孤儿院啊，
1: 是是，
0: 所以这小企鹅就死
1: 对，
0: 掉了，就这样死了，这
1: 真
0: 样
1: 的，
0: 从来就活不
1: 哇。
0: 成了，这样，
1: 哇，这个无情的大自然了，就是你
0: 这
1: 只
0: 是，
1: 要是双亲是走了一个就没办法，小孩也就死掉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这叫适者
1: 哇，
0: 生
1: 好
0: 存吧，
1: 惨
0: 这个
1: 呀，
0: 进化论，
1: 对
0: 对，所以
1: 呀，
0: 我
1: 对对，实在
0: 还看
1: 是，
0: 到一些尸骨啊。在那个地方哦，那看着
1: 哦，
0: 也
1: 都是
0: 蛮
1: 小
0: 难过
1: 企
0: 的，
1: 鹅
0: 这样，
1: 的，对
0: 对呀，
1: 对对，哇，这个故事好精彩，让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是很残酷的自然界
0: 总
1: 哈，
0: 对父母要多
1: 对。
0: 感恩，你想想看，
1: 对，真的是好。那个，在你们的下一站车，就是离
0: 哦，对不
1: 开
0: 起，
1: 这一点你啊，哦，还
0: 我
1: 有一
0: 讲一
1: 点，
0: 下，我们看到几种企鹅，但有一种企鹅是比较特别的，它
1: 对，
0: 叫 Magellanic。他们是倒是一对一对哈，他们会挖洞，他们会在海边挖一个洞啊，然后就是它只要稍微高一点出来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在那边挖。挖一个洞以后呢，他们一对一对是住在洞里头，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生存可能是稍微安全一点啊，但是我没有再
1: 对，
0: 仔细的去上网络找资料说他们
1: 对，
0: 这一种是不是比较死亡率会低一点，这我就不太清楚，但是
1: 是
0: 我
1: 是，
0: 呀我。

0: 有空的话我一直查一查。
1: 对啊，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这
0: 呀，
1: 光看动物的世界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实在很少看到企鹅，这个企鹅是有特别的生态，难怪我的那个好朋友这样那么的着迷，他一生哦，一生就
0: 呀，
1: 是每次都是去南极去看看企鹅，
0: 对，我
1: 因
0: 也
1: 为
0: 非
1: 人
0: 常，
1: 也是矮矮
0: 着
1: 胖胖。
0: 迷，对对对，
1: 对，肚子大大的这
0: 呀，
1: 个 John，大家就叫他 Mr. Penguin，因为他太爱企
0: 可
1: 鹅了。对对，是
0: 是
1: 的。
0: 呢，你知道我们觉得企鹅的一生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像个，给我感觉，我想到三个字就是苦行僧，又觉得他
1: 这么
0: 们
1: 辛
0: 这样
1: 苦，
0: 子来回跋涉啊，这一生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1: 对，
0: 那而且为传宗接代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
1: 对，
0: 是
1: 对。
0: 有时候想想有很难去想象说这样的动物世界啊，
1: 对，
0: 所以我对 Penguin 真的特别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
1: 是是，
0: 样，
1: 的确是，它的形貌又特别可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其实它的脚，你说它脚是带蹼的，但它走路起来就是不是像它划水那么有能力嘛，对不对？它的其实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走路这样颠来倒去的
0: 而
1: 这
0: 且
1: 样走，其实，
0: 一歪一歪的。然后企鹅站，因为
1: 对，
0: 它都是站着，对啊，就像它有一屁
1: 对。
0: 要一直站着，所以它们睡觉很好玩，它就把头这样往下一就躺着，它们就站
1: 低
0: 在那
1: 下
0: 静静
1: 来
0: 的
1: 啊，
0: 站着，低下来就像睡觉，好像就是一辈子就一直站着。有时候想想也蛮 好
1: 所以
0: 玩
1: 是
0: 的，
1: 苦行僧呢，
0: 是 苦
1: 一
0: 行
1: 直在
0: 僧，真的
1: 站
0: 是，
1: 着。对对对，那你们在这个主要在这个Volunteer Peak 待的就是看企鹅，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没有其他动物。
0: 它有其他动物，但是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
1: 是，
0: 看其他动物。但是我们
1: 对。
0: 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继续航行到 Port Madryn 的时候，那是在阿根廷啊的
1: 对
0: 这
1: 对，
0: 个靠近阿根廷大陆那边，我们去看的
1: 对，
0: 海狮。对，那边也有别的动
1: 哦，
0: 物。
1: 海
0: 对，
1: 狮，我对海狮，因为我在阿根廷也是去看海狮，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因为那个地方，海狮给我的感觉它的这个长相不太可爱，你知道，然后那个味道重得不得了，我就记忆很深刻。我们去的时候，哇，真的
0: 对对对，因
1: 好
0: 为他
1: 重的
0: 们
1: 味道，
0: 大小便都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1: 对。
0: 嘛。
1: 对，所以我
0: 其
1: 们
0: 实
1: 走到那边就
0: 企
1: 是，
0: 鹅在的地方也是呀，企鹅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到处都
1: 对，
0: 是那个地方的沙都是粉红色的哦，因为是他们
1: 对，
0: 的排泄物是粉红色的，
1: 对
0: 所以久了以后
1: 对
0: 那个地方沙都变粉红。但是呢，我们去那边
1: 对
0: 风蛮大的。所以还好
1: 对，
0: 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
1: 空气清新一点，对。
0: 对，
1: 那海狮我们就说是去到那成千上万的去看那个海狮，其实没有特别的好感嘛，就是因为
0: 对，
1: 它也不好玩，长得也不可爱。然后他们海狮是哺乳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他们也是用爬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那个
0: 他
1: 两
0: 们
1: 个
0: 是
1: 蹼
0: 在
1: 带蹼
0: 水
1: 的
0: 里很
1: 脚，
0: 厉害。水里很
1: 对
0: 厉害，
1: 对，
0: 在岸上他们就爬得慢，所以所以企
1: 是，
0: 鹅就比较不怕他们，因为企鹅虽然走的样子很好玩
1: 可
0: 啊，
1: 以
0: 但
1: 跑得
0: 企鹅还
1: 快，
0: 是跑得快一点。
1: 所以他们不会混
0: 你，
1: 身嘛，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的
0: 对
1: 空
0: 对对，
1: 间，
0: 他
1: 对
0: 们
1: 吧？
0: 各自生存，像海狮、海象跟那个海豹啊，在我们看来都长差不多，他们身上都也很像，就是都是那种咖啡色。然后都从海里上来以后，就砰，就变成一个好像一大坨的一个肉啊，就往石头上一躺。可事实上，他们都是可以爬行啊，但是他们就是看起来都好像很笨重的样子。
1: 对对，但是就是到这个区域呢，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你平常看不到的动物，而且它
0: 哎，
1: 们的
0: 是
1: 生
0: 的，
1: 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那个
0: 对
1: 海豹
0: 对。
1: 好像比较常见一点，因为海豹比较多的表演，海豹的智慧可能比较高一点，它们也
0: 对对，
1: 会，海豹
0: 可
1: 它们
0: 能是
1: 会。
0: 海豹，它身体小一点，它身体稍微
1: 对
0: 小一
1: 对，比较
0: 点。
1: 灵活一点，因为我记得我们凡是到什么 Sea World 或者什么，都会有海豹在那边表演嘛，所以他们的
0: 对
1: 智
0: 对
1: 慧相
0: 对
1: 信是比较高一点，就是，
0: 没有，我相
1: 所
0: 信
1: 以，
0: 海狮、海象、海豹都智慧都很高，只不过说它可能是它比较能够适应热一点的环境，我猜想，因为你要把它从你知道，你要把它带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对对。
0: 像我们在那个 San Diego 的

0: 岸边，常常看到溪流。对，那他们如果在那边生存就不容易，那边并不那么冷。
1: 对对对，
0: 我想跟那有关系呀。
1: 对，那个到了，就是你们到了这个，已经到了你们的14天的这个航行的大概最后几天了吧？是不是？
0: 对，我们过了，我们过了这个Falkland Island， 我们大概是30号到的吧，然后29号还是30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下一站，我们就到 Madryn Port Madryn 是1月31号。
1: 嗯嗯，
0: 那就差不多后面几天了。
1: 那是在 BA 吗？
0: 在
1: 那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到 Buenos
0: Aires。No， 它是在Ushuaia 跟 Buenos Aires 的中间。嗯那个位置。
1: OK，Port
0: Madryn
1: 是，对，那它的Port Madryn 是有什么特色呢？如果你经过在那边看，
0: 它也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海岸啊，而且它在海湾里头，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那边，我们也是做这个参加了一个4x4，就是那种很大的吉普车、啊。
1: 对对。
0: 然后那因为我们运气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参加一早的这个航队，可是后来呢，可能是人多的关系，他们就把我跟我先生排在下午，结果我们下午12点去，他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别的旅客了啊，所以呢他就对很好，所以他说哎，那他说我变你的私人司机，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带你走那个海边的沙路，就沙堆哈、啊，沙路，
1: 对，
0: 那因为他车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啊。所以呢就很好玩，因为我前面跟你讲到在那个 Falkland Island 呢，我们是经过那种没有路的山啊，
1: 对，
0: 就是一边一边的一堆一堆的，那个不容易走，但是这个呢是沙子啊，所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也许是故意的，他都觉得那个车子往旁边倾斜了45度，但是他就是能够爬所有，你一看那个前面哇，明明是一大堆一大堆沙子啊，高高的这个丘，他就可以爬上去，所以我们在那旁边倒是光是那个经验就不错。然后我们那边是看的海狮是在那里看的。还有我寄给你一张照片，说里边有一个大金鱼啊，很大的金鱼。
1: 对，
0: 它那个海滩，后来我 study 了一下，那个地方常常有金鱼在那边，可能快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上岸，然后就死在那里。那我在那边看，对，我在那边一个海湾的地方呢，看到往下一看，看到一个我本来以为是半岛啊，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长像半岛凸出来这样。就后来那个导游告诉我，他说不是，他那个是一个一只金鱼的尸体。那我再仔细一看，
1: 天
0: 哪，
1: 那么大哦！
0: 果然是一个尸体，但他好像下面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身体呢，就是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啊。那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厚厚的一个算是像身上背上的皮肤吧啊，整个的浮在海面上。那旁边很多那个、wow. 那个海蜇，你知道白色的那种 jellyfish 可以看得到。
1: 对。
0: 然后所以好大一块像陆地一样，我记得照片给你看、wow. 那个就是蛮特别的一个情形，所以平常我以前从来没看过的。
1: 所以金鱼真的多大呢？你能不能把这个 dimension 形容一下？因为我们都
0: 看起来像
1: 金鱼很大很大，像个半岛、
0: 这个我觉得它的长度可能有可能至少10公尺以上吧。要20公尺都有可能，这一只特别大，就
1: 是
0: 比普通金鱼都要大。
1: 是
0: 然后，
1: 所以这个金鱼，如果真的是碰到有船的话，那个船是小船的话，它的确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没有错。
1: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请到志敦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介绍了不仅是南极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还有呢他又提到了南极圈的那些特别的珍奇的动物，这样的经验我们真的是也十分渴望，但是呢好事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可以有清明版的这样的到南极去的游轮之旅。价钱呢也不是非常的非常的贵，不像过去要2-3万美金的那种小船，而是大家很亲民的大船，所以朋友们欢迎我们一起可以在坐上这个这样的非常大的游轮，一起到那个区域去看一下我们心中的梦土是一个。

冰雪的世界，那就是南极。所以，我们相伴走天涯，也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资讯给大家。那么，我们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个冰雪世界相见。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年

0: 这个天气的氛围。
1: 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

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诶！我过去，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晚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我的好朋友青南南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两年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旅行。那这个旅行呢是四国遍路，四国遍路啊，这四国是哪四国哈？香川县，
1: 对，
0: 然后爱媛县，
1: 对，
0: 然后高知县，
1: 对，
0: 还有德岛县，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叫做县哈，以前是四个国，
1: 四个国，对。
0: 然后呢，跟这个四国遍路呢，跟一位人物非常有名哈。那这位人物在日本是大大的有名，可能我们华人知道的不是那么多。然后，这位。他是天皇赐给他的一个封号叫做弘法大师啊，那他自称叫做空海和尚。那我们上一次呢听青南南哥他特别介绍了这个特别人物的生平啊，那跟四国遍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要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说明啊，他如何完成这四国遍路的88间啊。88间庙宇哈，
1: 对
0: 的路程，以及那个过程里面非常有趣的遇到一些可爱的人的一些故事。南哥，
1: 哎，又是我又回来了。对，我们上回花了很多时间哈，讲这个空海的故事这样子，我要还是要把这个人讲清楚哦。所以你去，也许将来你有机会去四国的时候。你会更有感，不是只是在那边走走看看拜拜庙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国遍路这样子。所以上次只提到就是说这个空海和尚他的生平，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说我怎么样去完成他，我为什么要去完成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我想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去。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人，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真的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理由不一样。那我的理由很简单，我的理由非常简单，我的理由必须要感谢疫情期间哦。这话说这个大概五年六年前哦，2019年有疫情嘛，那刚好
0: 疫情好像改变了你生命，
1: 改变了很多，对，改变非常非常多事情，真的是那是对我的一个

0: 大改变。2020年刚好碰巧我同学约说要办个同学会，啊，就刚好疫情开始，所以我讲说，哎，这个疫情开始，大家不要乱跑好了，就在学校里头逛逛。学校是哪里呢？台大里面逛逛。到台大里面逛逛的时候，逛逛逛，逛到一个地方叫做鸡小屋的一个古建筑啊。这个我在读大学，那我是台大毕业，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东建筑物。
1: 我也不知道。
0: 那天对，我不知道。然后那天去逛逛到那边去，哎，竟然说，哎，这个建筑物，那很有趣。那这个建筑物它之所以会是有名，是因为它是蓬莱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哦，那现在永尧现在也是这里面的志工啊。那从那个时候，因为进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就觉得哇，这很有趣，然后就开始成为那边的志工。那成为那边的志工之后，开始就必须要读一些故事啊，读一些以前哎为什么要去发展蓬莱米啊？以前的米是泰国的米，也很好吃啊，为什么要发展蓬莱？那慢慢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开始读日本相关的一些事件或者相关的一些人物。哎，慢慢读之后，就开始哎。对日本的以前的事情很有兴趣，对日本的以前的建筑很有兴趣。有一回呢，到吉安，花莲有个吉安乡，到吉安乡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吉安这个地方很有故事。其实吉安以前叫吉野，它以前日据时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移民村。怎么样移民村？就是从日本那边把日本人，就是邀请到花莲这边来，待在花莲，然后变成是一个日本人长居的地方，所以以前吉野是一个日本人在台湾的一个村。哦，那吉野的那为什么会提这个东西呢？因为吉野呢就是四国的一个地方，其实叫一个叫做吉野川的地方。那刚好来的人都是吉野川附近的人，那吉野川附近的人到这边来住之后，就那个地方就叫做吉野。那为什么会提它呢？因为吉野在四川，对不对？在四国，对不对？那这一群人都是什么教？绝大部分都是真言宗，
1: 真言宗
0: 的宗教。所以在花莲有一个叫庆修院，现在叫庆修院，其实以前叫做真言宗的布教所。那真言宗布教，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在传真言宗的。那我开始读这个事，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哎，越读越有趣。原来我们台湾这边花莲跟真言宗其实关系很深。那懂了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开始去读，哎，为什么有真言宗？那真言宗是怎么样一个故事？然后真言宗里面到底是谁创的真言宗？那读来读去读来就发现说，哎，竟然就是空海这件事情。然后呢，又有四国辩路，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哎，四国辩路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又查一查资料，发现说四国辩路原来是要绕四国一圈，然后去把这个88间庙，刚刚永尧讲的88间庙，要把它走完。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那我本身自己又很喜欢走路，所以这个机缘之下，从5、6年前开始这样累积下来的机缘，那促成我在3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啊，我讲错，严格讲应该是2年前，因为我还在上班，所以不太可能一次就把这个整个1200公里的路程走完。所以我就找了几个朋友讲说，好，那配合我的时间，我还在上班，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吧。四国嘛，四个县，那我们就分成4年把它走完，所以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我这想法一跟一些朋友讲说，哎，竟然有人愿意跟我去，哎，这事情就谈定了。
1: 号召力，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怎么样，是一个机缘。我常讲说，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天主？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基督？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的空海这个人物？我想就是因为你遇到了。每个地方每个人物其实都有值得让人家敬佩或者是会让你感动的地方，只是说你没有遇到，所以你不会感动，但你遇到的你就感动。所以我也是因为我去读了这个空海的故事，去读了这个吉野乡的故事，吉野村的故事，然后我就开始感动了，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值得我去，所以才会促成我这样子一个四国辩路的一个行程。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哦，所以那去想要去，那可是怎么踏出第一步？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行程。那当然就有人就很认真的去读资料啊，然后去看怎么从哪里走到哪里。那时候才知道说，哈，原来总共是88间庙，但是呢，其实他们不叫庙，哎，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88灵场。灵呢 是灵魂的灵，场就是场地的场，灵场

0: 是什么？灵场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那基本上有灵气的地方就是庙宇啊，里面有神啊，哦，就叫灵场。那所以他们叫八十八灵场。那其实除了灵场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哦，这边要介绍一下。他们叫做闸所。闸是哪个字？就是一个木字边一个勾勾那个闸。那所呢，就是场所的所。那为什么叫闸所呢？因为在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手上都会拿一个叫做纳闸的纸条。这个纳闸纸条上面会写上自己的名字跟当天的日期，然后还有你的期望在上面。这个纳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当成是你在四国行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名片。你可以跟别人交换名片，交换这个纳闸，人家看到你就知道，哦，你是什么名字，你这一天是哪一天跟你交换的。到庙里面也是一样，你可以给庙一个这个纳闸，然后表示说我来这边拜访。所以庙里面都会准备那个桶子让人家放这个纳闸。所以呢，这个放纳闸的庙除了叫做灵场之外，它又叫做闸所。
1: 杂
0: 所，日文叫做福达秀，福达，因为杂这个字就是日文叫福达，叫福达秀，哦，或者是雷丘，就是林场这样子，所以他们不讲庙语，哎，不知道为什么不讲庙语，庙语有日文哦，当然也有日文，但是他不讲庙语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规划说，好，我要怎么样走，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花四年的时间，我把这些走完这样子，那一年就走一个线，那因为这个一到八十八。是基本上是被编号的，它不是乱走的，所以它有第一番叫灵山寺，第二番叫什么什么寺，第三番叫什么什么，一直到最后一番大洼寺这样子。
1: 那一定要从第一开始走，
0: 没错，没错，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不在意这种顺序啊，反正我 anyway 我有走完就好了，所以有些人会跳着走，但有些人就是说，啊，我先走哪里也可以。其实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是随便你自己要怎么样排。但实际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照顺序走的话，沿途都会有指标。
1: 嗯哼，
0: 你跳着走的时候就麻烦了，
1: 哦，
0: 指标就不顺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规划，当然我就从第一开始走，一直走到八十八这样子。那因为四个线，所以其实你可以拆成四段走。那这四段走，当然我你就可以把时间切成一次呢，大概就走10到15天左右。这样，然后就分四年把它走完。但我直接讲结果好，本来我要分四年，那第一次我们花时间 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从头到尾都用走的，走了280公里，一天平均走28公里。
1: 哦，那很超哦，
0: 很超很超很超。而且这28公里不见得都是平路，有些地方是山路，所以实际上有山路的地方走不到28公里。那换句话说，没有山路的地方呢，就会走超过28公里。所以我们这里面第一次去走的时候，最长的距离曾经走到1天40公里。这一天走40公里，其实真的是有点超哈，
1: 太超了。
0: 第二次我们再去的时候，也是去年，其实我第一次去是前年的事，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去年。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变计划了，因为从头到尾用走的，对我们是一个时间上的考验，其实也是体力上的考验。我们就改变计划，就变成只要长距离的移动呢，就改成电车啊，或者改成公车啊，或者改成其他的，比如说计程车啊，其他交通工具这样子。那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的庙宇呢，我们可能就用走的，长距离的移动就改成用其他的交通工具。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本来是计划花4年的时间，结果呢，到了第二年，我们改变计划之后，第二年就不只走一个线，第二年走了1.5个的线。
1: 哦，它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说，用交通工具
0: 都可以。
1: OK 哈。
0: 所以第三年呢，就是今年，我又走了1.5个的线，所以本来原本计划是花4年，结果最后呢，其实花3年就完成了。其实后来我们都发现说，因为这个四国遍路，它从125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习俗了。那想想看，1250年前一般人要去怎么去？那个时候是没有车，甚至连脚踏车搞不好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嘛，骑马或者是坐船嘛。但是你绕着这个陆地走，坐船其实是没有用的，这不需要坐船的。那所以只有马或者是轿子。那一般人呢，不会有马，也不会有轿子，就一定什么唯一的方式。

0: 就走路。
1: 走路。
0: 所以以前的人认为骗路就是什么，就是用走的。但是现在社会呢，因为大家都是讲求效率嘛，所以呢，现在什么都有，除了走路之外，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坐重，搭就骑着重机，那也可以呢，你就自己安排，搭电车也可以啊，搭车也可以啊。所以现在变成各种方式都叫变路，只是说你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发心我是要用走的，那就努力从头到用走。哎，这种人还不少啊，
1: 是啊，
0: 这种人还不少。对，那我们当然就觉得，哎，我就设法完成就好了。而且真的，我去每一间庙都去走了，然后都有留下凭证。然后后面我会继续讲。可是呢，
1: 可是什么？
0: 可是你想想看哦，我们在走是人家一个真言宗的信仰啊。当然有些人有，
1: 你们这一群人
0: 没有
1: 都是真言宗的吗？
0: 都不是，
1: 都不是，
0: 统统都不是，统统都不是。那有些人是对佛教是比较虔诚的、我是一半一半，我不算是很虔诚的。那我也不是，我也当然我们家里都是有祖先牌位等等，我们就等于是那种一般人所谓的佛教不佛道不分的那种信仰，就是拜祖先这样子。那其他人也都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没有那么虔诚。那有些人比较虔诚，那虔诚的时候呢，怎么样？你进庙就开始有一些仪式啊，该怎么样做你就照做嘛，你不能就不能那个这个不照规矩来。但是我们去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尤其欧洲的人非常非常多。欧洲人很喜欢走路，他们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信仰，他们只在乎什么好不好玩，好不好走，景色好不好。所以这些人他就是纯粹走路，他走路就很开心，那他就不在意去参拜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呢，就讲说我必须要既然来了嘛，就按照他的规矩来去好好的参拜。那参拜呢，当然就有一些行头必须要准备啦。所以要讲一下，如果有机会要去的人就要听清楚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1: 外国人不一定要这
0: 样，外国人你要不要随便你啊。那这个给大家参考，你要照他的规矩做你就做，那你不照他的规矩你什么样装备都无所谓，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没有人会怪你，他也不会把你赶走，不会，绝对不会，我都欢迎你来。
1: 这行头要去哪里购买？
0: 第一间庙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贩卖部，它就里面就所有东西都有，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购齐所有东西。我从头开始讲，头基本上就是个斗笠，所以你看到人家就是在走四佛遍路，就是一般的斗笠，只是斗笠上面会写字，它会写东西南北中还是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四个字是同行恶人。这个我上次有讲，同行恶人是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基本上弘法大师他是跟着你在走这样子，所以是同行恶人是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斗笠是这样写的。好，除了斗笠之外，再来衣服我们称它叫白衣，它的日文也叫白衣。那白衣当然是代表虔诚嘛，代表洁净嘛，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白衣在日本人而言就是寿衣，也就是死掉穿的衣服。那为什么要穿死掉穿的衣服呢？
1: 对，
0: 1200多年前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去巡礼，或者是说他有个什么愿望要去走完这四国遍路。但是在当时的环境底下，路况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你经常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走某一个山路的时候，你就遇到事故，然后是在路上就发生事故，你可能就走了。那或者说也许在山上你遇到野猪啊，或是被野兽攻击啊，就走了。也许你刚好生病了，病到在中间没办法医治也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基本上其他的友人呢，就会直接帮你在现地就挖个坑就把你埋掉了，也就是说你在现场就在这边就死在那里。然后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道具，就是我刚说白衣嘛，另外一个道具是金刚杖。金刚杖我们现在当然有些金刚杖做得很好，用木头做的，然后或者是用那个铜啊或者是铁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这种走遍路的人呢，金刚杖基本上就是木头，一根木头这样子， 一根棍子这样子。那我刚为什么会特别出来赶快讲这个木头呢？万一你在中途过世了，死掉了，发生什么意外

0: 死掉，你穿的白衣就是寿衣。
1: 嗯，
0: 这个之外，那根金刚杖变成什么呢？就是你的墓碑了。
1: 哦，
0: 插在那里表示
1: 说，就好像十字架那样。
0: 对对，插在那里就表示说你就是在这里走掉了。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会有斗笠，会有白衣，然后会有金刚杖。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轮袈裟。轮袈裟，袈裟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和尚穿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披在身上那个叫袈裟。
1: 嗯，
0: 轮袈裟呢，它比较像是一条漂漂亮亮的挂在胸前的一条布这样子。那它其实它是取代那一件衣服，所以它叫做轮，就是一个车轮的轮，轮圈一样，就是挂在身上这样子。所以它代表是一个等于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的概念。可是你已经有白衣了嘛，所以你就不会再穿一个袈裟在身上，但那个东西就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好，这样的概念。好，这四样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斗笠、白衣、金刚杖跟轮袈裟。好，因为轮袈裟它是一个比较算神圣的一个东西，所以轮袈裟基本上是不能穿着它进厕所，不能穿着它去比较脏的地方。
1: 哦，那你们途中如果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一定要拿下来。所以基本上轮袈裟
1: 拿下来交给别人吗？还是放在口袋里？
0: 放在包包，放在包包就可以。所以轮袈裟基本上在什么上用？轮袈裟基本上就是在进庙的时候用，所以我们出了庙就会把轮袈裟收起来，因为它挂在脖子，其实你走路的时候也不太舒服，它晃来晃去晃去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进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个整装的动作，然后才进去。好，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我有这些东西齐备了，那我每次我走到一个庙前面，我都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也是有规定的哦。不是你这样你就走进去晃晃，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通常我们在山门哦，我们经常听到鸟居，对不对？
1: 对，
0: 日本的鸟居是神社的前面、可是寺庙前面不叫鸟居，寺庙的前面叫山门，这是寺庙跟神社最大的一个区别、哦、你到日本去的时候下回就注意一下，如果它是鸟居，大家都知道鸟居的样子、哦、你看到鸟居就代表进去会是神社。
1: 嗯，
0: 那你有你看到的是山门，那代表进去的会是一个寺庙。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进山门之前就必须要好好的整装。整装就是什么？比如说帽子戴好，然后衣服整好，轮袈裟挂好之后呢，进去之前我们会先核实礼拜一下。
1: 嗯，
0: 核实礼拜之后，然后再开始走进去。走进去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看过日本的庙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洗手台。洗手台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让你浸一下手之后然后再进去拜。那浸手的地方通常也会有钟，就是和尚敲钟的那个钟，那通常我们也会去敲个钟。其实敲钟代表什么意思？敲钟代表我来了，我来参拜了，然后我再告诉里面的佛，跟他说我来了这样子，所以敲个钟告诉他这样子。所以进门之后，除了一开始我们进去就是礼佛，就是合十拜一下之后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洗手，然后再敲钟。敲钟之后呢，基本上在四国里面的这个88间庙，它一定会有两个很大的伽蓝。我们讲伽蓝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哎，什么伽蓝？什么伽蓝？这伽蓝就是建筑物而已了，就代表庙里面的建筑物，我们都通称为伽蓝。
1: 那怎么写叫伽蓝？
0: 伽就是那个伽利略，那个伽就是一个人字边一个加，蓝、哦、呢就是那个菜篮的那个蓝，伽蓝就这两个字。伽蓝就是建筑物，就是庙里面建筑物，我们称它为伽蓝。那在四国遍路的这些88间庙里面，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本堂，本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堂，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大师堂。好，本堂是什么？大师堂是什么？这个就要讲清楚。本堂呢，就是这间庙一定会有一个代表的一个主神，这个主神他是神。弘法大师我们知道他是人嘛，所以他是人，所以他当然比较次等。但主神呢，他是神。那主神会是谁？每一间庙主神都不一样，但是有些主神会重

0: 复。主神会像是谁？比如说最多的主神是什么？药师如来。所以他们很喜欢 拜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就是管生病的啦、哦、是药师如来。药师如来 是如来哦，所以他是神哦。那还有
1: 以前我以为他是药师出身的
0: 不是他是神。
1: 是神以前我以为这个京东中西药药师
0: 其实你是药师，所以你应该去拜药师如来。
1: 但是我不是如来
0: 但是不是像药师如来是经常出现，当然是本堂里面的本尊、哦、本尊什么本也是那个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尊就是那个尊敬那个尊，尊敬就代表本尊，就是这个本堂里面的这个尊神教，我们称它为本尊。那有时候是药师如来，有时候是什么十一面观音哦等等的，或者是文殊菩萨等等的，所以它会是不同的神这样子，每一个庙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本尊？哎，都有它自己的理由。有些时候是因为弘法大师他曾经来过这里。他就刻了一个神像，然后这个神像就是十一面观音，那这个庙可能从此以后都拜十一面观音，就这样子、哦、理由很简单。那另外我刚刚讲说大师堂，那大师堂一定就拜一个人，就是弘法大师、
1: uh-huh.
0: 就弘法大师。那所以我们
1: 我有个疑问、哦、
0: 好，
1: 为什么那八十八间是这八十八间？应该日本人你说庙啊或者说的林场非常的
0: 多
1: 在四国里面，为什么这是八十八间特选？
0: 据说这八十八间的形成是在江户时期、
1: 嗯、
0: 也就是说从现在算江户时期是西元1603年开始，是德川幕府嘛、
1: 嗯、
0: 江户时期，也就是从现在往前算大概400多年前。那400多年前之后慢慢这个信仰从大概1000多年前就有，但是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不可能庙都没有变，有些庙它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所以它就消失了，有些庙呢他可能因为信仰改变他换成别的宗派，有
1: 是啊
0: 庙也会换别的宗派、
1: 啊、
0: 他可能换了一个主持、
1: 哦啊、你刚刚还讲到一个关键字继承人，等一下
0: 继承人
1: 你可以聊、
0: 哎、
1: 聊聊
0: 继承这个日本的庙、哦、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找另外这个、另外 再来特别聊这一段。好，那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他绝对不会是1000多年前就是这八十八间、
1: 嗯、
0: 不可能嘛、嗯、这中间又有战乱啊，有些庙可能就不小心就某一个打仗的时候就不见了嘛，或者被烧掉了、
1: 哦、
0: 尤其
1: 烧掉会不会被地震又震垮
0: 了，也有可能，尤其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在江户时期之前是很长一段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大概是1492年还93年开始一直到1603年，这段时间是日本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有100多年的时间，这中间就是各派系在打仗、
1: 嗯、
0: 所以肯定就有一些庙就会被烧
1: 掉，
0: 对，被烧掉。其实很多庙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因为在当时日据时期，不是就日本的那个战国时期哈，庙本身是武力的地方，就是有武，就是武僧啊，
1: 嗯，
0: 就是军队的地方，有军队的地方。那这个庙是靠哪一个城主或哪一个藩主的，他就那一派的。那可能另外一派的人来攻打他，就把庙给烧掉了。好、哦，所以庙就会不见了、哦，庙就不见。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这庙那肯定是就有变化、
1: 嗯、
0: 但据说现在这八十八间庙是在江户时期，就是大家一直走后来慢慢就定下来这些庙了、
1: 哦、
0: 甚至于这八十八间庙还并不是全部都是真言宗的、
1: 哦
0: 欸、
1: 是
0: 有一些是还是别的宗的，但是他还是在这个八十八间庙里面。那我有问一些日本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不是真言宗的吗？
1: 对、
0: 哦、可是这庙本身我刚刚讲过它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理由它会换宗派、
1: 嗯、
0: 所以它本来是跟空海是有连结的，但是可能某个因缘机缘它换了宗派，但是他们还是把它放在八十八间里头、哦、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好，我们在 走这八十八间的时候，每一间庙都有它的故事，每一间庙都有它跟空海和尚的连结。
1: 好的，讲到这个故事要请南哥喝一口水
0: 喝一口水、
1: 哎、来再来聊聊
0: 参拜流程，还没讲完，等一下继续接下去讲参拜流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请南哥继续带我们四国辩路，然后呢刚才他已经带我们开始整装
1: 要出发了，
0: 应该他沿路上还会有一些
1: 故事，
0: 很多故事，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咱整装的过程好像还没有讲完。
1: 整装讲完了，现在我们参拜的过程还没讲完。
0: 参拜的过程哈，因为如果各位不是所谓的真言宗，那要听，其实南哥也不是，
1: 我也不是，
0: 但他研究的比较透彻，
1: 我也不是。
0: 要为了要走四国辩路，他可能观看非常多的书面资料或者影音资料哈。
1: 对，好。好，我继续把我刚刚参拜的流程讲到一半哈。我刚只讲到洗手嘛，讲到敲钟嘛，对不对？然后再讲到就是说会有个本堂，然后有个大师堂。那我们当然来的时候就是参拜的，就是本堂跟大师堂两边都要参拜哈，就是拜这个神嘛哈。那当然没有信仰的人就不拜，就看一看就好了，照着相就走了。那我们也想说啊，既然来了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参拜。他们的方式怎么样方式？我今天到了这个本尊本堂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先供蜡烛，那我就要买蜡烛啊，那沿途都有卖蜡烛，就让你供蜡烛用的。本堂呢，第一个烧一根蜡烛供他，第二个供香。他们日本的香跟我们台湾的香不一样，我们台湾的香是蛮长的，就是一炷香大概烧下来要15分钟，他们是短短的，而且他没有我们讲香脚哈，用卡就是它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是没有香的，就有段是只是木头这样。它不是，它整段的大概就十公分左右，10到15公分左右，它整段都是有香的。然后呢，点了之后3炷香就一样插在香炉上。哎，他们有香炉，香炉是跟我们一样的，插在香炉上。好，供了蜡烛，供了香，接下来就重点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赛前就是给他一个铜板，通常我们会换很多5块钱的铜板，然后就供钱，就是赛前嘛，就是我们添香油钱的概念。那只要5块钱就好了，其实5块钱很少嘛，我们要日本5块钱很少。给了5块钱之后呢，我们就敲一个钟，它有一个那个盘哦，就是我们知道这样拔那样子的盘，在那个本尊的本堂的前面，然后让你敲一下，一样告诉他说我来了，哎，敲一下。接下来一个重点了，基本上我们在供给他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念心经。哦，
0: 他用
1: 念心经
0: 日语念呢？
1: 好问题。我的日本朋友呢，为了这个念心经这件事情，他把日本的日文的心经写成注音符号，日本人可以写台湾的注音符号，写成注音符号给我，要我去念，我念不出来啊！那个注音符号怎么拼成日文的发音呢？这根本念不出来，所以我把它退还给他，说我不会念。然后我跟他讲一句话：心经是从唐朝那个时候鸠罗摩什写下来的东西，现在的心经呢，其实它更早就有了。我讲错了，不是鸠罗摩什，是鸠罗摩什写下来是第一版心经，唐朝的时候是唐三藏把它改成现在版的心经，唐三藏改成现在版的心经，我们现在念的都是现在版的心经。那所以心经是谁的心经啊？心经是中国的心经，心经不是日本的心经，所以我就念中文就好了，我干嘛去念日文呢？所以呢，我就带着中文，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的心经，我就念台湾的心经
0: 啊，这样也行了，
1: 就表示说我念了心经，供了心经了。好，那除了这个念完心经之外，如果你够虔诚，你可以抄经，也就是说你抄个心经，一整夜的心经抄完之后，把那个心经呢也供给他。好，人家这个本堂旁边，本堂的门口就放了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箱子，这箱子就是让你放写经的，写什么经？就是写心经。那我刚刚也讲那个纳杂，如果没有写心经的怎么？你供什么？就是给他纳杂，就报告他

说我来了，那两者都给也 OK 啊，也 OK。所以好，我们供完心经之后，最后还有一个动作，要念这个本尊的真言。

0: 所以我们就要把除了心经供完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真言念完，表示说好，我这些事情，这些我做这些动作，全部都是供给你的，供给这个本尊的。好，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动作，蜡烛、香、赛前、敲铃、念心经，然后纳杂，或是纳心经，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1: 流程要多久？
0: 通常5分钟
1: 啊，这么快啊？
0: 对
1: 啊，你写
0: 有点呢、啊？没有写不是写，不是当场写啊，写、哦、是你要事先写好。
1: 哦，是啊、哦，
0: 你这写那个写那么久不可能，写要很久。
1: 纳杂
0: 那
1: 不也写得很辛苦。
0: 啊、那而且比如说好，纳杂只是短短小小一张纸哈、哦，那上面写名字啊，写那个日期，你当场写也可以。那通常我们会前一天先准备好，
1: 前一天晚上先写好
0: 了。对，前一天晚上先准备好。好，刚刚已经讲完本堂了。现在走到隔壁的大师堂去的时候，这些动作通通要重复再做一遍，只有最后念那个真言的时候，因为真言就不再是，因为大师堂嘛，里面供的是大师啊，就不是那个本尊的嘛，就要念大师。念大师什么？念大师呢，基本上就不是念真言的、哦、念大师就是要念南无大师遍照金刚，这念这八个字，然后念三次。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妈就比较尊敬他们，就不用中文念了。
1: 好啊，他不会日语的怎么办？
0: 不会日语的话，就听人家怎么念就跟着怎么念。还好、哎、还好，我的朋友有教我，所以我就教我们这一群人就念这个。那怎么念？我这边念一次、哦、他念法这样子：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就这样子念这三次。
1: 好，为什么要念三次？或者这种流程是怎么样形成的、
0: 哦？就跟说为什么我香要三炷香、哦、就一样，就是从以前来的习惯就这样子。嘿，
1: 好啊，因为就说进这些你说的灵场或者什么，
0: 对，
1: 它门那么多哈、哦，嗯，是不是有一些规矩？你要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或者是你要每一个这些场合呢？是不是它在某些方位一定可以找到某些东西，还是这个没大的这些所谓的灵场的大小可能会摆在不同的地方，你要去寻找或者问人家。
0: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严格啦哈。那有人教我们，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走进去，然后沿途都是由左到右，那你出来的时候也是出门的左侧，当然你进门看是右侧，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从左进左出、哦、那刚刚已经拜完了嘛，我们刚刚讲整个把流程讲完、嗯、拜完了，大师也拜，本尊本堂也拜完了，大师也拜完、嗯、那我走到外面来的时候，最后呢我还要再回头核实再拜一下这个庙、哦、然后呢再开始把我刚刚讲的那个轮袈裟收起来、嗯、放在包包里面、
1: 哦
0: 然后就开始继续走下一个行程。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有一个方向说、欸、你要照着这样这个方向走这样子。那这样子我刚讲就是我整个拜的流程，基本上这个流程弄下来至少15分钟。所以你要想说、欸、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啊、到这个庙看一看拍个照2-3分钟就走人，不是，我们都会在那边还是停下来念完经，然后甚至于在里面比较好比较有名的庙我们还会整个逛一圈，然后去 拍一些，比如说有些网络上的会介绍这个特殊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放一只特殊的乌龟啊，那个乌龟有故事等等的，那或者一个水池，这个水池有故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特别去拍它这样子。那所以每一个庙我们大概都抓了15分钟到半个小时去参拜。所以你想想看，我刚刚讲说我们有时候一天走下来大概要走4-5个庙，有时候一天走下来是没有走任何庙，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每一天的行程不一样、啊、那你想看一天要是刚好走了4-5个庙，你会发现很多时间都在庙里面，都在庙里面。好、
1: 啊、会不会遇到跟你今天在这里遇见的下一个地方又碰到了？
0: 你这样看，因为大家的顺序都一样，时间 走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一样，然后你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也要大概15分钟到半小时、嗯、所以你经常会有很多人是跟你一起同一个时间都走在一起的，所以你这个庙遇到他，你下个庙可能又会遇到他，遇到几率非常非常高、哦、那我必须要再讲另外一个

0: 开始讲一些人的故事了、嗯、我想我最 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最想要感谢的一个人是我1993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我要特别一下讲他的故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叫近藤，我们都叫他和尚。为什么叫他和尚呢？1993年我到庆应待了一年读日语、嗯、那是公司派过去的。那这位近藤先生呢，他就是庆应大学的学生，那时候他是大四的学生。然后我怎么认识他呢？他很特殊，
1: 他是你的家教老师、啊、
0: 不是，他贴了一个公告在公告栏上面，说呢他想要学中文，然后他想要有台湾的学生跟他交换语言学习，特别指定台湾哦。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怎么太神奇，他竟然会讲交换学习什么意思，就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日文、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哇，这太好了，这这么好的机会。然后我就去跟他联络应征嘛，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才知道说近藤这个人超级超级爱台湾，他在高中时期就来过台湾，然后不时的在看台湾的讯息，所以他对台湾非常非常熟悉。那个时候1993年，现在2026年了，他这个感觉没有改过，他这样子的热情没有冷却过。包括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他还在日本的街头募款。那很特殊的，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个和尚。可是他当然大学我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嘛，他当然不是和尚。但是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是个和尚，他将来会是和尚。为什么呢？就刚刚讲提到的，日本的和尚，日本的寺庙是世袭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上面那个爸爸妈妈是和尚、和尚家庭，小孩子就会是和尚。哎，这在台湾听起来会很奇怪，
1: 对啊，
0: 为什么和尚会有小孩？有趣的，日本的佛教基本上是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吃肉，可以喝酒的。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会被禁止这些事情？是他修行的时候是被禁止这些事情、哦、修行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哦、修行的时候好像是半夜两三点就要起来，然后起来就要打坐，要念经，然后就要开始洒扫，然后吃早餐这样子、哦、所以修行是很辛苦的。那我那个朋友，那我大学的时候认他，他 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他，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京都去修行，因为他们的本山在京都。那他本身是长野的人，长野的松本市里面有个法传寺，法传是个寺庙，法是那个法律的法，传是那个这个就是船，就是海上的船，那个船法传寺。那我去过他那边几次，在我刚认识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刚认识他没多久，可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就经常来台湾了。我毕业之后，他也经常到台湾来玩。有一次呢，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跟我问过，说我认不认识一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和尚的名字，叫做空海。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对佛教完全不懂这样子。等到我在三年前，应该是说四年前开始计划要去日本的时候，去四国的时候，要去走四国遍路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太高兴了，竟然我要去走四国遍路。后来我一查，他的那个法传寺就是真言宗的一个寺庙、
1: 哦、
0: 原来他就
1: 是
0: 真言宗，
1: 是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因为他是在长野，
1: 长野
0: 其实真言宗是一个宗派、嗯、所以他实际上他在日本各地都
1: 有
0: 他们的庙、
1: okay,
0: 对、嗯、而且真言宗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宗派，他底下还有很多派，他那个庙是属于智山派，智是智慧的智，然后山就是山水的山，智山派。其实它底下还有很多派，那它是真言宗底下的一个派，然后那个派呢是在长野。那当然四国里头也有智山派的寺庙，但是不多，好像就是四五间还是五六间这样子的数量，也不多。所以他一听说我要去走四国遍路，他超级超级高兴。那时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真言宗的和尚，完全不知道、
1: 嗯啊，
0: 所以呢这个段一定要讲。我第一天开始要走，从德岛的第一间庙开始走的前一天，就是我就飞到日本嘛、
1: 嗯、
0: 隔一天我们就开始走第一间庙啊、
1: 嗯、
0: 我去的当天晚上，他特地从长野到四国来跟我会合。你知道长野到四国开车要多久吗？
1: 多久？
0: 大概五六个小时。从长野开车到四国来找我，然后而且呢，一家人都来。然后他的理由说，因为他女儿在京都读书，所以他特地到京都，因为中间会经路过京都，他特地到京都，然后找他女儿，然后再来找我这样。当然这是理由了哈。然后来找我之后，特地来跟我讲怎么样参拜。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参拜流程，就是他教我的，就是他教我的。不止他教我这个，他还隔一天带着我去参拜第一间庙，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一一的手把手教我，是这样的朋友。那他到这四国到德岛来找我的时候呢，特地把他庙里面的可以用得到的那些东西通通拿来送我、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第一个蜡烛，当时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来，他就给我们四个人一盒，每一个人一盒蜡烛。我刚刚讲的香，每一个人都一盒香，那香一盒大概有200支吧，还是几百支，因为那细细的香一盒里面就一两百支这样子。刚刚讲轮袈裟，他们庙里面就有法传寺的轮袈裟，他就拿他们法传寺的轮袈裟来送我们四个人，一个人一条。好、哦，刚才讲什么、哦、斗笠他就没有了，斗笠我们就是到第一番的那个灵山寺去买斗笠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纳札，哦，那纳札、不对，纳札是他是带我们去买，他没有带来。那所以他除了这些他自己的庙里面，他自己庙里面有的东西拿来送我们之外，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样参拜。嗯，哦，所以这个朋友真的是让我超级超级感动，超级感动。
1: 是，
0: 哎。这个叫近藤先生，所以一定要特别讲一下他的故事。
1: 好的。但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你没有考虑说走这么多路，那你们的行李呢？
0: 行李我们当然就是都背着啊，因为你不会回头啊。
1: 对，那你们每一天都住哪儿？住街头吗？庙里面吗？
0: 哎，好问题，好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好问题。
1: 因为如果是说我们以前大概有些节目是访问一些人去所谓的朝圣之路，好、哦，这个朝圣之路他都会虽然也走很远，他有些行李是要
0: 没错
1: 先挂到下几个站嘛，但是你们这样的几个人怎么办？
0: 好，原则上我们在规划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我第一天要走多少距离。第一天要走过几间寺庙，第一天要住在哪里，这都规划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住的地方不是临时找的，都是先规划好。但是我跟你说，欧洲人 来走的时候他就是很随性，完全不订饭店的，当天才找当天要订哪住哪里。那找不到怎么办？他们就是会带一个小小的那个小帐篷，单人小帐篷，然后就睡在路边，很多这样子，万一没地方住，没关系，睡路边，因为日本很安全啊，所以你睡路边其实是 OK 的，只要不是下雨其实 OK。 但是因为我们几个人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是要定好。那第一个位置开始走到当天晚上要住的地方，这中间呢当然就是背着行李啊，所以我们当然尽量是把行李越精简越好。那第一次我们走第一年的时候，就是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我该准备什么东西，当然带的东西稍微有点多了，带了大概是5天到6天份的这个行李。那后来发现说每一个民宿都可以洗衣服，所以我们第二年开始呢，每个人大概就是带3套衣服吧，因为你第一天你身上穿着一套，你晚上会换一套，然后呢你再备一套就够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行李就特别重，大概有8到10公斤吧，第二次的行李大概就有6到8公斤。那所以当你知道说其实你是每个民宿你都可以洗衣服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可以节省掉了。所以当然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带了很多，背了很多，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每个地方都是自己背着，只有一个，应该说只有一两个吧，两三个地方他知道接下来的路是很难走的， 比如说是一个很高的山，然后你要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那背着这样很辛苦。
1: 嗯，

0: 他就有一个服务，他直接帮你载到你下一个住宿点。他问你，你下个住宿点在哪里？那要我帮你载去吗？
1: 嗯哼
0: ，OK， 他会帮你载去，而且有一个地方很贴心。你想想看嘛，你个大包包带走，可是你身上总要带钱，你总要带一些毛巾。换洗的换的那个衣服，干净的衣服吧。
1: 嗯，
0: 你总不能全部都带着，你要空身，什么都没带。所以有一个、
1: 哦、有人如果三高还要带药。
0: 哎，对，哎，有一个民宿很贴心，怎么贴心呢？他有一堆小包包，小的那个小背包，他放在那里让你自由取用。你把你需要用的东西就塞在小背包，大背包呢，他帮你载走，然后送到下个地方去。小背包呢，你就带在身上，然后就去走你今天的行程，隔一天的行程。然后你走到的地方，要停留的地方，当然就他把你的大背包送到了嘛。
1: 嗯、
0: 那你跟他借的小背包呢，就丢那里就好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所以他又去把他的小背包收回来给下一批人用。哎，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贴心，
1: 环保资源回收，
0: 非常非常贴心。
1: 哇，是好好，我们要再请南哥再喝口水，然后是不是我们最后还要再请教他、就是？
0: 就要开始走了，开始走了，开始走了。

0: 的，我们要开始出发了哈。开始出发之前，是不是你会跟同行者哈行前教育哪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粮草都要带在身边，还是说路边有遇到 Seven 才能进去买？还是好这些这或而且半路上如果要饮水啊，或者会找厕所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真的是哦，这个讲要讲很久很久才讲得完，因为这个你想想看，1200公里的路程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遇到各式各样。我先讲这个我们的情形跟别人的情形，我刚有提到就是说每个人走遍路的理由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很多人会讲说这种很形而上的讲法，我走遍路是为了要跟我自己在一起，我走遍路是为了要思考人生等等的，我没有那么伟大好不好，我走遍路就是想要走遍路而已，然后去认识空海这个人，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刚刚你提到，因为每个人的规划大致上都差不多，比如说我是从一番走到88番，那每个人走路的步程呢，其实大部分人也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你经常就是会遇到在这一间庙遇到这个人，你在下一间庙又会遇到，所以就会慢慢慢慢就是这一群人就会都走在一起，然后大家都会开始熟悉，所以我们这中间就会遇到人会是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如果说你的英语不错的话，你就可以跟很多欧洲的人、美国的人，然后跟他聊天，聊他为什么要走，然后你会发现说每个人的经验都值得你去读他，也就是你读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是很精彩。好，但我当然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不太方便去跟人家聊这个部分。那我日文还不错，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呢，我都尽量去了解日本人的一个想法哦，或者是他的心态。我们在路上经常会遇到四国这边的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装扮，他们会做一个动作
0: 哦，
1: 哇，这个动作，我想应该任何地方，全世界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就算你到那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或者是到熊野古道，你应该都不会遇到。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个名词专有的讲法叫做玉接待。玉呢，就是那个统玉。

0: 那个玉、
1: 嗯、
0: 然后接待呢就是接人待物那个接待、嗯、那日文叫做おせだい、おせだい。那在四国人很清楚什么叫おせだい，那我们在外国人去会不知道什么叫おせだい。刚开始、嗯、好，おせだい是什么概念，他知道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是在巡礼，是在敬佛。おせだい是什么概念，就是这边的住民民间的人他透过你的手去敬佛去供佛。那怎么样透过你的手，就是给你一些东西，然后请你去给佛菩萨。他会给你什么，最常给的就是糖果饼干，然后有时候会是饮料咖啡，还有一些小礼物。哇，这个讲下来故事会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因为这都是我亲身遇到的。我们曾经在走在一个红绿灯路口，走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在那边等红灯的一台车就突然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呢从车窗那边就递出一包东西给你，然后我们一看就自然而然就把它接下来了。因为我们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就一看上面是一包包的漂漂亮的糖果。这个就是 Ose Dai， 这个就是玉接待，它是透过你的手去供佛。这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个。还有一个也是一样，在这个田边这样走、欸、走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他在他的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然后旁边放了几个椅子在这边，然后呢就一个大姐，我们说她说她老太婆也可以，因为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就坐在那边没事干，那边好像乘凉的，看到你过来她就说哎，逗走，就是请来这样子
1: 搞了一手。
0: 那我们一看啊，她这样子放张桌子在那边，然后桌上就是两个小篮子，我们当然就看到我就走过去啊，我们就四个人就走过去，嘿，走过去，他妈说 ，coffee 咖喱斯卡，咖啡如何呢？要不要来杯咖啡？我加点么，一点小咖，然后他就茶也可以，你要不要来个茶？这样子就很客气的，直接就是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他那边其实就准备好的，就备在那边，然后饼干糖果就放在那边，然后开始就跟你聊天。那因为我们几个人当中这样，就我日文比较好，我当然就也不客气的就坐下去，然后就开始跟他聊了。然后他说啊，你们从哪里来的啊，或者我们是台湾来的啊，然后再来了几天啊什么，大概就聊这些东西。聊一聊之后呢，这个大姐她很有趣，她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这大海报上面是做一个统计哦，美国，它上面就有美国德那个欧洲韩国中国台湾，大概分这五项。然后呢下面就是政治，他在干嘛，他在统计每个地方经过他这边的人分别来自哪里。
1: 哇，做田野调查试调哦，哇塞厉害，
0: 哇真的是感动了。结果他就直接跟我看台湾，你看台湾，这里台湾是目前为止他统计下来经过最多人的。
1: 哇，是，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们也因着南哥的鼓动或鼓舞呢，想要开始更多的了解四国遍路，然后想要开始出发我们很谢谢南哥今天的分享。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大家请继续的锁定重点南京，这样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人家都说艺术与人生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是提升人生的境界、深化情感跟丰富认知的一个途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朱光潜曾经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你是这样想的吗？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而人生需要艺术来点缀与升华。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一样，能够在人生当中做一种可见或不可见的都可以，但是这种追求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艺术是反映文化的，使文化得以透过作品检视并且认识自己。所以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人类文化上的历史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艺术是生活的来宾呢，我该怎么说呢？因为他本人是非常淑女，而且漂亮又时尚的女生，可是她的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目前呢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还是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艺术文创中心的主任，她是总监，那么更是中华国际策展经济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我会觉得说，哎呀，他有这么多头衔，会不会把生活搞得忙碌不堪呢？我们来把潘慧敏潘小姐请到节目中来。你好。
1: 你好，廖老师好。
0: 哎呀，你会不会很忙碌不堪？
1: 通常是的。
0: 通常是的。因为看你这么多头衔就知道说，其实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了。
1: 对，没错，
0: 对不 对？都是跟艺术有关、所以你本身原来是学的就是这个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的家长父母呢，他们都会觉得说，走艺术这条路径呢是没有前途的。
0: 对，
1: 对，没错嘛。
0: 说的这前途是
1: money 的前途，
0: 金哥哥。
1: 对。然后呢，我们虽然说从小受的教育是可能是比较完整的，那时候我们会选择是五育并重的一个学校，可是呢，等你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选文科的，等你再进入这个要进入选大学的这个科系的领域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最后就选择去念商的好了。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不管是台湾的贸易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我们就说

0: 那你考进商学院，你就去念个贸易，然后复修个企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这样子走上来，一直到后来出国念 MBA。所以就到那个阶段，都是在这种商业的领域里头。
1: 是哦，
0: 对。
1: 所以你开始是先走商的。
0: 对，然后甚至那时候我刚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可是我们那时候老板会帮我们洗脑说，你们最好都是念企管相关的书，其他的书都是杂书，不要去念了。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然后因为他觉得说跟工作有关，跟效率有关，
1: 比较有用。
0: 对，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在这个领域来琢磨。可是呢，很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念的学校呢，他可能就从小学就教你念古文古诗，然后呢，你进一年级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学乐器。对，
1: 你是什么学校的？
0: 我的学校是很小的一个学校，是魁山小学。
1: 啊，是啊，在哪里啊？
0: 在那个石牌跟天母的交界那边。
1: OK， 私立小学。
0: 对，但是如果说我讲那学校创办人是谁，大家可能知道
1: 谁。
0: 他是以前王身上这样的王妈妈创办的。
1: 哦、真的、
0: 啊。对对，但后来他们后来。
1: 所以会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
0: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从小我的领域呢就是音乐诗词，然后美术当然也是有。然后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念圣经。
1: 哎，太好了。哎呀，这是跟我们的电台不约而同，可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啊。就是说其实哎，对一般的小朋友来说哈，从小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领是非常重要的耶。是不是？因为起码你看看各方面都给你照顾到了嘛，对不对？音乐美术啊，是不是几六语上。以前都觉得说，哎呀，我像我们的乡下地方的小学就没有这样子，什么六育哪有这个，吃饭都很重要的啊！我就记得我哥哥那时候在家里，那时候大溪比较远呐、也比较乡下地方啦。其实呢，有时候，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可能还好，我大哥说他小时候那个鞋子都要提着去学校。
0: 有这种事，
1: 舍不得穿，怕说穿坏了，所以鞋子拎着到学校就在穿。就我，所以其实台湾在当初也有很苦的一个年代了。所以算起来的，那我叫你慧敏好了哈。
0: 是
1: Erica 是吧？
0: 对 ，Erica
1: 比较好叫啊。那在您这个从小这个生长过程，其实原生家庭对你来说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上面两个哥哥。
1: 你是唯一的公主。
0: 但是我说公主是最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可能一方面就是家里可能会重男轻女，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在我哥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说我是最被疼的宝贝这样子。
1: 是啊，
0: 对，但是我觉得总是父母的要求，就是不管男女的
1: 期待，
0: 然后他会觉得说女生应该什么什么都会，就是对外也会，对内也会这样子。那男生就没有要求那么多的一个。一个面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但是就是一方面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学校小学是很自由的，我们不是所谓的一个升学导向的一个学校。那我小时候最多的礼物就是书。
1: 书啊，
0: 对，然后
1: 你是最小的噻，
0: 对，
1: 两个哥哥嘛，所以你是老幺。
0: 对，哥哥大我比较多，所以没有玩在一块儿，
1: 没有办法玩在一块。
0: 然后呢，所以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书的世界里头。
1: 很好哎、
0: 对，所以我每次我爸爸从外面回来，就是带几本书，就是以前的世界的文学名著啊这些带回来看。
1: 好幸福哦。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小学的一个习惯呢，我们从小学一年级每天要写日记。
1: 真的，所以文笔也练出来了。
0: 对。然后因为你一方面你从小学一二年级念三字经朱子芝加格言，然后三年级念古诗，然后再念七言律诗，然后学作诗。
1: 是啊，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底蕴慢慢累积出来的。
1: 很棒哎，我觉得你好幸福哦。
0: 我觉得不管以后有没有用到，但是你在那一段日子里你就觉得你是 吸收能力最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我

0: 觉得
1: 而且记得特别快，也不会忘，对不对？
0: 对，
1: 现在这个早上讲的可能下午就有点忘，可是以前记得好像不容易忘记。嗯、
2: 对，没错，
1: 对不对？
2: 很久以前我三字经还可以背全本，但是现在
1: 太可爱了。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个时期读书你都有不同的一个感悟，
1: 嗯、
2: 所以即使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懵懵懂懂的把这些
1: 都
2: 背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把它反刍，或者是再去体会，我觉得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1: 绝对不同。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你们老要我背，我要活用，不是要背。可是我后来跟你讲的，我跟他讲说，你没有背，你就没有基础。其实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背是跟你，就像你说的底蕴的增加，对不对？而且对于小孩子的思想来说，思维来说，这个背的东西对他的影响一生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你们那个学校的那种方式是对的。像现在我都还有点担心，现在小孩该怎么样教哦？我发觉连我，别说说你们了，连我都觉得说那些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把这那个东，他现在的东西，按照我以前的方式来教给他们，应该他们不懂。
2: 嗯哼，
1: 两个几乎都不一样的，你都不晓得你的思维应该用什么样来灌输给他们。可是怕跟他讲了之后，他到学校里面讲的跟我们不一样。
2: 嗯哼，
1: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2: 是，因为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说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个世代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使命跟任务。那当然，像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现在有 AI， 他很多东西觉得说好像垂手可得，他只要问一下 AI，
1: 就可以了，
2: 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给鱼不如给钓竿。那所有以前像这种记下来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钓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
1: 对，
2: 那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鱼，是一个结果，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当成是你的钓竿。你是要去驾驭它的，而不是完全去仰赖它。
1: 完全仰赖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对。其实这个现在的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你不能说 我今天讲的或者上次讲的明明是这样，那么我这次为什么要更改？可能我改的对或是不对怎么办？可是事实上呢，就是那种辨明辨是非呢，就是靠以前的底蕴基础，你才能够明辨是非嘛。所以现在礼义廉耻都弄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知识近乎勇，我每次都讲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老师也很辛苦。就像上次我们曾经问卷过很多老师，他们都不愿意教学。可是问题是，他再怎么不愿意教学，他们目前都是在位者。那你说怎么办？他目前都还在教书，可他对教书的热情已经没了。
2: 是，
1: 而且对正确性都已经觉得说都减低了。那怎么办呢？
2: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氛围，这个热忱呢，我觉得，其实的确是慢慢在消失。为什么呢？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小学的老师，可能是大学的教授们。但是呢，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包括我之前，我也可能教了十几年吧。确切的时间我没有。
1: 你得教了十几年啊。
2: 对，我教了十几年，因为后来念 PhD 的时候才把这个教学停掉，因为可能没办法负担那么多。那时候我们曾经抱怨说，哎呀，我教这样子，然后学生考试还是这样子，明明你这 是已经
1: 付出了，
2: 就明明就是把说好我就考这二十题，你就不要再，你就二十题好好念，
1: 对，
2: 然后考出来就好了。那有的考出来当然还是不理想，然后那时候就讲个笑话，就说很生气，我说以后这个人出来不要说我是他的老师这样子。然后我旁边的老师就说，放心，现在小朋友都不会记得老师的名字。
1: 是哈，好像有点道理耶。而且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学生不是说学习的心理不够健全，我说的不够健全吗？对不对？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对学习这两个字的那种认知跟我们以前认知是不一样的，不觉得说老师一定

0: 教你，是不是教，而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告诉你一个道路，你一个道路走，我们不需要你走偏。我是现在对学生跟小朋友的要求已经不大了，现在说你不要走偏，不要走差了路啊，就很好了。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接受不一样的话，还真的是挺无奈的。那你告诉我们，你当过一阵子老师，有没有做其他的工作？除了老师之外，
1: 艺术创作
0: 啊。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开始走入艺术这两个字？你看开始不是学商吗？
1: 对，其实虽然我学商，但是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就是去看很多的一个艺术的展览或者是表演。那么应该是从大学的时候，那父母就很安心的放我去国外，寒暑假都是在国外的时间度过比较多。所以世界的几大博物馆啦、美术馆啦，
0: 都走遍了。
1: 对，那个时候大概都看了，
0: 是。
1: 所以你有会累积到说，哦，我大概喜欢什么样子的艺术。那么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累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刚好音乐机会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千禧年嘛，大家都很紧张，或者是
0: 弄电脑快疯掉了。
1: 对，然后所以那个是特别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然后呢，我那时候工作也一段时间，然后就跟老板说啊，我累了，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个性是每次一进入工作就是全力冲刺，那你冲刺个几年之后，那你当然说想要转换一下脑袋，
0: 突破
1: 或者是沉淀自己。那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学习摄影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都是美术的一个领域嘛，那接触了摄影的这个期间呢，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就是从单眼相机怎么装底片，
0: 再找到徕卡，
1: 对。然后呢，因为包括我后来有些教一些艺术的一个学生，比如说教那个基础的一个摄影，
0: 是
1: 现在小朋友甚至不知道底片是什么，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他们用不上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刚好我那个时间点掐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接触到了底片、幻灯片、手工冲洗的时候，然后我后来又经历了数位相机，又不同的带，就是说有不同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科技方面的。那一直到现在用手机，所以这整个历程我全部都经历过。
0: 哇！
1: 那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那也很幸运，因为我的个性是每投入一个事情我一定非常的
0: 全力以赴。
1: 所以我大概在3年的时间，我就去参加了狼群山纪念奖。
0: 哦，我看你有得奖哎。
1: 对，得奖。因为那个奖很不容易，因为他每年只有1到3个名额的一个得奖人。而且他的不是靠一件作品两件作品，他是一整个系列的作品。等于说你要对于你的影像的一个叙事能力是有的，你不仅要拍得好，你还能说得出你的故事，然后讲出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些意涵。那是从这样子进来到影像摄影的一个领域。那在之后呢，我摄影大概5年之后呢，我就去接触到刚好那时候的一个有一个台北摄影的一个，他们都有出一本摄影杂志。那时候的一个总编辑简龙泰老师呢，对，他在这个系列也非常的有名。
0: 是，
1: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当主编。
0: 哦，
1: 对，
0: 一开始就当主编啊？你知道主编必须要懂多少吗？
1: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跟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因为你在摄影每一期的一个内容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章。
0: 是，
1: 那这些文章，第一个你要看过，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写每个月的编辑引言，对。然后呢，
0: 跟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一样，
1: 对。对，跟主持一样，你要准备事前的 study
0: 要
1: 很多，
0: 对对对
1: 对。对，然后呢，你还要去看相关的展览，或者是说中间有哪个会员，或者是哪个老师或者那个创作者呢，有什么展览。

0: 来，你也要去了解，嗯，
1: 对，
0: 因为你不可以跟这个整个脉动去脱钩，
1: 不能脱节，
0: 对，嗯，所以我大概14年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我写了14年的这样的一个，
1: 写了14年，
0: 对，每个月一篇，写了14年，
1: 一篇几个字，
0: 大概1000多个字而已。
1: 你看看，嗯，就我们这种讲，才会一讲就讲我大概几个字，我多少能够交件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啊，那一段时间有点累，可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给你的积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等于是不断的编台，我每次讲说，编台做嘛，我被敲的非要做不可，你就只好做了。但做了之后才知道，对自己还是有益处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在艺术方面，先是从摄影开始吗？还是从
0: 摄影开始？
1: 从摄影开始，居然就得到郎静山的奖，哎，这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其实，你在你的感觉上啊，摄影啊，它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摄影，因为人家说，那摄影就是拍下来而已。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只拍嘛，对不对？你还要构图嘛，还要懂得嘛，了解我要的是什么，我表达的是哪一方面嘛，不能够说啊，通通通像以前居然有一个大学生，他美术系的。然后他要交件的时候，他也来不及，然后自己平常大概不太认真，他居然是拿个马桶盖，拿个什么咚咚咚就说交件，老师问他说你交的这是干嘛，我创意呀，
0: 的确
1: 我的创意我就跟与众不同啊，对不对，然后可能他嘴巴还不错，还会讲一些东西，问题是以一个美术界的老师来讲，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定位跟评分。
0: 对，
1: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对这样的学生你要怎么评分？他是要给他一项当当当敲一敲，看能不能敲醒，可是有点难哦。
0: 我觉得这方面他这个学生还算有一点点客气了，
1: 还有
0: 我听过一个更夸张的一个例子，他呢在毕展不是艺术学校的毕展，不是
1: 要
0: 准备作品嘛，
1: 对
0: 不对，他就放一个猪头，生的猪头，然后他说我展的就是要整个的腐烂的一个过程，衰败的过程，这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后来放了2天之后开始臭掉了之后呢，大家就老师说好了可以了，
1: 你
0: 收
1: 掉了。
0: 对，这也是听到一个最神奇的一个事情，
1: 也有点离谱哦。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评哦。那这个对一个喜欢艺术家来说，你会觉得说你用思维用脑袋还是用眼睛该怎么去看，你要怎么样看，怎么样去领受他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真的很困难呢。
0: 因为我觉得有想法有创意真的
1: 是
0: 一个很棒的事情，
1: 是很不错，
0: 就像那个英国的艺术家 Damien Hirst，他的一个他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鲨鱼放在一个防腐的一个水槽里，他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作品里头。那你说相对于刚刚我提的那个例子，对，我是
1: 猪头会烂啊，这马桶盖不会烂。
0: 对，同样是对于这种衰败或者死亡的一种致敬好了，但是呢他们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学艺术的一个或者是目标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可以做出让人家是发人深省，或者是可以产生共鸣，或者是打动人心，然后或者各种方式往一个善的方面，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方向走的对不对？那方向能够引导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引导这两个字也不是很轻易能做到的啦，对不对？还要本身能够承受，然后能够知道、懂了、了解的说啊，其实我可以这样做耶，本来也不错，对吧？其实我可以这样做，好像也不错，可是你不要走错路就对了，不要走错路。所以整个来说，事业跟职场啊，对你来说这个角色的挑战跟成就方面，你觉得怎么样去看？它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0: 说到刚刚的一个

0: 摄影的部分呢，我觉得是让我开阔了对于台湾这里的一个眼界。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家里是比较属于保守的，虽然对于教育是很前面很开放，但是呢我对于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是少的。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没有看过庙会，在学摄影之前没有参与过就是走出台北看台湾很多美好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也曾经有一个文学家说过，如果你要歌颂你的国家，你必须先去了解你的在地的所有的一个
1: local 的东
0: 西, 的东西。那所以很多年呢，我也是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那我觉得这是摄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启发或者是感动吧。因为我觉得我长了这么大，虽然我可能看过很多国外的一些事情，
1: 啊，走那么多地方
0: 那么我可能不太知道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但是持续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继续去了解，那你才能知道说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一些文化接轨，或者是说把更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正向的事情去把它散播出来。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是也简单也不简单啦，因为事实上艺术这个东西，虽然说我们开始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来做基础，可是真正它是与时俱进的，对不对？就像广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着你后面走，那你就永远都被排斥在最后面了，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但当初像最近那个云门舞集，在法国的演出，他们是也是很 local 的，弄一些八家将的东西。我说，以前一直觉得说八家将对我们来说，虽然说在乡下地方会常常在庙会的时候看到，可事实上心里是没感觉的，就觉得热闹。我就是看热闹，但如果像云门那样子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又不同了。但云门最近这些东西啊，大家看得傻眼了。所以说我以前会没想到这云门像以前用那个水墨
0: 是比较
1: 画啦竹啦那样，就觉得非常非常传统，非常中国，然后那种感受是非常很刺激人心的。可是当他这次那种主题出来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愣在那里，哦，是吗？可是非常的不是热闹，而且是彩色缤纷的。你就讲那跟水墨设计是不同的。怎么？它那个缤纷的不只是色彩，是脑袋，就是思想。它的缤纷思想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时候哈，在艺术方面的一个展现跟表现的方式啊，是真的能够让人家思想或是眼光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像我觉得艾瑞卡你在那个摄影也弄过，好像其他水墨你也画吧。
0: 我是先接触书法的
1: 啊。
0: 对，书法大概接触了七八年以后才接触水墨。
1: 所以你几岁开始练书法？
0: 三十几岁吧。
1: 所以也不是从小开始练的，
0: 小时候当然会写，但是那时候是
1: 交作业，交作业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书法其实呢不太容易耶。我觉得要掌握那个毛笔啊，这毛笔本来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学问的。它这毛笔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这样子卷起来，那从来没有真的在整个美术界啊，像毛笔这样子从最细可以弄到最粗，从最深色可以弄到最浅色，这种层次感啊，毛笔能够做到。甚至我是觉得说要掌握毛笔也是不常不容易，所以你看你后来是怎么想的，开始说三十岁开始学书法嘛。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每十年会给自己定一个新的一个目标。
1: 好主意耶。
0: 对，除了说自己的一个工作专业之外，那么比如说我从

0: 摄影大概十年积累了一定程度之后，在中间交叉的一个时间里头，我可能最后再进入另外一个领域里头，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一个叠加，我就觉得说在艺术的这个圈圈里头，我就觉得非常的丰富。那您刚刚讲的说比如说像毛笔，那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说用水比用墨还难
1: 啊哈，
0: 对，
1: 真的
0: 就是说你怎么样一笔下去可以分几个色，我们说墨分五色，那或者是浓淡干湿燥，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在合适的题材里头，或者是合适的一个文字里头，就像书法里头有行草篆隶各种的一个字体，那么古人呢可能在写的时候呢，他是依他的一个心情，他就是可能写出的是一个行书，那他可能是觉得很恭敬的一个碑刻的时候呢，他就用隶跟篆这样子去写，所以他是唯一全世界一种文字，他可以是一个字体的形态，
1: 就能够表现
0: 你的心情，你甚至不需要知道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你就可以被它的不管是它的一个极慢，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形式行草，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受它的一个感动。
1: 是真的，我是觉得传统的东西有一几件东西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虽然说好像小时候接触过，就像你说小时候先念书法的是因为老师说交作业，对不对？所以一个礼拜就写一次交一次作业就好了，是不是？可事实上呢，我有点后悔小时候没有跟着练了，因为小时候练可能手会比较听话，现在练起来这个肢体语言太难表现了哦。那我知道这个艾瑞卡她现在的工作呢，除了是摄影，因为我们可以说你摄影有接触到，然后书画研究，还有我知道她现在是大夏艺廊上，大夏艺廊的总监。你知道艺廊的总监叫策展嘛？哦，又是策展，然后又艺术经纪人，那你又当过老师，又是个教育者，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你等于是文化交流活动的推动者啊，这好几个角色都在一块儿啊。那你觉得说，你从镜头啦、水墨啦、艺术家到策展人啊，你怎么样用你的眼睛来看见艺术与人的世界？
0: 其实学习艺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很多看法呢就会比较多角度，你就不会那么的单一，因为每一个艺术家想表达的你都得尝试去了解他想说些什么，或者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那么这也方便我们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语言。
1: 是。
0: 那在这每一个东西的一个转换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般我们讲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工作，它就是一个领薪水的一个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是说它成为你的所谓的一个兴趣爱好，这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工作刚好也是你的兴趣爱好，
1: 是，
0: 那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对不对？你就会更投入这件事情，那更胜一筹的是说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职业，我们没有跟宗教有关，但它变成你的职业，
1: 是是，
0: 等于说你会想说我怎么样帮助台湾的艺术家出国去展览，或者是帮他们办比较好的一个展览，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说我们的创作可以怎么样去跟一般的大众沟通。所以方方面面，我们就得去学习到，或者是说去观察到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向。那刚好我也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秘书长，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想说跟学校一起推动，说我们可以不仅有教人们如何去进入这个艺术的拍卖的一个领域，艺术策展的领域，让我们的东西或者是作品

0: 因为艺术家常说我创作了，但是卖给谁或者谁来看我，这是
1: 很重要，我要怎么生活，饭碗在哪里，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可能本科生可能就说

0: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哈，每个人说起来哦，都是酸甜苦辣，有心酸在心头，是不是？
1: 对，
0: 很多人像这个大学念艺术系的毕业，往往第一个工作呢是学广告，或者是到学校当老师，到后来当老师变成是逼不得已的，就我没办法在我的养家活口当中啊，寻找一个缺口的时候，我就只好去当老师。那以前有朋友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我喜欢当老师吗？因为我没路可走了。当老师起码有个固定的收入，我家里大大小小几口在靠这个薪水。可是，你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说啊。广告公司就算是一个跳板吧，啊，或者是老师就算是我养家活口的一个最基础的。那有的一开始没有办法，都因为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画得很好，毕业展会怎么样的话，你看看每个广告公司老板会去点，点谁优秀，点谁优秀，然后优秀的就拉到广告公司里面去，但是没有被抓出来的呢？太多了，对不对？你以为可以跳上几个人？好，没有被看上的人，最后都只好到乡下去当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反正教小朋友嘛，没有关系。可是也有人会觉得说他是在埋没。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说，让人们在心里面比较平衡一点？我觉得也很难哦。让他们觉得说，在艺术跟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平衡自己的生命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了，算了。那就像您一直他说，摄影有了，水墨有了，其实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同的艺术了。不同的艺术中，你有没有看到它当中会有共同点？
1: 当然艺术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我们对于美感的一个追求。所以很多包括像我的摄影偏向报道摄影。对。然后常常以前我的朋友或者是长官，他们觉得我很不可思议，怎么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
0: 最偏僻的地方到哪里？
1: 不丹印度我也去过很多次这样子。
0: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样？我朋友去印度，他都觉得说好像快脱成皮才回来。
1: 的确就是第一个你要克服卫生环境嘛。
0: 对，
1: 那当然是非常的小心，因为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可能没有洗手，因为当然你吃东西会一定会洗手，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洗手就揉了一下眼睛，马上就肿起来了。对，所以这方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说
0: 健康方面要自己留意。
1: 对，然后去那些地方，当然是你对于是一种文化的一个冲击。因为你去不同的一个国度，不是你平常接触了，不管是中华文化或者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你是一个全新的，对你一个陌生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讲到说，哦，好像佛教跟那有关，但是那以印度其实他们佛教人口非常的少，
0: 是吗？
1: 对，他们是印
0: 度教，
1: 对，他们是吠陀为主嘛。
0: 那这个唐僧去那边取经又是咋回事？
1: 取经他有他们一个路线，是不是真的到了那边？我不知道，但是对，但是他们这个那个，我当时也走了他们一个算是
0: 路线
1: ，对，在。他应该是德里的东边嘛，就是东边的这个路线。
0: 是啊，
1: 对。但是我去西边拉加斯坦区呢，是去的比较多次，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一个人文比较丰富。那当然说，在佛陀经过的那些路呢，我虽然是跟着走一次，但是那边会有相对的风险一点，就是会遇到比较等于说，你太阳还没下山，你就要回到。你住的地方，对，你不要在路上溜达然后你要小心各种事情。当然说在很多地方遇到了，因为我有个朋友曾经去说，哎，他帮你渡到，对，渡到那边河的就是一个湖的岛中间，然后讲好价钱
0: 回不来，
1: 他说你要加多少钱我才帮你再把你摇回来。
0: 你碰到过？
1: 是我朋友碰到的，我们那边很小心然后就是会有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出门在外不管哪里，就是都要
0: 真的要留意啦，
1: 留意，真的。
0: 我一个朋友说。

0: 是为了要追寻这个，哎，怎么讲？就是，他是舞蹈的，
1: 嗯，
0: 所以他为了要去敦煌舞，
1: 嗯，
0: 为了敦煌，他每年都到敦煌去住上一两个月，
1: 嗯，
0: 那好像很简单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当时敦煌那个地方，其实飞机不是说随时都有，也不会按时给你起飞的，
1: 嗯哼，
0: 他是今天天气不对了就取消，所以他去那边去敦煌之后，居然有一次连他老公都打电话给我，哎，你有没有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他们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都不晓得，我怎么会知道？他说他已经超过开回来的时间了，这个四五天了啊。那后来回来了，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临时他沙漠这个风沙一起他就取消航班了，
1: 嗯，
0: 那航班下一次什么时候起飞不知道，所以也不能告诉人家说我什么时候的航班什么时候会到台湾，
1: 嗯，
0: 更不知道，啊，然后半夜呢，因为他要回来的时候搭的飞机是凌晨的，
1: 嗯，
0: 所以他必须夜里面就去机场，
1: 嗯，
0: 都不晓得怎么叫车然后坐在那个叫的还请饭店叫车的，然后车子跟你再加到哪里根本不晓得，两个女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我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啊，
1: 嗯，
0: 他们就是听天由命，觉得说
1: 就上天的祝福就
0: 对对，就只好这样了，
1: 嗯，
0: 所以去印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1: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去了几趟，其中有一趟刚好遇到是那一年印度大海啸，我那时候在印度，但是印度海啸是在南边南部，
0: 所以你在比较
1: 我在
0: 北边，
1: 对，我在北边，嗯，但是因为你知道讯号也不好，嗯，其实那时候我家人还有紧张了一下子，我说啊，只是刚好讯号不好但是我没有在南边，
0: 吓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有时候这种事情真的很难一时的去解决，那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做了。好，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算起来，要真正从事艺术工作啊，其实就本来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谓不容易，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艺术是要你要卖钱，或者是不卖钱，或者是在生活上的那种感受跟表现，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像我有时候到埔里乡下地方去，那时候有一些老朋友都是学艺术的，他就自己就在那边埔里的乡下，然后很大就一个大院子大农场，然后自己种东西啊，然后我在他们那个地方挖到了一个好大的地瓜，你知道那个地瓜有多大吗？我快疯了，我说有这么大的地瓜吗？他说你不是自己挖出来吗？我说不是，这么大地瓜比头还大，我要怎么样吃它哦？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了。所以他做的雕塑，他有很多是他家的公鸡、母鸡，然后母鸡，然后小鸡，嘟嘟嘟嘟一堆。那你在他家感受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他是真的自己养的，是不是？所以他做起来的东西，哎呀，这好真实，你会觉得说他就是在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哦，透过他的雕塑的手啊，去表达出来，会觉得好温暖，好温馨。那跟一般的那种表现就不一样了啊、哦。所以说，但觉得说有人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画弄得好像哦什么的。有的人说，那拍照更像。所以对你来说啊、哦，因为你做过摄影家，所以对摄影呢，到时候拍照算起来是一种捕捉了。是不是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一种捕捉，但是你画水墨或画其他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创造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捕捉跟创造这两件事对你而言哈，有没有什么不同？
1: 我从
0: 这艺术观方，
1: 对，久远的从、我们从这样讲好了，
0: 好，
1: 从摄影1839年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句话跑出来说，绘画已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拍下来，我还要你画干嘛？因为就是都画得栩栩如生。那我现在有摄影，我这样子一拍就
0: 可以了，不需要画得那么辛苦。
1: 对，但这么多年来了，100-200年来了，我们绘画还是在的，摄影还是在的，然后摄影有可能又走到更不同的一个里程碑里头了。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史观来看好了，就是说你今天不论从事哪方面创作、不管是摄影或者是水墨、书法这些艺术来讲、我们史观是从纵面跟横面来看，摄影当然比较短了，200年左右这样子、那你说这中间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情你要了解、这就一开始回到我们的一个教育的部分、现在的一个社会氛围就是快速说我什么都是最快去拿到什么、最快去呈现、最快去赚到钱都是最快的对，所以我们忘了回去看到说，我们在这个点，在现在这个时间，此时此刻，我的位置，我的职业，在从历史的纵面横面来看有什么不同。好，比如说我纵面来看好了，这可能在文艺复兴时候人家已经有做过了，或者是说在唐三彩的时候人家有表现过了，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纵面的方式。那在平面的这个就是横切面的方面，在同一个时期的有哪些艺术家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就是从横切面来看，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去做比较，我在这个立足点的时候我要去跟谁去做比较，那过去有谁做过这些事情，那即使他做过呢，我要怎么样去突破他的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表现我的一个新技法里面，或者我这个技法以前有人用过，但是我现在怎么样去转换去做别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互通的。等于说你要知道以前做什么，以前有人做过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所以常常有人很自豪说，哦，我这个古今第一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心想说你书念的不够多吧。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两个的一个共通性，比如说 好，一个是我去做捕捉，但是这两个通常都有一个构图的一个问题，
0: 都要先想。
1: 对，要先想。

0: 样，而且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一样的，是一个等待。
1: 嗯，
0: 等于说我可能在等待这个画面出现，尤其是我们一个报道摄影，你要去预期，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去抓到那个最精彩的 moment。然后在我们做的一个书画创作里头，因为我做的是比较当代水墨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你做的技法，你有时候要等，你要等它，要是湿的时候去做，半干的时候去做。等全干的时候去做，
1: 用春的，
0: 对，等于是说你的方式是不同，你要在旁边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共通点，所以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艺术表现。
1: 所以能像你那样子能够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啊，也才能够说它最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或者他的艺术观有什么不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轻易做到的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说你曾经用旅行很多地方啊，那你说印度之外你还去过不丹啊，因为我对不丹这两个字完全非常陌生，就是只是一种感受说哦我知道这个地方，可是不丹到底他的地方后怎么样？你在不丹待了多久？
0: 大概待了快一个多啊，一个月吧，26天，
1: 26天等于一个月了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不丹呢？
0: 那时候也是因缘机会，就是有一个不丹的仁波切在台湾
1: 啊，
0: 对，然后呢，刚刚我提到了那个简荣泰老师呢，他也认识了，就是当时做音乐，因为他们要去做不丹做音乐，去录一些传统的音乐，
1: 嗯嗯。
0: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一道去拍一个记录
1: 哦，
0: 所以是以记录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整趟的一个行程。
1: 当时是因为要记录，所以去走这趟行程。
0: 对，
1: 那不单是尼泊尔
0: 旁边，
1: 是我还在想这两个地方
0: 完全不一样。不丹它一边有西藏，
1: 不丹，所以我们以前常念的历史地理就是不丹尼泊尔嘛。
0: 对，然后旁边还有印度，因为它可能都是所谓的佛教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一些。
1: 不丹好像还有个王室在这，
0: 对，还有
1: 是不是？我记得还有王室嘛？
0: 对，他们还是王室的一个
1: 政治情况。
0: 对，然后蛮特别的是，他们怎么样去保留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常觉得说他们还会穿不丹的传统服装，那他们
1: 现在还很多人穿吗？
0: 对，他们怎么鼓励他们穿这个服装呢？有些去政府机构你一定要穿传统服装才能进去。
1: 哦，
0: 对，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现在
1: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0: 对，然后呢你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公园设施
1: 也要穿，
0: 也要穿。然后你看到路上的小朋友上学也是穿，
1: 是啊，
0: 对，他可能只穿上半身了，下半身可能为了他方便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想在把这个文化保留住所去做的一些功夫这样子。
1: 下次你有那照片可以给我们穿一下。我现在不晓得不单单他们的服装，所谓的他们传统的服装是什么样的？像韩国啊、朝鲜，他们也是很多地方都要穿那个韩服哦。
0: 嗯，
1: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也是个方式了，保留传统也是个方式，而且不是保留传统的那种思想而已，他保留传统的习惯，有时候会对人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带领是不同的嘛啊、哦？那好像。所以在不丹的那几天的26天的拍摄期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他们非常热天知命。
1: 会吗？是啊。
0: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好。
0: 比如说呢，我们在那边的资源比较匮乏一点，我们能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有限
1: 啊。
0: 比如说可能 cheese 跟辣椒炒，这是他当地的一个名菜。
1: cheese 跟辣椒炒，
0: 对，就是吃这个。然后平常的没有什么叶菜的蔬果，所以我们通常是吃，
1: 是因为气候关系吗？
0: 对，可能它高海拔，然后土壤可能没有那么的肥沃，
1: 是是。
0: 然后呢我们会吃一个萝卜，白萝卜，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吃外面，我们不是那种像那个谁刘嘉玲去结婚的那种高档的五星级饭店，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就走一般的那个民间路线。然后当然说仁波切有他们的那个帮忙的下厨的，他一样的萝卜，他今天切长方形，明天切个滚刀块，都是萝卜。
1: 是啊、哦、
0: 对，但是他

0: 就把你做一个变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对，有意思，因为萝卜算起来呢是中外都有了啊，但好像对于在亚洲我们地区啊，萝卜用的是从头到尾，整颗萝卜都能够用上哎，对不对？
0: 对，
1: 对我家来说啊，萝卜连萝卜上面的那个梗啊，那个叶子的梗，我们都可以吃到，而且特别好吃。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这个真的别人都没吃过，只有我家吃，我老爹弄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萝卜是一种从头到尾都能吃的东西，可是对吃中药的人来说，却不能吃萝卜。觉得它太凉啊，会把那个药性都冲淡了，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是很纳闷的，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0: 可能就烧的方式不一样就行了。
1: 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开心高兴的，居然很快的时间就到了啊。那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跟您讨论完，所以我想再跟您安排一个时间，再跟我们讲你在比如说不丹啦，我知道你还去过北朝鲜，不容易耶，所以我很好奇。然后印度上当然印度啦，还有法国那个有个巴黎跨文化的展览，还有俄罗斯的纪录片的拍摄，这些我们留到下次再跟您谈好不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谢谢这个潘慧敏秘书长，我讲这个秘书长又是总监又是秘书长，然后这个在这个怎么讲，理论上你好像是非常的很非常顺利的能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你写很多，
0: 我
1: 写的多了就容易记得多，因为平常如果说我光是用嘴巴讲的话，其实我忘得快，那你写的下来就忘得慢了啊，那太好了，我觉得我要鼓励小朋友们，就说下笔是没错的，多写就帮助记忆嘛，是不是？那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背没用啊，不要以为写没用，什么都有用。对不对？
0: 对
1: 啊，非常谢谢艾瑞卡今天到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他再一段时间呢，给我们另外一段，就是说他在旅行期间碰到的事情跟，我们的目前的社会跟艺术跟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交关，好不好？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见喽，拜拜。
0: Bye.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Nick Radio 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派特的特派员班超，又来到的每一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呢来跟各位报道有关动物的新闻。那我们先来看看十月份有哪些动物的日子。那十月份呢，其实我们讲说每个月几乎都有些日子呢跟动物的这个不管是品种啊，或是一般我们的宠物啦、都还有它的这个纪念日。那我们来看看十月份呢有哪些动物的这个节日、首先呢是十月一号的黑狗节 National Black Dog Day。 那这个呢设立的宗旨、是为了关注所谓的黑狗症候群。那黑狗症候群呢其实并不是什么疾病，也不是这个狗呢这个被传染了然后变成黑狗、而只是说一般大众在领养的过程当中好像对黑狗是比较不受喜爱的，所以这个被领养率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一些。所以10月1日呢就为了关注这个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国际的黑狗节。那希望呢鼓励大家呢这个领养收容所里面的常因为毛色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这种黑狗，所以10月1日呢是这个国际黑狗节。那接下来的10月4日呢就是比较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世界动物日。那这个10月4日呢其实是这个过去也谈过啊，他其实是为了纪念这个天主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一个神父。那他呢这个来自于这个纪念西西里亚西西的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那因为这个圣方济各的这个神父呢他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爱护动物。所以呢就用他的生日来纪念这个动物。所以10月4日呢就是国际动物日。所以班超在线上也曾经说过，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宠物业者在这个照顾动物的同时，或是宠物殡葬业者在所谓的缅思缅怀这个动物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就是跟着人的这个纪念日在走。什么清明法会啦，中原普渡啦。那我们上个月说9月12号这个国际动物追思日，那9月12号其实还蛮靠近接近我们的这个农历7月份的，所以他如果说能够结合这个9月12号的这个国际追思动物日，动物追思纪念日，其实会是一个蛮恰当的这个有意义的一个纪念跟祈福的日子。那同样的这个10月4日世界动物日，国际动物保护日，世界动物日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在无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举办活动或是在纪念动物的时候能够去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10月4日呢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我们现在呢这个台湾呢正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动保警察啊、那其实在动保警察不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子的历程当中，保育员啊、动物保育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呢这个10月4日呢就是在表彰还有个感谢这个各个动物园

保护园区的这个自律跟对动物照顾跟物种保育的专业工作人员哈。那所以保育员制哈，基本上来讲哈，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兽医的季节。虽然我们大概可能比较多的保育员背景都是有兽医背景哈，所以它这个叫做 room keeper 哈，这个比较等于是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保护员哈。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物种也越来越丰富那多生态的多样化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些致力于要保育这些动物保护这些动物的这些工作人员所以10月4日呢不仅是世界动物日也是国际动物保育员日在这个样子的一个日子其实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10月8日10月8日这个日子很特别，叫做世界章鱼日世界章鱼日他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聪明、最古老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这个章鱼在海洋的这个这个就是最聪明的啊。到底这个因为它是无脊椎动物啦所以它是属于无脊椎动物里面最聪明的这个一种海洋动物那我们对章鱼大概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海鲜嘛那如果说海洋里面最聪明的啊应该是这个海豚豚类鲸豚类那它这个是特别纪念这个章鱼就是无脊椎动物的这一个日子所以10月8日呢是世界章鱼日。好，那到了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原来是国际流浪猫日国际流浪猫日呢就是要倡导说以捕捉绝育还有打疫苗跟原地回置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道方式的对待这些流浪猫所以呢10月16号呢是全球的猫咪日那这个我想在这个全球猫咪日呢应该对于猫饲主像班超就是猫饲主可能也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不一样的日子就全球的猫咪那当然呢这个节育的过我们这个已经节育了啦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动保团体也一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到底喂养这个喂养流浪猫流浪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的归属尤其是流浪狗常常有发生的这个咬人事件或追逐事件那猫倒是比较常看到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对于这个爱好动物者来讲就是尊重生命的原则之下那喂食这些无主的动物那日后造成的一些问题那他是不是该负起喂养的责任或者是说等同于饲主的责任这个在农业部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那既然10月16日呢是全球猫咪日那或许呢就可以去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那再来10月20日叫做国际雪豹日我们台湾是没有雪豹啦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以雪豹为作为代表其实是说呼吁全球关注这种高山之王雪豹跟其他栖地受影响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那栖地受到一些威胁的现况然后保护濒危的一些中亚的这个高山生态那表这些这中亚的高山呢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人类的这个开垦呢就越来越往山里面走所以造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那这个制定一个日子来提醒我们这个能够注重这个高所谓的濒危的动物那10月20日呢是国际雪豹日就是雪豹的一个代表性的动物那10月21日呢又不一样了是爬虫类的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的意识日那10月16日是
高三的，10月20是高三的，那10月20

21呢是这个爬虫的哈，这10月21日呢是爬虫类意识日哈，就是要消除大众对蛇、蜥蜴、乌龟这种爬虫类动物的一个偏见哈，那倡导正确认知跟栖地的保护。那这些爬虫类现在在台湾也大量的有人饲养当作宠物，像乌龟，像这个守宫，还有其他的这种爬虫类，但是呢也造成了台湾现在生态的浩劫，尤其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呢过去呢这个身价高昂，然后很多人呢就把它当作宠物来饲养，那不养呢就把它弃养，那不料呢这个绿鬣蜥它对这个农地的破坏，对于堤岸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这个开始呢农业部有，尤其是南部县市像屏东这种农业为主的县市呢，他们就训练了这个捕猎人哈，捕蜥猎人哈，专门这个来捕猎这个绿鬣蜥哈，避免它造成这环境的恶化继续下去。那在新闻报道里面有谈到说，这个绿鬣蜥的捕蜥猎人啊，他们这个捕捉一只的时候呢，会有奖金哈、礼券啊，最高的呢是一个月可以领到这个100多万哈的这个礼券哈，那形成一个这个还不错的职业链哈。这个看听起来也还算是蛮有趣的，因为这个生态的这个浩劫，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个这个猎人的产生，然后呢在鼓励之下这些猎人呢就把它当作专业来执行了。那为什么不用毒，不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大量的能够除去这种绿鬣蜥的方法我想我们在生态还有在这个人道的这个考量之下当然用猎人最原始的方式来这个捕杀绿鬣蜥可能是一个考量了。所以10月21日是这个爬虫类意识日，这很有趣。那10月24日呢国际常备员日，我们台湾也没有常备员，那他是说要关注小型人员常备员面临的栖地丧失跟非法宠物贸易的威胁了。那我想好像台湾应该没有把常备员列入是可以饲养的这个宠物的项目之一，那这个在非洲啦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常备员，那这些呢就是10月24日是这个常备员日。那10月29日呢是美国国家猫咪日，有国际的猫咪日，也有美国国家的猫咪日，就都在10月份，10月16号是全球猫咪日，然后10月29日呢是美国的国家猫咪日，所以这个也还特别制定了这个美国的日子，就像我们台湾这个9月9号是高高节，那这个因为是闽南语的发音，所以就变成台湾的狗节，狗日。那其实除了这个固定的日子，就是11号啦，1号啦，4号啦，16号啦到29号，有一些固定的日子，是这个动物的纪念日以外，那其实在10月份还有一些机动性的，这个适度的一个节日，那比如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它其实是每年5月跟10月呢各举办一次，那聚焦在候鸟的迁徙路线跟栖地的保护，还有光害影响跟跨国保育的合作，这是在第二个星期六，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那10月份的第一周呢，叫做国家带狗散步日，国家带狗散步日，那鼓励饲主呢透过规律的散步跟关注犬只肥胖跟行为的健康，所以这个它就没有固定的在哪一天，但是它是固定的在所谓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星期六。那第三周呢是国际兽医助理技术师周，就是感谢

第一线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在动物医疗中的贡献。哦，这很特别的，这个班长想到，因为我们的兽医节，哦，也原来也有兽医助理日，哦，那可见呢，这个兽医助理在国际是非常受到重视。哦，那在台湾呢，这个刚刚呢举办了这个兽医助理的这个考试，哦，就是才在前年的时候呢，才提出了这个兽医助理需要修习6门课12个学分，然后还要实习286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还要通过的考试，这样子才能取得兽医助理的资格，算是蛮严格的一个方式。但是听说好像农业部对这个过程呢好像又要修正了，要修正这个就是不用检定考了，就是修习过6门课12个学分呢就可以通过了。因为大部分呢像专任人员200个小时啊，或是农业部制定的宠物照顾员呢，都是只有时数的限制，并没有说要经过通过考试。当然考试可能是一个测验啊，这个来证明学习能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一个蛮大的压力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十月份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好，还有呢十月份全院都在宣导的主题叫做领养收容所犬之月。好，领养收容所的犬之月。好，这是全院的在这个宣导好鼓励的。好，那这些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哦，那还有所谓的比特犬意识月。哦，所以十月份也有它的一个动物的日子。哦，那我们呢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十月份有哪些的动物日子。哦，这么多的动物日子呢，我们好好的来陪伴一下我们的宠物。

好，我们再回到现场，各位听众呢，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派特的幸福杂记。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由派特特派员班超呢来播报这个派特新闻哈。那我们第二段呢，来听听看，来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宠物法律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宠物的喜爱，它会制定什么样的这个动物保护的规定哦？这个有些有趣的冷知识哦。我们这个说啊，当然各国对于这个养宠物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不同哦，所以对这个宠物的保护啦，或是管理哦，也会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定哦。那这些法律的规定呢，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哦，也影响了宠物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各国呢的一些有关于宠物的这个有趣的法律规定哦，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在守护毛孩子的们哦。我们现在看呢，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哦，美国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偷了别人家的狗呢，这是重罪哦。他说，如果你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哦，千万不要想要偷别人的狗，因为呢，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哦。所以根据法律，偷狗是一种五级重罪哦，无论狗的价值如何呢，都可能会判处10年以下的监禁哦。那这是因为呢，狗被视为家庭的成员，而不是财产。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只可爱的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和它的主人打招呼，然后呢，轻轻摸它，而不是想要把它带走，或是说呢，去这个收容所领养。那如果真的自己是这么喜欢狗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去买卖啦，买你想要的狗。当然我们不鼓励说都是用买卖的方式，最好是这个领养代替购买啊。但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人喜欢一些品种狗品种猫啊，那这个是人类自己的决定跟自己的喜好，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用偷的啊。那在维吉尼亚州呢，偷狗是重罪啊。那在台湾呢，就没有这个法律哈，就你这个偷窃行为，当然可是偷狗偷猫算不算是窃盗，好像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并没有这样规定哦。所以呢，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法律哈，偷狗是重罪，而且是可以判处到10年以下哈。那这个在台湾的法律，这个5年以上就已经算是重罪了哈。那这个可以判到10年以下啊，所以这维吉尼亚州呢，千万不要去偷狗哦。喜欢狗的话呢，要不就是去买一只，要不呢就是静静的观赏，那多跟邻居打招呼，去跟他的狗玩哦。那这也是可以这个安慰一下自己哦。所以可能每个人这个家里能不能养狗的条件不一样啊哈，所以这个还会引发出说有人想去偷狗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但是在维吉尼亚州呢，这就是一个重罪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波兰呢？波兰呢，他这边呢是发现被遗弃的狗或猫必须通报哦，这很特别哦，就是弃养的哦，被弃养的、遗弃的哦，这个要通报 哦。说在波兰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只被遗弃的狗或猫，那你有义务通报动物收容所、消防局或是警察。哦，说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让他们不必再受饥饿或受冻。那波兰呢，也禁止猫和狗的繁殖业，以防止猫狗的过度繁殖和基因突变哦。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品种猫狗就是基因就是不断的繁殖，然后让它的这个基因突变，然后产生了不同的长腿的、短腿的、长尾巴的、短尾巴的、扁嘴的、扁鼻子的、哦、那都带来的一些先天性的毛病、哦、那像这些短吻的、哦、短鼻子的这些动物常常都会有呼吸道的问题、哦、所以在波兰是禁止猫狗的繁殖业、哦、那波兰是一个非常关心动物福利的国家，所以可以在那里看到许多人呢愿意收养流浪动物，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甘地说越文明，看一个文明的国家，看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那就看到说其实在欧洲大部分欧洲的国家对于动物都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呢常常，但是有时候也是就变成多了就没办法管。常常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阿根廷布宜诺斯的时候，就听了说阿根廷就是那个布宜诺斯呢就是狗屎多，因为 养狗的人多，但是到处大便啊也不清，所以这个布宜诺斯市呢就到处都是很可能踩到狗大便啊、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养狗但是没有规矩、啊、所以会有慢慢制定的这个法律、啊、不过了班超讲的这已经将近三四十年的这个故事了、啊、这个民国七十五六年的时候班超在阿根廷、啊、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啊、所以当时呢就发现满地都是狗屎、啊、那现在应该经过三十年呢应该是有所进步了、啊、那不应该是不会再看到说满地是狗屎的这种情形。那看看德国、啊、德国呢是动物受宪法保护、哦、它已经升格到宪法的这个位阶、哦、在台湾也有很多动物人士、哦、也是提倡说要把这个动保法、哦、那个入宪法的位阶了、哦、那说德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的国家、哦、在2002年的时候呢德国修改了宪法第 20A 条哦、增加了保护动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内容、哦、所以呢这意味着说德国政府和民众呢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动物的权益、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呢要考虑动物的福利、那德国的动物保护法呢不仅规范了动物的饲养、繁殖、运输、实验、屠宰等等方面、还禁止了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比如说剪掉狗尾巴和这个剪耳、哦、我们看到有些品种的这个狗都会给它剪耳、哦、那帮狗帮宠物染色、哦、这在德国也不行的、哦哦、这种情形在哪里最多的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呢明明松狮狗把它搞成像一只那个熊猫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个染色、哦、这种情形在德国呢是禁止的记得其实在台湾之前也有人风行把家里的宠物染成那个奇奇怪怪的颜色，但是可能市场上并不是太接受，没有太多人去搞这个玩意儿。但是呢德国是把这个宠物染色染那个宠物的染色毛发的这个是放在宪法里面去禁止的。那在马戏团中使用的野生动物呢等等呢在这个德国也是禁止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像太阳马戏团、过去我们一听到马戏团的时候就是很多狮啊马啊象啊的这些猴子啊的这个杂耍、被人类这个训练了、然后就听人类的使唤然后做出一些就是不是动物们平常能做的这些动作、那个以前在训练马戏团、这马戏团的这些动物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让它饿让他饿呢然后呢就用食物来诱导他做一些他没办法平常没办法达到的这个动作或是呢这个跟人类的一些配合的这个动作、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不人道了、
那像在台湾现在也基本上来讲也有马戏，也没有马戏团的这些这种活动存在了，就是大概也只有杂耍啦杂技比较没有动物在里面。

记得那时候那个班操在小学那个阶段哦，在学校还要安排啊，然后去看马戏表演哦啊，当时要买票哦，那个回家都要跟爸妈要钱，说要买马戏团的票哦。我记得在当年应该好像也是不便宜啦啊，因为特别难得嘛哈，所以呢就会去看这种马戏表演啊。那这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已经没有这种所谓动物的马戏团表演了啊，人类的杂耍哈，要配合要动物来配合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也这个消失了哈。所以德国的动物保护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法律之一啊哈。那这样子也反映了德国人呢对动物的高度关怀和尊重。那你应该看到说每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哈，真的是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阿拉斯加，哦，这个北美的阿拉斯加呢，说夫妻离婚时，法官可以决定狗狗的监护权。哦，这个在台湾的现实社会的时候也有发生过这样子哈，情侣分手的时候，那狗狗到底是属于谁的？哦，有时候呢，这个一生气呢，这个失去理智，就把它从楼上摔下来，哦，或是就用这个伴侣的动物来威胁，哈，这个情形哦，其实这个是非常不道德哈，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阿拉斯加呢，就有制定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哈，就是说。狗狗被视为是真正的家庭成员哈，所以它不是物品。因此呢，当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法官可以根据对狗狗最有利的方式啊，来决定谁将获得狗狗的监护权啊。那这是一种类似于孩子的监护权的安排啊，所以考虑到狗狗的福祉和感情，在2017年的时候呢。阿拉斯加的这个政府呢，就成为第一个改变这项法律的州，让狗狗可以得到他们应有的权益啊。那这个不晓得它是不是只有指狗狗啊？猫呢，其他的动物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对待哈？在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那只有提到呢是对狗狗可以决定他们的监护权哈。那我们就在这几段的这个各国的不同法律里面，你就看到都强调动物是家人哦，不是物品，不是财产哦。那现在在台湾呢，有时候在打这个离婚官司哈，或是说宠物受到侵害啊，那以前过去呢，因为呢认定是物品，所以你如果因为是物品呢，它会折旧，所以你如果要告对方赔偿呢，它是折旧后的这个赔偿给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只猫，或者是10年前你买了一只猫是10万块，那你养了9年了啊，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这个以过去的法官的判例呢，就这个就是物品折旧了，所以呢，十年好了，你养第10年被车碾过了，那赔你1万块好了。哦，这就是物品的概念。可是，在台湾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法官哦，会把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啊，就是说，在台湾还没有把它可能提升到所谓家庭成员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位阶，但是有些年轻的这个法官呢，就会把它视为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那独立生命体呢，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索赔所谓的精神抚慰啊，因为呢，这个宠物哦，它不是在于说它的价值的多少，而是在于它跟这一个亲人、跟这个宠物之间的依附关系哦，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彼此的关系，养得越久，那彼此的关系就越紧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过去的判例基本上来讲就是看成物品，那现在呢，能够看成所谓的这个独立生命体，哈，这是非常特别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看其他国家的。

这里是派特的幸福杂志，今天呢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一，班超来给各位派特报新闻。那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说，诶，全世界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对于动物制定的一些法律、哦、那这些法律呢可能都有一些的它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哦啊、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阿拉斯加、还有谈到了德国、波兰、哦、跟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那我们来看看荷兰、哦、那荷兰这边呢，它是养狗者必须为狗狗登记户口，还要缴纳狗狗税、哦、那这个呢，这个如果讲起来说登记户口跟我们打晶片做这个晶片其实应该没什么特别啦、哦、那但是呢要缴纳狗狗税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哦、在台湾养宠物当然不用缴税啊、哦、那其实像中国大陆你养狗、哦、也要到公安局、哦、去报备，好，然后每年呢也要100块人民币，缴100块人民币、哦、那荷兰这边呢说养狗者、哦、就是要这个报户口、哦、还要呢缴这个狗狗税。但是我是想说他这个荷兰呢养狗者呢不只要缴纳养狗税，还要为狗狗登记户口、哦、这是为了防止狗狗的流浪和遗弃、哦、以及呢保护狗狗的健康和安全了、哦，那狗狗的户口包括狗狗的名字、性别、品种、颜色、出生，还有呢这个晶片号码、哦、所以它也是有打晶片的、哦、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那狗狗的户口呢可以在网上申请、哦、也可以在市政厅办理。那如果狗狗的信息有变化呢，比如说搬家啦或转让呢，养狗者呢必须要及时更新狗狗的这个户口、哦、那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所谓的登记在户口名簿里面的户口应该不太一样啊，就是独立的一个为狗狗登记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户口。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强调啊猫狗、哦、都要这个打晶片，而且也要登记、哦、也要这个到动保处去登记、哦、那当然上网登记也是可以的、哦、所以但是呢我们不用缴税、哦、那这边也没有提到他说他缴税要缴多少钱、啊哦、那这个如果税太高的话，我想一方面就是会抑制了这个养狗人的这个动机、哦、所以这个可能税务应该是不高了、哦、那另外呢纽西兰、哦、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前不久呢除了动物有意识的时候、哦、包括英国也禁止

这个什么活宰龙虾、哦、这个龙他们也认为呢这个龙虾是有意识的、哦、所以呢纽西兰呢啊，认定动物是有意识的，哈，就有意识，不是那个有意识的意思，是有意识形态的，哈，就是说它是有思考的，它是有一些的痛的感觉的，哦，或是这个幸福的感觉，哈，像这个狗狗或是猫咪，哦，它有一些行为表现呢，就是它就是表现的它很舒服、很放松，哦，然后呢，在家里呢，这个四脚朝天。肚子露出来呢就是表示呢他对这个家呢非常的信任非常有安全感、哦、这些呢就是说有意识的、哦、那纽西兰呢是一个尊重和爱护动物的国家了、哦、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律、哦、并在道路上、哦、设置提醒注意动物的标志、哦、那显示对动物的关心那纽西兰法律呢还明确的承认动物是有意识和感觉的生命、哦、所以禁止任何对动物造成痛苦的行为、哦、也禁止对动物进行不必要或不人道的研究和实验、哦、那这个就牵扯到了说像我们过去这个那个米格鲁、哦、米格鲁几乎都是一般的所谓实验动物里面的狗种哦、那像鼠类啊、哦、猴子啊在我们过去的生技制药里面呢的这些动物呢都是拿来做实验的代替人去死的、哦、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科技了、哦、那这个对于这个、利用动物的身体、哦、或是利用动物的这个、感知感觉来做制药的实验的我想这个是大大的降低了、哦、那纽西兰对于野生动物特别是海洋哺乳类的动物、哦、有严格的保护和管理规定、哦、以防止它们受到伤害或灭绝的危险、哦、所以在纽西兰呢如果忽视动物的健康状况、哦、不给予适当的治疗让它们受苦也是违反动物福利法的违法行为、哦、这纽西兰就制定的就是更严格了、哦、不仅所以呢在不人道的对待甚至就是虐待我想在纽西兰应该都是蛮严重的一个后果、哦、因为呢既然能把认为动物都有意识的话 那造成它的痛苦在法律上面应该有一些处置的方式、哦、所以这是纽西兰的一个认定、哦、在法律上就认定了动物是有意识的、哦、那现在绝大部分呢其实也都认定动物是有意识它会有痛的感觉它会饿它会冷、哦、那以前我们认为说他们有没有对死亡的认识、哦、就是对死亡的这种意识、哦那这个现在是比较多生命学在讨论的生命科学在讨论就是说动物到底怕不怕死或是动物到底敢不敢知说它临命中这样子这个好像在科学上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证据或是说完整的资料来去证明这样子尤其是对死亡那对于当然饿啊冷啊不高兴啊这些的这个反应、哦、其实猫狗、哦、动物都是会有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意大利、哦、在意大利的杜林呢他说主人一天要遛狗三次否则会罚款、哦、连遛几次狗都要规定、哦、那这很特别、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养狗的主人真的是非常的规律、哦、真的在生活上面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哦、才能够陪狗、哦、而且要遛三次我们现在如果说一般家庭遛狗大概都是因为要上班嘛所以是上班前出门前遛一次然后下班之后再来遛一次那如果说像这个意大利杜林这样子的规定的话可能中午还要再遛一次、哦、才能够满足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所以呢如果主人没办法一天遛狗三次、啊、这个要饲养狗狗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下了、啊、那杜林呢是意大利一个非常爱护动物的城市了、啊、他说这个杜林呢是意大利里面很特别的、啊、对于饲养狗狗的主人有严格的规定、啊、如果主人每天不带狗狗出去散步至少三次呢就可能被罚款500欧元、哦、那500欧元蛮高

不得也哦，而且这样子，罚款算是蛮重的，所以，主人如果在养狗之前，应该会三思啊，哈，而且是可能不止三思，还要四思，因为他必须要每天遛狗3次才可以哈。那即使骑自行车遛狗，也要注意不要让狗狗跑得太累哦。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说，这个动物不能用骑机车拖行哦，不能让它这个骑的那跟着跑，好像这样子也是一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所以他这个意大利的杜林哦，特别讲的就是说，即使骑自行车哦，也不能让狗狗太累哦，跑得太累啊。那另外呢，主人也不能随意改变狗狗的外观哦，例如剪毛或染色哦，这样会冒犯狗狗的权益哦。那剪毛，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规定的话，这杜林这个边的宠物美容师可能生意就不太好啊。那我是赞成不染色的啦，就是说养了一只白色或灰色或金黄色或橘色的猫狗，你干嘛又把它染成其他奇奇怪怪的颜色？不是它本来生命带有的那个色彩啊？为什么还你主人的偏爱你就把它染成了？那这个在台湾啊，其实还有蛮多年轻人喜欢搞这样子哦，带出去看哦。那中国大陆更是哦，养把狗染成了奇奇怪怪的样子哈。那剪毛呢？大家这边应该可能是讲的就是随意乱剪了哈，就是这个天气冷了，你还把它的那个毛呢剪光光哈，类似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没办法保护它的体温嘛哈，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指的，就是不可以随意乱剪了哈。那如果自己说要把它剪成一些造型啊，或是修剪这个一些指甲啦，或是毛发，应该是可以的哈。那杜林呢、啊？就意大利杜林的这些法规哈、啊，说是为了让狗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哦，所以制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法规啊、哦。这是意大利。那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啊、哦，也有这个对动物的规定哦，它是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哦。那也就是说，如果狗狗在外面咬了人家了哈、哦，或是吓到人了。那这个主人呢是要负全责的哈、哦。那我们台湾现在其实有蛮多案例，就是从饲主呢的狗狗，这个明明会咬人，但是呢没有牵绳，或是让它随意在外面游荡，然后呢咬伤了邻居，然后就说不承认它咬，不承认它照顾的，或是就认为说这个不，它不用负责，或是它不用负全责哦。所以在奥克拉荷马州呢，这个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哈、哦。那在奥克拉荷马州里面说，养狗的主人必须对狗狗的行为负全责，它是根据这个法律的报道哈、啊，说如果狗狗咬伤或伤害了别人呢，受害者可以在2年内向该州的民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啊、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既然养宠物，然后造成了别人伤害，或是冒犯了别人，其实这是狗主人啊、哦，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啊、哦。就像小孩子哦，去误伤了别人哦，那你做父母的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责任哈、哦。那因此呢，所以养狗的主人呢，不仅要照顾狗狗的健康和福利哦，还要教育跟管教。哦，那避免他们造成危险或麻烦，这是对狗狗和社会责任的尊重，哦，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哈、哦、这个制定的法律，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哦，这个是已经是地球的最北边了哈、哦，他说，俄罗斯在2018年呢通过了一项新的动物保护法，哦，那禁止在商场、动物咖啡厅、酒吧和餐厅饲养动物，以及杀害流浪猫狗。哦，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动物，哦，让他们不必再受到别人，这个人类的剥削和虐待。哦，所以他禁止在商场跟动物咖啡厅呢。他既然有动物咖啡厅啊，不能饲养，

就不叫动物咖啡厅了吧？哦，还是说别人带进去的猫狗不能在那边饲养？哦，这个其实并没有谈得很清楚了，就根据一小则的一个新闻报道哈，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俄罗斯呢也认为动物是物权的客体哦，这边又新的名词了，物权的客体，那就不是这个所谓的独立生命体哦，它还是物权，但是是客体，但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权利呢随心所欲的支配和这个奴役动物啊。而应该是受到合理的限制啊。那这项法律呢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哦，是经过8年的时间才来确定的法律的啊。所以尽管法律受到高度的批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啊，所以一直为了这项法律而努力啊。但等于就是说禁止虐待动物了啊。那在我们的动保法里面当然也有谈到就是禁止虐待动物嘛，而且也有提升到这个刑法的这个罚则，所以对虐待动物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法条，像美国它也有反虐待动物法案，它不但制定了反虐待的这个动物法案，还有专门制定了这个动物福利法，对一些动物啊应该有正常的生存环境啊，还有这个对待啊等等的都有一些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养动物照顾动物喜欢动物，这是人类的这个本质或是本性，但是呢不能把它造成动物的一个伤害或是让它痛苦我们在动物的这个福利五大福利里面都有提到这些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动物都有制定它的相关的法律，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也代表着我们对动物的关爱呢不仅仅是要发自于内心，而且还要呢它要有一些管教管理的一个法条来约束。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派特报新闻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我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歌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哎呦，娱乐，你人生观是不是很悲情啊？”从歌坛浪子王杰到孤独英雄屈又良，今天又来一个也是在歌坛素有“忧郁王子”之称的姜育恒。你是不是真的很苦情啊？我觉得可能是哦。对，没错，那个国语歌坛啊蓬勃发展的年代呢，恰巧就是本人的青春期。你知道青春期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种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拥有少年维特烦恼的年代啊。所以呢，就使我特别喜欢这几位啊，这种富有特殊的暗哑嗓音，不同于一般人低吟声线的这几位经典歌手，是不是？王杰啊，屈又良啊，这个姜育恒啊，都是非常低吟沙哑的声音。那个时候年轻嘛，少年不是愁滋味咯。所以呢，对，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歌坛的忧郁王子姜育恒。我小的时候都一直以为姜育恒大哥是韩国人呢。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也跟我一样，以为他是韩国来的，就跟张浩哲一样？可是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没有耶，他不是韩国人哦，他是韩国华侨，意思是说他是中国人啦。他原来是从山东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了邻近的韩国去定居的，所以呢，他是所谓的韩国华侨，然后一直到24岁以后才从韩国来到台湾。姜育恒他的童年跟这个王杰啊，跟这个屈又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不是很富裕很好过的那种家庭哦。他原本是生在一个父亲经商的富裕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是三姐弟啦。那因为为什么他们家后来会变成那么辛苦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喜欢赌博，所以呢，赌着，然后又大方又慷慨，然后赢钱不好意思走，输钱呢，当然就要把本赢回来啊，所以就越来越少，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后来导致家道中落，全部都靠他的母亲打零工来养活这三个姐弟。为了让孩子能够受教育，他的妈妈到处借钱让他去缴学费。因为当时他们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的父母还是觉得他要学中文。于是他们，我不太记得他们家是住在韩国的哪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呢，他妈妈就是让他去现在的首尔上学，就以前的汉城，现在的首尔。他妈妈让他去那边上寄宿学校，所以呢，他妈妈常常都是到处借学费啊，去让他来能够继续念书。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太辛劳了，因为都家一生这个一家的家计都扛在妈妈的身上，那么家中的经济就更加拮据。后来他妈妈又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好了。姜育恒就只能靠同学朋友的帮助来度日啊。我是不知道姜育恒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会有些人是这样，他自己不带便当，他拿着一根汤匙，然后就一直一路吃别人的饭，然后就中午就吃饱了。我觉得姜育恒可能不好意思来这一招啦，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靠同学朋友的帮忙来度过日常的生活。那高中以后更不用说了，他就开始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因此呢，他也是跟王杰跟屈又良一样，几乎是什么工作都做过啦，那种餐厅的啦，端盘子的啦，反正这些他都是做过。那他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很令人鼻酸哦。因为他们家很穷嘛，那他在学校念书又是寄宿学校，有一次真的没有钱缴学费了。那没有钱缴学费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回家好了，去看看这个妈妈有没有钱可以让他缴学费。就他

就好不容易凑了一张火车票的钱，他就回家了。可是呢，没有想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状况，他就迟迟不敢开口，完全不敢说他今天是回来这个要学费的。所以他就在家里面住了三四天，但是他到最后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可是呢，他的母亲其实也心知肚明他的困难嘛，可是他妈妈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最后呢，在三四天后他要回学校，他母亲带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当然啊，帮他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就把他身上仅有所有的钱全部给了姜育恒。那个时候他妈妈真的是层层泪下，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心酸吧，就是说希望孩子受教育，可是又没有能力让孩子念书哦，那种所以这个一个作为母亲的自责，我们可想而知。那他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癌症非常的严重了，那也我想可能工作能力也有限了啦，所以家里真的是非常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这个他妈妈也哭了。因为他妈妈哭了呢，姜育恒就忍住哦，就是不能哭出来，因为他怕他妈妈会更伤心。于是他在上火车的时候，这个背对着他妈妈的，不敢回头看他妈妈的这个的姜育恒，他就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哦，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赚大钱来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来让妈妈可以有好日子过。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在隔年就过世了，造成他心中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在来台湾之前的日子，姜育恒就是这样往往反反家里跟学校之间。我觉得呢，就很像他1987年专辑里面当时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一样，就是拿着一张车票往往反反家里，然后那种思乡的情绪不用说，还要去面对母亲的病痛，还有这个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种哀伤哦，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先来回味一下他1987年的这首《驿动的心》。

欢迎回到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可以听得出来，在姜育恒的生命当中，他母亲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他的妈妈可以说，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早，让他的心中有些遗憾。因为他曾经在就是后来的受访当中，经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最配得、最值得去享受，然后去让他们尽孝道的一个对象，然后去享受他们的成就的一个对象。只可惜他妈妈真的就是很早哦，就在那一年他回家没有拿到学费的隔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在姜育恒他三姐弟的心目中，这是一个算是蛮大的遗憾。那因此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哦，他在姜育恒在里面说，他一直到现在，现在他已经60几岁了，他只要出门就会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就是他早晚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他每天都祭拜他的母亲，那么他每一次要出远门，要去哪里唱歌，要去哪里做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对着他妈妈的照片，然后告诉他妈妈说，诶，今天儿子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演唱，要去哪里做什么。可见你可以知道对他妈妈的依恋是多么的深。那姜育恒他的生命中除了他的母亲，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吗？就是他的太太。对，没错，他的太太叫做李凤凰。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哦。姜育恒24岁的时候呢，就来台湾找他的姐姐依清，因为他姐姐呢是嫁给一个台湾的老师，所以姐姐先来到台湾安顿好了之后呢，就把姜育恒也带过来，所以他大概是在24岁的时候才来到台湾，在一个礼拜之后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李凤凰。姜育恒他孤身在台湾的歌厅里面唱歌，那唱着唱着就被一家叫做光美文化的这个唱片公司所认同、所赏识，所以呢，他在这个同时也认识了在那个歌厅，他唱歌的那个歌厅担任会计的李凤凰。两个人交往的开始哦，小凤，因为他们都叫他的太太叫小凤嘛，那他这个小凤的家人其实是蛮反对的。为什么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嘛，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姜育恒是一个华侨，他什么时候会回韩国去其实没有人知道，感觉是没有什么保障，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台湾这个算不准。再加上呢，在歌厅里面唱歌的收入也不稳定，也不丰厚，所以呢，这些都是小凤家人担心的一些理由。但是他们两个人仍然坚持交往下去哦。交往了多久？很久，11年，这么久。即便后来姜育恒出了唱片一夜翻红，我觉得姜育恒也算是蛮幸运，其实跟王杰跟屈又良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歌唱梦，他们都很喜欢唱歌，很爱音乐。

月。那当他们去毛遂自荐碰了一鼻子灰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再回来受到了赏识。那没想到他们一发片，可能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非常特殊的，唱歌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所以一出唱片，没想到也是姜育恒一模一样，他就是一出唱片马上就红了起来。当时他的经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呢，要不然就是要跟你女朋友分手，要不然你就不能告诉，不能对外公布说你有女朋友，因为你既然不是偶像，就是实力派歌手是不能有女朋友的，否则歌迷会失望，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人气了。所以小凤其实也蛮委屈的哦。就在这11年当中，因为姜育恒红了，但是呢他却必须要隐瞒他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但呢没想到这11年来，小凤竟然也是认份认命的默默守候着姜育恒。在11年后终于等到姜育恒的承诺，于是在他们交往11年后呢，姜育恒为小凤举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盛大的世纪婚礼。其实到现在大家都还看得到他这个婚礼的录影带，这个婚礼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去参加，包括万梓良那时候也是很红啊，还有当然还有小燕姐来致辞跟勉励，芳芳姐芳芳芳，就是有芳芳还有芳芳芳，伊能静、金玉兰，就是当时都是红极一时的，不管是玉女偶像或是都是他的好朋友，全部都参加，有非常非常多人，可以说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小凤点头下嫁的这个时候，却是姜育恒人生的另外一个低谷。他因为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投资失利，负债了千万，负债千万，各位，在那个年代负债千万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以现在的钱币来算，可能都算上亿了。这个守候他11年的女人，竟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对他不离不弃，就嫁给他了耶。因为他是知道姜育恒负债了几千万，还嫁给他。那可以说选择跟姜育恒他的另一半一起来面对这个风暴，这个女性真的很不简单，大家不觉得吗？我觉得就很像她这个出片的第一首歌，让她一夕爆红的这首歌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姜育恒红了以后，小凤就变成一个隐姓埋名的另一半，但是她竟然可以这样默默守候11年，又在姜育恒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小凤还嫁给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情谊也只有用这首歌可以来形容了吧，就是姜育恒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爱我》。

爱我是姜育恒出道的第一张专辑，1984年的时候发行的，也是这首歌让他一夕爆红，奠定了他现在在歌坛忧郁王子的地位。其实啊，我觉得形容他忧郁我觉得很贴切，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悲伤没有王杰的这么激情，就是没有那么用力，有没有？然后又没有屈又良那么冷漠，感觉他就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走在风中雨中这样子。我觉得姜育恒的忧郁就是一种淡淡的哀愁，烦恼的刚刚好，那个力度是恰到好处。有人说人家烦恼的刚刚好的吗？对，我觉得说他是忧郁王子，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认同。我看过以前姜育恒的照片，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瘦，非常的瘦小。我记得他太太曾经说过他那个时候瘦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穿那种垫肩的衣服他是不够的，他是要另外放两个垫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穿上有垫肩的衣服，他才能够撑起那件西装外套，然后他的裤子必须穿两件才能让他感觉有屁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姜育恒他以前他们的家庭的状况可能真的很穷，他三餐都吃不饱，瘦了不得了。现在的姜育恒很好看，对不对？就是恰到好处，那个不会太胖也不会太瘦，但是那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瘦小的一个人。所以呢也难怪，就是他姐姐曾经说过，他妈妈过世之后，他原本是一个调皮这个开朗的男孩，但是妈妈过世之后他就变得很少说话，所以他唱歌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然后用一种很低吟的方式来诉说一些故事。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淡淡的哀愁可以说烦恼的刚刚好。我们刚刚有谈到他这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等了他11年了哈，更呢与他并肩作战，来陪他一起还这些债务，还了10年。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样子的女人更值得珍惜了哈。那在这个期间呢，小凤还为姜育恒生下了姜育恒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那就是

他的女儿江问婷。这个江问婷呢，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因为江玉恒只有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哦。你别看江玉恒长相斯文哦，彬彬有礼的样子，我听说他对女儿采取的是一种军事化教育，你敢相信吗？他说呢，就是他太太曾经受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把这个女儿当男孩子养。可是有这么夸张吗？因为我曾经看过他们父女俩一起上节目，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夸张。我觉得爸爸还是没对女儿没办法的，还是非常非常疼爱女儿的。那原来他会这样做，其实是担心父母如果不能陪伴女儿一辈子的话，他希望女儿很早就能够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照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两个父女两个的访问啊，我确实觉得江玉恒他有讲得很清楚，就说他不会留什么所谓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可是他会为他留一栋房子，因为他认为他的女儿必须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要能够让自己在经济上自由。所以他的确是有一点点算是严父哦，没有像很多现在人说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他是把女儿也是把他穷养就对了，然后为了让他能够自立。那么江玉恒大哥呢，他也很特别，就是他有一种异于一般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他竟然会带着他女儿翘课。这个爸爸也太好了吧，怎么会有这种爸爸？因为江玉恒常常出国去演出嘛，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于是呢他就呢叫女儿去找理由，各种理由请假。有这种爸爸吗？找各种理由请假，然后呢甚至然后带女儿爷俩就是携手翘课出去玩。他的哲学是呢，有些东西是学校里面学不到的，所以呢要行万里路啊，多出去看一看。甚至呢他江问婷还曾经休学一年呢，到美国去实习开拓视野。真的不敢相信江玉恒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就说他甚至不惜让他的女儿休学，然后为了去体验人生，然后去看这个更大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教育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不好的哦。如今呢他的宝贝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从英国伦敦学成归国了，大方而且自信哦。可见他爸爸的教育理念还是蛮成功的哦，你不觉得吗？他的这个女儿被他教得很好，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他女儿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演唱会，小时候好几次，而且我听说这个出现在演唱会也是被爸爸规定的，因为小孩子会害怕嘛，人那么多，但是爸爸说不行，你一定要去。所以果然哦，江玉恒真的是给女儿很多挑战，也因着他这样子的特别的教育理念，他的女儿的确也是长得不错哦，不是说长得漂亮与否，而是他是能够独立可以自立，然后也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掌握自己前途的一个孩子。恭喜江玉恒教育成功。

把心给你是姜育恒的第六张专辑，收录在1988年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姜育恒跟他的太太小凤经历了十年的还债岁月，现在呢的姜育恒可以说是已经无债一身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妻子小凤的一路支持跟协助，还有许多的朋友，甚至呢很多是演艺圈的朋友哦，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有很多人雪中送炭。这些人这些事都让姜育恒敏感在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对他女儿姜问婷的访问，他说呢，我和妈妈都在帮爸爸存钱，因为呢爸爸很慷慨很大方，对朋友非常的好，自己都不会存钱。所以也不是说姜育恒很挥霍，就说他这个人是蛮讲义气，然后出手很大方，然后不吝啬的一个人。那么我在另外一个对于姜育恒的访问里面呢，他则是说，因为从他家道中落，没钱上学吃饭的时候开始，都是他的同学啊朋友啊拔刀相助，所以当他投资失利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也得到众多好友的支持跟鼓励。他虽然不是因为钱而富有的，但是这些友情就是他最大的资产。在他曾经在结婚18年的时候，有就是招聚了圈内的好友，开了一个餐会，就是他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他开了一个餐会，有18年的纪念周年，结婚纪念周年的餐会。他在这个餐会里面更表示说，他的太太小凤，不管就说有些人可能比他会打扮，有些人可能会比他会化妆，能够把自己穿着得很漂亮很得体，虽然小凤不是一般人眼中最美丽的，但是呢小凤却是姜育恒心中永远最漂亮的女神，所以在姜育恒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最美最美的。而他长姐如母的姐姐姜玉花也在当天的餐会上面告诉大家说，我弟弟虽然没有钱，但是坐在这里的大家就是他最大的财产。可见姜育恒哦，是一个非常重情义重朋友的一个人。其实从他的外表那么斯文，然后又有点忧郁的这种外表看起来，实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海派的人哦。我想哦，这个就是姜育恒的性格会如此重情重义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有一位不离不弃的妻子和一帮挺他到底的朋友。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

虽然有低谷，但是也却因此他得到了比钱更珍贵的财富。我觉得人生的财富，也就是一个人人生你有多少钱才够用呢？你就算有几十亿，你这一生也用不完啊。我觉得钱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些亲情友情跟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我真的觉得将

握，或者是不够去珍惜。所以姜育恒真的，可以说是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算是蛮好的。他那个在大陆又开了，在全球在2015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嘛。我觉得他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富有，而且债也都还清了，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

跟往事干杯和再回首是1988年跟1989年姜育恒推出最脍炙人口的两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歪打正着了，正好符合了姜育恒这一个人生中高低起伏的经历，大家不觉得吗？其实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姜育恒是更加难得的。怎么说呢？也许原本他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一戏成名之后，他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灯红酒绿的演艺圈当中哦，他也没有迷恋难得的这些名气而忘了自己的来处。当他面对人生挫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消沉而一蹶不振。他的选择是面对与承担，而且甚至因为经历过这一切的历程，他反而更懂得什么？更懂得珍惜了，他也更懂得珍视自己所拥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歌词里面，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融融才是真啊。姜育恒的哲学就是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翻成中文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他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是在为另外一件事情有好的发展而服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不会真正吃亏的啦。这不就应验了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这位忧郁王子到了晚年似乎也不太忧郁了，我现在看到他的采访，他都笑得非常的开怀哦，常常在荧幕中看到他开怀大笑。那么这些年呢，他更带着他的女儿从事公益活动，因为他说他被帮助过，因此他也要去帮助人。

想哭就哭是姜育恒1989年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全球巡回举办了告别30的演唱会，所有的姜丝啊、姜油啊，就是他们称姜育恒的粉丝都叫姜丝姜油啦，还蛮好笑的，当然都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具体的说要封麦了啦，但是作为歌迷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继续唱下去啊，希望姜大哥能够三思啊，我觉得能唱就唱吧。回顾了姜育恒的生涯和他30多年来的经典作品，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我觉得姜育恒的人生哲学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体现在我们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的抉择跟态度。当我们学会了 Every happen is for good 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的高潮迭起也只不过是成长的养分罢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啊，我是辅仁大学公卫系的老师，然后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好像很久没有跟各位聊聊新话题了。

0: 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哦，我们可以聊一个我一直很想要聊的话题哦。当然了，跟我的专业，跟我投注的这个团体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就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性教育。哎，性教育，各位一定听过，对不对？好，可是呢，其实啊，性教育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哦，可不是只有生理这个面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主题，就是最近呢，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很常在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全面性教育。那其实有蛮多的朋友会问我说，这个齐兆老师，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你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我说，哦，对啊，我知道啊。那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大家以前知道性教育，现在很多人会问我什么是全面性教育啊？大概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吧，就是性教育啊，怎么多一个全面性教育呢？难道全面性教育不等于性教育吗？好，可能会有这些疑问嘛，所以就来问我。然后再加上有些老师可能也会参加一些研习哈等等，所以他们想要搞清楚这个两者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哦。一个叫性教育，一个叫做全面性教育。OK， 这两个都是性教育，可是以前大家听过性教育，现在多了一个词儿叫全面性教育，这两个字到底相不相等啊？好，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来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现场呢，我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一位呢非常重要的来宾，冯嘉玉冯老师。好，我们鼓掌欢迎一下。
1: 好啦，我自己拍掌。好，齐家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冯嘉玉。那我自己本身现在的正职是新北市新庄国民中学的健康教育老师。好，那我也有兼任行政职。那另外呢，我自己现在同时也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传播学院兼任助理教授的职务，这样。对，那我自己在服务的部分，其实我现在同时也跟齐家我们一起就在台湾性教育学会。那我现在担任的职务是副理事长，所以我们两个在性教育这个领域算是都耕耘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谈这个全面性教育的议题。
0: 谢谢，谢谢嘉玉老师哦。嘉玉老师，对，我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说的，我们两个是十几年了哦。
1: 对，有，
0: 真的是从年少到白头，好恐怖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十几年了，就一直在谈论，一直在聚焦在这个领域里面哦。那所以呢，今天呢就请这个嘉玉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议题哦。好，那我首先就想问一下嘉玉老师哦，就是说刚刚啊，就是最近有，其实教育部或者是学校端都是会问我嘛，那什么是全面性教育？老师，齐嘉老师，你以前不是在做性教育的吗？啊，怎么现在多一个东西叫全面性教育？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嘉玉老师，这个 big question，究竟性教育等不等于全面性教育？这两件事情到底一不一样？
1: 是，好，那应该这样说哈。其实性教育这个名词，它就是它本身的内涵，好，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它从名词到内涵，其实有它的演变的一个历程。好，那它会配合时间的时代的变化，什么的会扩充它的概念这样哈。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其实性教育这个词，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叫 sex education。好，那 sex education 的时候，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当然他比较关注的会是像是性传染病、怀孕、避孕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比较着重在生理层面的生殖系统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好，那但是呢，其实从国外他们的这一路的这个严格下来的话，其实在整个性教育的演变，其实它会受到人类性学的影响，还有整个公共卫生体系自己本身也在进步。对，所以他们的议题其实在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不能够光是一个问题导向的解决。对，我们更在意的是我们怎么能从前端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谈所谓的健康促进 health promotion。 那所以呢，在讲 health promotion 的时候，它其实从这个健康公共卫生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的性教育的概念内涵就扩大。对，所以它扩大的时候，它会有三个改变，叫第一个

0: 改变就是它扩大关于性的概念，所以性的概念以前可能就只着重在生理的层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跟性有关的价值观，还有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太多了，好，所以呢就觉得不应该只局限在生理的层面，所以我们开始会注重心理的啊、社会的层面，然后去探讨这些层面对于你的性的相关的抉择、决定跟行为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它的内涵就扩大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开始从性教育的整个目标，它既然叫教育，它就是希望能够改变某些东西，那它改变某些东西，它就是从消极的疾病预防而变成积极的这样的性健康促进，好，那这是它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个性教育课程的演变，那在课程的演变的话，以前其实就着重知识层面嘛，就是说啊，你好像知道了这个知识，那你的行为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现在有行为科学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那么简单啊，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除了态度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技能的养成，对，然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环境的线索、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整个性教育内涵本身就在扩充，然后它的教法。它的教法整个的概念都是在扩大的，对，所以那在扩大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于是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就会影响到后来我们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对，那这全面性教育，因为其实你的性教育刚开始叫 sex education， 它后来在概念扩大之后，我们就觉得sex 这个字已经没有办法涵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广大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现在会用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好，这个字，那这个字是呢，我们之前其实有用过嘛，就是全人性教育，
1: 对
0: 对对，然后呢，但是呢，它这个全人性教育呢，现在好，因为某些因素 ，OK， 那因为在 UNESCO 他们在用的时候，它在 sexuality education 的前面。好，它加了一个 comprehensive， 怎么样？好，那 comprehensive 就是所谓的全面。好，所以他已经不去处理 sexuality 那个字而已，他就是一种直接用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所以就翻成全面性教育，对，好，就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1: 对对对，其实 我觉得教育老师讲的非常的有系统，就是其实这个字就是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就是 comprehensive 翻成全面嘛，那 sexuality education 就直接翻成性教育，
0: 对，他就这样翻，对，对，
1: 但是之前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有提到说，可是之前呢当他的概念扩充的时候，以前叫做 sex education， 后来呢觉得刚刚教育老师有提到蛮多的，比如说呢是我们这个生理心理社会的面向的扩大啦，教育目标的典范的转移啦，然后还有课程教学的一个活化啦，等等，这些导致了呢你用 sex education 好像比较生理面的，
0: 是就没办法涵盖那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整个字的意思就变成 sexuality，
0: 是，
1: 那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性教育 sex education、以前的性教育三个字就是 sex education，那后来呢因为 要叫做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你好像如果还是直接讲性教育好像没有办法把、那个、
0: 大家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概念转换，
1: 对,
0: 对，所以这其实也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差异，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中文一个字可以涵盖的意思很广、对，然后那英文通常很精确它的什么字就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中文要把这个英文的概念去引进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理解的时候、你如果完全用同样的字民众是觉得没有差别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有全
1: 人性
0: 教
1: 育
0: 对,
1: 对,
0: 这一感
1: 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承接这个教育部国教署的计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强调这个不只是生理层面的东西、我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然后也包括整个目标典范的要从疾病预防的转为健康促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课程呢不是只教知识而已，我们还要教素养啦、环境的影响啦，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叫做全人性教育、好，所以啊各位如果听到全人性教育的话要知道哦，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意，就是呢我们不再呢把它局限在生理，而是要把它整个呢能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潮流，也就是呢变成 sexuality education， 所以叫全人性教育，就像刚刚那个教育老师提到的，英文如果说 sexuality education 立刻就可以跟 sex education 做区隔，对不对？
0: 对，是，可是中文没办法
1: 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term，
0: 对，要有个 term， 对，是，
1: 对， 那结果呢，后来呢，这个就是

0: 你知道反正这个词也很多啦、嗯、那国外呢讲 sexuality education 之后呢又多了一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那、所以 comprehensive 叫做全面，那如果是全面性教育就是这样，好像念起来比较短比较好记，对不对？如果你要说全面全人的性教育那不是，
1: 对，所以也有人翻那个啊，其实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人说完整的性教育，
0: 对啊
1: 对啊对，这个就是翻译而已。 对，
0: 对，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是研究所的时候，老师那时候翻的叫做综合的性教育。
1: 对， 他其实也可以这样翻，对对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的范围就是很大嘛，就是这样而已。 对啊，很全面的，很完整的，很概述，就是说都包什么都有这样。
0: 对， 对，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我在念应该是不知道是硕班还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那时候 comprehensive 就是翻成综合、嗯、导致那个时候后来这个全面这个字呢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先使用的、
1: 哦、是、嗯、哼哼，
0: 所以在我们本土这个地方在、第一次遇到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比较普遍使用的其实是综合的性教育、
1: 是是是，对，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翻译的时候它同一个英文字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中文字去，对，但它其实核心的概念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它指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对对，所以那其实就像有点，你可以说它有点文字的游戏在里面这样子，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你大家只要知道它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就可以，对、啊
0: 嗯、好，所以呢，刚刚嘉玉老师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时代的进步，所以使得我们对性教育的强调这个部分呢，就从早期的疾病、早期的生殖系统这个很生理的东西呢，跨到了心理的、社会的，还有一些典范上的一个转移哦。那当然这个字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呢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有一个组织呢叫做 SIECUS、啊、就是 SIECUS、嗯、这是它一个民间最大的性教育的民间组织、它这个组织的名称的一个缩写，它其实是来自他们开始首先倡议这个全面性教育哦。那这个全面性教育呢为什么会从美国开始呢？这个要跟美国它的性教育的整个发展跟脉络是有关系的哈。就是呢，其实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了解的美国的性教育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的是，其实在我们在台湾我们觉得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是天经地义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当过国中老师，那个十四十五章对吧？哈、哦，
1: 那已经好久以前了，你暴露出你的年龄。
0: 对，我再过几年就是只剩下我这个年龄会讲了，真的。对，那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在我们看我这么多年前我在教性。嗯，健康教育的时候、嗯、我们十四十五章就我们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教，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啊，学生在学校一定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嗯嗯、所以在学校里头教性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嗯、本来就是学校该教的、啊、
1: 是
0: 父母还会觉得说老师我不敢讲、欸、你讲、喔、你们是专业你们讲、喔、那父母都是这个态度，
1: 对对，
0: 那但是在美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美国呢其实呢早期当然就像刚刚嘉玉老师讲的，性教育早期其实都是疾病预防、性病预防、生殖系统、月经，大概是这些。那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经历了像1960年到1980年代有性革命嘛，
1: 啊、哦，是是、嗯。
0: 那这段性革命就使得呢离婚率大增，未婚生子率就是也是大增，然后性行为的比率很高，然后呢离婚率啊、结婚率啊都产生了一个落差，所以他们觉得说孩子们如果不在学校接受性教育的话，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嗯、
0: 可是会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他们认为性这件事情是家庭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并不是学校的责任，他们觉得学校教这个东西非常的冒犯了这个家庭的范的领域跟教会的领域，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辩论。
1: 哎、
0: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因为美国并不是认为
1: 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在国外对于性这都非常的开放或理所当然的会在学校里面教、嗯、其实不是的，
0: 对
1: 对，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一个课程，
0: 对，
1: 一直到对啊，像我前年去美国的那个，对，就是西华盛顿大学，我们去那个算短期

0: 进修，对，那进修的时候呢，其实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到现在性教育课程要进入一个学校，他们是要去游说学校的，
1: 到现在还是、啊、
0: 对对对，要游说学校，然后他们的学校会展示出不同的，可能会有，因为会有不同单位去发展课程、嗯，然后这些课程要去展示给学校，然后学校要问家长让不让你的孩子接受这个课程、嗯，所以没有理所当然。那有的家长就觉得不合适，就。嗯，根本没有，学校是完全不教的。嗯，对对对，是可以这样子的、哦。
1: 对
0: 对对，
1: 如果学校不教性教育的话，嗯、是在他们那边来讲，只要他们拿得出，为什么他们不能教？嗯、那其实是没有人敢质疑的。
0: 是的，
1: 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学校敢不教啊？出了事情的时候，就会说。都是
0: 你为什么不教？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很系统化的放在课程里面。
1: 对
0: 对，那可是真的，大家不要觉得那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在课程里面放入这个，对，對放入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1: 对，
0: 對
1: 台湾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在台湾、美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台湾这个真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是。领先亚洲，然后其实也领先很多欧美国家，就像现在台湾是一个晶片王国、嗯、有很多值得全球
0: 的
1: 人竖起大拇指称赞 的、嗯、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性教育的领域里面的耕耘、啊、不是我在老王卖瓜啦，是真的我们看到有太多
0: 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好，所以呢刚刚我其实也蛮讶异的啦，就是刚嘉瑞老师说他前两年去西华盛顿大学说，哎呀，那西华的那个州那个学区其实还是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美国他们一直到1980年代，因为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的 case 呢，在就是美国被化验出来了嘛，就发现是 HIV， 然后它是个性的传染病哦，然后呢，接下来就 HIV 就开始大流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教育单位联邦的就说好。学校应该教，
0: 是
1: 从那个时候就性教育的这个地位呢就忽然间就被固定下来了、就说实在是因为有疾病了，其实 很多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
0: 就是健康的威胁嘛，对，这个威胁就希望透过教育的途径来改变，
1: 对
0: 对对对，
1: 威胁我们的生命，然后又是性行为这部分，然后所以呢，可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学校跟州跟学校呢，也就开始非常的重视在学校里头要教性教育、嗯、但是要教什么呢？当然首先一定是艾滋，
0: 嗯，
1: 因为那是因艾滋而起的、嗯、那如果不教艾滋的话，那艾滋会流行的很广，那当然会也会教一些很多其他的，那但是呢，那时候他们的角度跟观点呢，就是比较是疾病预防取向，而且是比较是恐吓式的，大部分、嗯、那学校的老师就自己编教材啊、嗯、然后他们自己就比较没有那个这个比较专业的单位在帮他们，他们就是自己找到什么资料就开始编，然后主要的角度呢还是比较恐吓的，比较疾病预防，
0: 是就恐惧诉求嘛，就比较早都是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后来呢，当然是 Seekers 这个组织呢，他们其实大概从1970年代他们创这个 Seekers 这个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就把 sex 扩大到 sexuality 的、嗯、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倡议这个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认同他、哦、嗯，他在很早就倡议这个东西、嗯、所以呢，当他看到了这个时代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然后他们看到了学校的老师在那边自编教材，然后没有方向可以引导他们，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国家呢也希望Seekers 这个单位能够为大家编制一个指引、
0: 哦、是是，
1: 那这个指引呢、嗯、能够协助学校的老师去编做教材的编制哈，这个指引，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版的这个指引了，所以那时候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就它的意义呢，就像刚刚嘉瑞老师讲的，它不是只在 focus 在生理疾病，而是有心理的跟社会的。哇，我觉得从这样子角度来看，1991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看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那然后呢，他们呢也强调一个东西呢，就是正向性哦，就是不再只是恐吓、嗯、不再只是说不要得病啊，不要怀孕啊，嗯，不再只是这些，他们也谈到关系，
0: 对，
1: 怎么样让我们有好的关系、嗯、我会是一个健康的、嗯、性健康的成年人的、嗯、预备成为一个性健康的成年人， 这样的一个正向的角度去预备学生的学习的内容啦，然后再加上的他们也会去谈论一些

0: 时其实也还蛮禁忌的话题哦，像什么自慰啦，还有一些这个同志方面的话题了，他们也都会谈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都是 sexuality 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做 comprehensive， 确实真的蛮 comprehensive 的，所以那也就是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呢，这个指引呢，哎，所以这个指引后来就是有被 UNESCO
1: 对，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comprehensive 这个字，就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其实也不是 UNESCO 第一个用出来，
0: 对，也不是联合国第一个用的，
1: 对，所以它其实这也是参考好，就是 SICKS 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然后只是他在就是当然他后来发展他的这些所谓的就是国际性教育指引这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把他更多的实证的东西，因为他以这个SICKS 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一个依据，但是他会去搜，就是看看有很多的就是 intervention 的一些研究，然后来证实这样的做法是有成效的，所以他才把它再列成一个就是哦国际性教育的教学指引，然后来提供给大家就做一个参考，
0: 对，好，刚刚提到的嘉玉老师提到这样子，好，那好，那我想呢，我们等一下呢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来更为详细的来看看这个 UNESCO 所做的这个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哦，然后它的一些内涵哦。好，先到这边暂时停一下，那各位听众朋友喝口水，听听音乐，那音乐之后再回来哦。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我们现场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冯佳玉老师。那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呢性教育以及全面性教育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好，那我还是这个邀请冯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呢问声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议题这样。
0: 好，谢谢冯老师。冯老师呢目前是新庄国中的这个老师，但是呢他同时呢也是台艺大的兼任助理教授，然后他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今天呢来很高兴的继续来聊聊这个全面性教育跟性教育哦。那我们前半段有才提到说，其实像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我们一直都是在做性教育，然后我们三十几年了，大概有35年咯，没有三十三年的，
1: 差不多，对，33年啊，对，
0: 三十三年的一个组织哦。那当然我们做的都是性教育了，不然怎么叫台湾性教育学会呢？后来呢就有一个 term 叫做全面性教育啦，然后这个全面性教育我们当然也是非常了解的，那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哦。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就有提到说，哎，为什么其实哦这个全面性教育当然就来自于性教育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扩充哈，从 sex education 早期的focus 在生理的疾病的，再把它扩充到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呢讲到人有一种特质，一种性质呢叫做 sexuality， 也就是呢跟性有关的不止生理面向哦，还有心理跟社会的面向，这些就只能用 sexuality 这个字呢才能够完整来陈述，所以它就叫做呢，因此我们其实更常之前呢、更常就叫做全人性教育了，因为 sexuality 这个字啊，如果你把它讲成性教育的话，没有办法去表达出它的那种全面性了哈，它的整全的性质，所以全人性教育这个字呢，是更能够去表征，用中文来表征 sexuality 这个字的一个整全性质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么多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学术当中呢，哎，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也就是所谓的全面性教育哦，就是因为很全面，然后它其实考量的非常的周到，所以呢就变成了联合国加以采用的一个他们想要认为应该要好好推动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面性教育。好，那我们前半段呢就有提到说，有提到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的来由，然后呢也有提到1991年的时候 SEEKERS 这个组织呢编制了第一本的全面性教育的一个指引、后来2005年的它是第三版，后来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把它当成就是其实雷同很多啦，但是就变成
1: 有了那个整个核心概念，其实有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对对，就是差不多那样的东西，对对
0: 对，
1: 所以放过来的这样子。
0: 对，所以2005年的那个时候，其实SEEKERS 的全面性教育指引，然后的就是联合国拿来引用2009年出版的第一版的国际性教这个性教育的
1: 技术指导纲要，
0: 技术指导、
1: 它的名称翻成中文，对
0: 对，好像内容雷同很多哈、
1: 对，是，
0: 对
1: 对,
0: 对，那因为很快嘛，2005到2009，所以就内容然后也很多雷同。刚刚佳玉老师也讲到说，其实也不全雷同，就是因为联合国他做了很多的实证的，
1: 对，他会说就是说他之所以推荐这些核心概念是值得作为一个大家可以遵从、遵循，是因为他觉得他有实证的效果。他这个实证效果，所以他就是举证说，在世界各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的介入的计划，那他们觉得是有效的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也就是放胆的就去推动，
1: 对，他才会去建议。对，
0: 好，那所以到了这个2018的时候出版的第二版修正版，那修正版当然也就是现在呢大家就会拿来参考这个版。不过呢我发现呢在那个美国 SEEKERS 呢，它2005年是第三版、后面就没再出了嘛、因为不用再出了，因为2009就有 UNESCO 拿去用了。那2005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一个指引它就叫做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 Guideline，
1: 对 Guideline， 对，
0: 它的那个封面上就是很明确的写 comprehensive 的 sexuality education，
1: 是，
0: 可是用到了这个2009年 不论是联合国的第一版，
1: 嗯嗯，
0: 还是2018年
1: 的
0: 修正版，comprehensive 这个字都不见了，
1: 嗯，
0: 他们只是说是性教育的国际技术指导纲要，
1: 是
0: 是，它 sexuality education 这个字呢是保留的，
1: 对，是，
0: 但是还没有 comprehensive， 也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的 term 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吗？这个词，嗯，推动它这一本一定要用这个词吗？
1: 他当然不是对，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这个版本里面，就是 UNESCO 他一开始其实他在前言里面就说了，他这样的一个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他有几个使用上的前提。对，那他使用上的前提，首先第一个呢，他就

0: 说其实它不是课程纲要，所以呢其实大家各国要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其实呢就是它你都要依据你的国情，对，然后依据你的国情去做一个调整，对，然后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去照抄使用，对，因为他说他这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就是神主牌一样，你要照着他去做，对。然后呢，当然，因为也牵涉到，就是说，其实联合国里面他自己的国家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是193个国家，对。那这193个国家，其实它的文化差异度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每个。就算是他的会员国就能够照他的这个方针纲要建议的方向去做，所以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他一开始他的 前提纲要就是讲这一个，就是说你国家一定要按照你的国情 去使用它，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就提到说，就是关于呢就是性教育，就是要你在推这个课程或者在推这一个的这个教育的方针的时候，那其实名词不是要执着的重点，对。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的国家里面你可以叫他家庭教育，对，然后你可以说是艾滋病防治，但是你在艾滋病防治的课程里面你有这个精神在，这样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国家的民众可以接受的词，然后课程的名称，然后来推动这个东西，对。所以他说觉得说其实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用 comprehensive 一定要全面性教育这个词，对，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是里面的核心内涵，他的精神是在的，这样就可以了，对，
1: 对耶，对呀，就是联合国他出这个指引是给各国做参考的，
0: 对，是。
1: 那他的193个会员国每个国家其实本来就有他推动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联合国会说你要你起，那我们这个是很全面的，你来参考，然后呢你可以有一些精神，你就是我觉得就可以拿来采用哦。那当然要经过国情的调整，然后另外其实那个名词哦就不用执着，对啊，那上面都讲得很清楚，说你可以叫做家庭教育，你可以叫做艾滋病防治教育，对，但是精神的部分呢是要能够有他这个指引里面他们所强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其实联合国就很开心了嘛，对不对？好，
0: 对，
1: 刚刚嘉宇老师提到
0: 本来也没有强制性啊，
1: 对，
0: 你看 WHO 或者是UNESCO 他们的东西，他只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对，
0: 但是怎么可能会有强制力，
1: 对
0: 啊，这是不行啊，对，因为大家的就是起始点都不一样，然后呢其实你的国情的需要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如果太急就章，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一步到位，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能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尤其是在性教育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民众其实是不能接受这么快速的这个步骤，
1: 对，
0: 其实反弹的力道也会是相对是比较大的，这样也许也不是联合国希望我们可以，我们会变成这样的，就是把它苦回去这样子。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就是人的事嘛，对不对？
0: 是，
1: 它教育人，而且还是人与人的事，当然国情啊，然后原本的脉络，它的影响都很大。那其实呢，美国他们当初在编制这个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的时候，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出版的第一版的时候，他们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架构，它是一个 framework， 那个时候有六大面向，现在是八大，
0: 对
1: 不对？等下我们会这个再请嘉宇老师告诉我们哪八大。那他当时是六大面向，他就讲得很清楚，说我是这个 framework， 我这个架构呢，我提供给老师们在编制教材的时候的参考，那但是呢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清楚当地学生的需要，
0: 对，
1: 所以他们没有强制一定要在某个主题上推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主题上哪几点一定要推，
0: 是
1: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制，
0: 对对，
1: 因为唯有当地的老师才最了解当地学生的需要，这是他们当时编制的一个精神。好，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真的是蛮好的，那联合国他在2018年这一版的精神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给你做参考，然后他名词他也不会一定很纠结一定要用全面性教育，
0: 是，
1: 然后所以你看他的他没有说是全面性教育的技术指导纲要，他只说是性教育的嘛
0: 是
1: 所以可见呢其实那所以的我们

0: 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它的内涵跟了解它的精神哦。好，所以呢哎，到底有哪一些内涵呢？好像有八大，我们是哪八大呢？
1: 那说实

0: 好，那他部分诊病的话呢，就是他本来呢可能叫做哦价值观、态度与技能、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的本来第二个是价值观、态度与技能、嗯，第三个是文化、社会与法律、嗯。那他现在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就是变成核心概念二是价值观、权力、文化与性，所以可能把之前的二跟三有点诊病这样子，嗯、对嘿。然后但是呢，他把关于就是态度与技能这个地方哈、嗯，他就是变成健康与福祉技能，所以他更在意的就是关于 life skill 这个部分、嗯、所以有非常多的批判性思考什么的东西都会放在这个地方做决定这样、嗯、那他增加了两个，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理解社会性别 gender 这个部分，另外一个是暴力与安全保障、哦 okay、那大家可以了解就是从2009年到2018年他增加这两个，当然他会有他的一个社会文化脉络的演变的背景，嗯对，他的演变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更重视弱势族群的照顾，对，那弱势族群的照顾的话，那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像社会性别我们就会处理到一些所谓性少数的部分这样子、嗯、对，他会关注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像性骚扰、性侵害是一个非常关注的重点，网络性剥削等等的、嗯、对，因为我们觉得安全是一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透过把这个核心概念把它独立出来，当作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过就是他的 这个纲要的内容的话、嗯、他的这个真的包山包海，我真的要说这样子，对，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他这八个核心概念里面，他每个核心概念他还会分成5到8个，就是就是他们对对对，他
1: 概念
0: 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每、嗯、我先说概念是什么好了、
1: 哦、八大概念，
0: 对，八大概念，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关系、哦、relationship 这个、嗯、好，那他把它放在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啦，对、嗯、而且呢就是重视说就是在关系当中我们的性的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好，那它的关系就会包括亲情、友谊、爱情、嗯、好，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它都是在这个地方。好，从2009年它就是第一个核心概念，到2018年还是、嗯、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它就谈跟性有关的人权还有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我们关注一些国际的同婚儿童的同、嗯、那看到同婚的议题还有割礼的这件事情、嗯、他都会这个部分会去做讨论。 好，那第三个核心概念是了解社会性别、嗯、那他就会谈性别平等还有性别暴力，就会在这个地方、嗯、然后在第四个核心概念是暴力与安全保障、嗯、他就会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网络性剥削放在这个地方。嗯，那核心概念五呢，健康与福祉技能，我们刚刚有说它就是做决定、沟通、拒绝技巧、协商技巧，还有一个我们在这边非常强调的就是求助。嗯，对，你要能够去求助，可能跟成年人求助、跟专家求助。好，然后另外他也把媒体素养放在这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网络的影响、嗯、非常的大，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你把媒体素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他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核心概念六的话，六七八都是本来就有的、嗯、那核心概念六就是人体与发育、嗯、那他就谈生殖系统、嗯、谈青春期还有身体意向，他也放在这个地方、okay、好，那核心概念七是性与性行为，他、嗯、就是指说呢，他谈说性在人生不同的生命阶段，它会扮演不同的重要的程度，但它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嗯、然后你的性行为的决策，那还有包括呢就是性行为的反应，好，它也都会在第七个核心概念谈。那第八个性与生殖健康里面，它的重点就会谈怀孕、避孕、艾滋还有其他的性病防治、嗯、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内容的话，它重点其实会放在艾滋。嗯，就像刚刚齐佳老师有提到的，其实艾滋防治是我们整个性教育开始这么的被重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嗯、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子。对，然后呢他这样子的八个核心概念里面，每个概念他会分成几个年龄阶段，他会去建议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内容、嗯、对。 好，那他分哪四个年龄阶段，就是5到8岁、嗯、那对应到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从幼儿园的 大班，好对，好，然后中大班，然后到小学的对

0: 小三左右、嗯、这样。好好，然后呢九到十二岁，九到十二岁就是四五六年级的时候、嗯、这样。好，然后十二到十五岁就是国中阶段、嗯、好，然后接下来十五到十八岁 plus 就是十五岁以上。好，那十五到十八岁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阶段、嗯、但是他认为性教育这个东西当然是终身的学习，好，所以他就是 plus 就是加上成人教育的部分这样子、嗯、对。然后呢他在这些核心概念里面他就会去建议说你这个年龄阶段要教什么，好，然后他又会列出比较细的项目、嗯、然后这里面还会涵盖知识你要教什么、嗯、态度你要教什么、嗯、技能你要教什么、嗯、好，所以他真的很细、啊、对对。可是他又写的是概念、嗯、所以实际上我们落实到教学端的时候他还是要做一些转化。
1: 对
0: 对，但是光是这么多大家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叫做全面性教育。
1: 对，
0: 为什么叫完整的性教育，就是他真的把这个很多我们目前跟性有关的议题通通都涵括进来、嗯嗯、就是希望大家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谈到性教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这么多的东西、嗯、对，它绝对不是只有生理的、嗯、不是，对，绝对不是只有疾病而已、嗯、对，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谈，然后它对我们的影响这么的大、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子、嗯、对。
1: 哇，真的是很全面的
0: 对，是
1: 八大，然后每个里面都还有三到五个次概念、嗯、刚刚嘉宇老师有提到像光关系就有亲情友情爱情，然后还有教养孩子，
0: 对，是，
1: 然后还有像这个一些现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性别里面这个议题里面、哦、
0: 对，是，
1: 还有这个安全就更重要了、嗯、像有什么性什么性侵害、性骚扰、性剥削，
0: 对，
1: 然后还有媒体素养啊，在健康与福祉技能，
0: 是，
1: 还有一些网络安全什么的，
0: 是，对，
1: 哇，这个时代只会增加它的重
0: 要性，几乎都会有这样
1: 对。网络安全也是，哎，其实网络安全有很多性的问题嘛，
0: 很多很多的，这个你可以再录一集。
1: 可以哦，我们再来谈谈网络性的问题啊、哦。好，那所以呢，哇，真的很多，那很多，那么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哦，那就是说，我们究竟该怎么挑怎么选呢？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刚嘉宇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本土哈、啊，本土需要的东西去做国情的一个、嗯、调整哦。好，所以在这么多的主题里头呢，其实呢这个台湾性教育学会啊，也曾经做过针对家长做过一个调查哈、
0: 啊。是，
1: 那我们想要了解家长怎么看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该教，到底要甚至是什么东西不该教啊之类的哈、嗯啊。好，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们就是下个礼拜来谈哦。那我们今天我们这集呢，就这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全面性教育这个字，性教育是什么？全面性教育这个 term 啊，它的由来，它的内涵哦。那内涵的东西，我们在这边今天呢、啊，时间有限哦，没有办法讲到非常的多，然后只跟各位讲到了这八个面向里面的一些重点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更加的深入的谈这些啊内容了、啊，并且呢我们台湾性教育学会也做了一个调查、哦、那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哦、那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聆听哦，那也非常感谢嘉宇老师今天来做我们的来宾。那下礼拜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嘉宇老师，所以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我是吕律师。很高兴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是曹淑玲，这个应该说是创办人哈，他是大脚旅行社的创办人哈，
1: 是。
0: 所以通常秋天呢，真的很适合旅游了哈。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一般来讲哦，所有家庭的开销起码都要保留大概10%左右的家庭的旅游的开销。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程度不一样哈，但是基本上呢，在一般的规划里面，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统计里面呢，家庭的消费里面，其实旅游的消费它还是不能少。哦，那也是因为时代的演进了哈，所以呢，我就想到说，以前那种旅游就是爸妈趁寒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那后来呢，我就发

0: 发现说旅游不只是出去走走、啊、旅游其实真的是很有多元的文化内涵。那我想说今天呢就特别呢请这个创办人张这个曹淑玲、啊、我有个朋友叫张淑玲曹淑玲女士、啊、她好像在旅游业已经四十年了，
1: 对，四十年。
0: 我请欢迎这个曹淑玲，
1: 律师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角旅行社的创办人，我是曹淑玲，曹操的曹，淑女的淑，金令玲，英文名字叫 Crystal。
0: 哦、Crystal、啊、金令玲的关系吗？
1: 我的中文名字没有像律师姐这么好叫这么好听所以呢通常叫 Crystal 呢比较容易记。
0: 哦对对 对, 对 Crystal 也很棒耶，亮晶晶又透明像钻石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让我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心情有时候就会比较清澈，不会有那么多杂的杂事这样。
0: 没错，对对，要保持一个清澈的心灵哦，其实真的需要经过历练，
1: 是、啊、
0: 如果没有历练的话、哦、可能我们就那个常常会被一大堆乌漆抹黑的东西遮蔽了、哦、
1: 是，
0: 对。然后呢今天那个淑玲创办人还带着他的特助凯文Kevin、哦、
2: 是
0: 吗？
2: 是、
0: 哦、欢迎 Kevin。
2: 谢谢各位听众、啊、还有律师姐大家好，我是 Kevin
1: 才刚放假，他去了美国三个月这样。
0: 哦哟，真的、哦、
1: 对，
0: 哇、嗯、
1: 所以重新落地这样。
0: 要看不一样的哈。
2: 对，就是 也喜欢玩啦、
1: 啊、我们会进这个行业应该都是想说可以比较比别人比较有多机会可以玩。
0: 对，小时候喜欢玩、哦、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呢都是夜惊于秦荒于嬉，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玩好像是一个罪过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啊。后来发现现在玩的学问可大的呢，
1: 真的
0: 哈、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大概他们 Kevin 都没有读到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通通每天都要写的题，耳提面命的就是告诉你夜惊于秦荒于嬉，
1: 对、哦、不可以太
0: 爱游玩了，
1: 对对，真的、
0: 所以一玩就会分心这样子、哦、
1: 对。
0: 但是没，其实玩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人没有办法专注对不对、哦、
1: 对，
0: 所以因为玩就玩出心得来了
1: 是，其实律师姐我会做旅游业其实跟我爸爸很有关系、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您说那个就是家庭的旅行嘛，所以其实家庭的影响很重要。
0: 是，
1: 那我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爸爸就带着我去玩这样。
0: 哦，
1: 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玩。那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前，那他们怎么玩呢？其实就是还没有到出国的阶段，但是就是在台湾岛内玩。那我爸爸呢就是会有挺有组织能力的，他就会找亲戚朋友啊，然后呢会去雇车子啊，订旅馆啊，然后就带着朋友这样。我想他应该没有赚钱，他就是纯粹就是、哦、对，他自己应该喜欢玩嘛，所以就带着 一群朋友一起去玩这样说、哦、然后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会带着这个我们出去玩这样，然后跟着一群这个
0: 亲戚朋友，
1: 对，亲戚朋友，
0: 哇，那时候已经有具旅行社的初步规模
1: 所以这个在我
0: 根深蒂固了，
1: 在我就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后面这个四十年可以做的这么快乐，就是我其实在二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念书都是要看这个成绩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填志愿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填就填了上了那个实践的家政。那因为我从来就是家里很少做家事，因为妈妈齁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妈妈太贤惠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所以你看他一上实践哦，他们说是青年学校，我又念的家政科嘛，
0: 对，
1: 然后你看讲课就知道是很古老的然后就是要这个你知道吗，要裁缝车哦，然后这个要拿这个大家一起锅铲一起煮饭，这真没办法，但那时候就觉得没办法，觉得人生是黑暗的

0: 就人生一定是欧杯啊。那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这样不能这样下去哈。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大学联考嘛，
1: 对，
0: 就拿那个榜，就是那个学校科系啊，就删。
1: 用删去法，
0: 就是不行的、不会的、不喜欢的全部删。删到后来就说，哎、欸，看起来这个旅游业还不错、哦，观光业还不错，
1: 终于找到你的对胃口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二十岁的时候就决定了说，好，那我就做这个，做这学这个，然后做这个行业这样子。
1: 哦，
0: 啊，是这样子开始，
1: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需要你。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啊，要让他知道性向啊，然后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啊。
1: 对。
0: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嘛。那很多人庸庸碌碌，可能到了几十岁，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就有点可惜。
1: 没错。
0: 嗯。
1: 其实你刚讲到哈，就说有很多是家庭的传承。
0: 是，
1: 就我有时候我会探索，因为有很多人说，哦，他学的科系是什么？哦，他学的是很热门的、很有用的，怎样怎样？但是很多人回来都在做父母流传下来的行业。
0: 对对对，成家业嘛，哈。
1: 对，很多人呢，包括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哎，他的那个自己选上以后，接下来就推他的儿女上去选，有没有？
0: 对，对，
1: 这种家族传承的力量。其实就是根深蒂固，因为你从小就耳濡目染，
0: 对，真的，
1: 你所经历的应该比别人还要早很多，
0: 是，真的是这样，
1: 看的啦，听的啦，吃的啦，那都已经长在你的骨子里面了。
0: 原来如此，
1: 对，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学习，就是知识上的学习，
0: 嗯，
1: 知识上的学习哦，它如果没有配合经验的话。它是长不在一起的，
0: 哦，
1: 我们都讲，要有知识，要有学问。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是你没有办法应用，你就没有办法消化它，就长不出营养。
0: 嗯，
1: 但你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它就长在骨子里的。
0: 哦，
1: 所以怎么样也移不走。所以很多很多人的旅游经验都是因为父母。自己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休闲旅游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妈就会带我们，哎，从斗六骑脚踏车骑到西螺。
0: 哦，真的。
1: 嗯，就而且还有时候夏天就会到溪里面去蹦跶，然后就，但可能年轻人没有，早就没有这个哈，
0: 没有这样经验，
1: 对，没有没有了。但我就觉得，就父母爱玩。父母其实那种爱玩啊，如果他会带着家里大小的话，
0: 嗯，
1: 他就会形成一种家庭文化，
0: 对，
1: 哈，旅游休闲文化嘛，
0: 对，
1: 哈。那如果呢，只是自己爱玩，尤其有的爸爸自己就爱胜哎，欧北胜，那就害了一家子了，
0: 对对。
1: 所以正当的旅游，所以我想你这个大脚旅行社也很有，很有内涵和未来，
0: 很爱玩嘛，哈，就是说这个我。因为我在旅行社四十年嘛，那我就从最就是最基层的开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年左右嘛，那时候还有什么商务签证啊，要办签证要盖章
1: 啊。以前一讲到旅行社，大概都是办签证的，
0: 对，
1: 办护照啊，办什么哈？
0: 对对。然后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嘛，
1: 对，
0: 所以就从那个基础的签证啊，然后出境证啊开始办啊，然后后来就是做这个定位啊，做团体啊，
1: 对，
0: 然后做业务啊，所以
1: 没错，
0: 旅行社的每一个部门大概都已经走过一遍了，这样子
1: 哦，
0: 嗯，所以现在后来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其实也算行云流水，就没有什么挚爱。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對，所以这个叫做集大成了，
0: 不好说，但是就是我每次在做行程的时候，在计划行程的时候，都想的是我自己要出去玩
1: 啊，对对对。
0: 我要自己出去玩，那我希望怎么玩？要轻松啊，
1: 是，
0: 然后要舒适啊，
1: 对，
0: 所以都是好像想着都是要自己出去玩嘛，
1: 没错，
0: 然后带的都是亲戚朋友嘛，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理的界限就少了很多，就说
1: 对对对
0: 啊，他不是只是我的客户，
1: 没错，
0: 对，不会说那个分界那么严重，有时候多花一毛钱都不肯。
1: 没错，对啊，
0: 嗯，
1: 所以事实上这种模式哈，我就想到以前讲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
0: 是，
1: 然后
0: 是，
1: 然后呢又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然后呼朋引伴，大家就更能够同心合力哈，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旅行的这个就是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第一个一定要有伴，
0: 是，
1: 而且找对了伴很重要，
0: 是，
1: 再来呢就是。像你要规划旅行，你去过的地方，一般我们来讲，我们去过了，我们就不会想要再去了。
0: 对，
1: 除非你有不同的视角，
0: 对，
1: 你有不同的 vision 啊，比如说我去过了这个地方，而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0: 是，
1: 或者你因为随着年龄改变了，你自己的这种经验跟感受又不一样的时候，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种考验。
0: 是
1: 考验的哈，你的智慧、你的眼光、你的很多的透那个面向。
0: 对，我想哈，嗯，当然每个人都有专长。那我们旅行业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比如说像 Kevin 他也在带团嘛，
1: 嗯，
0: 那客户可能只能去一次多瑙河，下次他就换别的河道。
1: 对，
0: 可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要
1: 去好多次。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状态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去很多次，
1: 哦，
0: 可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地点有时候也会改变。就是虽然它是河道，是，但是，你有时候停的港口不一样，还有你的客户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产生的氛围啊，整个环境啊，
1: 嗯，
0: 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你的东西是一层一层叠上去了。假如是我去了一次，
1: 嗯，
0: 然后我又去了一次，我可能去了四五次之后，
1: 嗯，
0: 我就会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的对这个多瑙河或是莱茵河的观点，
1: 嗯，
0: 就不一样，这样子它的层次就会比较厚。
1: 对对，有独特的这种经验做底子，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经历过蛮好的那种互动，你可能就会觉得哇，这次来的很满足。
0: 对，
1: 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互动，要是有一个旅客突然间走失了，可能
0: 哦，那很紧张，那很紧张。这件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
1: 也会发生。
0: 对，
1: 因为我们出去玩最讨厌的就是碰到这样子嘛，
0: 不见了，走失了这样。
1: 对啊，然后全团在等他一个人。
0: 对，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在俄罗斯。那莫斯科哈，它不是有地下铁嘛？
1: 对对。
0: 然后地下铁又开得很快，啊，又很深，那每一站都很大，因为它人很多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讲好了，就是哦，你在第二站要下来，要记得下来哦，好，因为人很多嘛，大家都分散嘛，他没有给你一个专车嘛，大家是坐地铁嘛，一进去，然后旁边就很多人啊。那个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前面的人挡到了，或是他忘记了，他就没出来耶。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们。在那个前站一出来那月台等他，说奇怪为什么人不见，然后那时候很早嘛，又没有手机，你知道，天哪，
1: 吓死了，
0: 真的吓死了。你看那个莫斯科多大，然后那个地铁网跟蜘蛛网一样，
1: 真的，
0: 对，
1: 这永远忘不了，
0: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还好那个客人也很聪明，他后来又坐回来。
1: 哦，还好。所以哈，我说旅游真的是面面观哈，就是说考验这个带团的人，考验旅客本身的智慧能力，
0: 对
1: 啊，或是你的经验。那有的人这下就惨了，坐在那边哭也没用啊。所以 Kevin 去多瑙河几遍啦，
2: 我少说也三遍以上，没有很详细的说
1: 过。哦，
2: 对，
1: 所以还可以直接继续累积。
2: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是刚刚 Crystal 讲的，我很认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嘛，看什么都是新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从点到线的感觉，
1: 嗯，
2: 对，而且会跟过去去的不同的地方去做结合。
1: 是，
2: 這個，对，以前看多瑙河是多瑙河，后来的话，随着莱茵河也去过，多瑙河也去过，再回来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对，那感受很深刻。
1: 没错，所以其实人要不断的更新，就是透过旅游。
0: 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刚刚师姐，我今天听到好多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的，说哇，这个家庭的那个旅行啊，哈，应该要有一个储备基金，要大概收入的十分之一，哈。
1: 其实也当然也是这个都没有定规，但是这是一个消费的统计。在先进国家啦，所以如果

0: 不是先进国家，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数据了哈。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旅游消费的，还有教育的哈、啊，文化的啦，包括听音乐会啦哈，然后或是去参观一些什么艺术文化的这种费用哈，
1: 是
0: 它是会涵盖在一起的。就是鼓励说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的生活的内涵。
1: 是，
0: 对，我们以前就知道说，这个赚钱，然后呢，花钱就是花在吃喝拉撒，
1: 就是基本民生上面。
0: 对。但是先进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尤其像欧洲嘛，欧美以前他会注重文化的涵养啊，所以文化的消费的支出，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很必备的一个发展需要，这样。对，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对啊，对。应该也是没有人正式去做这样的规划跟统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我做家庭生活教育这么多年哦，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学习跟教育的方式，因为就好像很多年轻人打工了，一年他为的就是要存去旅游的钱，
1: 对，
0: 但是那个。当然那个他必须要有正确的规划嘛，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就把所有的钱花掉，然后再从头开始。
1: 是，
0: 其实这个是叫做 consumer education， 就是你要怎样在做消费教育。对，那不过我觉得反正不管怎样，旅游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主轴，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旅游，因为你的见识啊，你的眼界啊，你的互动啊，
1: 对
0: 啊，你像从小我们就读司马迁的，对不对？司马迁就走遍这个全中国的，以前在那个年代啦，
1: 是
0: 哦，对啊，我很向往那种司马迁的精神，现代人不读古书了。
1: 真的，因为就是我会感觉到说，现在旅游的这种就是说舒心呐，哈，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出去旅游？因为你可能，我觉得那个就是除了你看不同的东西以外，就是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那个见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开阔眼界，还有就是你可以休息。那我觉得那个是充电的感觉，所以旅游是真的很重要，不是哈，不是说吃啊、喝啊、买啊这样，不是那么对，不是那么表面，
0: 没错，
1: 对，
0: 一般人你知道以前就是。人家说要去哪里，哎，我不要去的呢，我也对他来看买了，有没有？很多人的旅游就是说，人家招我们就不用走，或者是说，
1: 这也是不错啦，
0: 对啊，或者是说，啊，反正都有伴，然后跟着人家出去玩，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旅游里面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生命资源，他从来不介意，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还是一样那样的人，只不过是就像你讲买了很多东西，小血拼了，所以我觉得很辜负，很辜负你们的规划。
1: 这个大家现在去日本应该都是这样吧？就是啊，又吃喝又买啊，又玩，也很高兴啦。
0: 没错，
1: 只是说旅行应该还有它更深层的这个滋养哈，
0: 非常多。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聚焦一下，
1: 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让旅游的概念有一点更新，然后呢
1: 是
0: 旅游的生命价值高一点，
1: 对
0: 啊，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
1: 好，
0: 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刚才其实在深入探讨旅游跟生命的关系，但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传承。
1: 对，
0: 像刚才淑玲讲说，他的爸爸带他去，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起头，但是这个起头就变成他生命的职业了。置业了，坦白讲不只是职业，还可以维生，还可以养很多人还可以带很多人
1: 哦，这很开心。
0: 所以没想到他一你爸爸一个人带旅游的结果成就了这么大啊，
1: 真的。
0: 对啊，那我刚刚在问 Kevin 啊Kevin 的反而是相反的逆向操作。所以 Kevin 的爸爸从不带你出去吗？
2: 对，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是什么叫从不带我出去，就是我印象很深，以前国中的时候呢，放寒暑假，同学就会有的去出国玩嘛，我回那个开学的时候，我听到同学去日本迪士尼啊，去香港迪士尼玩回来，我就跟我爸讲说，爸，我同学去，我也想去。然后我爸就跟他说，老爸供你吃住穿用已经很了不起，想去自己想办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只提供我就是该有的
0: 基本的，
2: 该少的不会少，但是剩下的我要自己想办法。我就想说，好，那如果你不带我去，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好，那我要想办法出国旅游，而且我要越远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0: 越远越好
2: ，对。
0: 所以你说你爸从来不离开瑞芳，
2: 对，因为我爸他是在瑞芳当公人员，一进去当他就做到退休，然后呢，他基本上我有印象，他会离开瑞芳到比较远的地方，就只有每年过年回屏东的老家才会出远门这样子。
0: 真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人真的守得住、忍得住、熬得住，
2: 我
0: 还是他不喜欢旅游。
2: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过去。

0: 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出生在屏东的满洲、
1: 哦，
0: 所以说那个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他说他以前到国中的时候都还是赤脚的，所以说他是这样子一路就是很辛苦的上来，他就反正每一分钱都是活在那个刀口上，
1: 对
0: 啊，他就很不习惯，就是把钱花在出去玩上
1: 面不重要的事上，
0: 对，不重要的事情。他如果与其去玩，他不如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 嗯，这牺牲小我，
0: 对对对，他已经省得很习惯了。
1: 对，没错。其实你讲的这个是很传统的那个年代哈，你看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经济还没有开展。而且大家就是就像你讲说你爸那个年代，其实就像我们都经历过的年代，就是大家觉得生活的所有的必需品是唯一的消费的重点，
2: 对，
1: 超越这个都是奢侈浪费。所以出去玩是奢侈浪费，除非说有譬如说公司啦，就像说如果办公室有提供啊这个公司旅游，
2: 是，
1: 那大家就会讲难得机会啊，如果还有一点补助的话哈，
2: 对，
1: 就会鼓励他出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旅行这件事，我相信这个淑玲做40年，你大概可以从旅行见证到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2: 对
1: 的里程，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对，所以有的人即使是现代人啊，很多人还是活在过去农业时代的思维，所以他就不敢出门，而且他尽量觉得麻烦。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我看你们就别想活了。还好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就像凯文这样，你不让我去，我就想办法自己去，
2: 对，就自己去。
1: 嗯，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旅行是去探索新世界，对不对？
0: 嗯，
2: 对，我觉得最近的大影响应该是这个 COVID，
1: 对 COVID
2: 这个疫情的3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
1: 对，
2: 然后就慢慢就累积，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更普遍，
1: 对，
2: 然后使用的更方便更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旅行的大爆发，大家就开始去思考就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2: 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因为说不定明天就不见啦，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握当下，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改变，
1: 没错，
2: 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个想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初衷，
1: 对，
2: 被锁了三年嘛，
1: 对，被关三年了，就觉得很想要出去透一口气，
2: 对，
1: 然后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太久了，他会很闷的。
2: 看起来律师姐是适合去旅行的人。
1: 我们其实人的本性里面都会有喜欢出去游玩的，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有这种过程，除非你知道吗，不出去玩的其实除非是生病身体不好，他就绝对不会出，所以旅游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他身心不太好的，很多人就会鼓励他说出去走走，就会散发出那种抑郁的那种苦闷。
2: 对，
1: 你出去了呢，我觉得就是人是这样子哦，你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耳朵嘴巴，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你跟外界做深入的互动接触，对不对？
2: 无感，
1: 就像我说，我只要看到外面树啊、森林，哇，我的心就觉得很放松。
2: 是，
1: 因为我昨天在跟小朋友上课，我就想到日本的一个研究啊，他就说，如果常常去森林里面这样走一走的人呢、啊，他的免疫力会提高，
2: 哇，
1: 可以提高到60%-70%，
2: 哇，
1: 你没有想到吧？
2: 没有，
1: 所以没有想到说出去，所以我说你们去办旅游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所有的景点如果不是森林不是树多的话，那个景点就没啥意思
2: 啊，
1: 对不对？
2: 提高免疫力，这个好，
1: 对啊，给你一些，
2: 它真的是一个大重点哦，
1: 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鼓励，其实政府也观光局不只是要收入了， 他就是

0: 鼓励你出去敞开心。有的人哈，你知道台湾，我记得台湾会社会很快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去看国外很多人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生活效率跟素质，然后我们回来就会如法炮制，对不对？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啊，
1: 是
0: 他们没有出国都不知道怎么样吃 buffet 哎，哦，大家抢啊什么那种，就觉得很难看，对不对？
1: 对，
0: 出去久的人就觉得，哦哟，为什么这么没有素质？
1: 是，
0: 那出去旅游就考验，对，就真的学习很多啊。所以社会的改变都是彼此，所以台湾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日本，就学的日本很多的东西回来。
1: 嗯，所以因为看到人家怎么做嘛，哈。
0: 对，对啊，怎么样善，就是善意的待人，哈，
1: 是，
0: 或是怎样能够掌握那种生活的品质跟格调，然后步伐要怎样慢一点，
1: 是
0: 哦，所以你看你的任务很重要哈，
1: 嗯，
0: 不只是带你出去玩吃喝，其实我觉得
1: 没想到那个旅游的这个就是
0: 价值跟功能，
1: 对对对，这么大，
0: 很大，
2: 嗯，
0: 非常大，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旅游教育跟文化，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以前那种。啊，都坐一辆车去坐算算嘞，啊，坐一年啊，然后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1: 对。
0: 然后你问他看了什么？无啊，都差不多安尼啊。
1: 就可惜哎，
0: 就可惜，就可惜哎，哎，所以我就说大脚要
1: 好，我们要带出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方式，
0: 对对对对，素质哈，
1: 对，
0: 然后那种方向啊，
1: 对，
0: 什么
1: 像嗯。大脚开公司已经14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就是河轮的旅行，就是跟水有关的旅行，
0: 哦，
1: 河轮啊，游轮啊，因为我开公司是因为我们代理的河轮的这个公司，然后开始在台湾就是生根这样，但是它其实是也有一点基础的，因为我以前是做 Ocean Cruises， 就是大海上
0: 游轮的，
1: 哎，海轮的。对，那因为海轮转换成河轮来讲的话，
0: 嗯，
1: 因为很多客人已经在，比如说他去了阿拉斯加，
0: 对，
1: 他去了地中海，他去了加勒比海，他去了很多地方，
0: 嗯，
1: 那个都是外海。
0: 对，
1: 那海上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时候风浪很大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要在海上很多天呐，啊，
0: 对，
1: 大家不是很习惯，他可能脚要落地，他比较觉得
0: 好像安心，
1: 对对，有，哦，真的是这样。那河轮就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哦，河轮就是，
0: 哦，
1: 对，因为他就走在河道上面嘛，
0: 哦，
1: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0: 所以那河道要够宽大，
1: 对，
0: 宽深，
1: 对，因为欧洲的条件就特别好，等于它的水深就够嘛。最近你看缺水缺的厉害，
0: 对啊，
1: 对，但其实河轮不用太深，大概就是1公尺2，
0: 哦，
1: 120公分的水就可以了，
0: 真的，
1: 对。
0: 比我矮哎，
1: 它是平底船嘛。对，所以
0: 那游泳池就够了，
1: 它不需要太深的水，
0: 真的
1: 120公分就
0: 哇，听众朋友听到了没？哦，真的，
1: 对，而且它
0: 但是宽要够宽吧？
1: 嗯，它其实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河轮大概都是可以承载120个人左右，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点，主要要看河道。那河道要看什么呢？就看闸口，比如说，因为高低落差要用那个闸门来控制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闸道的宽广就会影响到船的大小，这样
0: 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去长江三峡，
0: 对，
1: 那它就会有那个船要经过闸门，它的闸门就会影响到它的船的大小，
0: 是哦，
1: 嗯。是这样的
0: 哦，所以是由那个来决定你的，
1: 是只能小不能大嘛，不然就过不去嘛。
0: 哦，对啊，我去长江三峡的时候，我真的见识很多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峡旁边有，譬如说它有一个小的很小的船，上面都有很多监测的那种东西哦，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然后几乎整个河道都遍布了，有很多小的那种监测，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原来像大的河道水文怎么流，
1: 是
0: 哦，
1: 是
0: 这个都很有学问呢，
1: 是是，
0: 嗯，
1: 是河道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以前我们都会讲人是依水而生的嘛，
0: 对，
1: 生存需要水，
0: 大河文明，
1: 对，

0: 那所以每一个大城市都会有一条河，那事实上河道旁边也都会有一些小的城市发展出来，村庄啊，村落啊，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旅行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一下岸一靠岸马上就进入了生活的中心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吧？
2: 嗯，对，没错，
1: 文化中心。
2: 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这样的。

0: 走越深度，可能单国，甚至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河轮旅游、邮轮旅游，跟甚至还有一些南北极一生一次必游这样子。所以说刚好，大角旅行社的话也是做到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说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对。
1: 所以结果你欧洲，当然我们知道欧洲比较有名的就是莱茵河、多瑙河啊，还有你说易北河，对不
2: 对？还有法国的龙河，
1: 哦，龙河有那么也
2: 有，
1: 比塞纳河还可以，
2: 两个都可以，
1: 两个都可以有
2: 第一大河是龙河，然后塞纳河也可以。它从那个巴黎开始，因为巴黎算中游嘛，
1: 对呀，
2: 离出海口还有300-400公里。
1: 哦，哇，所以我追了，很这样就很有特点哦。
2: 对，它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塞纳河是往法国的西北边走嘛，西北边刚好就是比较就是文人艺术比较喜欢的地方，他就往海边去，所以夏天去度假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会说那个 Coco Chanel， 甚至在那边都还有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有店在那里，还有很多印象派的一些画家呀，都到那里去度假，画了很多画啦。
1: 哦，
2: 所以那条路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没有人去开发，
2: 对对，
1: 所以没有那个视野跟焦点，所以做旅行社还不是只有说教你怎样去这个什么吃喝拉睡玩玩哈，其实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视野跟焦点。
2: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注重艺术文化的人，他就会去挖掘这种艺术文化的独特的那种别人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没有听过的。所以我觉得说旅游就是可以开拓人内在的那种视野。就说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哈，但是当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惊讶，因为眼睛看的东西就会跑到内心里面去了。
2: 对，
1: 会的，就不会忘记。
2: 对，比如说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走塞纳河的时候，我们有去到梵谷最后生活的几个月的小镇嘛，他住在一个小旅社里面，
1: 对，
2: 然后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他不是在那里就生活了几个月嘛，他就到处去写生，
1: 对，
2: 然后现在那个小镇呢，也就是他当然就跟他弟弟最后葬在一起了，但是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画那个
1: 星空。
2: 星空是在龙河边，就是在雅尔画的。那那边他就画很多那个麦田收割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很多小镇的角落，那他就画了很多画。然后他们当然就是讲那个是梵谷之路，他就在旁边呢，这个风景的旁边呢，帮你摆了一张梵谷的画，然后他画教堂，画菜市场，那就是非常的生活化这样。
1: 没错，
2: 我觉得那就说是虽然他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他已经是100年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就还是在旁边而已。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旅行社的视野，然后再借着梵谷的视野，看他当地的穿越时空，然后再回到当地的。好，你还想到菜市场，我就想到说，哎，我那天还跟我的那个我的一个很家人啊，忘了是我妹妹还是谁，我就说，哎，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菜市场，传统的菜市场其实全世界都有那种传统的菜市场，其实那里面才真的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2: 是，
1: 对，我喜欢的去探索菜市场。然后以前到欧洲去很多，尤其在法国或者是那个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喜欢去逛那个什么跳蚤市场。
2: 对对，法国人很多很多跳蚤市场，而且真的
1: 挖
2: 到
1: 宝。
2: 对对对，可能很到找到很多古董哦。
1: 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收获哦，而且还搞不好越存越有价值。
2: 对，而且丽斯姐讲那个菜市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去了很多次法国以后才知道说，法国人呢，60%是在家里吃饭的呢。
1: 对
2: 对，然后我还看到男人上菜市场拿菜来上菜市场，
1: 对 对, 對，
2: 真的有被吓到。
1: 哦，真的，我二三十年前就去杜勒斯哈，法国南部嘛哈，就看到都是也很多男人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你觉得不是只有菜市场是女人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肚子饿的人需要去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很棒哈。
1: 对，
0: 所以那个它可以打破很多传统刻板的印象。
1: 是，
0: 对，所以旅游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去观察，要去看，对，你应该看什么，或是什么东西是值得你好奇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叫探索跟探险。我们旅游的时候是探索，哦，你们已经探过险了，才告诉人家去。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应该很有，就是说，让你的生活的那种相似度可以彼此提高，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啊，所以要买东西绝对不要乱买，应该是买你在原来的地方没有的，
1: 嗯，
0: 而且是生活上可以用的，
1: 嗯，
0: 我自己就觉得说，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人家买，人家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然后大家都一大堆买了一大堆，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回来以后东西都放到过期，对不对？哦，
1: 这太可惜了。
0: 对啊，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真正用它了，生活上哈。
1: 嗯，
0: 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淑玲跟凯文呢，做这个行业哦，确实是不断的考验自己的脑力，哈，
1: 对，
0: 然后你要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1: 是，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也是老天爷给的，
0: 哦，真的哈，
1: 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感觉，你就会有感受。哦，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也都是我还蛮喜欢塞纳河这条河的，尤其是春天的时候，
0: 哦，
1: 那春天当然就是欧洲四季分明嘛，
0: 嗯，
1: 它就是百花盛开。那我们以前都去日本去看樱花，
0: 对，
1: 然后樱花都很小，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风吹啊，下雨就掉，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像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一期一会
0: 啊，对。
1: 可是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一样是樱花，它满树结的，像您刚刚给我看的那个一球一球的，我就说哇，好有生命力哦，
0: 真的，真的，很结实又饱满。
1: 对对对，它就跟那个日本的樱花不一样。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
1: 印象很深刻。
0: 对，所以因为是日本比较近的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台湾看满樱花了。
1: 对，
0: 台湾从南到北，哎，奇怪，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不种樱花就其他都不是花了。我有一天发现，我就细细的想一想，春天有什么花？然后呢，一月梅花，二月樱花吧。三月杜鹃花，四月呢有一个叫四月的时候还有什么花，反正还有一个五月雪，全部都开白白的那种，
1: 哦，那个油桐花，
0: 油桐花是啊，对对对，
1: 还有四月的时候在那个北海岸有这个铁炮百合，百合花，
0: 哦，铁炮百合
1: 也很多，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哈，不是只有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它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学会去欣赏。然后五月我发现每一个月都有花可看，
1: 有有有，
0: 而且满满的
1: 有
0: 哈，
1: 嗯，
0: 所以不能够那么势利只看樱花。
1: 我也喜欢花，还有那个阿伯乐，
0: 对，
1: 夏天的时候那个
0: 阿伯乐
1: 上面那个一串一串
0: 好漂亮，
1: 黄色的阿伯乐也是，
0: 对，而且南部还有什么
1: 枫铃木
0: 哈，
1: 嗯，
0: 对，所以你再看看，然后每一个月都有，哎，哦，我就说哇，那个每一个月圣经里面就有写。一个就是他说在那个圣城的两岸都有那种种，都有种十二种树，月月结新果，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水果，
1: 嗯，
0: 所以开花就是会结果嘛，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表示月月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所以结新果，
1: 嗯，
0: 就觉得太丰富了。所以旅游其实主要是要丰富我们的贫乏的心灵，眼睛看不
1: 可以滋润哈，
0: 对啊，
1: 那个心灵这样，
0: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东西都很固定，
1: 对，
0: 嗯，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原来还有那个，
1: 所以旅行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0: 确实太多好处了。
1: 嗯，
0: 所以很有的。
1: 今天我也从事审视我的行业，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0: 很有。

0: 价值啊、喔，
1: 对对对，
0: 很有功能啊、喔。哎呦，你看，不知不觉时间到来，所以一下子就
1: 很快，
0: 还没讲到重点。不过也很开心啦，我们这样聊哈，
1: 对，
0: 也希望给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思维，
1: 对，
0: 然后呢也学会去审视自己。如果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出去玩，自己想办法，
2: 是是是
0: 像凯文这样，就跳到旅行业最好了。
1: 果然是不错的。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刚刚讲的充电跟滋养之外，旅游也是一个深度连结啊，就是说可以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更了解身边的其他人。
0: 对，
2: 对，
0: 没错，很棒哈！你的文案出来了。
2: 对
0: 。不过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淑玲跟凯文，然后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分享，
1: 好，
0: 因为刚好像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2: 拜拜，
1: 开心。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这个都是我们历来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平常的时间就要想到，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警钟响起"，基本上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虽然在我们的社会机制里面设有救灾防灾的这些公职的这些人员，我们说有很多打火的勇士，有很多在水灾的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些水患的这一些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所谓财产生命威胁的这样子的人员在，可是事实上，真正维护自己生身安全的这个理念必须要先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能够度过这些问题。警钟响起从播出以来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回应说，我们谈到了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概念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谈到太多的案例啊。其实案例啊，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是千篇一律的。当然，有些案例比较特别，所以比较特别的案例，我们都会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所邀请来的贵宾来做一些讨论，来做一些请益啊。但是基本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要对于在我们环绕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所谓会威胁到生身安全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样逃避于它，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啊。那每一次。